0: 墨子大哥大嫂文斌大哥，富足妈妈千金姐，碧霜姐学梅姐，志成大哥，玉慧姐进法大哥，素月姐，明贵大哥，君雄爸爸，谢谢大家。那真正够够把你念到了，真拍谢，谢谢哦。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国声观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波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了，
2: 花喽。
1: 谢谢。啊，那无念就会拍成哈。
2: 啊，金
1: 啊，金，做名话，跟你念名啊，讲正经的哦，念名。念名比咧唱歌较认真，咱讲正经的。
2: 我诶，我即摆是即摆唱歌有哪有较认毛认真啊？
1: 毛较认真。
2: 因为无啦，因为较早吼点歌点有够侪，啊吼要甲打来的，足侪歌拢未晓唱。
1: 系。
2: 啊，所以敢若学歌吼，学歌就已经哦大头壳
1: 啊。戆兵去啊！
2: 诶，真正，迄毋若戆兵咧，迄歌吼拢参参做是伙，想到底这条是要安怎唱？对，迄条啊，然后就是规个拢会乱去。
1: 诶，有阵时还会倒去白鼓去。
2: 对，然后一
1: 旋律吼，
2: 嘛暗时。无笑，但是你连要落歌头一句到底要安怎唱，嘛想袂起来，那阵
1: 真
2: 恐怖呀！
1: 无多啦，啊，你就一上头路就是安尼。
2: 对啦，所以打开始也想做辛苦，新人在练歌很辛苦。
1: 对对对对对。没啦没啦，啊，人家又讲啥？有阵时啊，唔免唱啊，零零零啊。
2: 嘿啦，我安尼，卖要求讲安尼。
1: 爸爸妈妈讲，哎呦，你好啦，你安尼唱啊，你呢？你若唱啊，伤水嘛，感觉人家干坐伫遐，也无啥物趣味，干伫听听听听安尼尔。啊，你有阵时啊，你若唱唔对，哎，我问国家，恁唱唔对哩？
2: 哎，我甲你讲，
1: 唱唔对，食趣味。
2: 我昨吼，我昨去洗头，向洗头啊。哎，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因咧看，因嘛咧看咱这种类似，伊咧听咱这种台。伊讲伊较早唔捌看。
1: 安尼。
2: 然后伊讲是人客，伊个人客甲报的。嗯。讲哎，你敢会使甲电视拍开吼？啊，存多一台啦。哎。啊，毋是咱啦。啊、然后吼，伊就是讲，好像礼拜六跟礼拜天哦，就是类似咱的红白交流站，就是讲一直唱歌，访问者啊，就唱歌，访问者就唱歌。伊讲啊，因为伊爱听唱歌，迄个人可以甲播落去了，伊就爱听唱歌嘛。啊，伊就开始嘛，甲存落去听。我了后才发现，唱歌那都够唱嘛，拢唱到，我就叫我学生啊来就好啊，你安尼。都拢去行的啊！啊，不过就你会感觉讲，对电视安尼放出来了后，你会感觉讲，伊冒一种亲和力，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就讲，唱起来就是敢那你在唱，敢那家己袂输，家己伫遐在唱，迄个感觉，对不？
1: 应该是讲吼，你若咧上班啦，手咧无闲的吼，无法度讲盯着电视上啊电视一直看吼，应该有阵时也是听声尔。
2: 伊就听声，我嘛伫遐听声，我看袂着电视
1: 哦。一个陪伴安尼尔，有声呢。
2: 无，阿姨讲伊爱听唱歌，啊，
1: 不
2: 过。我，你讲那像咱哦，
1: 伊爱听唱歌，但是伊袂爱听歌。
2: 我是唔知影，伊就是感觉有，反正就是有咧唱歌，唱一条歌就好啊。啊，也就是说，根本不用唱得非很好呢。伊就是这早嘛是会慢起啊，
1: 慢起。
2: 啊，音准嘛还好啊，唱歌就是用那咧唱歌呢，哇，就是喉咙的声音啊。将我的心肝交你。接受你全部情意，你是阮最爱迄个男女，安尼唱歌，安
1: 尼
2: 唱，拢安尼，足侪拢安尼唱，我著伫遐听一点钟。
1: 安尼无怪听，安尼应该是伊的，我一下，因为嘛属于即型的啦。
2: 有可能，啊，不过人嘛听个真下，人伊是人甲播的哦。
1: 安尼哦，
2: 人是去遐洗头，去遐甲播的
1: 啊。说伊在干有，你敢有咧看？
2: 伊就是，伊讲伊原本无咧看，伊讲伊本来拢无咧看电视。
1: 安尼哦。
2: 啊，就是因为人客甲报了后，感觉讲爱听歌，听歌袂歹。
1: 爱知影你无？
2: 我哪会敢讲？

0: 啊，你一个上甲。
1: 哦，我唔敢讲。哦，我唔敢讲啊。
0: 你得安尼，实实临时无听迄种唱，听迄唱安尼，你得唔报伊，听听你唱。
1: 我唔敢说呢。
0: 你一个上甲够难的，你实在。
1: 咱个人也无熟啊，咱
0: 呢。甲我讲，我再甲讲。
1: 无啊！我是、欸、我终于甲张仔了解。
0: 啊，若讲了，若讲两块零八五，你可能爱提两百啦。
1: 唔系安尼，所以我嘛唔爱讲
0: 了。你要讲无？
1: 唔爱讲。
0: 啊，来啊，紧，甲讲啊，紧。诶，没关系啊，来，诶，对不？啊，无你有当时啊吼，讲真，咱讲我洗一个头百外块。
1: 哦，够够欢喜，
0: 我伊甲我讲百外块，我住伫阮家，我甲伊讲百外块，我甲阮大姐讲，
1: 诶，
0: 即摆洗头。到百五，无啦，即摆我来百五的，迄同个人家增加所在，即摆嘛拢起到两百五、百五的吼。哎，阿苏进讲的说是来百五的，阿佫甲你徛伫你甲你摇摇摇摇，摇摇半点钟。
1: 唔是佫那抓哩，
0: 阿妈讲
1: 听佫好哩啊，这脖子他也帮你抓得很舒服。
0: 阿佫小我甲你抚摸一下。
1: 哦，啊头毛是洗到有够清气的清气，人阮这个头毛嘛短短，人嘛了真久。真的，我感觉讲哦。
0: 挂水后、吹后都要一点钟啊！
1: 一点钟。
0: 啊，你来看，啊，排摊。哎，百五块，百五块，徛一点钟。徛一点钟，一个摇多夹，足上夹半点钟，半点钟去洗头，佮佮润发一下，吼，而且佮衫裤佮你洗好清气，佮佮佮你吹，吹好安尼。
1: 敢咪是因为伊沉浸伫个伊咧听歌，所以就。
0: 所以千五以上，佮你讲百五。
1: 无啦，伊顶悬嘛写百五。嘿。啊，就是你会感觉讲伊就是。就是他也 不想说话，然后他就是在那边一直啊，然后一直啊，我嘛是因为伊安尼，我嘛是对伊在听歌啊，但是呢，伊我会讲真啊，我若安尼练落去，迄条歌我会走音去。对，伊我因为吼，较早咱在上歌唱班的时阵，然后大家开始在学歌嘛。啊，班上同学是不是就四五十个嘛，四十几个？哎。啊哦，有的人唱唔对嘛，伊一礼拜一首歌，有的音准会走去啊，拍也嘛会走去嘛。啊，咱就伫遐听，咱听对头听到尾，换要咱要去唱，
0: 哎，
1: 常常听四十，听四十外遍，哎，我这个所在是爱唱安尼才对，还是唱安尼才对？
0: 乱去对
1: 无？去哦，乱去呢，
0: 哎呢，
1: 去哦，去哦，别人乱去，然后哎，我哎，这即马这边唱，我著本来会晓唱，奈只只个只，我奈感觉，唔知是要这个音，啊是配迄个音，
0: 正常
1: 的啦。嘿呀，对，安尼嘛，所以到尾我拢会回去，我著要验收迄当中我才去。哎，我袂听，听四十遍听唔对的，听到要四十遍。哎呀，啊，有人先唱啊，先去的就先唱嘛，
0: 先唱先唱，
1: 对不？
0: 哦哦哦，
1: 系啊。
0: 哦，啊，不会乱跳，但是啊，音的音调，但是还共高哩。
1: 哎呦，
0: 有阵时还共高啊，
1: 高啊。
0: 但是奇怪，你原本唱对，啊，结果有连续几下拢唱唔，甲你无共的，啊，你就忽然间换到你要唱时，嗯，那是感觉怪怪。
1: 对，因为你头壳内底就弄迄个人唱的旋律嘛。啊！你正确的，咱也无咧听嘛。咱即马，咱伫遐听别人唱，咱无可能放音乐要听嘛。
0: 对。
1: 啊，咱就是听人唱嘛。嗯。系啊，所以。
0: 哦。哦。袂啦，不过我感觉吼，真正，你昨我昨听到你讲洗了头百五块，我再去再去唱着，哎，无呢，实体百五块，啊，佫扣掉电钱、水钱、
1: 水钱，
0: 啊，佫洗发精啦，吼，啊，佫润发呀。
1: 对啊，佫润发。
0: 啊，你哪有百五？
1: 由于就趁无哈，无趁到遐
0: 啊！啊，你哪有百五无百五？
1: 对啦，
0: 啊，你百唔得靠靠，唔得百五百出来咧。
1: 对啊，
0: 啊，百出来，你看即摆时薪外口一点钟就一百九啦啊！
1: 嘿，
0: 哎呀，啊，我咧歹趁。
1: 无怪伊就咧讲，伊想要去，敢若想要去外口上班，搁劳保，搁毋免家己纳。
0: 哎，对呢。
1: 嘿，伊讲安尼，伊敢若去外口上班
0: 太好呢。
1: 啊，因为我当去的时候是有一个人伫遐，啊，伊就甲讲，卖啦。袂啦，啊，歹势啦，真是怎么着落雨，较无闲，还要来，我惊伊歪做呢。
0: 安尼哦。
1: 对啊，你要去倒找这百五，啊，搁洗到啊清气。
0: 对不？
1: 啊，搁甲你吹甲嘛真认真吹。
0: 所以你搁看，今摆阿静嘛爱上啊，阿静嘛爱上啊，今摆搁加一窟啦，通洗头的啊。真的呢，啊无，因为讲真的，你若讲百五块在落错，无人搁定金啊。
1: 因为阮中华迄边咧洗吼，就是计小较悬。阮遐中华，你无看阮中华呢？
0: 嗯。
1: 嘛悬呢，计数嘛是悬呢。啊，有当时也着佫甲你讲，哦，你着爱佫创啥？
0: 哦，
1: 你本来想，
0: 哎，有当时伊问我，你护发佫加五十咩？
1: 对啊，
0: 我会记呢，足贵贵
1: 贵。对对对，
0: 伊早人讲拢麻麻呢。
1: 有啦，有拢有啊，啊，就是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大概拢爱开安尼侪钱。你若有咧常常红洗，
0: 嗯，
1: 所以我做心酸呢。我身躯边吼有几个人，伊拢讲他们从来没有自己洗过头，我很羡慕。
0: 就侪人安尼咩？
1: 真的，
0: 人两工就去用洗一遍啊。两天就给我洗一遍，
1: 所以你就知道经济要多好。
0: 真的啊，
1: 对啊，
0: 很多学生

0: 都这样的，
1: 真的、哦。
0: 今天两公就用洗一遍了，
1: 对，
0: 洗一遍
1: 了。拢唔捌家己洗过头，伊讲我从较早都唔捌家己洗过头。
0: 安尼哦。
1: 系啊。
0: 我按下你来讲，亲身来带一包，带一领导隔壁，还嘛听话，两公去洗一遍嘛 OK。
1: 我那我就是讲，你要讲我两公去用洗一遍有无？有当时咱嘛唔敢。
0: 无人
1: 洗。但是一礼拜，一礼拜就讲我真正足无用的。去洗一摆啊！我是觉得可以啦，
0: 吼、
1: 哦，对，当时啊，咱真正足白富的啊，人咧洗第一点较清气，啊，佮咱吹较水，啊，咱家己咧吹较无啊水
0: 嘛，
1: 咱
0: 人，
1: 系啊，
0: 那百五块公斤，你家己比你家己洗个还佫较好，啊，重要咩？比你家己洗个较袂好，你只要压一个药要算死，
1: 哦，
0: 对嘛，压一个药要算，啊，你搞愈啊久，你家己三两个钓钓安尼，
1: 对啦对啦，无多了啊久，
0: 啊，洗去用洗较好呢。比你家己洗较会好呢，你加了五分钟就了好，人家你了半点钟，你了半点钟，唔然佫家你洗衫毛，佫家你润滑一下，佫家你吹好，你再看，百五，
1: 对啊，
0: 啊唔免讲你家己佫再洗刷清啊，润滑你佫家己扎，拢唔免，拢用伊遐，以后你坐，互你睇，恁叫你吹，
1: 对啊，
0: 哦，佫七点四，你遐关，
1: 底下吹你，卖好，
0: 哎，卖好，你再看，啊，百五讲实体，百五佫扣扣的，你再看，哎，百三块。比家己洗较会好啦，咱讲正经的，比家己洗较会好。不然到吹风机用电嘛真伤呢。
1: 哦，吹风机真正也很耗电，
0: 它是变呢。啊对不？
1: 啊，搁一支手安尼吹到
0: 足酸的啦，
1: 足酸的啦，头毛愈长你就愈酸啦。啊，吹袂干你来吹到一干，真忝。你千万唔通歪吹哦。
0: 你爱吹啊？
1: 真正，因为其实以前吼，我们就是就想说，哎，没关系，年轻啊。人讲拆头风，我像我袂啊。我刚刚头毛啊，淡淡，反正个留个搭，就是用毛巾包着我，然后半干弄一弄，就觉得有点干，虽然还是湿的。
0: 对。
1: 可是就是我以前不用吹头发，我担心我的半喉音，家己搭哦。
0: 对。
1: 啊嘛袂，我嘛袂讲去下头较痛嘛。
0: 对，啊即卖。
1: 啊，然后唔是到尾啊，甲知影讲，哎，你知道吗？头发没有吹干，吸住你的头皮哦，头皮会出问题，毛囊会就是它被那个就是说。第一个有可能会有什么湿疹，
0: 哎，
1: 生细菌，
0: 哎，
1: 然后容易皮肤病、头壳开，啊，过来就是讲吸伫遮久，头皮闷久了，第一点，你有可能毛囊喔，较萎缩去，
0: 哎，
1: 然后真的也会容易头痛，
0: 哎，
1: 就是会有这些毛病出来，因为你哪来哪坐会啊嘛，你袂堪咩，啊，你啊出去个肾结啊、风结、头壳，所以说哦，还是我后来就才知道说不能不，至少你要把头皮吹干，啊，较早是干冰干冰呐，少年唔知啦，啊，就拢。擦鼻啊，头毛甲用个打喔，都害，都无咧管伊啊，互伊家己去自然啊。
0: 其实这我嘛唔知呢，这你讲到这，其实我嘛安尼认同啊。
1: 嘿。
0: 啊，不过我看到阮阿母啊，则讲，啊奇怪，安内伊奈袂。
1: 伊安那，伊莫放咧，互伊自然，无咧吹，啊是恁阿母啊头毛较短，头毛短。
0: 我唔知。你讲的，我迄天登记，我讲吹吹风机吹好，啊就无你拢无吹好单嘛。
1: 嘿。
0: 哇，你头毛歹吹好单，伊讲无，我人不爱吹啊。我从少年。
1: 嘿。
0: 到今麦八十几岁，我唔爱吹头。
1: 对哦，因为咱当时足无用的，赶紧嘛，啊无就迄条囡仔头壳包咧，就做你的工课啊。
0: 啊，伊嘛无包。
1: 伊嘛无包。
0: 用七条单咧。
1: 啊，伊嘛头壳痛。啊，你敢知有个人足脆弱哟？
0: 对啊，为什么啊？
1: 有的人真的很脆弱哦。他头发只要没吹干，他等一下就头很痛
0: 喽。那底下恁公司还偏头痛，
1: 偏头痛啊，听头风什么
0: 啊？那头毛若无吹，
1: 但系啥话？
0: 啊，我那无来陪啊。
1: 啊，都真正在人的体质呢。
0: 我讲讲，你头毛唔吹，但你创啊？伊讲，我着拢干了七七年，我从少年到老，我着嘛呢？
1: 嘿。
0: 啊，你搁来应。
1: 嘿。
0: 啊，你着去想，啊你讲干是偏头痛，还是啥？啊，讲人也袂，我唔知。
1: 啊，就说我讲。真正是宰人的体质
0: 啦，
1: 宰人的体质，但是
0: 我们在讲，我嘛认同，就是爱吹哦，好啊，啊，无听人个偏头痛啦，你啥话食老来，你头会疼啥？
1: 啊，因为你头毛啦较短，较快搭啦，
0: 嗯，
1: 哦，就是你可能人个较紧搭，可是就是他们就说头皮，因为你湿湿夹夹比较嘛，
0: 嗯，
1: 容易就是长湿疹啊，
0: 对，
1: 皮肤病啊，
0: 系啊，
1: 你像迄狗仔毛嘛是爱吹
0: 干，总是无搭，总是会啦。你来讲，但是头毛较大破的，
1: 对啦，
0: 搭有阵时会开始湿疹啊，
1: 对，真的。教官因为阿妈棍嘛，就是整个拢破伫遮嘛，啊你较短，真正伊破袂着，啊个囡仔用用的，他已经不会滴水了嘛，只是说他还有点湿湿的。
0: 哎，若无你头毛真正爱切得足清，足大足
1: 大
0: 足大，
1: 对呀。
0: 我唔知，我都看到阮阿婆安尼，就安尼搞伊，
1: 哦，
0: 就安尼搞伊，我也知，
1: 啊
0: 就搞伊，我想。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证言，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什么证言。咱就从少年的时阵听人爱老一辈了，以前我咧做兵的时阵，做兵的时阵听一个长官就安尼甲人讲嘛。
1: 对。
0: 讲迄种他妈用哦，这个当然无了，别你食老的，什么偏头上，那就听伊讲一句话。

0: 咱开始咱就差不多拢有找他啦，啊，咱就是惯是观念，就是拢安尼认为嘛，就是这个样子啦。啊，我刚拄着阮老母啊，母啊，母啊，我你唔你唔找他，头毛我唔找他，我乱不咧找啊，我甲找到他咧，尔，我自少年到老嘛咧。哎，就安尼搞应啊，啊你咩啦？啊你咩啦讲？
1: 啊，所以没有，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从对少年喔，
0: 哎，就讲伊做少年，
1: 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头皮可能已经习惯那个那一种感觉了。
0: 哎，我印象当中，我来看唔光阮无两个相机都掉。
1: 有，哎，干嘛叫用洗头？慢慢。
0: 等于就要去头毛修长啊。
1: 哦，要去用夹。
0: 要去用夹。
1: 对。
0: 哎，要还是讲要用电？
1: 对。哦。
0: 才有讲去广东啊，先啥细节啊，电啊，吹安尼安尼啊，无伊唔捌啦，拢改洗我知。拢家洗啦，唔把你装个用洗头的啦，加好命，那有通用家己去洗头。
1: 啊，所以讲真正就是，你也感觉讲就是，有的人真的
0: 是不是体质还是啥？
1: 嘛是拢有啦，系啊。
0: 有阵时啊，这个有阵时啊，佫介在个人吼。
1: 对。
0: 这个有阵时啊，佫一排讲，嘿，嘛唔知，啊，伊佫八十七岁啊呢。
1: 嘿。
0: 八十七岁，你就讲伊即满五六十岁，也唔知呢。
1: 嘿。
0: 食老你就知，你偏头痛，哎，八十七岁是不过食我啦。我来讲，你讲你讲吹头毛，我也不咧吹啊！你食老你就知，即摆食八十几岁啊！你食到一百岁，你变头痛。我唔知，对我咧搞，我就点起啊！我嘛唔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嘛。
1: 对啦。
0: 啊，伊来拢阿头阿袂疼阿袂生活就好啊！我插伊，我只是讲看到讲咱个。伊在观念就是我头毛吹，我吹，啊吹到干，啊无当时啊，天气寒啦，想出来搁吹一下冷气，然后惊感冒啦，
1: 啥呢？啊，刮天寒流来时阵，安尼真正头壳冷冷呢。
0: 系啊，我知。
1: 系啊，头壳冷冷着。
0: 嘛唔知。
1: 系啊。
0: 还是已经自少年就练来啊？
1: 唔知铁头功。
0: 练来就修好头壳。
1: 系啊，铁头功过安尼练一惯。
0: 所以唔知呢，我咁知，迄种介绍家己嘅体质啦，啊，但是自少咧，安尼甲看甲老安尼吼，我很确定一点就是怎么样，你知？那靠有咧嘴型，天龙给就用。
1: 哦，懂，哎，真的。
0: 真正，那靠有咧嘴啦，就少年就安一饼安尼一饼安尼用袂落来，咧嘴这种人，型天龙给较用诶。
1: 啊，都较减硬啊。
0: 哎、
1: 欸，就是你若艰苦，哎、欸，你人艰苦嘛袂当休啊，嘛是。就是要忍着，还是去做啊？
0: 嗯，
1: 啊，有的人较小皮
0: 啊，对，
1: 哦，对，感觉啊，我安怎，伊就爱嘛，啊，伊就无就休困
0: 啊。啊，一日头先都啊，辛苦啦，无啦啊，无出门啊，啥有诶无？
1: 对啦，啊，就在人每一个人诶命运无同啦，会当好命诶，当然嘛是好命。啊，毋通讲啥讲，就是做牛劲，
0: 哎，
1: 做干好，对不？
0: 哎，你是毋知
1: 对不？
0: 就，但我自就是我家己目睭安尼看诶。哦，你若讲咱较做床脚哦，为好命食好命，啊为做脚要做事食脚做。
1: 嘛有，
0: 咱讲真经个食脚做啦，哎落悬殊哦，就落差
1: ，
0: 真正为是过安食好命，不
1: 然。当下过安过了多少个分水岭？
0: 对啊，
1: 搁如好命。
0: 嗯。
1: 哦，就是过着好安，真正嘛讲实在啦，较早的查某人就是，过着好安，真正就规个
0: 哦，
1: 鸡犬升天
0: 呐。原本安尼做干安尼啊，你咪知。现在就不做干了，不然现在做贵妇为零啊！哎，这真正呀，
1: 有啊，真正。
0: 增加人看这五嘛啦，进嘛啦吼，啊一寡有诶无诶，那些人咱甲看在，真的就这个样子，真正好命就真正够好命。
1: 对。
0: 哎，麻烦食到年岁食到岁啊，安尼不懂三宝诶嘛就侪呢，
1: 就
0: 是翁咧做诶啊。
1: 哦，
0: 很多啊。
1: 嘿。
0: 啊，我刚去食寿司咧，食寿司一个屋里上七十几岁来啊，来个卖寿司，啊伫遐咧开讲。啊！卖了的时阵，卖一面东要转回因某家嘛。啊，转去了啊，一年因咧厝边啊，就往来买啦。啊，就甲伊头家咧开讲。哦，迄实在有够好，阿里桑。哦，那计在阿里桑有够好个。伊咧某实在有够好命啦。哎呦，这样呢，这翁哦，安尼个好条条，好条条安尼。哦，安尼个一三顿安尼个宽东宽西，拢是翁。
1: 哦，
0: 拢是翁咧甲处理。
1: 嘿。
0: 哦，拢讲个用啊，食素食。啊，就有影。啊，就听伊咧讲，我讲哇，这条阿里桑够对，恁某够听。
1: 嘿，
0: 那个过条条安尼，三顿啊，从来因咧无安尼食，你看，因无够好命。
1: 嘿，
0: 啊，你咪来讲，
1: 对，
0: 啊，你一排讲你个看，所以啊，边边啊，找人嫁人来差济，这是真正呀。所以你看，所以有当时啊，讲迄命啦， 没怨叹，哎，伊欠伊，伊欠伊较侪款
1: 啦。对啊，对啦。啊，
0: 那第四人可能对伊较好啊，所以只要来报伊
1: 啊。对啊，对啊。
0: 要来报答伊个啦。你再讲，哦，伊对我好呢，哎，真正哦，加个人，哎，人啊，边边同砖头的厝边啊，人大家拢看在眼内嘛。
1: 对。
0: 啊，人都卖晒。
1: 对。
0: 对不？啊，人迄有当时啊，讲真个来规定，乌巴桑乌巴桑伫遐咧开讲，哎呀，我讲啊，中昼唔知要做啥，我个老我转来吃，啊，唔知要做啥，伊讲啊是哦，啊伊讲啊，阮老啊唔知要存啥物转来我吃。哦，人是要赶归来，赶转要去煮我老的吃，啊，一个是讲我老的会怎在要传什么转来我吃，啊，另外来讲，
1: 真的，
0: 你看看，所以吼，有命无怨天啦，所以吼，没想好多，啊，嘛没认真啦，哎，人我就讲，哎，人家少欠钱啊，看什么人欠钱要卡拉西啦，啊啦，欠人较侪，伊就爱付出较侪，就是人就付出较侪啦，嘿，有影是真正，啊，恶不恶人家啦。那公斤的 N G 杯都得管落去啊！那公斤的农资无好，
1: 确实。
0: 你卖公司啊？嗯。你像我，我讲我交阮某好，阮某讲真，阮某就较袂算较侪人。哦。他比较不会去算的。嘿。啊，我较爱去算的啦。嘿。嘿，因为咱较辛苦钱吼，咱伊只艰苦过头吼，讲真的，我们都会去讲究阿边来算，爱开信啥话无的吼。啊，平平讲菜市也好啊。阮某以前也较罕咧去菜市啊，啊菜市啊，讲起自我少年的时阵，因为我同我爱煮食，我来休工我就拢去食菜市啊，人食饭我食，我少年人我拢去食菜市啊，你知无？所以
1: 看型就知影，即个基数食菜市啊差不多啊。
0: 你看，所以吼，什么物件伫倒咧卖，什么物件伫倒咧卖，鱼啊你啊甲倒一大尾，倒一大
1: 实在。拢望甲足清楚啊。
0: 倒一大共头检，头脸呐，啥有诶无诶吼？咱讲知嘛，啊兄弟姊妹知，共搞兄弟姊妹共坐一条街啊，唔知，敢若听这阿姐咧讲嘛知，对不？哎呀，这嘛知，你爱去甲剁一大尾，
1: 哎
0: 哎，啊伊个鱼啊伊种安那，哦啊伊个鱼啊，甲你抬甲正清气，哦啥有诶无诶，啊啥物着爱去甲剁一大尾，啥话咱拢知影，
1: 对，
0: 啊阮母唔知，嘿，啊我们只讲阿龙煮个好诶，我就想讲，啊我咧一世人为少年啊咧讲正经诶，讲正经诶啦。唔捌跟我骗去，唔捌跟我骗去的啦， hey, 啊就娶这个某拢在用骗的。
1: 是啊，是啊，拢在用骗，啊哪用骗？
0: 因为伊较唔知，
1: 嘿， <Hey.
0: S 1> 伊较唔知，咱个鱼啊，吼，咱鱼啊，咱就爱讲固定多一大尾，
1: <Hey. S 1>
0: 有信用的。哦，伊有当时啊，若看啥物较俗，
1: 哦，
0: 吼，啊是讲有当时啊，炸个玻璃桶。贵人的贵心的，迄有阵时拢来外地人来买一工买一顿，买一遍两遍，迄就无来买啊啦。
1: 对啦，对对对。
0: 哦，爱就去买迄，迄就买较上，啊买转来哦，再讲讲，啊这也无正，这安那安那安那。
1: 嘿，人有算啦，人伊嘛想讲这个价钱较俗，人伊是去看当下迄个价钱较便宜，伊唔知讲迄个人无信用啦，安尼啊尔，对啊，人冇咧算啊。
0: 我就该讲，这种物件哦，爱那海产的啥货爱青，哦，咱尽量爱去固定搭配。伊迄种过程，伊遐摆几落年啊，迄种
1: 你迄当
0: 做信用的，
1: 对，做信用的。
0: 你拢免惊伊讲会骗去，
1: 吼，
0: 拢免惊伊讲家己去损失去，
1: 对。
0: 嘿，啊，菜啥有诶无？我们哪边跟谁买？
1: 对。
0: 啊，这种平面拢实在诶，嘿，那个都对我们都，哎，那种就实在啦，做生意拢就实在啦。
1: 对。
0: 嘿，爱着拢菜市，有阵时啊去哦，我是足惊去食菜市啊。我感觉伊菜市伊那敢容易讲骗去，迄个感觉。
1: 是。
0: 啊，人安尼真够算啊，算啊，娶媳妇都靠用算诶。所以吼，没怨叹，我这种做好诶，这种才是能做好诶，真正。所以有阵时吼，
1: 你别来讲。你爱揣去洗。
0: 我老闲啦，我即阵洗菜时啊嘛拢即个时间呐。哦，
1: 拜啦啦，礼拜六你著揣去一拜啊嘛。你著讲我拢固定倒一打，一打皮啊较新鲜，一打肉较新鲜。啊，加啥？你著甲交代一遍，人伊翘翘啊。
0: 我有甲伊讲，我讲你著爱去甲倒去拿，去打一打。哎，有阵时啊，伊嫌讲迄伤贵，迄啥有诶无诶。
1: 哦，因为较轻啦，较轻一点，较贵
0: 一些。伊会家己想要搁开发，伊会开完。哦，两块滚。
1: 伊就是会想讲，哎，阿毛白蛋较俗啊。
0: 对对。伊想要去开。哎，
1: 这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哦，真正。你若像我，我当时我嘛是会想讲，其实我也是，我即摆嘛是，你讲咱这个时间嘛要去菜市啊，足困难。
0: 足困难的啦，无。
1: 啊，你着足久足久才有可能想到去一摆菜市啊啦。嗯。啊，你讲实在，我敢会知影要去倒一搭买？
0: 唔知呀。
1: 啊，我嘛不咧买什么鱼啊遐个嘛。 我落去遐罔洗啊尔。
0: 我讲你若菜吼，讲凊彩买也无啊，基本大家说海产爱有青姜买无青。
1: 哦，嘿啦，海产真正是安尼对啦。海产爱新鲜，
0: 爱青，咱做恁大家固定大家有信用的买啦。
1: 对。
0: 嘿，啊你若讲鲜有，但是较贵淡薄啊，袂紧，其实就是要有新鲜呐。
1: 对。
0: 你卖买进来讲好，啊真来感觉无啥青臊的无，啊较上闹好，啊上无够青闹好。对不？啊，我是家讲海产的啦，这肉类啥话用固定打会比较 OK 啦。
1: 固定打，虽然价钱较贵一丝仔。

0: 你卖公烧，水果就好。
1: 啊，对，也是啊。
0: 水果价钱也差很多。
1: 啊，我讲吼，真吼，就每一个人对价啦。
0: 对对啦。
1: 因阮某感觉会常食的
0: 好啊。好啊，对。
1: 啊，我再吃较来啦。
0: 对。啊，所以你讲安尼是相较欠，这个人是爱食好。哎，啊，人伊是会食就好啊。啊，我那我嘛是会食的就好啊，我嘛是拢
1: 买较俗的哦。阮某感觉食是浪费安尼。
0: 不是啊，拢食在巴肚底嘛。
1: 感觉感觉讲，啊，你这个拢不是讲，
0: 嘛是赶快出来嘛，是晒啊。
1: 你甲看，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啦，你甲看，哎，真的啦，真的啦，就是拢安尼啦。你讲感觉唔免食，好食呢，食拢不是放出来，不是晒，不是拢放出来，啊，就安尼啦，安尼想啦，你甲看。所以不想着讲，安尼也对，啊，佫想讲，安尼佫感觉佫感觉唔对，啊，不感觉，啊，伊安尼唔是算欠，啊，欠我是讲，我是感觉真唔免讲，真正欠加真一种。啊，有当时来讲，哎，卖讲真正卖什么都会咧，小可咧当乌点的啦吼，啊，再佫当来要佫下掉的吼，那个就不要。
0: 我较早真正公公吼，较早那
1: 是。你容易买当乌点的。
0: 对，我们就会去买那个比较便宜的，甚至下好。
1: 那讲真，咱以前买的。
0: 真正。
1: 啊，连布拢怎样？连布哦。
0: 拢乌掉有无？
1: 连布哦，拢卖啊，上头尾开花
0: 啦。对啦。
1: 哎，都死开花，连顶个。顶
0: 上佫开过来。
1: 门佫扑，有当时咧扑一字，有当时佫扑上字。
0: 哎呀。
1: 有当时佫唔拿佫扑十字诶。
0: 嘿
1: 啊。哦，啊，这头佮下掉。
0: 嘿啦。
1: 我哩
0: 讲。那嘛呢？迄是讲即马落来才做，咱知影讲啊，这健康。哎呦，啊，较早那戆咖即型诶啦。
1: 哎呦，白鬼诶，烂虽然你看敢若烂一滴啊，哎，困唔得走离到来，外底外清气。你唔知啊？
0: 真正，较唔知我昨去我学生啊因家的时阵吼，我昨下到中昼遐，哦，就去因家，啊，伊就咧甲我讲，伊讲，哦，你唔知啊？最近因为伊差不多，伊是差不多，我要快要六十岁啦，五十几岁要我六十岁，这个坎站啦。伊就讲吼，伊最近伊的朋友啦，大家那足侪拢掉感。所以你看，我讲啊，这是食啥？这掉感绝对不是即马哦。
1: 哎呀，
0: 迄是长期安尼累积上来的。
1: 对啊，啊，我说我跟你讲，迄天我听一个报道讲无影。嗯。食到这食到这中高以上这年龄，上惊就是癌症的爆发啦。
0: 对啦，对。
1: 成熟了啦。
0: 对啦。
1: 你知无？
0: 被吸起来啊！
1: 吸起来啊！吸啊啦！
0: 对。
1: 你知无？迄个肿瘤吸啊！
0: 系啦。
1: 要爆发啦！
0: 对。
1: 对不？啊，我啊，这感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来啊，
0: 对啦，
1: 啊，长期间累积的来啊，
0: 长达差不多啊十年的时间累积，
1: 对不？累积来啊，啊，我唔知讲你平常时你若搁无咧摆渡，无咧运动，无咧送啥货，啊，你拢食一寡诶无好，伊也是讲咧烂起遐物件，啊，食一寡生诶，有诶无一大堆，
0: 就是啦，
1: 对啊，
0: 隔夜菜食一堆，
1: 对啊，
0: 吼，拢唔甘食，啊，就是拢食哦，捡起来，吼，较早真正讲实在，这唔是哪里。那我嘛是恁家己啦，
1: 以前咱嘛
0: 是啊，咱家己嘛呢，敢办无？
1: 哎呦，
0: 敢无？
1: 迄食无了的三四样菜，甲冰的过江的大米买一斤啦，大米转来，规个拢甲落落落吼，十块米，
0: 对啊，
1: 食好食，三万五一罐，搁甲倒一罐落去，
0: 真正
1: 哦，食好食，啊你个看。
0: 即马甲想起来足惊的，你知无？即马较早那是拢唔知影健康知识足歹的，拢唔知影讲，拢想讲，逐项冰箱拢无代志，哎呦，真代志呀！赚大钱！
1: 你当作冰冰箱无代志，冰冰箱赚大钱啊！
0: 等一下，隔夜菜营养的流失啊啦！再来，你放伫遐的时阵，大家硬过，有当时你嘴暖伫内底哦，对不？啊，就细菌就咧生啊嘛，伫外口就已经生，冰去冰箱内底有诶菌，搁无死啊，
1: 咱嘛
0: 唔知。啊，你若长期一直食一点菌入来，食一寡，是安那？到尾啊，你得便秘。
1: 累积一寡，累积一寡。是啊，我即马食到这个年纪，我现在注重养生。
0: 嘿啊，即马无养生袂杀你啊啦。
1: 对不？我嘛是讲，搞不好已经累积到98%。啊，你若即马若搁一边吼，无你较注意吼，
0: 搁
1: 加食2%落去，就要到100%。
0: 对啊。
1: 都要爆发。
0: 嘿啦。
1: 所以我只好尽量会当食较养生的，快点嘛讲
0: 啊。啊，快个黏掉啊，所以排毒的嘛，伊哪吃啦？
1: 黏掉。快当黏掉变97%、96%、
0: 96%。一直倒退，卖好爆发。
1: 对，你
0: 即世人拢卖爆发。
1: 哎，对啊，啊你即马搁安尼有，你累积到90%来啊，你搁唔存在一个搁加食个到100%。
0: 嘿啊。
1: 啊，都要
0: 超崩去咧。
1: 啊，都要爆发。
0: 对啊。
1: 所以即马。可能变较乖啦，
0: 哎啦，唔是，佮话话有当时啊，话是佮爆发你佮袂听。
1: 你看，我逐天食这呢，食这人，我讲过嘛，有当时食会食鲜，
0: 买鲜啊，
1: 我就袂食，我就为着惊爆发。我食灵芝，逐天，即马一礼拜落来佮买一瓶来吹吹啊，一日一日

0: 九分钟，大家拢安尼水煮蛋，啊配一条，啊无蛋，啊脑骨蛋有啥物水果吼，啊无就金蕉，大家配一条。嘿，我惊不欢的，唔知道你。
1: 哎呦，
0: 你知无？大家这个年纪来，咱讲真个，少年吃偌济，那啥物件去，其实你都唔知。嘿，你一可能搞不好安尼安尼。
1: 对，
0: 你知无？所以那个观念，那个观念，我唔知讲，趁钱嘛也袂不发的，拢还来得及。
1: 对。
0: 都还来得及。
1: 对。
0: 哦，啊你。
1: 哎，爆发的你嘛。也有可能逆转哦。
0: 对对对，
1: 爆出来是因为你吃的物件嘛，吃对不？
0: 你甲看，你唔是讲讲硬啦，你个性，你若讲真正爆发的，
1: 对，
0: 你是不是必须要去治疗，需要一些药？
1: 药
0: 哦，有的人讲口服药嘛。
1: 对啊。
0: 啊，你吃药够好，吃药伊来认为感觉医生讲吃药啊，为什么吃药啊？因为吃药就真正入去也吸收嘛。哦，它会吸收嘛，对不？啊，你看，既然来拢吸收，好歹拢会当真正会当吸收的话，安尼你就为今麦开始吃物件，你就吃是我较营养的，
1: 一
0: 直我爱吸收营养。
1: 对对，要吃一些比较对身体是好的。
0: 你知无？
1: 哎
0: 呀，哦，所以，我真正呢，我是真正嘛真惊嘞，囡仔细汉嘞，咱讲真，咱囡仔是真细汉，你知无？袂使呢，所以拢尽量会当快，当个逆转，逆转，逆转，啊，无就到这时阵那个冻掉的，就对袂使不还，
1: 哦。
0: 不要說都沒有啦，多多減減大水粒啦，說真正的啦，不要說沒有啦，人對吧？對，吃到這個年紀來，以前我們說是少年的熬夜啦，吃一些有的沒有啦，吸收一些空氣的污染，吃一些加工食品有的沒有，累積的，早期我們來知道什麼都要排毒，
1: 對啦，
0: 對吧？不知道嘛，所以多多減減大水粒而已，看人大水粒而已啦，對吧？
1: 但是他生起來，你如果真的健康，他會沒去呢？
0: 對，
1: 因為你像我們皮膚有時候生一些東西，有沒有？你若食到迄好诶，是毋是排毒诶？是毋是嘛消气？
0: 对，
1: 外口看会着，你早已消气，腹肚内底嘛同款啦。所以讲，真的还是要啦。
0: 所以嘛，从作息啦，
1: 对，
0: 饮食啦，
1: 全部生活作息整个大调整。
0: 哎呦，莫熬夜。
1: 对，
0: 你讲我熬夜，啊，敢有差？哎，那也无差。嘿，那熬夜一工俩，过工你就感觉喙齿看要肿起来。
1: 哦，有哦。
0: 你感觉无？
1: 有。
0: 你甲看。
1: 啊，感觉头壳脑心脑心，对无？精神真歹。
0: 啊，然后底层底层也不夹起来。
1: 对。
0: 火气大。你看看，
1: 你卖讲啥？迄少年的啦，
0: 哦，
1: 昨迄个啊，阮导播啊，
0: 有较好无？
1: 有啦，伊讲会当去困，伊讲啊啦，要熬夜嘛，前一天熬夜啊，搁透早透早搁做早五点就爱来班
0: 啊
1: 嘛。
0: 对啊，
1: 讲头壳痛噶
0: 咧，
1: 哎，嘴唇反变，少年的嘛会。
0: 啊，你看，
1: 啊，讲啥物头壳痛？
0: 哎呀，
1: 哦，规个人足艰苦的呢。
0: 爬起来搞找药啊。
1: 对啊，啊，
0: 到尾发哥，你有止痛药？
1: 搁想要吐，艰苦噶想要吐。
0: 你怪惊呢？
1: 对不？结果无伊到尾
0: 等于
1: 吼。头壳痛到想要吐啊！头痛太痛会想吐。
0: 我第一想讲，哎，唔知要中风未？
1: 无啦，我是无想要中，我是听讲，伊是唔是讲，就是讲，就是感冒发烧啦。咱是惊讲感冒发烧，但是头壳痛哦，想要吐。
0: 对。
1: 哎呀，惊讲重感冒啊，是讲安那啦？嘿，哎，到尾讲伊等下困困的，就叫做你看补眠就好啊。所以讲，你看迄就是足不舒服啊！你无困的，让你足不舒服。少年的嘛，同款。
0: 哎呀，我刚刚问你怎熬夜吼，伊讲。哎，因为来搞吐油啊嘛，吐油啊，鼻疼的嘛，我刚才我电话有鼻疼，主动发烧的，
1: 对，
0: 我就跳伊讲，你怎熬夜？伊讲，哎，你怎哎有活动熬夜？
1: 对，
0: 你甲看，
1: 对啊，
0: 所以面有重要无？
1: 足重要诶，
0: 很重要啊！哎，真正小看来一边色情一边，这个讲你怎啊？我来讲，嗯，啊，看点要个破开迄个感觉，
1: 哎对，
0: 就是火气就搁夹夹，这水
1: 平嘛就搁安尼。啊，人哦，感觉咧足艰苦，胀胀的吼，过来头壳细心细心哦。啊，你看，你若搁拄好隔天你有代志爱处理，
0: 哦，啊
1: 是讲你拄好诈骗集团电话入来哦，
0: 哎，
1: 对不？啊是讲安那你是不是有可能用骗去？啊是讲你惊出门你就无法注意安全，
0: 对，
1: 危险就是这么发生的嘛，所以讲吼，你看一个无眠造成足侪问题。
0: 然后再来，你如果又有高血压的人，
1: 哦对，迄会啊买清管呢，
0: 这恐怖呢，
1: 真的真的，
0: 这恐怖呢。
1: 你讲安尼，我礼拜天哦，某一个人甲我加脸书嘛，咱就想讲，哎，足侪人拢熟识加入去，我想讲叫是换新的，你知道？
0: 哎，
1: 啊，咱嘛甲加，就随甲我私讯呢，甲我私讯啊，问讲啊，你佮加知哦，伊个啊，你最近有在比赛吗？哦，我讲。我想奇怪，我来咧比赛，我讲我已经七年无，我已经教唱歌都教七年啊，咧比赛。好，然后伊就开始甲你聊天，然后就甲我讲，伊的赖，伊讲啊，我的赖敢有改？我讲无啊，啊伊就讲啊，伊的电话改啊，讲叫我甲加赖，我就感觉怪怪啊。嘿，我就到尾我就去问，我就搁去问本人，我就搁找另外一个，就是伊的名嘛，搁找另外迄个，搁因为阮搁一个群主，一个大群主是。 老师的群组，我就再去点进去，啊，因为我女儿就有先用她的电话号码先去按，然后。

0: 再去查他的头头，伊讲是一个卡通，然后我就再去查原本，我讲不是，然后原本迄个伊个人迄个大群主来对他那个 line 的头是他本人，
1: 他本人，
0: 对，后壁我就搁啊私讯伊原本迄个脸书，搁甲问伊讲那个不是他，我就随甲封锁啊，啊，我搁有截图给迄个人看，伊讲那不是他，
1: 啊，他被盗用，
0: 对，然后他还敢留电话给，后来我就再回去看，我又把他封锁，然后他还把那个电话号码收回，
1: 啊，被盗用，
0: 对，很恐怖啊，
1: 他的账号有可能就被盗用，
0: 真的，今麦做恐怖的，
1: 真的要小心。啊，不，我今麦哦，就是有的人叫啊，帮按个赞啊，连结啥话无的无，哎，好，有当时啊，迄恁来个滴了哦，戆戆哦，哎，有当时啊，去盗用你哦，你个盗用去，伊用你的相片，用你的相片去给你的亲戚朋友借钱啊，是啥？啊，亲戚朋友当作是你个笑的，会这个样子啊，哦，所以今麦哦。诈骗人很多，
0: 真的。
1: 咱即马台湾人诈骗人的酒驾呀，要受罪。我来讲，干那这两行对哇，
0: 对，
1: 干那这两行酒驾诈骗，
0: 对。
1: 你看，抓未完，抓未完哦。啊，所以我们在讲啥哦？这个哦，大家都要小心啦哦，因为你科技愈来愈进步，
0: 对，
1: 愈来愈进步吼啊，诈骗的手段嘛愈来愈进步，
0: 真的，
1: 越来越进步。对，你像我刚去游泳嘛是，啊，一个讲因一个亲戚嘛讲骗钱嘛是安尼，讲个花。会五万六万啦，
0: 对，
1: 因为因查某囝卡讲因查某囝卡电话给因老母，嗯，啊就讲妈，伊今某紧急代志，啊我先什么代志叫伊先汇钱给伊，你知道？嗯，因老母真正去汇，哎，啊伊讲啊，迄就是阮查某囝生伊嘛，一模一样啊，啊，
0: 哟，
1: 啊结果是讲骗去，
0: 是哦，
1: 伊今某足厉害哦，伊今某只要有甲恁查某囝讲过话，
0: 迄个声纹，
1: 迄个声线，
0: 对，
1: 恁查某囝迄个声，
0: 对对对，
1: 就去掠去啊，
0: 对，
1: 掠入去啊，掠入去，伊用恁查某囝这个声，卡电话给恁，卡电话给恁，甲恁讲话就是恁查某囝的声，
0: 嘿，所以你一定爱电话甲挂掉了，搁卡你原本恁查某囝的电话，搁确认过，
1: 确认，
0: 你一定要找到他本人求证。哦，啊，无你感觉这个电话号码就一定无同嘛？
1: 对。
0: 恁查某囝敢有可能换电话无甲你讲？嗯，对不对？啊，嘛，就算无甲你讲，你嘛爱敲电话阁确认一下，
1: 对。
0: 多方面再打听，即卖真正太恐怖了。
1: 恐怖。
0: 因为我咧想讲，伊要叫我，我想讲干嘛？你搞我私讯啊？我的私讯的好，你为什么我要加你 line？ 那较早的，你较早跟我无加好，为什么要加 line 嘛？我无该加过 line 啊嘛？那为什么要叫我加 line？ 我咧想想，伊应该要利用 line 来对，去切入别人的群组里面呐。诈骗的嘛，
1: 诈骗的啦，
0: 有可能有可能把我踢掉呢，取代掉原本的我呢，有可能呢，啊，就去讲诈骗嘛，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嘛，对不？咱这手头哈尼侪人的来，咱袂，咱一定要保护，啊，钱啊无可能甲恁借钱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若要借，我会甲头家借，我唔免甲恁借，嘿，安尼恁了解吼，无可能啦，
1: 吼，爱记哦，
0: 系啊，吼，所以讲若真正有迄种，若要甲你借钱，我甲话是无可能的
1: 哦，
0: 无可能借钱的哦，无甲你，袂可能甲你借钱哦，
1: 吼，免话，
0: 所以讲绝对一定是有问题，
1: 吼，系啊，爱记哦。谢谢你哦，
0: 对
1: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千金姐、玉慧姐、守春姐、王暖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阿秋姐啊、赖良妈妈、彩珠妈妈、美秀姐、茂童大哥、学妹姐、瑞山大哥、建成大哥、秀儿姐、曹丽大哥、金雄爸爸、李龙妈妈、雅慧姐、杨大哥、慧丽姐。

谢谢淑云姐、国生大哥、吴爱妈妈、阿秋姐啊、塑胶姐、志成大哥、金华姐、新春大哥、瑞山大哥、方玉姐、李龙妈妈、嘉欣大哥、丽雪姐、徐德丽婆阿仙、秀英姐、龙根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雅慧姐、月鹤姐、方玉姐、金华姐。

碧霜姐、美姿姐、博弈大哥、力学姐、方玉姐、玉慧姐、志成大哥、玉如姐、阿秋姬、啊赖两妈妈、新春大哥、吴芳姐、文彩大哥、林昭妈妈、国生大哥、慧玲姐、木通大哥、泽敏大哥、秉瑶大哥、大嫂，我谢谢大家来继续我们客口的慧如姐啦，掌手唔着工啦，今仔日才着，所以嘛是爱阁补唱一遍，歹势歹势，痴情乌里针都甲听一遍啦，吼，掌足侪人嘛无听着，吼，谢谢哦，掌塞过头啊啦。

妈妈谢谢，梧桐大哥大嫂谢谢，树荫大哥大嫂谢谢，芝芝妈妈谢谢，吴芳姐感谢你，仙儿姐谢谢你，守春姐谢谢你，慧儿姐感谢你，我们的淑珍姐谢谢，方玉姐感谢你，秀如姐谢谢，碧霜姐谢谢你，志良姐感谢你，杨威姐感谢你，我们的幸运姐感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英雄爸爸谢谢你，感谢西门姐感谢你，感谢这样谢谢你，玉慧姐感谢。

0: 好，金环姐，感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王太太，谢谢你，感谢苏碧珍呀，谢谢你，简爱妈妈，谢谢，尤如珍呀，谢谢你，谢妈妈，谢谢你，正南大哥大嫂，谢谢，瑞山大哥大嫂，谢谢，薛唐妈妈，谢谢你，三达大哥大嫂，月哥姐，感谢你，无念就拍谢哦。
1: 那个溪口的慧如姐有看到，有听到啊不？伊早起有来呢，她早上有打掌声。慧如姐，你哪有听到？你爱拍一下捧啊，已经塞两摆啊，是唔敢阁唱第三摆拍谢啊。后来这首来。咱的秀作妈妈上好命，守春姐、金銮姐、金雄爸爸、正南大哥、国生大哥、阿秋姐啊、杏子妈妈、子良姐、赖良妈妈、碧霜姐、雪梅姐、秀凤姐、曹松大哥、守春姐、方玉姐、碧霜姐、品丽姐、玉梅姐、昌达大哥、素云大哥、大嫂。

妈妈画的你婆阿虾咯，艳遇节、淑慧节、品丽节、淑慧节、慈字节，还有立秋节，凤英妈妈，立�秋节你的歌是9:40哦哈。杏子妈妈、知良姐、淑婷姐、金銮姐、素云大哥大嫂、学美姐、雅慧姐、阿秋姐啊。

月娇姐、阿愁妈妈、奋好妈妈、依林妈妈、全品大哥、仙女姐、阿秋季啊、赖良妈妈、金雄爸爸、茂童大哥、细蛮姐、文斌大哥，继续这首歌曲《情深缘深》。谢谢玉兰姐、黄远妈妈、英梅姐、仙女姐、方玉姐、金雄爸爸、阿秋季啊、小琴姐、墨子大哥、大嫂、守春姐、月娇姐、文斌大哥、秀凤姐、正南大哥、品丽姐、慈智姐、丽学姐、学梅姐、

中华节、惠儿节、玉如姐、雅慧姐、秋桃妈妈、阿秋季啊、李龙妈妈、仙妮姐、茂童大哥、秋桃妈妈、谢妈妈、方玉姐、墨子大哥、大嫂。

0: 阿秋姐啊，雅慧姐、秀英姐、学妹姐、吴芳姐、国生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感谢，
1: 感谢。来，拜，要来讲健康诶。
2: 好，来，
1: 这我今妈妈真重视。
2: 是的。
1: 来，记得红甘嘛，红甘嘛，哦，这个很多食材都有防癌的这个功效嘛。
2: 好，
1: 来，记得红甘嘛，记得食物啦，你若煮唔对啊，营养减一半去啊。哦，营养师啊，有讲有八类的食材
2: 哦，
1: 最佳的吃法。
2: 哦，
1: 癌症啊，唔来干啦，对这个食物啦，料理方式嘛真重要啊。
2: 对。
1: 哦，伊讲啊，这个营养师有讲到，哦，无同款食材当中，营养成分啊，对这个高温，啊是水分以及油脂啊，拢反应无同款。如果你若煮的方式唔对啊，可能啊，这个风干的成分啊，就起一半去啊。哦，影响到人体吸收的效果。亲像这个花菜、卡玛豆、深海鱼，以及这个美国等等的这个健康食材，拢有各煮啊啊，这个适合的这个料理的方法。
2: 哦，
1: 一讲到啊，这个花菜。哦，因为这样哦，具有这个抗癌的潜力，
2: 伊
1: 内底有萝卜硫素嘛，
2: 吼，
1: 伊就建议花菜哦，你要先啊洗好的时阵啊，先啊切切嘞，哦，切了一对嘛，对不？
2: 对。
1: 先啊切半点钟，
2: 对。
1: 哦，至40分，
2: 哦，
1: 再个快速的蒸，哦，伊讲用吹啦，吹到4分钟，
2: 哦，
1: 片面长时间啊水啊，直直煮，高温加热，你那啊就安尼知影无？
2: 哦，
1: 你那高温一直加热，伊的抗癌这个成分就会损失流失一半了。
2: 对，
1: 来过来，这个菠菜、地瓜叶，哦，不适合煮。
2: 酒煮
1: 哦，你们煮伤久
2: 哦，
1: 还是讲啊，长期间泡伫水哦，上好以快炒的方式，
2: 对哦，
1: 还是讲穿烫小瓜烫一下
2: 哦，
1: 安尼就会啊，安尼就可以了
2: 哦，
1: 啊，也过来哦，无同款的这个蔬菜哦，来这个卡玛豆，
2: 对
1: 哦，经过这个适度的加热
2: 哦，伊就爱滴个煮啊，
1: 对，伊就爱煮啊，
2: 对
1: 哦，伊来煮啊，啊煮毛伊个青红素才会造出来，
2: 对，
1: 安尼应用才好哦，你要酒煮哦，这个东西对让。对我们吸收会更好啦。
2: 对对对。
1: 啊，过来啊！哦，伊讲啊，这番茄当中这个茄红素啊，买含淡薄啊
2: 油，
1: 要少量的，嘿，要含淡薄啊油落去煮，哦，吸收率会更加好。
2: 哦。
1: 对。啊，个有啊，个发现看不到后面还有吗？
2: 哦，
1: 欧米伽三，哦，这个脂肪酸深海鱼啊，伊就不适合高温油炸
2: 哦。
1: 卖，
2: 不要生气啊！
1: 不要高温油炸。哦，你就讲啊，因为你个大火长时间咧煮啊煎大伊
2: 吼，
1: 哦，以这个清蒸、水煮、
2: 哦
1: 低温烘烤，
2: 哦
1: 安尼保留营养分会比较好啊。坚果建议选择原味的啦，
2: 对，
1: 卖掺一寡咸的啦，我今麦都唔敢吃。
2: 卖调味，卖掺调味，
1: 哦不要，
2: 哦，
1: 诶，
2: 加原味就对啦。
1: 甜的、盐的拢尽量都不要，
2: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
2: 对
1: 哦 ，OK， 哦，因为时间的关系，
2: 来，运动
1: 没有了，运动
2: 来。

0: 好，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感谢感谢，好，运动就通好啊 ，OK OK， 好，
1: 安尼，真的有当节当节，逐工安尼哦，这变作咱的一个习惯，有无？

0: 真好。安尼
1: 时间一长来，我感觉，我觉得真的有差。
0: 有差啦，
1: 背老推，我脚敢那靠有力，
0: 脚嘛靠，真侪，啊脚真正有靠，比较有力。
1: 有差，啊嘛脚敢那脚袂遐喘。
0: 对。
1: 那想到当初刚开始的时候，这两手实嘛真忝，硬动硬动，硬动，逐工都为着安尼要
0: 动。就是用气的。
1: 对。啊，动到即马来说，
0: 一跳那拢嘴唇翻白，我
1: 感觉。系啊，以前，迄当阵真正跳到拢，哇，看你嘴唇翻白，你是要昏去啊？吼，足恐怖的。
0: 你知哦。
1: 系啊。
0: 哦 ，OK 啦，啊，我们再讲哦，这个哦，运动这个好的习惯要每天持续啦。
1: 哦，
0: 你逐工哦，你免讲，就啊足足喘的。小瓜当者当者，小瓜当穿淡薄一滴滴啊 ，OK。
1: 哦，
0: 莫伤过量，嘛莫。
1: 对。
0: 哦，食到这年纪来，莫伤操哦，袂使哦，
1: 袂使
0: 硬筋的哦，硬筋也不行哦。
1: 对。
0: 哦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啊，若要食到老老老爸爸妈妈身体要够勇健，嗯，啊，这个物件绝对爱补充。
1: 是。
0: 嗯，你若无补充，讲真的哦，这个物件若愈一直流失去啊，
1: 对。
0: 我跟你讲，你骨头袂用，身体袂用，一直抓崩败落去，
1: 弄
0: 落去。
1: 对对。真正。
0: 来。啊，是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写的详细介绍，啊，感恩之心，感恩鼓励之，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啊！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落吼，有诶两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这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这足简单咧吼，这你著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倒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吼伊来这就是安尼。啊，这要食介简单吼，吼这爸爸妈妈这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生甘甜啊，生甘甜，哦，你倒去嘴内底吼，啊，你就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补充？就补到你欠的所在，给你补到够，补到焦掉，哦，你就当讲伫个。短时间啊，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虽食吼虽知影，哦，尤其迄肉软高高，迄小腿软高高，大腿软高高，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老老滋老滋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即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嘞，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好，那你外口市面上有做些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我讲这就是啥，这就是上盖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才会当叫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佮你的软骨，入去佮你的关节。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会有这种肌少症。咱人40岁以后吼，肌肉流失足紧的，吼，30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10年减15%。所以你安尼甲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哦，而且吼，你的即个这肌少症的人吼，你若假如讲你搁大块，啊大块带肌少症，诶拢肥油啊，诶这无肉，无瘦肉，拢肥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低一低，低到你的即个这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那，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一直低到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条这软骨啦，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条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会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

对，都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卡头都一直退化，一天一天退化的时候呐，你搁食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到当来。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食这物件，食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料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肉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天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才好，关节才好吼、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肌少症吼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迄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提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警准袂打，哦，民警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跌倒。哦，行路未知，愈行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人咧行路是行路一划一划，你唔知，你啊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框起来，框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那框咧哇，软骨骨软软合掉咧种，迄百分之一百肌少症，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吼，因为吼，伊唔若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仔讲啊，前两天一下，这卡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哦，这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三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到老时，佮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骑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做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键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支产品呢？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哈，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咱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個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肌束的面积增加64.8%。这吼、哦，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之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即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着这个原料回来吼，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无顺了就变安尼。迄胖愈来愈细，啊就烧磨，无甲软骨啊打的，打的了啦，打的了，你着规个脚头骨着爱换人工的。所以软骨啊的升温就是啥，就是即个哦，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即个这，即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即个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会降低。咱过来添加即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介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屈落爬起来疼的磨损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刷鱼软骨素伊在灌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即个咱的这个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管磨损所造成的无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即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侪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即个体力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摆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即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酵素，吼，互你开外挂。咱即内底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佮有纤维分解酵素。
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让你的消化变好，这支三面很厉害哦，还可以缓解到你

0: 胃肠的无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袂顺，利用这个酵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五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顶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给你固着。啊，这一共四效合一是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给你补充，关节给你灵活，骨骼给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给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里面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还有我们的这个 D3， 还有这么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各有这个刀波的三不的保险，什么人来吃？肉软骨骼的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外食族拢吃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加健身房啊，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十五条啦。哦，阮个只十五条，咱是卖千二块，哦，咱是卖千二块。千二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八十块，但是咱今我甲厂商争取，搁咱一摆机会，予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营养分。这栋买无到，后一栋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千五，我算你千二就好。啊，咱一摆买五盒，五盒就等于吃十五条，等于七十五条，七十五条等于两个半月，只要千二，五盒偌济？六千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拜拜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侪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征三十位就好，卖侪啦吼，三十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对，食好甲斗小布，甲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五啊六千，今仔电话卡通五啊直接优待你，独对半三千卖你就好，七十五条。七十五条三千卖着，但是今仔日哦，恁这三十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哈。电话先卡，即卖三十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吼今仔日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漏贵啊，加上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三十个五啊三千对不对来？直接搁送三盒你，一摆炸八盒倒转去，优待你，同款三千块就好，八盒三千，咱的物件吼，八盒三千，有够，总共120条，卖你三千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要安那食无后面啊，食无后幸我嘛，食无后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后幸我，食我的好不好？两盒无你试食。送两盒无你试食，试食两盒无，食两盒无后，物件还我，我钱还你。今仔买五盒，送五盒，全部你赚十盒赚转去，3000块就好。三十张啊，三，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1: 我袂执着。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赚十盒无的，一摆赚十盒无，唔是五盒啊，五盒是3000，今仔日是买五盒送三盒。两盒给你试吃，这两盒是要你试吃哦。吃有效，你才留来吃；吃无效，你原物件还我，我原金体还给你啊。来，你要来包吃了。
1: 好了，
0: 要一组。好，
1: 没事。
0: 好，等我一下，增肌素一组来，我三串，阿小姐，钟太太。
2: 是啊，新的。
0: 哎，我加赢来。
2: 啊，我买了。
0: 增肌素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盒才3000块尔，你要。哎，金鱼你要。
2: 是，
0: 哎对。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来，增肌大哥。
3: 哎，你
0: 好。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好。
4: 拜拜，谢谢。
5: 你讲好，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怎？两盒给你试吃，吃一个月，吃无效，吃无感觉幸福啊！来，小芝姐你好。
6: 我来买一
0: 包。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7: 拜拜。
6: 哎，一
0: 包。好，谢谢，多谢啊！相信我会搞，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搞，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郑基树哈。好，等我一下，刚小姐来，六十串来。钟雄大哥。
8: 喂，
0: 一桌哦，
8: 没一桌。
0: 好，谢谢，查甫查某食拢有。

0: 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食做过，你就知影。苏主席啊，
1: 我行。
0: 好，等我一下，来，来，来，来，行一下，来，六十二线，搁啊少者，三十组尔，超过我就无位啊。后摆上者八暗尔，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三线，搁啊少者，蔡文姐啊。哎。要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2: 哎。
0: 哦，你喊你卡起来锁定嘞。
2: 哎，对。
0: 你用锁卡卡，我你真少卡还锁定嘞。
2: 哎，阿都会用啦。
0: 好，谢谢啊，你等我一下。来，甲亲爱大哥，亲爱大哥，甲我买十年啊，拢刷卡卡有还，唔卡起来刷定。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伊伫阮遮买物件真正有够好个。哦，逐摆拢甲我卡电话甲我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3: 拜拜。
0: 来一组，好，等恁幺好六十六线，真正足好物件，十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金兰大哥，
2: 嗯，
0: 来一组，好，等我者，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食5个月呢？啊，我爱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食一条，效果会搁较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侪，咱就补充较侪嘛吼。小金你好，
4: 喂，
0: 咩增肌素吼？好，等人摇好啦。因为咱若老师较侪，咱老师较侪，你就补充较侪。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的，你若有关节退化的，你若肉软高高的，你甲我食一个月过了，我保证你的额头甲达子宫啊，哪有遮好的物件？啊，即会当掺伫个啥？掺伫牛奶内底，掺伫咖啡内底，掺伫杏仁茶内底，拢总会使，知无？哦，拢会使头啊！来，水管领你好。好，等我者，谢谢，多谢哦。我讲到老歌哦，我来报告一下，好物件一定爱吼，有人食过，食好到小补。今仔这是哦，上新的全世界哦，全世界上新的专利，这乳清生态，以前叫做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改小分子化，起码叫乳清生态，随食随吸收，做做精准吸收啦。精准就是讲，你今现食，我现都会欠款。需找所在，需到位，到位你的这个做关节哦，啊，咱这内底就都出来像安尼吼。
5: 好了，谢谢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增肌素的，赶紧打电话吼，来今日特别优惠10盒3000块，开用2盒内底。两盒总共30包啦吼，一盒内底15包，吼你试食，食完啦无感无觉，唔免钱，唔免惊吼。来来来，想要增肌肉的赶快吼，鸡巴瓜，因为爸爸妈妈你要增肌，你的骨头才会用，你知影无吼？啊，你像你即马啦骨鸡巴咧烂烂的啊，肉安尼烂烂的，爸爸妈妈赶快吃吼。来08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米华姐，你好，
6: 美华姐，
7: 喂，
6: 哎、欸，你要几多增肌素吼？
7: 嘿，
6: 好，你稍等来哦，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要是讲吼，爸爸妈妈，你看一寡老大人，哎，脚愈来愈细肌。啊，鸡巴一直烂落去，一直消失去，爸爸妈妈啊，你个看，哎呦，公斤斤的营养越来越，哎，应用愈来愈失去。啊，讲真的，哎，到尾啊，公斤的迄免我讲啦，到尾啊，公斤的效果是啥物，你拢比我较了解。所以老大人为什么起码足侪健身房，足侪老大人咧练这个鸡巴，吼、哦，你鸡巴量若无起来，公斤的你骨头绝对是袂用，人一定就是一直弄落去，你知影无？所以起码生物科技有够厉害，啊，食这一天一包尔，吼、哦，我跟你讲，无鸡巴食够鸡巴，爸爸妈妈啊，若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好来。你好，那个茂彤大哥，你好，茂彤大哥，
8: 我走。
6: 哎，你不紧张吼，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苏庆杰，你好，苏庆杰。哎、欸，你不直接走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啊，我来，刚才一段的时间啊，然后，家己摸恁家己大腿看麦，摸小腿，摸大腿，就安尼慢咧，烂烂的，无力的吼。爸爸妈妈，赶快吼，来来来，喂，你好，咱这玉啊，玉姐，你好，玉姐。哎、欸，你不直接走吼。
7: 嘿，
6: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吼，来，喂，你好，那个明安大哥到手了，
7: 嗯，
6: 来，你直接走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人讲的啦，脚头骨啦，愈瘦了愈无肌嘛吼，肌少症的话，哦，肌肉一直流失去啊，流失去的话，爸爸妈妈，你表示哦，你的身体哦，状况会越来越不好，哦，所以你看今嘛阿华啦，讲今我咧看人咧注意看人的肌吧，看人的大小腿啦，有没有脚有结实无，有没有那个肌肉？包括我阿母，我买拢注意看下卡吼，所以这个肌肉量一定要增肌吼，一定要增肌。所以你若无增肌，爸爸妈妈就只能讲啊，我骨头安尼骨头也袂行，也袂安尼也要疼死，也袂用。爸爸妈妈，你爱先看你家己肌肉有肌肉无？你要看你有没有肌肉啊？你爱有肌肉吼，这个肌肉甲骨头包条、挺一条，骨头甲袂先受损去，你知影无吼？来，所以赶快要保养的吼，还是讲要增肌的，赶快吼，0800-00919来，我你要那个宣传大哥，你好。 哎，大哥，你用嘿，你不电视做嘿？
1: 啊，对对。
6: 啊，好，你稍等嘿，来，你稍等一下哦，赶快哦，来，咱这时段吼，来啊，你骨质疏松的吼，各方面的吼，骨头方面的吼，肌肉方面的吼，爸爸妈妈吃增肌素吼，你今麦生物科技就厉害，真的好厉害，就算讲，好你无去练练这个肌肉，干那用吃安尼，一工安尼一包一包一包，爸爸妈妈要给你这个肌肉给你生上来哦。

0: 所以为什么人讲卡啊卡这个卡奥多林是这咱个人个第二个心脏吼？啊，你看迄卡奥多林直接消落去，啊阿爸直接落落去，爸爸妈妈，你甲想迄个咪用？迄个咪行咯，讲正经个咧，迄个咪行咯，你就袂稳袂塞啊啦，吼、哦！所以唔只讲这个很好吼、哦，这真的是这新产品呐、啊，哦，我讲正经，唔只讲新产品开用两盒，那对恁家己若无信心，叫大力电视台骗去个，你放心啦，有两盒互你试食，哦，两盒就食完，你就讲，哎、欸，这鸡巴量啦，感觉无行咯，无靠力啦，啊，想讲这鸡巴感觉嘛是同款咧，咱嘛无差，啊，楼梯嘛是同款爬袂起，啊，唔要两脚两脚行咯，啊，螺丝卡螺丝卡，那真正无效果，自动电话卡断啦，大力电视台环境不同，一角五银袂甲恁收，哦，真的，这个咱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就这样，然后就是这么样的好，有信用吼、哦，来，赶紧来吼，想要养生的，想要长肌肉的吼、哦，要有你骨头的用的吼、哦，啊，是鸡巴的定大的，来，赶快打电话吼、哦，来，喂，你要那个修人这样，你好，修人这样，
1: 好、哦，你好，你好，
0: 哎、欸，你不是做增肌术对不？
1: 无啦无啦，我要头脑筋。
0: 好，你要头脑筋，安尼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赶紧去，赶紧过来。

0: Enjoy，
1: 欢迎收看《
2: 杰叔好料理》。
0: 我是小齐，
1: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哎，子杰，
1: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这咱今天要煮啥？
3: 我今天要做一个炭烤猪排，煮甜椒酱。
1: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炭烤猪排佐甜椒酱，所需要的食材有猪梅花肉、绿节瓜、番茄、茭白笋、蒜头，还有奶油。制作酱汁的材料有甜椒、洋葱、九层塔、柠檬、黑胡椒、番茄酱、意大利红醋、橄榄油、盐，还有糖。
0: 今天你这是
1: 哦哦，
0: 三碗
1: 俄罗斯锅，俄罗斯锅，
3: 我们要去皮，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它烤，烤到焦掉，然后把它放到水里面呢一搓，
0: 啊，哎呦，安尼就好安尼吼，
3: 就皮就掉了。
1: 啊，为什么要去皮？
3: 因为影响口感。
0: 回是不是有一个
1: 跟那个像番茄安尼？
0: 对。
1: 哦，所以外面的就是有这个步骤就对了。
3: 对。
1: 哦，阿姆的铁来注意一下，谢谢。
3: 是，
1: 来。
0: 安尼这三个都搞好了。
1: 呵，这种洗天只要这种小事就交给我了。你先不用哈，我来试看。
0: 好，来。好，一个小刚在咧无用的当中哦，咱来问老师吼，可能开始甲做法好落去。
3: 好来。啊，
0: 不是伊种做法，哎呀，
3: 来这边呢，我们的猪拿到，因为我们没有事先的腌制什么。嗯，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味道会进得去，嗯，还有让它口感好一点，嗯，用一个叉子把它搓一搓。
0: 这我也要。
3: 交给七姐。
0: 你中路过这什么吧？
3: 这个是梅花肉。
0: 啊，玫瑰。
3: 梅花肉，猪排直接进来。

蒜头整理下来，让这个油带一点蒜头的味道就好。那煎的时候不要一直去翻动它，好让它热源一次能够足够。稍微煎上色之后啊，

0: 菜。这边蔬菜也不用让它手上色就好了。
1: 但是猪油捞几块好像掉粉。
0: 那猪肉我在上面放一点奶油。那不用担心会放太多还是过量什么的，因为大概烤完一定会流掉。
2: 好，烤多久呢？
0: 我们用180度烤10分钟。
2: 好，十分钟，好，来把肉落去。
1: 是的。
2: 啊，利用这个时阵，咱要创啥呢？
0: 来做一个酱料。刚刚甜椒，我们把头拔掉。哎呦，加它的肉。
2: 这脂肪可能影响口感，
0: 有些会酸。拿蒜头加一颗，九层塔放一些，
1: 挤柠檬汁的绝招。
0: 哎呀，油放一点。
2: 为啥？
0: 巴沙米口。
2: 巴沙米口。
0: 意大利陈年酒醋。
2: 哦，酒醋。
0: 对，放个一汤匙，番茄酱也加一汤匙，它可以重一点。来把它倒到里面来，
1: 开火。
0: 刚稍微煮滚之后，来先把火关掉，奶油进来，然后调味，一点点的盐巴，黑胡椒，
1: 黑胡椒粒，
2: 卡这里
0: 进来，对，不要在前面搅，因为怕把它打太碎。嗯，用这个时候再来加，
1: 它那个口感就不见了。
0: 对，用这个热把奶油融化。
2: 这个叫什么酱哈？
0: 甜椒酱。
2: 甜椒酱。
0: 对，
1: 甜椒酱。
0: 那我们就等猪肉好就可以了。
1: 好的。
2: 好的。

0: 开讲的当中，就听到烤箱叮。
1: 那我们的炭烤猪排做甜椒酱完成。
0: 完成。

0: 好好吃哦！你看，又规个拢加匀了哦。关
1: 米嘛，做好食啊！啊，
2: 这酱，
1: 这酱怎样？特别酸，
2: 三好三满。嗯，
1: 好，来，老师，这道理叫做炭烤猪排做。甜椒酱，
0: 是的，就是这么好吃。
1: 对，
0: 所以伫咧咱囡仔若要下课之前，先甲准落，先甲烘者，转来切切咧，三瓜盐的嘛非常的好吃哦。
1: 是的，
0: 所以只下面有咱的网址，要来学安怎做料理的，就伫遮哦。
1: 这吼平常时啊配饭嘛好，请人客嘛好，翁阿婆啊朋友伫遐。
3: 来哦，卡拄啊电话落线无接到的，紧个卡，控诉2339599，我来唱这首《风》。

秋玲姐、英杰大哥、阿秋姐啊，曹丽大哥、雅慧姐、美慧姐、素娥姐、玉兰姐、敏华姐、常达大哥、英姐大哥、梁大姐。

清风大哥、秋梅姐、素贞姐、新春大哥、文雀姐、雅慧姐、学梅姐、守春姐、金叶妈妈、王妈妈、秋玲姐、玉兰姐、怡莹姐、秋梅姐、宝彩妈妈、美华姐、乔珍姐、守春姐、秋龙姐，继续来想要一首歌曲《草原牡丹情》。谢谢新春大哥、玉妹姐、玉如姐、素慧姐、素慧妹妹、小李同学、守春姐、小伟、小伟哥、仁义大哥、金华姐、凤英姐、碧霜姐、学梅姐、王暖妈妈、玉如姐、雅慧姐、永红大哥、大嫂。进军姐，清辉。

0: 吉祥大哥大嫂秋月姐阿秋季啊秀芝姐赖良妈妈玉慧姐慈智姐方玉姐立秋文雀姐景玉妈妈方玉姐秀凤姐美珠姐学美姐素兰姐金雄爸爸那不给你念到拍摄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您今天的支持和陪伴，谢谢，感谢。

0: 我们拜三吼，会搁阿华来要搁调啊哦，要搁参右进的对调。礼拜三先甲恁讲一下，
1: 哦，伊
0: 去代班啦，足紧的，连明仔搁数一个搁来啊啦。
1: 啊，就浪一礼拜来啊。
0: 系啊，
1: 对啊，九月三号。
0: 对啊。
1: 啊，九月十六号咪浪一礼拜哩，好快。
0: 系啊，啊，所以讲啊，甲阮斗够啦，爱甲我。我爱去那边，哎呀、啊，我感觉我出来较无人，
1: 那样子，哎
0: 呀、啊，所以讲哦，爱搞我倒
1: 面，倒面出来嘛，
0: 拜三还是拜三卖出来，但是都无，都拢免出来，唐飞讲你就卖出来，啊卖出来，你故意拢卖来啊，啊你拢免出来啊，
1: 没啦没啦没啦，
0: 压力偌大咧，
1: 你唔知哦，
0: 真的咧，啊无电话嘛压力啦，哦啊。出来，我出来无电话嘛，压力啦，嘿啦，啊出来有一通啊两通电话，啊做无够嘛，压力啦。
1: 估计拢卖来就拢不要。
0: 未使啊，都未通无这个头路，都未通无失去这个头路。
1: OK 啦，未啦，啊感谢啦，感谢咱这时段，都是安尼对阮的支持较高咧。
0: 真正感谢感谢，啊你若有任何有问题、使用的问题，什么都可以打来问。
1: 嗯，没错。
0: 我问哦清楚，那是恁的权利，啊你也无问，我嘛唔知你到底知也唔知啦。啊嘛无可能，我也唔敢后白敲电话给人呢。
1: 唔敢。
0: 你敢知影？唔是咱若要敲电话给人客，有当时有压力。无熟的你敲去有无？迄电话量敢安尼哦，嘛无一定要接。
1: 对。
0: 人伊即摆足惊，足惊人敲电话给伊的。
1: 啊有啊，佫惊有当时厝的人接到，咱唔知。
0: 啊对啊，啊嘛惊讲因家人袂使哦，要后白甲介绍什么物件？哦对不？等下我了。嘿啊哦，足惊，所以要敲电话人嘛惊，因为即摆诈骗太侪
1: 了。对啊，所以我即摆敲去我讲，啊你倒来？好啦，我要听啊啦。不是，我讲是假赛，我讲阿晶啊。
0: 你听嘛，知影不是阿晶啊？我即嘛，喂，我阿花啦。
1: 有会有压力啦。哦，但是阿讲，啊，你阿当时我上来哦，哦，阮老阿讲，阮老阿讲无上班哦，伊讲伊还紧上来哦，哦，阿不一边哦，会上去哦。
0: 我跟你讲，
1: 演你知哦，因老弟啦。阿花啦，我唔是跟你讲，你当时倒啦，啊，伊讲阮老弟。哦，念一个。
0: 多好，多好钓。不是，这个这因为猫啊，你知道哦，因那上会玩，伊啥啦？他就是他今天，例如讲，伊今仔有一百件，嗯，一百件，伊爱开始排路线，对不？
1: 对。
0: 伊有可能，伊即虽然即窟窿伊在上，但是伊路线伊爱安那行，伊才会顺嘛。
1: 顺啊！
0: 伊无可能讲哦，踮伊去北，踮伊过来南，他不会，所以我们也没办啊。而且阮无法度追踪到伊，重点就是因为你卡去是因内底踪迹嘛，嗯，但是伊排出去的迄个，你看迄上会玩猫啊，遐尼济人，嗯。几千人伊要去倒找，
1: 啊！佮你个每一工个血量嘛无同。
0: 啊！伊嘛唔知倒一个人载这条路线出去啦，就是他们自己知道，但是那个主接电话的那个掌控的那个地方不一定知道是谁送出去，伊无都随堆扎到这个人。
1: 对啦。
0: 所以讲吼，有当时你要甲迄个猫啊，迄个人的定位吼，甲记起来，你才我都堆到伊。
1: 对。
0: 嘿，啊！你才甲问讲你即马伫倒位？因为有当时是因的问题，伊送袂了啊。今仔日送一百件，伊就一工会送八十件。你像过来中秋节迄礼拜。
1: 哦。
0: 后礼拜，恐怖！后礼拜哦，
1: 开始就要塞车啊！
0: 哎呀，有可能这礼拜较尾就开始塞啦哦。哦，所以说这个部分要请恁多多体谅啊！真正嘛不是，无法度不爱准时，真正有当时也无法度。
1: 三啊港，
0: 因足可怜的，上家拢无。
1: 我反正我早都咧离火的，到中秋节是火要惊死哦。
0: 规日你就请假卖去。
1: 搬未完呐！哎，一火规一台，一台
0: 哦，就恐怖。
1: 火量是有够恐怖的。
0: 哎，你看你迄当阵，甲金马讲，金马拢大家拢用假的嘛。
1: 哎呀，很恐怖。
0: 哦，啊，今日要来跳啊！
1: 好，啊，今日要来跳
0: 啊！我跳啊！五、四、三、二、一，俩。
1: 俩。
0: 哎，素云。
1: 对啊。
0: 素云大哥大嫂，中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哎，上次也他啊！
0: 上次也他，
1: 他有吧？他有中过呀？
0: 不是不是，他哎，他有中过呀？
1: 有啦，我有印象啦。你不要跟他离去。
0: 哦，我来离。
1: 你不要跟他离去。
0: 对，真的是他。
1: 有没有？
0: 没有，他没有中过。
1: 他没有中过，
0: 这里都没有记录。
1: 嗯啊，顶边不是伊啊？
0: 顶边都一边啊？
1: 有啊。
0: 哇，顾静姐。
1: 啊，是无来。
0: 我唔袂记得安尼。啊，他今麦，哎，你今麦是有滴啊？
1: 无。有一次有他没有来啦。
0: 哦，安尼哦。
1: 有一次没有。
0: 素云大哥大嫂，你头拄好咧拍棚啊不？他拄仔是有啊无？我常常是念对伊的名啦。
1: 我头先有啦，过来后边我都不会。
0: 哎呦，
1: 他拄仔嘛。我唱起前，我哩真咪起阵有啦。
0: 哦。
1: 啊，不过我真正啊。
0: 对，迄台车走
1: 呀。走呀。
0: 起前后哩走，对
1: 两位
0: 车
1: 走。走呀。
0: 啊。素云大哥大嫂，有咧看电视不？
1: 对呀，上次也是抽中一次他啊。
0: 安尼哦。
1: 对啦。
0: 哎呦。
1: 我都记得啊。哎呦。素云大哥大嫂较无遐方便啦。
0: 哦，对。
1: 较无方便，所以我对啊。我知影啊，

0: 之前有抽过一次，他也没来。
1: 哦，那样啊，哇，
0: 我就看，
1: 真假，佫无来呢。
0: 你看，
1: 哎，都爱看到后边。
0: 啊，是这样，怎么对？
1: 哦，错一个哦，
0: 叫一个。
1: 哦，长打你妈安尼呢，打滴滴，哎，打滴打滴。

0: 哎呀，好了 ，OK 了，好了，时间到什么来？这个时阵曹阿华来电话一下吼，来来来来来，老大力的联络产品，后边阿华来服务的麻烦，我的电话超姐翕一下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吼。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乌多麦，你若要走出去，我搞两只声，两只声挂掉。我的手机啊，调你的号码啊，啊号码了，我来用，我就回电话你，吼，我就回电话给你吼。爱记啊，耐心等我吼，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进来电话啦。
1: 好了，我的电话，来0903975286控九控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到咱的婷丽服饰哦，吼，这件衫哎，其实也蛮好看的啦，
0: 吼、
1: 嗯，好啊，嘛袂歹啦，
0: 真。穿安尼嘛好看、啊，
1: 好看呢，吼、嗯，对啊，吼、okay. 啊，所以老家也买晒，看来询问。好、哦，那咱公司任何的产品，你有任何的问题，吼，需要服务的所在，也是讲你有介意什么物件，吼，啊，想要参考看嘛，都可以打来问，好不好？阮、的电话甲阮抄咧，吼、哦，啊那。电话，阮若无接到，阮会甲你回电话。啊，若平段抄，卡来公司叫阮甲你回也可以哦。
0: 好，OK， 国小问题了，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技术的呢。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你不知道到这个抗战，什么拢爱欠啊？
0: 你不知道这安尼泡技术会较卫生，那是你较有呢开玩笑啦，别人我只抽一张给你尔，我咧讲。
1: 安尼哦，你拢送几包的，几大？
0: 几包的，互你嘛不用紧。
1: 哦，你啊，所以做人就是，
0: 是不，
1: 害怕啦。
0: 哎呀，好朋友包我，那无没用。
1: 哦，安尼啊，我完全冇一包，对去，要爱。

0: 一定要有中爱挖一个坑，
1: 挖一坑对，
0: 爱
1: 空气啊，
0: 冲热天的。那无吼，伊的迄个空气的这个对流吼会较无好，
1: 对啦，
0: 内底较湿淡。嗯，哦，因为咱台湾吼这太多年的气候吼，就很潮湿。我回去中立，我就觉得我身体好像发霉，
1: 啊，
0: 很像快要发霉。
1: 那我就喊，
0: 因为就湿淡嘛，啊，久也无登，
1: 应该是无人住啦，
0: 太久没回去了，然后还要边清理那些哩哩喳喳的这个，
1: 所以我就会定期每个月回去整理我家一次啊，我房间一次。对啊，
0: 我是照顾不得去。
1: 哎呀，我不行，因为我家人都在南部。
0: 因为每次回去都要清理一些动物的一些尸体。
1: 为什么要变动物的尸？哦，
0: 动物的尸体呢？哎，对呀，哎，
1: 我小强

0: 就是很第一很容易乱跑，然后第二就是看到东西，就是看到东西就很容易被一些物品吸引，啊，你就会叼在那边，啊，其实他赶时间，他想要买一买，赶快回家，啊，你就是叼在那边，妈妈这个什么什么时候，他气死了，拎着你赶快跑，他就不行。你家里加了点，
1: 那三九万万万嘛，就爱带小朋友出去，可是有时候带出去，你会觉得说，
0: 你就不好控制啊。
1: 早知道就不要把你带出来。
0: 啊，但是差不多这意思，差不多这意思。
1: 就是有的这些小朋友是跟屁虫啊，要去多位就爱去多位。
0: 啊，对。
1: 但是哦，大人抓到这个拖油瓶哦，就觉得啊，就漏死啊。什么拢要爱擦啦，啊，迄啰看到物件嘛，要爱。
0: 哎，对，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妈妈，这个好像很好吃呢，无啦，看了个照。
1: 看到迄，唔知影讲吼是啥物物件，佫甲摸一下啦。
0: 哎对，然后伊就吼卖有白丁党人的物件。嘿，然后你就哎。
1: 嘿啊，讲爸爸这颗奇异果好大颗哦，哎，佮甲摸啊，结果是头家哭里遐，叶桃吐桃，啊，规地摸。哦，我爸爸这颗奇异果，
0: 你在跟追哥一起来，臭小孩你在干什么？跟你讲的小朋友就是安尼啦，哦，所以他们会把我们寄在别的地方也很正常啦。
1: 对啦，
0: 寄来伊就无烦恼啊。
1: 但即卖哦，卖有白寄小朋友。
0: 哦，以前啦，以前会使啦。
1: 较早的迄个时代吼，是较无一挂，社会较无遐尼啊乱啦。
0: 对啦。
1: 现在你黑白走喔，可能
0: 有危险啦，
1: 可叫人带走呢。
0: 有危险啊。
1: 现在好像好多什么人口贩卖。
0: 啊，有啊，有。
1: 现

0: 哎呦，这阿姨那遐恐怖，以后应该就干掉你的。
1: 啊，然后来背，要背一下，要背那个地理，有个地图不？哦，来开始来讲，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背啊，我说不知道怎么背，你用脑啊，奇怪。我说啊，你就一边背一边背书，一边用写的，因为在我那读册是安尼，因为第一你红字你写唔对哩。因为有时候你写对，但是你字写错，你又被扣分，是不是很玩弄？哦哦、对，阿里我说你就一张为了一列啦哩啦来日历列来，拿来哩，我跟你讲，我的亲自示范写给他看。我阿里这起上，因为吐鲁番洼地，下面青藏，下面青藏高原，上面啦啦啦啦，我就全部写完了一遍，你就这样背。哦，你这样还会错吗？你自己写一遍，然后他就一边自己在旁边背，一边写，写完之后。我就把他下一单，我可给他呼掉。我那你给我下几百，哎、欸，就对了啦。我说你读册，你爱找到方法。
0: 比如你阿妹哦，对、阿姨来，我来给你扣。
1: 他不会啦，因为其实你要叫我背那个没有很困难啦。嗯、因为你只要方法对了，你就很好记呀、啊。啊，他就是也我你爱找一个你感觉适合你的方法，适、合你读册的方法，你才记得起来。不是你安尼戆戆啊坐伫遐看规部，到底你咧看伊还是册咧看你？我嘛看无你啊，但你咧看书还是书看你？我不知道。嗯。啊，但是你凭良一写出来，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看进去了。
0: 哎呀、
1: 啊。对啊，我来哎，我规下晡真正背了写读册。
0: 我最近咧练歌嘛。嗯。啊，一直练，但是你无看迄个歌词，你看歌词看惯势啊。你无看歌词，你一直听迄个音感吼，不是，你会无法度背起来。
1: 听音乐无法度背起来，
0: 你无法度背起来，迄所谓歌词，所以你有当下唱会唱唔对嘛？
1: 啊，你头入。
0: 可是我现在，我只要看着，不管是会不会动的歌词、
1: 啊，不会动，
0: 因为咱唱卡拉 OK 会走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我就去找讲吼，一定爱有歌词的。
1: 会歌。
0: 会歌，我才有法度
1: 练。对
0: 起来。嘿，啊，而且哦，迄歌词会字爱较大的。
1: 哦，你老花、哦。
0: 确实。哇，有当时开车嘛？
1: 哦，创一个，哎，开车你搁拢危险，你是着搞哦。开车用听的就好啊。
0: 不过开长途的较好迄落，因为自动驾驶骑落去就会这样走啊。
1: 啊，你嘛是爱迄落啊，你嘛是爱看头前的迄落啊。
0: 啊，真正唔免看。
1: A 头前若是迄防撞车要安怎？伊敢会甲你哔哔哔？
0: 袂，伊袂弄落啦。
1: 真诶吗？无有啥物其他弄甲密密麻麻。
0: 伊拿三角锥，伊嘛是会家己的迄落闪。
1: 啊，不过咱自动驾驶咱台湾是已经会当迄落的吗？
0: 啊，是爱头一步啊。
1: 哦，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
0: 没有啦，其实也是你手嘛是花的啦，只是讲吼，你也稍微注意头前诶。可是你有时候
1: 眼睛可以瞄啦。
0: 你唱，你爱看歌词，但是有当下歌词背起来啊。哦。然后我觉得唱歌吼，就是能够把歌词记到你的脑袋瓜，然后慢慢去消化。
1: 对啦。
0: 诶、欸，你安尼唱哦，
1: 较有
0: 靠
1: 谱啊。
0: 像有今仔日有一首歌《魔王》呢。
1: 也可以啊。
0: 你无法度抖音的呢？
1: 哦，够凶物件哦！
0: 哎呀，这个歌曲哦，那唱唔到就一百溜溜去呀！
1: 嘛不要紧啊，你能唱出家己的气味啊！好，规条歌甲改甲是变成你的歌哦，袂歹啊！
0: 等下人去就会倒地头家遐去啊！
1: 不要紧，老板没听到啊！
0: 迄首哦，
1: 今麦改安尼唱呢？哦，对啦，我无同款的版本。
0: 你的迄首歌那真好听啦！哦，但是你唱的甲伊唱的咱无同。
1: 你讲以我咀嚼消化之后变成内化了之后变成我自己的歌曲了，所以哈哈哈。嗯，对啊。啊，你讲叫我唱一摆，我就无一定唱会同款啊。哦，
0: 对对对。
1: 哎，对对对，刚才那个动画哦。
0: 所以我等下唱哦，那噪音吼，你就多多包涵。
1: 没啦没啦没啦，我们反正他都没有倒音了，那他就是这样唱了。
0: 因为这首歌有够新的呢，我看那个网络顶管，才上传了12天呐。
1: 啊，这么短。
0: 嘿啊。但既然有人点嘛，就是爱甲学嘛，吼、哎，这是头家的歌曲，好听嘞，很好听，哦，而且一家人都有演那个 MV，、哦、大嫂也有演呐、啊，哦，啊，也这里查埔囝嘛演，来，咱作为来欣赏啦吼，来连串四首歌曲，第一首，
1: 一个民间的美珠姐，你要听长环，
0: 何必的
1: 风鸣大哥，
0: 月亮惹的祸，
1: 高雄的金贵妈妈，你要听不？我不能没信心
0: 哦，要有勇气就对了、来，家己的方芝麻妈、金菜阿妈吼、来听这首，他都我讲的。发行十二天，
1: 发行十二天，
0: 我去找那个哦，怎么才刚上传而已？
1: 应该是早就有了，不是我们没有拿到那一张专辑的，但是那一张专辑里面就有了啦，所以有拿到的都应该有听到。
0: 啊，方芝麻妈应该是，
1: 哎啦，应该是有听到，啊，咱无听到的，咱都。
0: 对，方芝妈妈应该是对头家吼，诶，足介意的，
1: 哦，啊，无介意，那有可能。
0: 啊，就欣赏的，才知影讲哦，这个无拍猪拍的。

0: 我去吼，还佫有法度来点嘛，
1: 对啦，嘛是好听啦，
0: 好听哦，跟大家分享，赶快的月光吼，来连串四首歌曲。

谢梁振林妈妈，朋友秀珠妈妈，北屯的玉清姐、玉清妈妈，淑英姐、淑珍姐、美英姐，九二四好朋友哲明大哥，谢谢方姿妈妈、美云阿贝、翠兰姐、慧儿阿贝，谢谢大家。

来坐下来欣赏咱嘉荣哥龙哥的一首歌曲《同款的月光》，是方芝妈妈、精彩阿妈所点播的。

0: 的对啊。
1: 啊，是虾米款？
0: 这个是比较，就是咱的静脉里的不定时炸弹，就是咱的深层的
1: 静脉曲张吗？
0: 深层的静脉栓塞。
1: 哎，嘿，哦，啊，为什么你讲哦，看到迄条静脉曲张的不卡筋有无？嗯，那就是因为血液然后，
0: 对，啊，
1: 還有你
0: 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啦，
1: 恢复力也较薄。
0: 你那平常时。

0: 鬼啊！
1: 哦，有可能哦，你可能哎呼吸困难哦。
0: 我就是人讲哎肺，这个是
1: 肺栓塞啊。你莫名其妙，你我无安怎，我现在肺栓塞。哎，
0: 就是因为你其他的这个血管的血管啊哦，无这里到底迄个细胞。
1: 对，你平常时啊的时候，你无特别去家注意，你家己的水管有通清气无啦？哎，有一个正常的循环无？啊，所以你若严重，你真正就是造血细胞，你就滴输掉，你可能会休克。还是说你会突然间就是猝死，所以你那爱，咱那有一挂方法来辨识一下啊，然后来提早来做一挂预防加治疗，来降降低安尼并发症，或者是讲你死亡的风险。哦，啊，有什么款人咧属于风险较悬的咧？
0: 嘿，什么人？
1: 来，第一就是你长期
0: 间。查甫人。
1: 查甫查甫拢同款，因为
0: 查甫人。
1: 只是某一挂器官生这构造不太一样而已啊，其实大多数有心脏的都有，对啊，男生有心脏，女生也有嘛。是不是有胃也有胃，大家都有肝也有肝，哦、就是只摸一寡部分的器官无啥共款。第一项咧，就是你长期间啊坐久，还是讲你欠缺活动运动诶。哦，你比如讲长时间就是比较长途飞行的，坐飞机坐较久的，有当时啊，常人咧讲，你啊飞一个伤远的所在，你脚也容易肿。而且又加上压力。对，所以他们其实会不太舒服。
0: 哦，安尼，阮两个安尼讲，有算坐较久。
1: 咱坐，不过咱会徛起来啊。
0: 两点钟啊。
1: 啊，你袂爬起来吗？这时间。
0: 我袂呢，我这两点钟我拢坐哩。
1: 啊，伊讲伊甚物人，听你讲我学了你，讲伊感觉你足厉害，甚物意思？我讲你膀胱足有力嘞，你两点钟都唔要起来放尿过。

0: 你的荷尔蒙呢，有一寡变化，还是讲你的子宫啊，有去就是有被压迫到，然后会下肢的静脉，它就可能就是血液循环就没有那么的好，嗯，所以呢，你也容易吼影响到你的血液回流的速度跟它的流畅度，嗯，哎，所以妈妈真的很辛苦，有些怀孕的妈妈就很常有没有下肢水肿，我会讲汗水汗到连鞋都袂穿的，嗯，没有办法穿鞋的，这个对，这个真的就是影响的。欸、很辛苦啦，所以还是要稍加注意一下。欸、第五项咧，就是你有使用一挂雌激素的药物，比如讲口服避孕药啊，或者是荷尔蒙的一挂补充的治疗方法，哦，拢有可能会增加咱的血栓的风险。欸、所以你平常呢有在服用药物的，或者是说，欸、你其他有医生谈到遐来竞争的，你平常要保持活动，还有你可以借由一些健康食品啊。去给你做一个辅助啦，哦、嗯，啊，其他的危险因子，有可比讲，哎，你上过胖胖，还是讲你有在食薰呢？还是讲你年岁有较大呀？吼，还是讲你曾经有血栓的病史？嗯、还是讲你出来对曾经有人啊，可能有中风的倍数，什么其他基因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就对了。哦、对对这种是较高风险的，咱的一挂族群啦，吼、嗯。然后咧出现了那某一挂竞争，咱就爱更加提高一挂警觉咧。
1: 哦，哎，对对对，下面看你竞争了。
0: 嗯，因为初期不一定有很明显的那个嘛，告诉你说，哎，一定怎么样嘛，啊、因为你一定拢单头嘣，
1: 就拍发现啦，一定爱代志较大条。
0: 对对对，你开始发现你讲，哎，原来我平常发生什么事，我自己不知道。后来第一就是，你哪讲单侧的小腿或是你的腿部突然间有肿胀的感觉。
1: 哦，卡哎，
0: 你穿平常这样穿鞋啊，
1: 穿鞋啊，拢穿鞋里去哦。嗯，
0: 啊，来熊熊，
1: 熊熊哎，
0: 无啥都好哦，
1: 无法都脱起哩哈。
0: 对，单侧的话，
1: 还是有点小腿肿胀啊。嗯，哦。
0: 欸、有一点问题，觉得不太正常的时候，而且它都水肿的话也不会消退的时候，哎、欸，这可能有点奇怪了。哈、啊、哈、啊啊。哦，啊，第二项就是你的小腿或者是大腿嘞，你会出现到一寡酸痛，还是讲胀痛感，还是讲压痛感，或是抽筋感。就是你，比如讲你平常现在哪是运动，就是乳酸释放的不舒服的感觉，欸、因为我们自己应该可以分辨。啊，个你啊，日常生活当中拢同款，我无特别去运动啊，特别去爬山、骑脚车、创啥货，我有这以上这感觉的时阵。哦，你可能要观察一下，如果一直持续的话，欸、那真的赶快去就医。好、嗯、嘞，第三项就是你的皮肤嘞有发现讲，哎、欸，好像会有发红啦，还是讲有点发热，还是讲你的色水感觉无啥对的时阵，嗯，欸、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来第四项呢，就是讲你的腿部的静脉已经明显的隆起，还是讲炎，还是讲哦，伊摸起来有一点点啊卡点，可能讲你的静脉曲张有越来越明显的感觉。你也感觉讲，哎、欸，好像你的脚的那种卡筋有较浮啊，各方面拢感觉甲平常时也无同款的时阵，啊，你爱特别注意。哦、啊，若是讲你的血压啊已经走去塌伫个你的细胞的时阵、欸，你有可能常常就是你若感觉你也无安怎，无啥物竞争，常常你咧呼吸的时阵，感觉就喘的，非常的急促，还是讲你像哎胸痛。还是讲你用扫啊扫出血，还是讲你有心悸凶？哎、欸，我平常时啊都无遮个症状，凶压起来。还是讲你头壳晕，哦，甚至有一些昏厥的症状，就是你凶敢那哎想要昏起安尼。哦，你就代表你有机会可能，就是你有肺栓塞的状态，你爱紧去看医生，然后紧把迄个黄金的治疗时期。对啊，无你啊错过的时阵，哎、欸，你可能后接下来的未来有点麻烦，可能要复健的要复健，然后你躺在医院的时间可能也会增长。嗯，对，所以平常时小小的不同款的时候，咱就要特别来做注意啊。
1: 这是血路的问题啦，吼。
0: 嗯，因为平常时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都比较精致。
1: 因为有很多这个病吼，慢病归毒素，你身体的毒素那多，什么竞争拢
0: 来。都来催你。
1: 啊，那慢病百病归毒素，啊，慢病归血路，你啊血路嘛无通吼，就这这个代志拢会造出来。嗯哦、所以很多的这个状况，大家要注意哦，哦
0: 稍微就是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稍微去关心一下啦，
1: 哈、哦。是，来继续来唱歌哈。心心相连，这是东山的阿丹姐哈，啊、嗯，屏东的金彩姐哈，爱丽无秀大姐，哦 ，K O A 瑞生大哥陈立干，连转一下唱歌去。

0: 好，谢谢，
1: 谢谢
0: 给我瑞生大哥，你也陈立干，陈立干吼，公告了后，我再给你安排吼、来刷了来，这个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点歌，点下礼拜，下个礼拜一哦，下礼拜拜一的歌曲，看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啊，另外一支电话当轮流卡吼，23379559哦，这支电话买当卡吼，有卡通电话，听电话声音吼，啊，电视转看碎声的，那无吼就挂这里。
1: 杂音
0: 会有回溯的状况哈。来，赶紧卡电话，这是小港的淑慧姐。
2: 所以我姐哥。
0: 淑慧姐要听什么歌？
2: 孤单酒。
0: 孤单酒。
2: 对。
0: 孤单酒。
2: 不是合唱的哦。
1: 我有张雅文呢。
0: 哦，傅振辉。
1: 你是要合唱的吗？
0: 他去
2: 没有，我要独唱的。
1: 哦，那就是曾雅文的啦。
0: 独唱的吗？
1: 对对对，好好好，
0: 独唱的。
1: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拜拜。屏东的文秀阿姐，文秀姐。
3: 哦，你好，云秀好。
1: 哎呀，阿姐你好。
3: 我要点盈盈的祝福。
0: 盈盈的祝福哈。
1: 盈盈啊，各家祝福都对啊。
0: 对啊。
1: 哎，阿那无盈的时阵免祝福啊。
3: 我唔爱祝福啊。
1: 哦，我想盈盈都爱祝福，阿那无盈都免先开。OK。
3: 好。
0: 阿拜拜。
3: 谢谢。
1: 好，谢谢你。
0: 拜。
3: 好，拜拜。
0: 好，拜拜。这是台南北区的美丽阿姐，美丽姐。
4: 喂，
0: 美丽阿姐，你好，你好，要点歌哦。
1: 喂，
4: 是安怎？
0: 你要点歌哟？
4: 啊？
0: 你是要点歌哟？
4: 我打可能打错了呀。
0: 哦，那你打错了
1: 呀。没关系，你打错了可以顺便点一下啦。
4: 对不起。
0: 好，没关系，没关系。
4: 可是我不在，我在高速公路上。
1: 哎呦，你这样小心小心开车哦。
4: 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开车为什么会可以打电话？这个。
0: 对啊，
1: 好危险哦，阿鸟伟吓到我。
2: 关你两个好，
1: 嗨，你好，
2: 我两个好，我想要点一条，
1: 好，
2: 爱你袂着，祝你幸福。
0: 哦，爱你袂着，祝你幸福。
1: 祝你幸福啊！
0: 好，哎，这首歌是陈小云的哈。
1: 嗨，应该是
2: 叶启田哦。
0: 叶启田是爱你袂着，我祝你幸福，一个节哇。
1: 啊，算是有我无我。
0: 有我，这是叶启田。
2: 可以点你，
0: 也可以点。
1: 哦，安尼爱迄落啦。
0: 好，好嘞，拜哈。
2: 好，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1: 我今日又差真多啊呢！
0: 我祝你幸福，这是叶启田的，因为我迄届嘛是叫这首歌舞家呢。
1: 舞啥啥？
0: 因为人客点迄首，结果我唱迄首，我讲唔是呢，但是我明明就是你同我讲的
1: 歌，对，那个歌名一模一样啊。
0: 结果我才知影破案嘛。
1: 哦，还佫加一字
0: 了
1: 对啊。
0: 嘿，加一我来，接去阿多位去。
1: 我嘛
0: 在。杨梅瑞珍姐。
5: 阿姐你好。
0: 哎，你好。
5: 喂，有人伫咧
0: 无？无人伫咧，我来
1: 挂下一位啊。
0: 来，嘉宝大哥你好。
1: 嘉宝哥哥，
6: 你好。
1: 你好。
0: 老早。
1: 哎，这声听起来，无啥有精神哦。
6: 无啥有精神。
1: 哎呀。你要打起精神来呀。
6: 有歌。
1: 哦，有呀。
0: 来，要听什么歌？
6: 听半心声一
1: 半醉，半心声一半，我了解你的明白了，真的有点心酸哈。
6: 哎
1: ，OK 了 ，OK 了，好，
0: 好，
1: 一切会过去的哈，下个礼拜哈。
6: 好，
1: 谢谢哥哥，
0: 拜拜，
1: 拜
6: 拜，拜拜。
0: 好，哎，瑞珍妈妈，你有卡起来啊？那也无出声啊。Hello。
5: 有人伫咧无？
0: 你电话怪怪呢。
5: 哒啦哒啦哒啦！
1: 啊！我我我我一百五啊，一百五！伊要是咱底下讲的笑话，他也造出来的对啦。
0: 哎，啊！你到多少
2: 钱了？要点歌啦！
0: 哦，要点歌呀？好吗？可以啊，可以啊，要听什么？
2: 好。哎，我点那个合唱的那个叫什么？

0: 那个、欸、阿关以前跟那个阿法拉唱的那个
1: 春天告雨哦，
0: 春天告雨，对
1: 啊。啊，你会唱了吗？
0: 啊，
1: 你会唱了吗？
0: 什么你要唱了
1: 吗？我说你会唱了吗？
0: 我会唱啊，对啊。
1: 啊，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2: 啊，老师有教吗？
0: 听多了就会唱了、啊。
1: OK， 有机会想要听你唱哦。
0: 啊、想要听我唱哦，
2: 今天来，感谢你大力支持。
0: 我唱的没有你唱的好听、啊。
1: 没有啦，不会。那下礼拜我先唱给你听啊，有机会你唱给我听哦。
0: 好，
1: 谢谢您。
2: 好，拜拜。
0: 哎呀，拜拜。
2: 拜拜。哎，这里还没看到的叫做苏金姐，你就顾不来点歌呢。
1: 哎呀，你消失有点久。
3: 点歌我跟你讲啊，我恁家电话一拍卡，卡两支拢一拍卡。
2: 没啦，这样接不到啊。
1: 哎呀，你讲。
3: 嘿，阮正便甲你要煮电锅，阿未煮，即摆也开煮电。
1: 啊，你等者，
2: 我叫是你要点锅。
1: 你我嘿，对，阮
2: 七十线，七十线嘛，
1: 啊，不然呢，我们很危险。
2: 来，阿娥妈妈。
4: 哟，帅哥美女。
2: 有。
4: 哎，我点起来了，尊敬的偶像啊。
2: 尊敬的偶像啊。哦，回航哟。出旁挂金回航、好嘞，拜哈，
1: 谢谢您。
2: 我们该一起去。广告后要，拜拜。
1: 拜拜。
2: 啊，拜拜。这是到底哪么去？这这里里边哪里啊？
5: 哎，对，我要点播歌曲。
2: 你是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5: 姚青，
2: 姚哦，那个字念姚、哦，
1: 那是玉字旁啦、
5: 啊，那个还
1: 哦，是不是
2: 姚哦，姚青，哦，这个名字很好听呢，
1: 嘿呀，
2: 对呀、啊，
1: 想必你一定听姚叫，好、哦、来，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听那个台语的泪深深情深深，
2: 泪深深情深深，
1: 台语哦。
5: 哎，对，那个
1: 类似
5: 在杨哲唱的
1: 哦，杨哲哦，
2: 杨哲请问啊，
1: 情深深，泪深深，情深深
2: 哦，听你的呢，
1: 哈，安尼，
2: 唔知影有歌无呢？
5: 啊，这个红音有出来了，
1: 啊、红音有
2: 了，
5: 有红音，
2: 这首歌合唱的呢，吼、
5: 哦，对，世界。出来的，
2: 好，所以歌唱班老师有教哦，
1: 应该是有教吧？
5: 我都自己听自己学，
2: 真的，那你应该很会唱歌哦。
1: 那个我们的歌唱比赛情歌对唱就靠你了。
2: 对啊，我帮你报名来唱这首，
1: 帮你报名哦，
5: 在台中
1: 啊，你要找到一个那个搭档跟你那个一起唱。
5: 搭档比较难找，
1: 我们期待你的好歌声。
2: 因为都找不到能够相当一起的，因为歌声太好了，
1: 对，
2: 比较难找，对不对？
5: 对啊，
1: 反正我们有空帮你配对看看。什么？谢谢您，谢谢
2: 雅青姐，谢谢哈，欢迎你过来，
1: 拜拜。
2: 这是红山啊，段里红山的黄妈妈，黄妈妈你好，
1: 黄妈妈你好，
6: 我。
1: 哎，妈妈，黄妈妈你好，哎，听歌吼，你要听什么歌？
6: 点痴情酒，
2: 痴情酒，
6: 痴情酒，
2: 什么人唱的？
6: 蔡永荣，
1: 张荣荣，
6: 张永荣，
2: 张荣荣啦，
1: 变蔡永荣，
2: 蔡永荣，
1: 张荣荣，
2: 张荣荣，痴情酒，
1: 我来找找看啦，因为我好像。是七星酒吗？
2: 哦，
1: 我来找找看
2: 他。好，到高大酒，啊，叫七星酒。
1: 对，
6: 七星酒。
1: 哦，来找找看。
2: 好，阿妹拜哈。
1: 谢谢你。
6: 好，
2: 好，再见，拜拜。
6: 好。
2: 好，感谢大家吼，这踊跃的点歌啊，这个家吼，就无多继续讲，因为所来吼，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哦，今天。

0: 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搁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哦，你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这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哎，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耳饮吃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汤锅烧，汤锅烧咩汤，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斌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女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巾无卡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巾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啊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啊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血的人吃了会改善闹血，这厉害，就是这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这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20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道？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 转台湾嘛，干咱安尼做呢？哦，真济人，你外口买白毛女，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白毛女，五宝甲白毛女两个合作的形象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

0: 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院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的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地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爱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伙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伙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在帮助消化。欸、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度外，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块袂，拢总袂大块，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哎，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个牛蒡血液里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较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二十四罐就按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哪有卡通的？电话哪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来，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摆就无啊，我先甲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咧，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六十一线来，谢总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好来，六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来，65线国祥大哥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3: 好，
0: 买一组
3: 哦。哎，咱等伊。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买一箱，来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

0: 阿美姐，放尿的，七十岁甲接一下来，你要收你，你要收你。
1: 我两
0: 收来五，两收来两收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2: 好，你好。
0: 买一收啊，两收。
2: 两收。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要美惠姐，你好。
3: 买一收啊。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哎，买几收？
3: 一
0: 箱多，来我四串，一箱无紧，一箱两箱无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1: 两箱，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1: 哎，一箱，
0: 好来，我算啦，你好，我改，要一箱两箱，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老爸点杠主播吼，咱的牛蒡雪耳饮吼，中秋节要来送礼，这组会当看得起，好，尤其是吼，这一箱24罐，你买一箱的1380块，哦，啊，若买两箱的2500，哦，安尼就减160块。安尼两手差偌济，差320块安尼吼，赶紧敲电话，因为错过就无啊。今日广告一工尔，广告一档尔吼。安尼玉燕姐，玉燕姐你好，玉燕姐这个顶头，安尼美秋姐，
5: 嘿，
0: 嘿高大姐你好，要爱两手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唔捌食过吼，三罐互你做试食。三罐给你做试吃吼，秋瑾妈妈，
5: 我要四组一组。
0: 哦，四组的这个牛蒡雪耳饮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咱的玉花姐，大组的四组的，
6: 我四组了。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吼。玉珠姐，玉珠姐你好，要爱大组四组。嘿，玉珠姐，
7: 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这拢会当放一年半时间。18个月，吼、哦，18个月，月娇姐，吼、哦，你好，要爱大组细组，
8: 大组的，
0: 大组的牛蒡，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那你心仪姐，
9: 好、
0: 哦，心仪妈妈哦，
9: 妈妈啦，
0: 啊，心仪妈妈，心仪妈妈，要爱，
9: 我不订2500啦，
0: 安尼是两箱的啦，
9: 两
0: 箱的，好，你等我一下哈，
9: 我食食多起啊啦，
0: 哦，安尼食了应该是袂歹啦吼，
9: 哎呀，哎呦，遐早孙咧加皮。啊，食了讲袂歹，
0: 袂歹吼，啊，咱排便嘛拢足顺的，
9: 啊，佫会
0: 安尼吼，袂讲吼，食收济其他的物件，
9: 我，
0: 啊，这食会饱呢。
9: 两个子孙咧搭配，迄个三个咧做医生
0: 咧。哦，安尼吼，连医生拢讲好呢吼。
9: 嘿啊。
0: 好。
9: 两个子孙啊，讲阿妈嘛有看，见过买啦。
0: 哦，阿妈有看，见过买。哦，啊叫阿妈买，唔免付钱。
9: 嘿
0: 啊。啊，你这孙啊，足跳的呢吼。
9: 我六个子孙呢。
0: 哦。
9: 啊，嫁四个，啊两个未嫁。
0: 是是是，阿妈你。
9: 大个大伯孙，啊，娶三个啊！
0: 哦，啊，心怡妈妈，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来接线哈，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留。
9: 我要给你支持。
0: 我知。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因为后边还佫有做线路，我先来接电话。拍摄。玉燕妈妈你好。
10: 我要先收我一个。
0: 四组的一箱哈。哦，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你这个物件吼，其实。大家人吃了吼，大家人拢讲赞，因为吼，伊完全拢无塑化剂，这拢玻璃干啊，这拢玻璃干啊，哦，你有听到声音无？这吼，你若拍开了后，伊安尼拍开，伊会啵一声，哦，它这个叫做吼无菌真空杀菌，完全无防腐剂，伊会当放一年半的时间。你看伊这个技术吼，真正拢足好个啦，哦，拢足好个，但是予咱所谓这个时代。参考看卖，数量嘛足少的，所以你今仔买无到，明仔载就无啊吼。来，武忠大哥你好。
11: 哎
0: 阿嫂吼，忠妈妈。
11: 哎，我要大组的。
0: 你爱大组的两箱的。好，啊你电话小压一下哦。
11: 好。
0: 哦，谢谢吼。安尼啦，安尼是一箱啦，啊你若假使讲吼要送礼吼，你买一组送别人吼，这千外块俗啊。啊，而且哦，重点是讲吼，足大班的。啊嘛，人看到吼嘛，足欢喜的啦，吼、哦，会感觉讲吼啊，你对伊足重视的。但是你家己食，即种做食着啥物，食着足新，足健康的物件，对身体拢总有帮助的物件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吼，0800000919，最后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吼，来松雪阿姐吼，松雪姐。电话接个丁卡，这是美玲姐哈，美玲姐你好。
12: 你好。
0: 你爱一箱的还是两箱的？
12: 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好，你等我一下哈。
12: 好。
0: 等我一下，这种，给恁食免钱的啊，
4: 三罐，互你做试食。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吼，伊内底真材实料啦，伊袂参照外口有的人在卖吼，拢水水啊，啊拢无啥物料。这吼，我甲你讲，这罐你甲拍开，若无参照咱讲的遐尼啊真材实料，我去这吼其他拢退行我，我家自行互你。哦，甲佫甲你回一只实例，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拢是互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娱乐的啦，娱乐的较济啦。哦，来玉女姐吼，玉女姐你好。
9: 嗯。
4: 要爱牛蒡雪耳饮。
9: 我要两箱诶。
4: 两箱诶，好，你等我一下哈。哦，你替咱先运开，阮替你先介绍吼。一箱是1300，两箱2500吼。咱的宋雪阿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箱啊。
4: 一箱的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下。好，一箱的，这是田中的肖妈妈。哎，肖妈妈你好。
6: 哎，我箱。
4: 要爱一箱的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咱所有时段电话有落线的一定爱沟通。啊，若较主讲吼错过，今仔日。咱明仔载就无阁介绍啊，所以电话赶紧甲伊拨通，这吼拢是真材实料。第一点完全无防腐剂，吼啊。第二点讲吼，有糖分会当食无？有糖分呢，更加阁爱食，因为伊会当促进你的这个肠胃道的蠕动。有足侪医生拢咧推荐讲吼，你若大肠有些难三八的，一定爱食加食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上济，吼上营养，对咱的这个牙口比较不好的中辈时段吼，嘛非常的好吼，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9199，谢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少年的小查某，阿婆婆真艰苦。大家好哈，我是有查某的人间国宝阿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啦，我拢文化变金。
2: 对啦，查某是艰苦是啊啦，是爱某唔惊艰苦，是娶了会化艰苦。
3: 哎，拢真艰苦。
2: 安尼哦，
3: 有娶也艰苦，无娶也艰苦。
2: 安尼哦，
3: 有娶嘛有娶的问题，无娶嘛无娶的问题。
2: 啊，你怀王好树想，还娶的对无？一个娶一个某较好，看下三。天公作拜托了，对不对？
4: 娶某有人来斗陪伴，对不
2: 对？对啊，斗陪伴。
4: 啊，单身嘛，单身贵族的快乐。
2: 啊，单身较自由啦。
3: 对啊。
2: 出门拢唔免讲个交代，我去倒。
3: 对啊。
2: 哎，对啊。
3: 啊，佮会使交骨嘞。
2: 哎呀，真
3: 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2: 真的吗？
3: 我唔是，我无，我无。
2: 啊，细伊啊，你感觉嘞？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娶某大姊坐金交椅，迄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啦，迄就是咱袂输咧娶迄个大姊头啊，袂输咱去坐到迄个按摩椅。哦哦
2: 哦，你故意讲一个八字。八角以后嗯，我不讲哦，我听人讲，我蛮蛮蛮奇怪，卖乱讲啊，讲到你把喙齿都好怕干啊，这个某系红阿某，哇，红阿某，查某号，捌听过无？
3: 有、
2: 嗯，查某号就是讲咧一头号啦，
3: 哦，
2: 哇、嗯，跟咧一边，东山飘雨西山晴啦，哎呀、啊，对不？啊，怕某财，你知不？
3: 哦，有听过。
4: 在当鹅啊，
2: 当鹅啊，啊，恁爸吼，迄龟米的话，你去做一丝丝啊，你啊，哦，都怕。
4: 丢丢嘴，
2: 对吧？哎呀，我们拒绝暴力，好不好？
3: 不可以，不可以。
2: 啊，听下无彩是啥？这个都唔知啊。
3: 哦，听下无彩。
2: 但是听下无彩。
3: 唔捌听过。
2: 哈，牛棒哦。
3: 哦，你都无得吃啦。
2: 讲到的该。讲做人诶，
3: 嗨，听无彩，讲做
2: 恶某啦，哈，好，啊，过来，这个大吼，文音叫做大呀，大德啦，
3: 哦，
2: 大主人，大礼招，哦，啊，过来白话音嘛，啊，个大大多，哦，我无记你啊，但是你是啦，哈，会大，饮大水，讲大话，讲大话是较像是华语翻过来，讲大就臭臭大分家规嘛，啊，讲大话啦，哈，啊，这个坐啦，吼，坐车，啊，坐位，啊，坐家，
3: 哦，
2: 坐家就去用关啦，
3: 啊，
2: 啊，来问您啊，静坐，
3: 哦，
2: 哇，静坐，啊，静坐抗议的噻，好，啊，这个高啊，外高，哎，高官，我给你买物件，给你高官去，啊，高官行礼，啊，啊，两个咧高昂，
3: 哦，
2: 啊，那是咧高格。哦，啊，是嘛？敢咧勾结的官商勾结，
3: 哦，
2: 意思同款。好，啊，这个娶某大姊坐金交椅，意思吼就是讲啊。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2: 啊，那样，啊，不然坐回来，
1: 演互恁看。
5: 哎，在。
6: 陈经理好。
5: 哎呦。唔知咱唔知咩人来请哦。
6: 哦，我叫佳慧啦，我是拄办咱这枕头呀，我拄包来呢。
5: 哦，安尼哦，啊，咱在做啥物头路的吼？
6: 哦，我即马伫大力电视台诶，做主持人啦。
5: 哇，那呢，你一定真好唱歌哦。
6: 哦，我都爱唱啦，细汉就开始拢做兴趣唱歌呀。
5: 是哦。
6: 对啊。
5: 啊，你对这社会经历应当嘛是袂歹吼。
6: 嗯，是有历，做有历练的啦，按哥我是。我是社会大学搞学，我去遐学的啦。
5: 哦，安尼哦，我煞哦有一个问题哦，想要甲你问呢。啊哦，麻烦你甲我提供一下意见的啦。
6: 哇，是啥物问题？
5: 嗯，就安尼啦，我伫庄仔内哦，有介意两个查囡仔啦。啊哦，一个年纪较大，啊一个哦年纪较轻，啊毋过较水呢。
6: 哦，迄个就搁说，你毋捌听人讲过哦，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啊，伊年纪比你较大吼，啊，相对伊的社会经历啊，啊，佮伊的能力拢比你佮较强啊，啊，恁是毋当佮较轻松？

0: 对啊，啊，不要紧啥，我嘞还无条你过当，叫奋斗30年呢。
1: 不过吼，迄个少年嘞较水呢。
0: 啊，水啊，无都做饭吃啦。
1: 吼，啊，当我也无欠饭吃啊。
0: 啊，安尼你干嘛去搞问这个问题？
1: 我是想要讲哦，你问你讲哦，你唔知有欠饭吃无啦？
0: 歹势，你看唔到人啊啦，我唔是乞食。
1: 无啦，我是想讲哦，你带你哦，那较好咧啊啦。
0: 歹势。我咧减肥。
2: 嘿，啊，娶比你年纪较大这个某囝吼，伊较成熟，心智较成熟啊吼。啊，过来社会啦，甲家务的经验较丰富啦吼，甲家庭打理井井有条，所以吼坐金交椅拢免烦恼吼。
3: 这就是参照有人讲诶，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诶，
2: 赛老母的。晒过了，胜过了，其实哈，婚姻是来互相体谅了哈，因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体，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而且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0: 哈，
2: 啊，互相经营，互相包容，身高不是距离，年纪也不是问题，哈，夫妻的港金九头买变人金，你知无？
0: 知，
2: 爱之意。

来给我的瑞森大哥来听歌吼，让我们去千里眼来一做安排。刷咖啡照水阿关，杯水红零完23379599。

美霞姐、金峰爸爸、玉妹姐、墨香姐、素英姐、梨子阿嬷、丽雪啊，对，薛糖妈妈，谢谢圆圆妈妈，前面酷的美丽姐、南靖的素英姐、景信啊，对，淑伟姐。

0: 谢谢丢你的彪哥003的新朋友苏慧姐，有请大哥。
1: 来继续，林的月霞姐哦，来听挂调啊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鼓励哦，阮今天为着这首歌就穿今天的这束衫。
1: 是啊，那这条歌爱穿今天的衫。
0: 这束衫就参照阮阿伯，阮伯公今日挂丢书。就是穿这件汗衫，
1: 是拢穿迄个尔吗？拢穿内衣尔。
0: 我觉得这件很老气，所以我觉得今天唱这首歌穿这件很适合。
1: 但是你灯光打下去不会啊？
0: 没吗？
1: 不会啊，那是你这样子
0: 看，
1: 那你灯光打下来就不会啦。
0: 真的哦？
1: 真的啦。哦，
0: 那如果不开灯的话，就更像了哦。
1: 哎，那看实体啊，实体不是这。
0: 我觉得这个材质哦，
1: 应该是讲种回草。
0: 哎，这个回草啦吼，就较古早型的迄种。对啦，
1: 啊，不过以前咧做田，那有穿只帕，哎，拢嘛，伊
0: 有
1: 穿。
0: 有啦，拢穿。
1: 是不灵武的了呀。
0: 穿一件迄个。
1: 人
0: 过
1: 咧穿这。
0: 我做汗衫啊，内底穿一个汗衫啊，外口穿一件，这种的，这种的设置啊，设置啊，有无？哎，就很像。比我拍开我穿，哎，啊，编一条迄个裙啊。
1: 裙啊，爱个大一个。裙啊。爱个低迄落啊。
0: 嗯，龟雷。
1: 龟雷啊。
0: 嗯，那个就行，所以今天我要来去收割挂丢啊，嗯，来做事啦。
1: 哇，你的头毛安尼较歹剃几个啊？
0: 没啊，塌了就塌了。
1: 哦，就不管它了，对。
0: 对啊，剃几个啊？人家说哦，遮的越多，看起来越帅。
1: 啊，把
0: 整个面拢扎起来，就好看。
1: 你这样很像无脸男嘞，那你就不要。
0: 整个面扎起来，头毛我扎起来。所以有的人有的明车有无？哦，啊，拢去洗牙齿啊，也是讲去洗
1: 街啊。戴帽子、戴口罩，
0: 戴帽啊，戴挂目镜啊，挂口罩啊。哎呀，就刚刚讲哦，真的很帅，很好看。
1: 是啊，那关系哦。
0: 对。

0: 遮的越多越好看。
1: 哦，好吧。
0: 你只有遮一点点，
1: 没有，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太负担了啊，这种天气热死了，然后
0: 又要再遮一点，
1: 又要戴口罩又很闷，然后又要戴帽子，我就觉得。
0: 哎、欸，你做事，你那挂口罩就翕嘞。
1: 真正做翕吧，就很闷，因为这种天气真的蛮闷热的啦。嗯、你安尼挂掉，搁要讲话，搁要挡啊，搁要喘气哦，我这样现在可能喘不上来好些。
0: 然后有一届，之前有嘛，有一届啊，咱咧主持，爱挂口罩咧主持啊。
1: 要不要等开？
0: 没安怎唱歌啦？
1: 他们等开，
0: 他连哦呼吸都很困难了。那
1: 你
0: 怎么唱歌？
1: 吸二氧化碳，你知道你吸不到氧气。
0: 哎，唱完几首了就喘了、嗯、啊，连续唱四首你就嗨啊！
1: 太累了，不行不行。
0: 我都休息。好，来，这个时代已经过啊，吼、哦，这现在很多
1: 好很多了。
0: 这个都解禁了嘛、嗯、
1: 舒服很多、啊、但是也是有一些白豆已经有比较 变种变异了、欸、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我们也是要放在增强我们自己本身的免疫力、嗯、免疫力这样比较对，
0: 因为身体痛苦是你自己，
1: 当然
0: 没办法别人没办法替你分担，
1: 没办法代替你不爽快，
0: 对不对、嗯啊欸、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出门
1: 多、
0: 哦、挂一个口罩、啊、洗手洗得清洁、嗯哦、注意这个自己的卫生安全，衫裤嘛是啊，逐工爱换啦。
1: 啊，当然啦，欸、我身边人唔爱换衫，那有就好
0: 笑。有诶，
1: 假个啦。
0: 有人讲讲啊，我今仔也无流汗，我也无出门啊。
1: 唔是安尼讲吧？
0: 哦，也是讲我出去等一下粪扫尔，我
1: 无安怎？
0: 衫裤也无垃圾着，继续穿，继续穿。有诶人是安尼，然后蛮是
1: 有一个人安尼。
0: 来，看今仔日抽着啥物人？吼，你来抽。
1: 那是我。嗯。
0: 你来把这上届好运的给诱出来。
1: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哦，你是谁？
0: 哦，你刚刚熟悉嘞。
1: 嗯啊。
0: 玉棉的哈，玉棉对不对？
1: 对啊，玉棉啊，玉棉姐啊。
0: 嗯，玉棉姐。

0: 真的好快哦，好棒哦。
1: 哎、欸，最近拢抽到无抽过呢，昨昨嘛抽到一个无抽过，讲哦卡足久的呢，拢卡卡拢无抽过，最近拢就好抽的吼。
2: 安尼袂歹。
1: 哎呦，玉棉姐。
3: 哎、
1: 啊，玉棉姐你好，你好。
3: 两个好。
2: 你好，你好。
1: 恭喜恭喜。
3: 我冇抽到嘞。
1: 哎呀，冇抽过哦。
2: 可以耶。
3: 哦，
1: 运气袂歹哦。
2: 来哦。
1: 因为遐济人在抽啊，抽到你呢。
2: 真的，恭喜恭喜。
1: 哎呀，关老抽啦，
2: 关老。来，看你会当抽啥物哈。
3: 好，
1: 二，感谢。
2: 我嘛，
1: 加油。
2: 嘿嘿，我嘛唔知系当丢啥，反正心里面祈祷着。
1: 等玉玲姐来，
2: 真诶，
1: 标着一千呢。
2: 哎呦，老去赢。
1: 诶，隔壁啊。
2: 哎。
1: 伊讲迄汽油诶，伊迄汽油诶，标着一千啦。
2: 啊咧。
1: 结果第二届正式来标一个，真正标一千诶隔壁。
2: 清的隔壁是这個，哦，嘛
1: 袂歹
2: 啊，来咯，
1: 恭喜恭喜，玉棉姐，
2: 好你洗胖胖，啊、嗯，
1: 哎、欸，洗发精，
2: 对啊，我们要
1: 学
2: 这
1: 部，洗发精，还够洗发精，你是欠我欠足久啊，
2: 嗯，
1: 那也够有啊，
2: 办
1: 唔到，伊做唔到呀。
2: 啊、你上你习惯
1: 错。哦，啊，等下小姐来看好
2: 你啦。
1: 好，玉棉姐，拜拜。
2: 谢谢。
1: 好，拜拜。
0: 对啊。想法是同款的。
1: 你不是欠未欠得久啊吗？
0: 来啊吗？生出来吗？
1: 不是无要卖啊。
0: 我唔知啊。
1: 不是无爱要卖啊？奇怪。
0: 是办唔对吗？
1: 好，也是伊写唔对。
0: 唔知呢，冇紧啊，互因家己去联络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对对啊，對啊嗯、好。好，来，谢谢大家哈，两点钟的陪伴。
0: 是。
1: 哦，啊，搁有伫广告的时阵吼，给咱两个做
0: 支持鼓励。谢谢，
1: 感恩。哦，伫这个时段吼，有你真好，哦，有大家真好，哦，有恁的陪伴，有恁的看顾，有恁的支持，
0: 哎，
1: 哦，有恁的捧场，
0: 哎，
1: 我感觉拢对咱的种的这个实质上的鼓励。
0: 嗯，没错。
1: 哦，因为咱做这部嘛，逐天录这部我拢烧声，搁我回电话。
0: 嗯哼。
1: 啊，回完电话，搁我登去厝的。哦，还佫爱即个教囡仔
0: 讲话，
1: 教囡仔讲话，吓、
0: 啊！啊，你常用笔个啊，练习手语。
1: 所以我刚才讲哦，我逐天主持这两点钟，我拢甲全部拢奉献大家。
0: 啊
1: 哈！我说唱歌就是唱得卖力，
0: 啊、
1: 认真唱。啊啦，讲话吼就讲较五七三个。啊，互恁看人家笑亏嘛。
0: 哦，也是。啊，无讲就无当笑。算了，认真讲啦。
1: 昨迄个玉玲姐来，有一个妈妈嘛看好我讲哦你讲话真的很投机耶，还蛮足好笑的呢，就是那种对话起来吼，就觉得说哈、啊、会心一笑。啊，人就是安尼吼，你看这部看无聊嘞，刚刚困去。
0: 啊，一定会
1: 啊。啊，那开始讲看到哎，足趣味的，哦，足好笑的，啊，你也可以继续看。啊，听到好听的歌曲、好歌声，对不？啊，甲恁做陪伴。哦，好啦，谢谢大家吼、哦，这是。肺腑之言呐、啊，跟你讲一下这個心内话。我刚刚讲大家对咱的这个支持，我嘛袂保恁失礼啦，嗯、对不？啊，这物件嘛好用就，介是就好用。
0: 当然当然。
1: 啊，这个用起来好用，你就咱到修补。
0: 不必到买啊，就了啊，家到奉上
1: 者。对对对，到修补哦、嗯。好，谢谢大家，这是幼稚的电话，啊，这阿关的电话有抄到吼、
0: 哦，有抄到。没有关系啦。
1: 啊，这幼稚的电话吼、哦，咱抄起来吼。0976-713-7141 哈，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0: 和
1: 收看哈，今天今天啥未歹看哦，那有兴趣
0: 有秋的感觉了，
1: 哎、欸，有秋
0: 有秋的感觉，
1: 现在有秋的就秋
0: 的有秋天的感觉，
1: 好，那有需要询问的卡刷卡哈，明天再见，
0: 拜拜。

0: 祖辈情长，二十岁啊未定孤清影。
1: 哎呀，你来做什么呀？
0: 哦，爱上酒家女，我进了酒家里闷闷闷闷。
1: 哎呀，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0: 恩水不娘娘娘娘大挪你大挪大挪大挪再要不安分哦我就送你进衙门我跟你讲哦
1: 大姑别胡说快去找猎了
0: 我等下要说婚了没来而已

是论婚姻，你貌美丽，你心聪明，嘤嘤嘤，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情，你愿意我带你进进城。

0: 我是大牛，你呢？
1: 哎，刘大牛。
2: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啊！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一起走。
0: 因为某一种真伤，好奇一人。

0: 哎呦，小美有看，小美冰淇淋，看你的掌声，该咱的金土大哥拢看到，感谢您，还有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2: Shopping， 规工在 Shopping， 烦死伊。手机啊，有通知咯，第规工在 Shopping 啊，也不代志啊，也不甲买物，哦，我买物件袂记。
1: 有啊，你买足济
2: 咧。我搁买两领衫，两领外小外套，我母啊。
1: 我当为你穿小外套。
2: 无啦，我买两领小外套买我妈，哎、哦，啊无伊大家拢，哎，那不行。
1: 有啊。
2: 伊大概拢穿迄、那、落、個。
1: 那個、大外套
2: 羽绒衣，可是羽绒衣，其实羽绒衣你如果，你如果穿着打开的话，不会很热、啊、哦、欸，你如果有打开那个垂帘体，那我可能很热。哦，
1: 你垫起更还好，
2: 对啊。外
1: 口真
2: 正。No！
1: 掉衰了。
2: 哦，当然掉衰。No！好，啊我，我不啊都丑陋，你知无？改了。
1: 那小外套变两鬼，
2: 不是。诶、欸，人迄迄贵妇包迄无？诶、欸，哦，贵妇包
1: 前。迄种车下个
2: 迄。诶、欸，是无介大个安尼无？啊，去
1: 手提个迄。
2: 伊毋知安那赶到迄即个登机。所以。

0: 那个应该没有很贵啦，应该，因为它不是那个一席的西扣许哦，
1: 扣许
0: ，西啊西啊，不要嘛，是西的迄、那个，好像有
1: 扣许、
0: 啊，还是 H 忘记了，扣许不是应该，它算是有品牌，但是不是、哦、算比较不是那个什么什么 Gucci 啊，什么 LV 那个那么贵的。我在想说，哎、欸，到底那个要不要修理？哎、欸，要拿去哪里修？
1: 没有，你看它的价值啊。
0: 我就不知道、啊我不，
1: 你买的？
0: 不是我，当然不是我买的，我不可能去买那个东西啊。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摩羯座的人、欸，我觉得那个根本就
1: 冷费钱
0: ，
1: 所以那个也是贵贵的
0: 啊，
1: 贵贵的。
0: 那个
1: 贵贵的吗？
0: 那个是我姐买的，我姐买的那个，因为我姐，我两个姐姐好像都喜欢比较有牌的，嗯，三个啦，三个姐姐都喜欢都像我姐啊，一只车的200几万，嗯，我大姐一只车300几万，买个300，嗯，哦哟，干嘛有够浪费钱？你干嘛买？你干嘛买一个小套房在路上跑啊？那是我的价值观
1: 啊，对啊，就是你的价值观。
0: 我的价值观，我觉得你买一个小套房，在路上跑干什么？
1: 对，现在小套房很贵了。
0: 不，一三百多，200多而已啊。
1: 如果在北部那个两，
0: 你不要说
1: 买不到，
0: 你不要去住台北啊，谁叫你住台北啊？
1: 哦，好几年前我跟我同学在讲，伊讲就是套房而已哦。
0: 嗯。
1: 哦，用买金马家。可能也公寓也买不到了，
0: 可以买到套厅耶！我跟你讲，
1: 无啦，
0: 有啦，套房
1: 跟他，跟他套房呢。
0: 嗯，看伊偌套啊，
1: 几百的，几百的。
0: 看伊是偌大间的套房，伊啊几十平套房嘛是爱来咱买直接买套厅耶啊。
1: 我又看伊那里一共安尼一平哦。
0: 台北不真的不是台北的房价，不是一般人能在那边、在那边买的啊。
1: 有关系，住在中南部。
0: 除非你有买台积电，买那个50张，啊，不是50张，不用，大概10张，10张，你放到现在都没有卖，
1: 不可能。一般的时机，你那有可能老个金吗？
0: 我妈那时候40块左右，三十几还是，包括被台积电，还没去呀，大型股还去，看我腰对吗？3000多还2000多，我忘记，我不知道。
1: 你拿不完一桌，那还搞几毛？
0: 而且他一次就买20张，
1: 一次。哦，一桌那还了，哎呀，一桌那还塞。哎
0: 呀，20张嘛，他70几万尔嘛。嗯。哦，不如还有我妈买股票的嘛，一坑也袂记哩。哦。哎，他都放
1: 过。不过伊那会记得买啊？
0: 啊？
1: 伊那会记得要买啊？
0: 啊，没有，他说要买，我跟他说不要买，所以他没有买呀、啊。本来就是的，大型股那我可能也可以，谁知道他是护国神山，那咱也可以提高两千
1: 贵。因为他不是从以前就是会俗称护国神山的吗？以前呢？
0: 以前是他价格，他是那个半导体的那个第一名嘛。
1: 对啊，
0: 对啊，可是他不是他
1: 当时不是最好的，对不对？
0: 也不是最好，他也是最好，但是股价就是不反应呢、啊。
1: 哦。
0: 哎呀，都熬你看够30几块，哎，
1: 我是无研究，我唔知。
0: 你看大盘起价遐侪，对不对？拢干了，你看干了一个台积，因为它的伊个全值啊，就是它的全值就很大嘛，很大的
1: 占比较
0: 广。嘿啦，啊，所以一只要起10块，伊讲起10块，迄落大盘了，加要过60点啊。
1: 差不多。
0: 哎呀，啊，所以。所以
1: 占比修管理啊，所以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趋势啊。
0: 是可能，刚刚我有当时也不是哎。
1: 有啦。
0: 刚才又修，对呀、啊，哎，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去修理？那个包包，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去修理？哎，要去拿去哪里修理？
1: 不要修理了。
0: 对啊，因为我妈包很多。
1: 阿婆啊，不要修理了，叫阿伯搁买一个就好啊，伊是咧啊。你旧的无歹，要有新的，对不

0: 定。
1: 我有买那个200多块的要给他用。
0: 掰了，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实用，因为那个拖啊都贼不。他那个，那有他有一个包，你知道，你有一个包，那个就是那可以广和款，你了解不？就是那个皮是亮面的，阿拐两边可能可以放钱而已。阿拐中间呢，他以前我们变鬼阿姨来变，我可明天拢走出来，我觉得那个不好用，
0: 太小了啦。
1: 不是，他是很黑的，是嘞，黑的是人嘞。广好看诶，根本就是要戴物件啦，啊，不过我母爱戴物件，他把那个零钱还有那个就是啊，像讲什么绿茶雕迄无，藏起来戴，啊，够像讲咱即马买咧卖，咱讲，诶，藏起来戴对不对？啊，过来迄落，反正就是放一些他需要的啊，他要吃的那个。他要吃的西药，对不对？都放在那边，就一翻倒，就全部都掉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包也太烂了。
0: 哎，真正是你若准去逛街啦，是讲去百货公司啦，啊，有些女生拢会拍迄足细，差不多差不多大个，啊比啊是讲比这个较大个安尼啊，啊一个啊安尼伫遮安尼。我来去，迄个跟我朋友去踅时阵，我用个结账，还有头前迄个小姐来，这个包啊足细伫遮，我来回头看，无在意。我讲无彩钱，哎，迄一卡安尼，
1: 可能
0: 万呢，
1: 更十几万咯，
0: 几两万呢，我想，啊，我就讲无彩钱，你别你
1: 别别别别别
0: 个大卡嘞，吼，看了就哑，就哑神呢，嘿们。搞不好，哎，欸，一个长假客袂乐意了。
1: 无人伊贵妇，你贵妇你内底敢那扛信用卡？
0: 你我看，哎呀，
1: 啊，手机我看更加扛袂落去。
0: 无啦，人个
1: 夸张呢，
0: 国币的尔。
1: 嗯，哈，
0: 伊拢用币的尔啦。
1: 哦，伊都刷卡，
0: 用币的
1: 刷卡得啊得。嗯，那得。
0: 哦，我们今天看了啊，堆无一衫呢。哦，
1: 人堆无一裤尔。
0: 欸，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无彩钱呢。无你莫买较大卡，你若想讲讲较细格、较大卡的，我觉得 OK 我。我若看迄较大卡，我袂讲碎念即句。啊，那真正迄细细卡的，迄个我真正我就感觉就无彩钱。啊，堆无物件是要，基本的你一个条件，你一定要长夹要放得下去的。
1: 什么叫长夹？
0: 皮夹。我们的皮包啊，哦，长
1: 夹，
0: 啊，长夹，啊，上无你啊，这个买客落去，啊，小黑也客袂落去，是袂？
1: 哎，我妈的包都放在，就放在南部嘛，啊，然后他这边还有包嘛，另外就再拿一个，哦，广爱我当作是你是要出去旅行了，多钱的真的好大，那个很这么大一个包啊，然后。我讲你内底无点物件，你再去包要创啊？欸，我觉得很无聊。
0: 今麦较卖了啦，今麦较卖了。以前哦，较二三十年前，
1: 嗯，
0: 迄若要去用请，大家嘛赶大包包。
1: 哦，要创迄落包的物件。
0: 烧酒，
1: 烧酒哦。哎，他敢包回来吗？我这个事情我，而且我
0: 不会啉
1: 酒啊，真的。
0: 你就发现说哦。哎，阿桑哎，一个包一个包一个，你比大卡的就对了，大家拢哎，哦，你排我大卡的，哎，包包拢客人卡，哎，为啊，无啉，我就讲，真的，真的啊，
1: 真的哦，可是，
0: 可能是我那个开的，你也看，
1: 我
0: 那北部，摕到一道爱贵了班的，迄都无法度了，因为伊拢来甲你停的，伊拢买来甲你停的，啊，咱真卡是毋是拢？那流水席是咪拢啊，一烧酒啦、饮料啦，全部拢摆桌顶啊。那个就是直接全部都排开的啊。
1: 啊，不像我饮酒，我肝定嘛不好。
0: 哎，对啊，还是你无啊，人都需要啊。
1: 我这个是要底下摆水的对啊。
0: 无，因为你无水啊。对啊，因为你无饮嘛，所以你就袂想讲啊，袂记得啊，有嘅经验都会啊。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巴黎，我是伯尼喏。哦，阿怪，今天爱丽在被爱丽在上位，突然想喝咖啡了。 可能是身体缺钙的哦。
0: 那我每天想喝怎么办？

0: 每天想喝，没有，你那个是习惯喝，哎，那个跟突然不一样。
1: 对，
0: 突然你是突然，你了解哦，不是那个天天
1: 突然是熊熊
0: 熊熊熊熊，你了解哦，
1: 熊熊哦，
0: 突然想喝咖啡的可能是身体缺钙的哦，啊，嘴馋想吃。想吃四个食物，暗示你缺了什么营养素。哦，
1: 嘴馋，如果你嘴馋想吃这四个才是缺营养素。
0: 突然想到要吃的。
1: 哦，啊，如果除了这四个，就是
0: 你应该胖了啦。
1: 对了。
0: 好了，嘴馋吗？哦，身体可能缺特定的营养素，有，那是有可能而已，不是一定哦，
1: 可能
0: 是可能啦，哦。嘴馋是一种常见的行为，饮食行为的对啊，但背后可能是身体在可能而已哦，背后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健康警讯 哦。突然想来个以下四类食物，往往暗示你的身体缺乏这些特定的营养素。哦，了解了，
1: 这个有准呢。
0: 突然想吃甜食，哎，各到底要吃什么会够各啊？你啊，突然你想要吃甜的东西，哦，就讲蛋糕啦，就讲蛋糕啦，哦，啊是要珠珠奶茶啦，嘿，咪算甜食嘛，敢是？
1: 真的啊，因为我从我之前若有去，从无用规工啊，若有做外场的活动，还是讲创啥？
0: 那是补偿心理啦。
1: 我就是后面讲的能量，我就觉得哦，我想要补充能量，然后活动结束之后，我就会去买一杯啾啾奶茶来喝。哦，
0: 你很厉害，突然想吃甜食哦，得缺乏各干能量。嗯，哦，你是要喝你什么暖
1: 暖？对呀，啊，
0: 你了解不？
1: 我说我需要我的那个补充我的能力能量的粮食，所以就会去买猪猪奶茶来喝。
0: 猪猪奶茶，呵，啊，不过猪猪奶茶啉了真正是真正你不会变猪猪哦。
1: 喝完那个喝第一口就说，哦，好开心，
0: 好爽哦。好了，可能因为你身体能量不足而渴望糖分或缺铬，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哦。哦，还有碱。减弱你糖的耐受性，易产生糖瘾哦。嗯，哦，建议你补充什么东西嘞？
1: 哪可能？
0: 有没有吃甜的？叫我吃这個，真的是甜哦。啊，建议补充你那个苹果，啊，不就是花椰菜，啊，不就黑豆。黑豆其实这个黑豆也是甜的啊，
1: 对啊，
0: 它
1: 好吃啊，
0: 它也做甜的，所以你就你啊，怎么突然想吃甜食，你就吃黑豆的，对吧？哦，哎，对。可是那个不知道要去哪里买。
1: 对啊，
0: 我只知道好像日本料理有，不是小菜还是什么
1: 有
0: 而已啊。哎呀，
1: 啊，
0: 你说到底去哪里买啊？我总不能我突然想吃甜食，我要跑到日本料理店吧？
1: 对啊，啊，那我日本料理店呢？
0: 对啊，
1: 老
0: 鼠。所以你还是吃苹果最健康啊！
1: 我还是买珍珠奶茶比较快，比较快又方便，对不对？
0: 没关系，你继续喝你的珍珠珠珠奶茶，你就变成珠珠，OK 啊，
1: 可爱啊！
0: 好了，突然想吃肉食，我天天都想吃肉食，
1: 无肉不欢呢？
0: 没有，我不是突然，我是天天哦。
1: 所以你这么是。
0: 我的血红素都太高，你知道吗？肉吃太多，血红素太高，人一般人都是血红素太低，我的血红素 还高了，正常值高一点点，可是最近又降下来，因为肉吃比较少了。突然想吃肉食，哦，等于你缺乏铁还是氨基酸，哦，可能因为体内缺氨基酸或是铁质不足，也让你的身体感到哦哟，软软软。能使用使用推荐的地方，然后常发生在女性的生理期哦，建议补充红肉。啊，那不很简单吗？突然想吃肉，你 还可以吃红肉呢。
1: 他是说
0: 建议你补，对啊，你得缺铁嘛。伊讲你想吃肉的是你缺铁，
1: 啊，就是吃肉啊。
0: 对啊，你就吃肉，红肉就好了。啊，不是菠菜啊，啊不是猪肉啊。猪鸭血，
1: 猪

0: 血鸭、
1: 猪血、鸭血等等、嗯哦。我以前很喜欢吃那个
0: 猪血、鸭血、
1: 鸭血，可是我们高雄的鸭血不是像，它是真的鸭血做的、嗯，所以它是硬的，没人讲。你们现在吃的都是猪血糕，
0: 我们那猪血糕不一样。你是讲迄另外迄有米的迄、那個？
1: 猪血糕也嘛是内底嘛是米啊，无你内底是啥货呢？
0: 无啦，伊讲的迄只鸭血应该另外一种的，迄规地迄种的呢。
1: No， 嘿，我那个我也不太喜欢吃。
0: 那个就那个是那个姜茶鸭会有另外那个的啊。另外，
1: 迄规地，
0: 黑黑的、
1: 可是你不是讲你以为是那麻辣鸭血那个？
0: 对、啊，
1: 那个其实都可以啦，只是说我比较喜欢吃我们高雄的鸭血、哦。我们高雄的猪血糕，我们万一第一回跟二回是两种。嗯。啊，可是在台，好像在台中，好像都
0: 好像都是用猪，
1: 好像吃不到鸭血，
0: 嗯，
1: 好像
0: 比较少。
1: 因为他们鸭血都拿去做那个麻辣鸭血那种，黑的咖啡色的黑啊。
0: 你若去黄市场嘛，会买到黑的鸭血啊。
1: 哦，哎，外公，我是说一般你要去买一只来吃的那个没有啦。
0: 哦，黑龙猪血糕。
1: 哎，黑龙猪血糕啊！你除非你就家己爱去找伊都，看伊个菜市啊，
0: 啊，
1: 怪伊都
0: 那边有的。哎，然后咧台种的都有啦。哦，嗯、
1: 对啊，那
0: 种很脆。
1: 而且超好吃的。哎。哦，好，啊，你能食？你啊，反正你啊，想要食肉，就是你缺铁啊，无氨基酸。啊，怪你建议你补充红肉，是菠菜。你啊食菜，就甲咱补充菠菜尔。嗯。其他两项袂食进，你了解好。嗯。哈，突然想吃炸物。哦，鸡排的第二。我好像没有突然想吃炸物过。我没有。
0: 我会。
1: 哦。
0: 你
1: 给我
0: 南哥看点点。
1: 有啊，我可能是老了吧，老了都比较没有想要突然想吃炸物。
0: 我顶礼拜我不一天我，因为你刚较晚下个，哎，想靠啊，哎，你去买钱无？我先生，我现在这边很偏僻呢，我去哪里买炸的？冰箱的西瓜煮一煮就好了。
1: 你不要讲，你袂晓挑，都爱出去买呢。您做嘛上班上班
0: 也忝啊！
1: 您做嘛教课教啊忝，你去叫我买去买物件，你
0: 有良心无？那不会有啦，我讲吼，卖乱啦！你想到啊？你无咧平静啊？是咧调教啊？
1: 好啦，这你啊突然想吃炸物吼，就是你身体缺乏一个水跟电解质吼，可能因为身体轻微的脱水，电解质失衡，如果发现。口味越吃越咸哦，也要检视你近期生活是否压力过大哦。
0: 哦，怪了，我那时候压力太大，就是想要吃炸的。
1: 建议你补充那个柳丁，柳橙的柳丁嘛，柳丁加木耳啊，不然橄榄，就是
0: 龟裂的，
1: 龟裂的嘿，哦。哎，龟裂没？龟裂干，可是那个好像也蛮难买的。
0: 不会啊，那个咸酸甜点就有了。上次那个帮你买的那个咸酸甜点的那个就有了。
1: 我问你，乌日哪里有咸酸甜点呢？
0: 我们鹿港很多了。
1: 鹿港很多，我每个走，我为着食一个赣南个走个鹿港，我带你塞。
0: 我当往里买啊。
1: 突然想喝汽水，还是咖啡？哦，得缺钙哦，哈，这个。这个我看过很多报道，都是说你突然你是突然的哦，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每天喝咖啡的习惯，嗯啊，突然你就想哦，我想要喝一下咖啡，那就是你身体可能缺钙了。哦，这个报道还蛮多个，嗯，因为 我本来要讲另外一者，他也是讲，他也是
0: 讲这个，
1: 他只是讲到咖啡就缺钙，我老想讲讲这者，他讲到比较多样。哦，
0: 对了。
1: 哦，你如果突然想喝汽水啊，咖啡的，你的身体缺钙的哦，嗯，是因为你啊，咁个奇怪，你啉咖啡还会阻止钙的吸收，你哪个当还要喝咖啡？啊，这个有一点就是有点，
0: 但是，嗯，
1: 不太 OK。
0: 那个医生有讲，你每天就是适量的喝，嗯，是会当开。 就是帮会有帮助，但是你如果过量的话，就会影响，就可能会流失。
1: 对对对，嗯、啊，所以因为那个咖啡会

0: 足，爱那个钙质的吸收，所以 你如果要在吃。吃不管你吃什么钙片呐、啊，像什么骨密钙，什么，而且什么什么一的，像维骨力，什么蛙哥、嗯，只要是补钙的东西，你就不要跟咖啡一，就是
1: 同时，
0: 就是同时吃啊，不能离远一点，爱得饿啊，哦，爱得急了，你啊突然想喝汽水跟咖啡的，就是你缺钙了啊、哦，因为体内缺钙使你需要咖啡来提神。哦，过量的咖啡因会将骨骼中的钙过滤出来，嗯，造成恶性循环。哦，建议你补充哦，气丝，哦，阿甘五零，阿、啊、不小鱼干等嘴馋是等等等，这个会当解裂嘴馋的。哦，哎，老师没嘛，空没，就是到这里而已。
1: 哦，
0: 就是讲完了，学习根本都要好搞，嗯，拜拜。今天控制的还不错，呵呵，有进步。
1: 那是因为后面没了。
0: 啊？
1: 那是因为后面没了。
0: 对呀、啊，没。如果我们来时间控制到今嘛，多好，咱来紧唱歌啦，讲不了嘛，是给讲讲个功德啊。好，来，一路来，咱今来唱歌来听歌。

文艺大哥、阿布阿爸、小梅姐、山井大哥，还有树幼阿妈、玫瑰姐、丽英姐。

0: 谢谢方南杰收到掌声哦，谢谢慧珍姐，当当哦，和你的丁耶，有福大哥玉华姐，阿姑姑淑华姐，瑞林格丽香姐，玉珍姐，守春姐，美莲姐，雪琼姐，墨子大哥大嫂，银城大哥，凯琳姐，慧琳姐的哥哥，秀琴姐，春嫂妈妈，
1: 哎呦，海上发哦，海上发是上店的呢，翠云，爱妈妈，翠云姐，泡泡哦，阿伯讲卡通啊。

白小姐、慧清姐、庆梅姐，还有那阿贵呀、人质大哥，还有我们的美慧姐、阿香姐、玉华姐、爹、雪晶姐、玉琼姐、丽玲姐、瑞东大哥、素贞姐、方兰姐，你也就你头有听到。

0: 还有我雕啊，方兰姐、君姐、美惠姐、墨子大哥、大嫂玉珍，玉珍姐第一次看到你了，还有我们的守春姐，还有曹松大哥麦克陶狂，等一下去哦。刚才呢，听了瑞山大哥，那个呢，那个小琴姐、灯响大哥、丽英姐，感谢。哦，感谢大家慢慢的掌声，那今晚不冲这样嘞，
1: 刘总，
0: 刘梦哦，看下去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最近天气又够热，哎，热到拢安尼，拢淡了了啊。
0: 对对对，
1: 开啦，开冷气
0: 啦，
1: 一下啦。
0: 哦，心静自然凉，啊，你也无交学费，你凭什么叫老师来开冷气啊？
1: 我的天哪！哎，你那里乱丢垃圾，这更是我的。

0: 整理的呢，你安尼后背，把我扣起来哦，把我扣起来。
1: 哈，遇险了，遇险。
0: 乱丢了。
1: 你看你家己错家己摸啥啦哈？哎，一般来讲，动物啊，你错摸拢是破病的，敢知？你啊，你是破病的哈？
2: 恁才有病啦！我是狐狸精的，我本地的龟仙裤我是摸啊，你看。
3: 这个习惯。就迄个吼，迄个红牌榜啊，哎，第二名阿辉啊吼，哎，伊个伊竟然讲伊摕袂到第一名的奖金，伊咧搞嫉妒呢，伊爱笑我，
4: 他一毛不拔，一毛不拔，拜托。
0: 对啊，哎，足憨的呢，那叫迄个动物家己慢摸啦。你有看迄个星球频道内底无？哎，狐狸吼，家己慢摸迄个，迄出你有看到无？
1: 没没，哎，恁的医学院的红牌第一名有奖金。
3: 你看绩效奖金这么多呢，不能改捡起来，赶着开，节省是美德。我连化妆品啊，还有保养品，我都套用别人的。
0: 拜托，不愧是狐狸，真的是很狡猾。
1: 哦，你拢偷着人的物件，
0: 对啊，狡猾。
1: 摕着遐侪绩效奖金，啊，你啊，我们不爱甲大家小分享一下哈。
3: 拜托嘞，人家是虐待动物的主谋，因逼我拔毛呢。哦，
1: 不是啦。阿辉啊，不是讲你逼你拔毛，他的意思是说你很吝啬啦，足酷的啦，
0: 铁公鸡啦，
1: 一毛不拔啦啊！这这这这这啊，跟你这无读书哦，我啊，
0: 是伊无读书，不是我哦。
1: 你嘛还好啦，你
0: 我知影哦，铁公鸡一毛不拔，
1: 这只是形容哈，就很吝啬的人，哦，非常吝啬，
0: 小气的。
1: 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些人形容的是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候作者思想家。拢有主张家己的学说哦，会当对迄个国家的治理也有帮助。
3: 我知，迄阵子有够差，大家拢拿去用政论节目讲袂完呢。
1: 差不多啦，意思差不多啦。但是在战国时期啊，那个杨朱的这个贵己学说，跟孟子的兼爱学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贵己的，他主书，
0: 对，
1: 墨子的话兼爱比较博爱，但是孟子书里面有很清楚的指出这个两个人的不同，而杨子主张为我，一切以我为出发点，以我的立场打算，就算呢要拔一小根的毛，那样微小的东西，对天下有利，一点点罢了嘛，对不对？但是伊嘛唔肯。这是杨子的学说，但墨子就不一样，墨子的主张是兼爱，一种平等的爱。那就算呢，头发都磨得秃头了，把那个脚后跟都走到破皮了，就算是有利于天下的事情，墨子他也认为应该要奋不顾身的去做。啊，这就是这个我们在讲一毛不拔啊，这个是一个故事。知道吧？
0: 其实因就是一个吼，惊把迄个头毛挽了了，磨光也没有关系的，一个是安尼啦。
3: 好，哎，没有毛很赤裸呢。
0: 光亮亮。
1: 不是，不是这样的。那一毛不拔这个成语，其实它不是本来不是四个字，它本来是孟子写的，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也就是讲杨子，这人。就算拔一根毛对天下有利，他也不肯做，所以后来就把它省略到四个字，称为一毛不拔，是形容一个人自私自利，不肯贡献出一些些微的力量，把这形容成真酷的艺术，
0: 小气
3: 啊，安尼艺术，安尼艺术就是讲，我若是摕了奖金，我一定爱请，
1: 倒也不是说逼你一定要请，但是吼，我拄仔听你的形容，你这個人都已经。谈了钱吼，一个钱阁拍一世的干，哦，一角钱都唔退出来，这个人家也无可厚非，毕竟是你自己赚的钱嘛。但是你偷用人家的化妆品、保养品，这种比较较讲袂过啊吧？啊，
3: 不是啦，那是大家共用的，我只是用较多一点点嘛，年年。
1: 所以嘛，就是因为大家公家用的，咱唔知应该替人设想。对不对？
0: 规定你这毛嘛，唔免阁慢啊啦，因为最近吼遮尼热，我看你规气吼去甲打包打包。
3: 看你
0: 过来浴火焚身，就看你干那卡热啊，你去老包二啊。
1: 咱拢无演员啊，演查某敢无？叫这款出来演，我看浴火焚身，我看怒火中烧，看有没有啊？
3: 老师你们慢啊呢，你们真爱开玩笑。
0: 你给我等下，你的毛都无去。

0: 谢谢婉珍姐、志成哥、丽君姐、君如姐、玉琼姐、康爱妈妈、对山大哥、秋霞姐、方兰姐、小美姐、小荣姐、玛蒂亚、林玉姐、丽云妈妈。来，玛蒂亚，你的歌来了。
1: 来哦，雷姑娘。啊，各位，咱的小美冰淇淋、梅林姐、秀琴姐、慧琳、嘉伦，跟咱的守春姐、曹忠大哥、曹忠大哥，拢家己离开，伊该不该你拍火啊？慧琳哥、丽香姐、阿素姐、小龙姐、丽香姐，还有我们的玉兰姐、淑珍姐。

0: 来，谢谢宝林姐、瑞东大哥、水文姐、长松大哥，还有我们的守春姐、玉春姐、方玉姐、
1: 方玉姐、美玉姐、方玉姐，我接电话讲卡通，美惠姐、学金姐，感谢。
2: 来要瑞山大哥，
3: 妈妈。
2: 谢谢秀琴姐、美惠姐、阿姑姑、林玉姐、玉初妈妈、丽玲姐、阿树妈妈、小梅姐、美香姐、草松大哥、水盆妈妈。

0: 妈妈，吾王妈妈，因的妈妈就三位了。淑珍姐，你伫个搞倒休呢？
1: 我该倒休。
0: 嘿。

0: 黄熊大哥，孙妈妈，哎，好者。
1: 我等你叫妈妈去，我就心内在想讲孙啦，啊，我唔知你在笑。啊。你喊阿金啊！
0: 阿金啊！
1: 你们叫金金吗？你阿金啊！哎，红脸的妈，敢有拍婆啊？我那全部看到，我讲卡在哪里？无吼，红脸的妈卖笨蛋哦。

0: 张耀张老师的歌真正太可怕了。
1: 你拢无白走啊，拢无爱无要走伊。
0: 不按牌理出牌。

哦，奇异节无听到，有哦，我加在，呵呵，唱啊哩哩啦啦，语言为，这中文这中文。

0: 在咧无识啊，怪你。
1: 那个是日文，啊，他改成中文，说都还。
0: 唔知咩咧念嘛？因为我听杨德昌讲，我嘛唔知咩咧念。
1: 所以说这较复杂的，我就不会教了。嗯。到时阵大家唱了，唱到离离啦，大家唱了无信心，所以这种歌我就不会教了。
0: 哦，哎，我就其实他那个好是好听的，歌是好听的，可是他
1: 就是因为词啊太复杂了。
0: 对，啊，例如我张老师下瓜的时候呢，嗯，例如。该起立的时候，你也不爱起立，要落来；啊，该落来的时候，伊更想要起立。伊就是甲一般
1: 正，不一样，
0: 没讲正常啦。一般的老师，你也像我十国人老师的歌，拢啊，你听两届就会晓啊。啊，伊也拢爱耳朵苦。好啦，今摆要点歌，哎，两个人要点尔呢？
1: 对呀。哦，
0: 美惠姐，你拢无点着，唔够卡哦。
1: 应该，
0: 没啊，对啊，哦，来哦，来，秀美姐，
1: 秀美妈妈，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2: 唱歌好听，
0: 唱歌好听哈。
2: 哇，伊刚刚唱的，你就是我的性命，有够赞。
0: 哦，谢谢啦。
2: 啊，我今仔个跟你一条上高唱的。
0: 什么歌啊？
2: 叫做后街人生，
0: 后街人生呢？啊，你明仔唱哈？
2: 啊，台语不是你的专长。
0: 台语对啊，伊是日语，日语都不是我专长啊。
2: 不是啦，我要听台语的后街人生啊。啊，你是你的专长。
0: 嘿啦嘿啦，明仔就唱哈。
2: 好，
0: 谢谢哈，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银志姐。
3: 我救命！
0: 救命！哎，你们在挂？
3: 我后日要甲你请到时间，我要来坐游览车，要秋风听。哦。心情潘越云的。
0: 心情哦，明仔后边对不对？对。最后一条哈。
3: 好，谢谢。
0: 哦，谢谢啊。哦，拜拜啊。
1: 拜拜。
0: 来哟，美惠姐。
4: 不请，叫我的名。
0: 叫我的名，好，明仔哈。
4: 哦，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美惠姐，
5: 啊，红玲阿婶你好，
1: 你好，
5: 我要点个合唱的，
1: 哎，
0: 合唱的，好，
5: 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
1: 哦，啊，无你要爱谁？
0: 哪？啥物人的歌啊？
5: 爱阮家迄个，
0: 你袂晓唱，
1: 我袂晓唱啊，
0: 我嘛袂晓唱呢，哎，这样二哈，
1: 歌名是啥？搁讲一届，
0: 你搁讲一届来。哪无爱你，要爱谁哦？
5: 不是啦。

0: 是合唱的。你搁念一届来。
1: 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啊，
2: 那是
1: 那蔡慧茹、那赖慧茹甲陈志强的合唱的、啊。
0: 选择爱你，
2: 哦，
0: 唱半无。
2: 哦，我听看，我看有找看有
0: 看
2: 无啊？
0: 唱无啊？
2: 哦，拜拜哟，好，拜拜。
1: 妈妈紧啦。
2: 哦，谢谢啊，拜拜。
0: 拜拜。
2: 来美华姐你哦 ，KO 的美华姐。
0: 美华姐，
2: 你要听什么歌？
3: 大准你讲，
2: 大准你讲，好，明仔再操正哦，哈。
3: 好，谢谢。
2: 好，拜拜哟。
0: 拜拜。
2: 来哟、哦，银城大哥你好。
3: 嗯。
2: 你要听什么歌？
0: 那个。
3: 天晴大西港。
2: 天晴大西港哦，你大嫂呢？
3: 啊。
2: 你是大嫂哦。
3: 对。
2: 你是银城林宝妮呐？
3: 对啊，那。
2: 我讲你大嫂，你搁听无？对，我恁姊哦。
3: 我滴，我这听，叫手机啊，沙沙叫。
2: 哦，沙沙叫你，好好。啊，明仔载就唱啊，哈。
3: 好好好。
2: 好，谢谢哦。
0: 拜拜。
2: 拜拜哟。刘娟姐。
4: 我要点龙珠回头。
2: 龙珠回头啊，分一支点就对啊。就一杯一杯给打就对了。OK， 明仔再唱啊。
4: 好，谢谢，谢谢，
0: 拜。
2: 来哦，玫瑰姐。
5: 你好，
0: 玫瑰姐。
5: 我要听，月琴。
2: 月琴。
5: 嗯。
2: 再唱一段，去了。
0: 哦，我红林上高诶！
2: 我上高唱的这条都对，唔过爱更加尊重。
5: 都可以。
2: 好啦好啦好啦，明仔再听啊！
0: 明仔再听。
2: 好，谢谢啊！
5: 谢谢，
2: 拜拜。来哦，你跟阮姐也同名。
0: 素贞姐，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听五
0: 五，
6: 不是不是五五
0: 五
6: 五啦，
2: 什么五？
0: 一人三十五，
6: 悟性的悟啦，
2: 悟性的悟哦，那是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0: 没有下，
2: 悟啊，一个心呐，
6: 一个心这个，
2: 一个悟啊，哎呀，
6: 哎呀，对对对啊，你好聪明
2: 啊！啊不啊悟就不是悟就是那个悟而已，没有别的悟了。
6: 谢谢你们两个，
2: 谢谢
6: 你
2: 们两个，
6: 太可爱了。
2: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悟，上行为老师。
0: 心字旁
2: 啦，心字旁那个悟无，那个也无爱无家那个悟，对对对对，
0: 悟空
2: 哎，
0: 悟哎对。
2: 看没有？刘德华，刘德华，我就觉得挂嘞了，我刘德华嘞，哎，刘德华嘞，救人哦，救人哦，来哦。
0: 苏妈妈。
7: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东西真的是全家大小都要吃的、
0: 嗯、
2: 哦，来看下去哦。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0: 我老师呢，这个真好
8: 哦。啊，真好。
10: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几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免去积落啊，免去挂急诊啊。
8: 啊，没有。
10: 哦，这个真好。
8: 真的好，谢谢阿嫂。
10: 来，我家孙吼，现在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8: 拢袂够咬起来对不？
11: 没事哦。
2: 哎，是。
11: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
10: 够了，不够没有了、哦。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哦、他说别的牌子他们，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1: 哦，真的、哦。
10: 所以今天要定两组。
11: 好，谢谢。

0: 师啊，
1: 你这益生菌足好诶，
0: 安那好，
1: 真正啊，益生放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0: 吼，
1: 啊，搁皮肤内痒啦
0: 吼，
1: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0: 足好诶，
1: 食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甲你讲，今朝我食到足有心得诶，
0: 安那心得，
2: 一工食一包哦，你伫排便手术
0: 啊，
2: 诶，迄个拢未感冒，
0: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诶，我毋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毋捌感冒。
0: 谢谢，你食了安那？
2: 未歹。哎，皮肤哦，较袂过敏。
0: 哦，皮肤较袂过敏哦。
2: 啊，排便嘛，加加顺。
0: 嘛加顺哦。
2: 蛮好的。
0: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就是阮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啊，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工食一条就好。哦，一缸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取内底就用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缸食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的囡仔，食到即摆嘛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浆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咱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2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3-4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佮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

0: 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东岸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行因即个大拢大东岸，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东岸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话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旁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固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教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个咱就有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咧，工课压力较大，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一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 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新接的等于新接，无你等下50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哈，今仔电工组有个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三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文三盒，无你走哪转去？1800，一摆买两组，原价爱偌济？原价爱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对，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啦，1800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阿莲啊，
1: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来1800哈，1800，阿要要1800，阿讲啊，阿明你好。要1800啊，3000的。
3: 3000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3: 要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睡了，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4: 我要CK。
0: 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阿碧啊，你好。要1800啊，3000。
4: 喂。
0: 要1800啊，3000。
4: 3000。
0: 哦，3000来，3000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火收啊，你好。要1800啊，3000。
5: 我
0: 3000的，3000的，小姐，3000的，两个背双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的，3000的。
4: 我医生病。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者来，两个高双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4: 大
0: 桌。大桌来70双，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4: 大
0: 桌。啊，大桌来53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哎，赶紧的，哎，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6: 3000
0: 的来，54双，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桌、小桌。来我算个小姐来，小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7: 我要买3000。
0: 3000的，我7双，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3000的，1800。
8: 3000
0: 的来，我7双，3000的，春燕你要。
9: 对，我买3000。
0: 3000的，小姐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9: 哎，我要买3000。
0: 3000的，我9双，3000的，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9: 哎，
0: 买3000的啊。
9: 我
0: 先做1800，个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9: 哎，
0: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
9: 了？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9: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袂啊，你要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9: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10: 大桌。
0: 啊，大桌来3000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10: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小姐来，你又爱金你又。买偌济？3000个我这。来啦，我做，哎，青凯大哥，
11: 哎，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11: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1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1: 哎，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春青你好，买偌济？
10: 3000
0: 的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钱，让你试吃，吃无下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10: 我讲我益生菌一
0: 组
10: 啊。
0: 好，来57双益生菌一组啊，下起来，厂商啊你好。
12: 哎，
0: 买偌济？
12: 我买爱大组。
0: 3000啦，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3: 嘿，大组。
0: 来，拿4双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3000啊，1800。
13: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我算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要，美满点的这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4: 哎，
0: 买3000啊，1800。好，来八双，搁下来啦，八双来，你要金长大哥。
5: 你好。
0: 哎，要三千个千块。
5: 三千个
0: 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吃，真正有够有效。来，你好。
6: 哎，
0: 要偌济？
6: 大组的。

0: 阿祖的来，三星阿下姐，有捌食过来，会用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细组的啊。来，你果真大哥，
1: 哎，
0: 买三星阿清白，好三星。以前我毋捌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星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细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星，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志雄大哥，
2: 哎，你好，
0: 买偌济？
2: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3: 哎，
0: 买大组细组的，
3: 细组
0: 的，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细组的。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4: 要做做。
0: 来清白吼，清白，啊要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要清白啊，三千个。
1: 三千个
0: 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5: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5: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5: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0: 大主的来，是的，来哪细爽大主的来，素华你好。
6: 我要
0: 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好阿咪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6: 喂。
0: 要清白啊三千嘞。
6: 三千
0: 嘞。三千嘞来，三千嘞来，水贵你好是清白啊三千嘞。
6: 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7: 我
0: 三千嘞，三千个小姐，三千个人，哪个背出来？你要吹音，你要三千遍，三千个。
6: 我医生病。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哪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6: 大
0: 桌。大桌来七十串，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6: 大
0: 桌。啊，大桌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赶紧来，阿新二大哥。要千遍啊，三千个。
8: 三千。
0: 三千个来，五十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桌小桌。来五外五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清白啊三千个？
9: 我要买三千。
0: 三千个五六五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三千个清白。
10: 三千个
0: 来五七串，三千个春节你要？
9: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一个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9: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五高串，三千个下一个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9: 要
0: 三千个啊？
9: 我
0: 先做清白，搁下一个，我碧莲姐你要？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9: 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是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9: 系啊。你讲卖安尼，我哪敢那不要买呢？
0: 啊，你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9: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9: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11: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金你又，买偌济？三千。啊，三千个五十。来啦，我做，亲家大哥，
12: 三千、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2: 对啊，
0: 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2: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2: 我那个大那个三千的啦，
0: 好，你最后一分钟啊，0800009119来，你好，要偌济？
13: 要大桌的，
0: 好，大桌五十六串，五十六先啊，来时间得要到啊，瑞莲姐你好，
14: 你好，
0: 你要一千八啊，要三千的，
14: 千八，
0: 好来千八，甲小姐来，你好来，秀芝姐你好。小芝姐，你买偌济？来，五百串，五七五百，紧接一下来，你要查箱，你要。
15: 小姐。
0: 来，你等我一下，五九，小姐，你要来菜水，你要买偌济？清白，大桌先。啊，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卡。

喜欢咱的电话无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你33799559。啊，咱同你哥哥在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还有一边爸爸三杯酒。

正玉大哥、玉华姐、蔡小姐、宝莲姐、三井大哥、千金姐、小美姐、丽娜姐、美惠姐、宝贵姐、锦绣姐、阿图、图妈妈、玉花妈妈、美惠姐。

0: 大哥，杏仁节、秀叶节、慧珍节，和妈妈、欧巴、欧妈、山井大哥、秋爱妈妈、银化节、碰伯，这是 Tokyo， 方玉节、美珠节、淑珍节、满珠妈妈、朝福大哥，嘿嘿。嘟嘟嘟！
1: 哦，秀叶姐看到掌声了，
0: 嘟嘟嘟
1: 有什么人呢？啊、哦，这四爷头给马来啊、哦！

0: 何妈妈顶下抽到你，你无来哦，讲下生阿弟哦，抽到你无来。哎呦，三井达哦，干呢美惠姐、跳爱姐，看你要靠你，今日八十几岁，哎呦靠你，什么都没掉，怎么敢靠你？草里达哦，秀英姐，红顶的妈，过来阿土，阿土你做姑婆怕婆哦，进点。水盆姐啊，姑姑，
1: 文月。
0: 我文月大哥第一次看到你，

0: 对吧？阮志成哥走一队，拢受拢会觉得，拢袂管咱咧拍波啊哦。志成哥走一队，阮大哥阮的嫂就是也头家，
1: 去洗碗，
0: 去洗碗，要可怜哦。天净达哦，万真姐。

0: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他们两个的支持哦，感谢大家。刚才那个，哎，刚才那个就全家都可以吃，哦，全家把大家把大家的肠道都顾好，都不要什么大肠的问题，最好了。哦，了解没？啊，当然你不管你吃任何的保健品，你的水一定要够哦。哦，水就是一天至少要1500到2000，就算你没有吃任何保健品，你还是要一天1500到2000。哦，了解没？还看那个错啊，跟人错啊，了解没？好。要被炸吧？
1: 稍微一点点。啊，无啦，无啦，无啦。
0: 你个有看麦？个有一个看麦会找到。你，你等下油啊大了得啊！你问个油箱大了，你个油箱大了，伊得够被炸哦，伊得个灵异啊！好，麦个油啊，好，来。
1: 我照一寸寸来，个照一个，照一个。
0: 不照一个面呐，啊不然那讲那样。
1: 这个
0: 阿头，扣着阿头，咱唔知影卡动了没？
1: 阿头咧看啦。
0: 阿头带你抽掉伊，无可一定，伊可早去变数。
1: 你即摆去变数，紧等来。
0: 紧来哦，去变数，紧等来，我等你哦，吼，我等你等来，我较提好啊。啊无，等下你搁讲我咧变数，其实你转台我煞唔知。大家拢讲啊，好听，我去变数啦，其实伊转台啊，来了干。
1: 他有48分拢会
0: 使，我来歌唱了就拢转台，都想来使落。好，五、四、三、二、一，停，正真，战争，
1: 正。今天才看到的。
0: 今天有看到，好像有看到他呢。
1: 那是在前面看到的。
0: 郑
1: 玉珍，玉珍姐姐，
0: 哪个玉啊？我看看。
1: 哎呦，
0: 哦，
1: 错一条，错，要爱叫玉珍妈妈了。玉珍妈妈，
0: 玉珍姐，紧卡电话起来哦，看你要卡多机都冇紧哦，只要你有卡就会使啊。
1: 嗯，
0: 喂，就这两机哈。2338这支还是2337这支都可以哦。
1: 大大气哦，不用紧张哦。
0: 应该是，因为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打的都很快。
1: 以前半段恐
0: 慌。这个我不认识，不用。他们看什么干部呢？
1: 我不认识。
0: 用我电话养养条，没，不是。还会看电话没？你把伊，
1: 我
0: 唔买，唔买，好啦，我咧到时，咱咧开玩笑，动作恁真靓美。哎呀，也唔知，因为他是新会员。
1: 对呀、啊。
0: 因为他是新会员，不知道我们的，不知道，等下我们的梗。
1: 燕珍姐要补充一下。
0: 来，加燕珍姐，快要通啊。只要要跟公文那群阿姨的名，阿姨那群，
1: 不好意思啊，
0: 我那边给恁加，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0: 你那个客人去遐点歌，遐去会员客人遐点歌，阿免啊，你唱得好啊，我就讲阿你阿姨讲我唔敢客人去顶晚讲啦，
1: 哎，
0: 顶晚讲话，我会惊啦，我讲你今晚不是咧跟我讲话，啊你卡夹唔是跟我跟我讲话，啊咪同款，不是一样吗？
1: 我多啊，无你看米露拢无来，
0: 米露。都惊抽到伊，唔敢来。啊，你都卖起来，你都卖起来，你也得好啊，哪讲？
1: 啊，无你啊，佫硬要硬要啊。
0: 勿紧啊，你啊，卡电话叫起飞，紧卡电话起来就好。
1: 啊，唔知叫走来台中吹，都不过废话伊咯。
0: 那我懂。那我听米卢是坐到什么款哩？英姐啊，
1: 我感觉，
0: 我感觉迄个起飞的做成大枝头啊，
1: 啊，就大枝头啊，伊就大枝头，伊啊，就上大呢咩？
0: 无啦，啊，米卢应该冇，嘛，迄是姊妹应该上差袂介济啊？
1: 冇一定，
0: 咁安尼吗？
1: 冇一定，
0: 我想讲，迄起飞都成大枝头啊，对啊，啊，那迄个米卢安尼做成迄个 啊，米卵因做因做囝，因做囝做囝安尼啦。
1: 你想暗？
0: 啊，我觉得惊啥？俺都敢嫁啊！你看唔敢卡定咧？
1: 无啦，伊看到偶像会紧张啦。
0: 看你会紧张啊？
1: 你啦。
0: 哇！伊本来我更是偶像，我来电游戏。哈哈哈！哈哈！
1: 哈哈！看到偶像紧张，你唔知哦、喔？
0: 无啥物，我也不看不到啊。
1: 唔爱个电视看有啊。
0: 电视看，
1: 电
0: 视甲本人无同款，
1: 你看本人惊着，
0: 无你本人可能倒向遐哦。
1: 你可能，无你阵安尼有哦，哦偶像哦安尼哦安尼，啊啊结果
0: 看了本人，
1: 看了本人
0: 倒向遐，
1: 退追踪。我不关注，那取消关注。你讲哎呦，救了！
0: 未来人起尾接着讲，啊你那个电视生得一模一样。我讲啊不是安尼嘛，电视可能较大颗一点嘛，本人也较瘦，因为那个电视会放大，那不是因为瘦跟胖的关系。你本来的啊遐大颗对不对？你电视看起来变愈大颗，啊，怪你本人就比较瘦。
1: 哎呀，较求
0: 是这样子啦，你也看了，你也看了
1: 标准。所以本人是虚胖了
0: 哈。无啦，我是电视看起来正起来。
1: 无啦，是领导电视上大台啦，足奇怪嘛，买啊大台要创啊？啊！你对哦，看阮两个一模一大模的啊！
0: 恁倒唔忙装个六七十寸的哦吼，忙装起啊无，
1: 会
0: 看到伤病哦。
1: 你安尼，阮两个压力就大。你我愈坐愈后背啊！你安尼。哦，
0: 我迄落，我明仔载开始坐车安尼好啊，安尼看起较瘦。哇，安尼是唔起较瘦哦。系
1: 啊。
0: 啊怪我衫个穿较细呢，卖穿较大呢。
1: 你穿个贴身呢？你今天说的，你今天有够远哦。哦，哥，我到。
0: 这个。
1: 哎，你这样变来变来乌啦。
0: 啊，你都无点光啊，都嘛乌。
1: 哦哦哦。
0: 我来听个白。
1: 哦哦。
0: 哦哦，哎，哎，无会装哦。
1: 哎，你啊胖，哎，最近佫胖了如乌。哦哦。
0: 哎，迄落啊，最近哦，我辣椒生一堆哦。嗯。我开。开始生一堆啊！哦，你免去揪遐
1: 啊！你对啊，你对，较白啊，你对对。
0: 你啊，你啊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哦，等等
1: 啊，还个谁？哦，
0: 两个笑的，上面在那分，我在那塞着。好啦好啦，拨电话，拨家传电话来就好啊，来。来，你啊，报价存档啊，个调就好啊，拢免个改啊。
1: 有点嘛，无时间啦。
0: 来，零九五八
1: 五八九
0: 六四九
1: 零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四九。
0: 会当加来哦，啊，买当伊了，卡你啊，真正记袂掉，侬嘛无法度，哈，你得卡电话来阮客服讲，啊，你叫红领靠啊，叫价存靠啊，安尼就使啊。
1: 对，
0: 安尼个，啊，阮管随看到，阮就随靠你啊。
1: 对。
0: 啊，不要急，吼，不要急，别等我们电话。
1: 对。
0: 啊，你靠完，我无接到，等我们电话。
1: 哦。
0: 我怎么变那么胖呢？

0: 下面一位，
1: 医生啊，进来进来吼，紧急一管家，查妹哦，食物件吼，水食水吐，水吐过水食，啊，食过吐，吐过食，一直食。
0: 等一下，阿三，我先甲你请教一下。恁囝为什么一直吐，啊，佫想要一直在吃咧？
1: 哦，迄不是重点啦，我怀疑吼，伊是食物中毒啦。
0: 食物中毒，有当时啊吐的症状吼，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嘛唔是讲吼是食物件食歹腹肚啊，一直吐啊。
1: 我一个看知，迄是食物中毒，你紧开药去食就对啦。
0: 阿嫂，你是莫着急啦，我先看恁囝的状况，我才有法度判断啊，对不？
1: 医生啊，你看病敢袂是孤立所咧？安尼吼，啊，到底会晓看袂晓看啦？
0: 啊！三，你卖着急，恁囝嘞？
1: 啊，笨囝袂起出来啦。

0: 哎，谢谢板桥秀出妈妈，看我的跑个线喽。有福大哥、美惠姐、美玉妈妈、雨宝姐、方玉姐、美香姐、简林姐、秀竹妈妈、国生大哥、沈辉、文娟姐，来感谢大家跑个线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嗯，欢迎去看咱的台湾。哇，有些拍摄，安娜，你讲。
2: 好好好，不是，因为我想就是那他全息祷告，我真正感同身受。
1: 安娜懂。
2: 啊，不是啊，因为我今麦有一个早镜
1: 啊。对啊，我叫你想啊，你应该跟你早镜讲，叫伊改这条歌 OK。
2: 对，应该。有
1: 哎，真正有机会来唱一下。
2: 感觉可以呢，
1: 最适合你呢，最适合你呢，对不
2: 哈？对啊。
1: 啊，是啊，恁这爸爸。
2: 搭嘴过啊，你啊到尾啊哟，大家卖个假
1: 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卖个假，你其实都做唔甘过爱啦，吼，你看啊，你经过，其实你是做唔甘的，就是这样。就是前世的情人就是女儿嘛，
2: 对啊，
1: 因为大部分你看嘛呀，阿公阿婆隔一段时间的时阵吼，比如讲爸爸做翁的吼出去外口，比如讲交际应酬吼，我来讲某唔敢打电话，哎派查某囝出来，嘿，紧叫你老爸回来，
2: 真的是安尼，因为阮某的老公伊嘛是安尼，
1: 哦真的，
2: 就是有的时候你有讲，哎，就是阮岳父他可能去喝酒，然后去叫伊回来。不是阮岳母，是阮某去。
1: 对啊，
2: 我去叫伊回来，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回来，你是几点要回来？拢哦，早惊王啦，人讲早惊王，真正。所以吼，足侪，我看过足侪，拢是安尼啊。
2: 拢安尼吼。
1: 某根本就唔敢打电话，会去互骂。甚至我咧讲某安那叫拢无效，
2: 拢无效。
1: 早惊一通电话，马上就回来。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讲吼，有阵时吼出来带生一个早惊，会当压查甫啦。
2: 欸、真的会呢，
1: 真的
2: 三月初，
1: 真的，
2: 跟我这嘛是公婆，因为公婆他刚好是他女儿，他是最大的嘛，
1: 对，
2: 啊，伊是唯一一个查某囝，啊，伊个人的小弟啊，
1: 有影，
2: 对哦，所以真正，
1: 所以爸爸拢做小的对吧？真好诶，这爸爸小查某囝是真，迄种感觉是做温暖的
2: 吼，温暖的，
1: 对啦，哦，这样，咱讲就是第一天哦，比如说不是第一天，大概吼出场的第一首歌吼。那首歌拢会唱歌吼，
2: 做好，
1: 我刚才吐大灯头迄种感觉呢吼，
2: 啊唱歌，
1: 真正，
2: 有影，
1: 即摆才开三载
2: 尔，对啦，然后才阁无够，

0: 才开三载呢，哎，等下听讲要开四载才有得。
1: 这还开啦，啊，无知啊，啊，无就是。你等下，咱后摆要笑的时候，你先拍一个物件看嘛，我都甲你撑开
0: 我。我甲你讲真正，有但是吼，爱一直讲话啊，爱一直讲话，讲讲到尾啊
1: 吼，
0: 然后才会开啦。嗯，
1: 真的。你
0: 比讲咱若讲电话时阵吼，你会怎讲？哎，一旦困起来，迄种声是无感
1: 觉。明显。
0: 做明显嘞，哦，有当时啊吼，阿姐啊是妈妈打电话讲，玉玲哥你困了，讲无起来起来，哎明明就是要哥你困，迄都是这个声一听就知影你困啦。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吼，恁看好我的时阵，恁拢免拍摄。
1: 要紧，
0: 哦，我做爱做接到恁的电话，你敢知影？无接到恁的电话，就差不多要叫我洗头了。真的啊，真正啊，吼，所以恁做恁卡啦，无论什么时间，我拢有当应付。
1: 无唔对，
0: 当然是半暝也袂使
1: 卡。半暝啊，尽量是买啊。不过你若是讲真的有很急的事情，你卡我，我嘛是会甲你接。
0: 真正
1: 吼，我嘛是会甲你接啦。
0: 但是卖讲吼卡来，不爱讲话，迄种就怪怪。
1: 这安尼是真的唔通。
0: 嘿呀，就刚要甲你插起来。
1: 你前暗时捌接过这种电话？
0: 哦，今晚无啊，今
1: 晚。卡来唔讲话安尼。
0: 我都讲过啊，你真正你搁卡，我就真正去报。
1: 对啊，还上限啊，无啊，你搞电话号码。
0: 其实我有换过啦，我有换过，但是曾经不过卡一届。
1: 嘿，无啊，安尼就是一卡号你，你一搞显示也电话号码。
0: 都是无显示。
1: 哎呦，
0: 超工的嘛。
1: 这样现在无多。
0: 无显示，而且佫厉害。电话压起我本来吼，几下盖好我查讲，哎，这个就是真的来扰乱的。我想讲压起就要干咩啊？要改清安门号啊？你知影？要甲因爸爸妈妈，
1: 是讲，
0: 未使甲爸爸妈妈请阿门好，要甲伊请阿门好啊，一点仔机会都无好我。
1: 哎呦，一开始挂掉，
0: 嘿，这厉害，伊个动作比我较紧，我即马就讲好，我试了就开始要骂啊，试了当啊就挂掉。
1: 哇，那一比他真的太专业了，
0: 嗯，专业，这怎么来改？
1: 哎呦，一不想随按掉啊，
0: 这厉害，
1: 真厉害呢。
0: 这种那些太无聊了。
1: 其实我感觉这种类似这种电话，较早敢若真多。
0: 我跟你讲，这种是一定有病态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你有病啊？你知道有病啊？才会做这种代志嘛？你无代无自己讲交流要创
1: 啊？对哇，都是三更半。
0: 哎呀，是不是？
1: 拢免困。
0: 啊，真的很糟糕，还真正有影拢免困。
1: 对哇，你歹困，你歹困就好，想要要靠别人，别人嘛咧差钱是免来困。
0: 真的。
1: 你敢知啊？就是有像咱看一半醒起迄个，你要搁困哦。很难，
0: 有诶，足歹困
1: 诶，真难诶啊！
0: 当然我是足好困，但是你嘛未使搞焦虑
1: 啊，
0: 是不是？对不？你若平常时真真正正有代志，我拢做，不要紧，我拢会当讲啊，跟你开讲者，我无所谓，真正。我是足诚心会讲，啊，不要紧，然后就有当时啊，妈妈伊嘛无要买物件，我总袂当讲，哎，你一定爱买物件才会当靠我吧？
1: 不要紧，
0: 无太现实啦，无太现实啦，嘿啦，啊，所以吼，就希望讲唔好有这种诶。哎，阮电话互恁啊，做诚心的啊，结果你把阮当作敢那，你撩乱的，撩乱的对象，安尼都唔对啊，哦，是不是？好啦，安尼今仔来讲一下新闻一下吼。
1: 来，
0: 那预先，
1: 哎，那今天刚好我来分享一个，
0: 哦好，
1: 我来预先。我顶日刚好看到一个，就是因算是就是有一对阿公阿婆，啊，因有生两个囡仔。
0: Oh.
1: 啊，两个囡仔，结果哇，他们生出来之后，才发现哦，几个囡仔，一个是自闭症，一个是过动儿。
0: 哎呦，真嗨！
1: 这时啊，就尴尬。不过上重点的是哦，到尾啊，迄个某动袂掉，伊就甲因翁离婚。
0: 这是跟因翁有甚物关系？
1: 无啊，你看，对囡仔是伊家生，不过伊说要甲因翁离婚，因为伊要甲囡仔偏好因翁顾。
0: 哦，
1: 所以就表示伊无想要顾这两天，因为感觉伤忝。
0: 哈，这只有这种做妈妈的这种态度呢。
1: 对，你自己的亲生骨肉，
0: 你
1: 家己诶放来出来，安尼你嘛是我大安尼，就喊诶。啊，不过我想要讲的重点是，我感觉这个爸爸真正就厉害。
0: 真的吼。
1: 他本来有他自己的工作，啊，个人因为安尼了，一家的工课都无做
0: 啊，
1: 所以伊无大啊，因为一定爱就是24小时家这两囡仔顾好。
0: 哦。
1: 毕竟嘛是家己的囡仔，
0: 对
1: 啊，我是听讲，伊过来，伊即马好像就是自己可能就是伫厝的做工课，例如讲家自己哦，例如说包水饺去卖啊，就类似安尼，因为伊无多，伊敢若有安尼叫我多伫厝顾囡仔嘛。
0: 哎呦，这男性朋友真正嘛是无简单，
1: 做伟大。不过你来看啦，是我拄到这个情况，我感觉厝内面那是无小可有一条真正无多咧。
0: 真的
1: 嗎？我讲真正，不是啊，你爱想你看，你要一人要顾两个囡仔，不过你爱想你是无工课哦。
0: 对。
1: 而且你家包水饺，你讲要一开始你要卖很多，不可能。
0: 其实我讲给你听，我感觉这是安那咱人的一个。咱人基本有一种冲劲，你知道嗎？你代志当地你就去做， 因为你无当着的时阵，你感觉好像我不可能呢，我没有办法呢。
1: 啊，
0: 但是你代志当着的时阵吼，你就会去冲啊，你就会去认真想办法啦。除非迄种抗压

0: 性无好啦，伊都要放互烂嘛。
1: 就像迄个因某安
0: 尼。对，因某就感觉哦，我受不了，我青春遮尔啊，我袂当后世人敢敢顾这两个，安尼伊就是较自私啦。
1: 对啦，
0: 伊袂去想讲，哎，这囡仔是我的呢，我应该安那。
1: 哎，
0: 有个人吼，离婚无法度看囡仔，无法度饲囡仔，那是无法度的代志，那是没办法，就是一个环境吼所逼的。
1: 对。
0: 没看到自己的小孩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伊即种就是讲啊，我受不了，我的压力。哦，好啊，阿狗啊吼，有咩吼，
1: 这诶
0: 冻袂掉啊，啊，所以这种你要讲伊对甲唔对，足歹去分辨诶。这是讲吼，咱要讲就是做女性诶，即个做妈妈，很少人会这样。
1: 对啊，因为我感觉恁应该阿公某恁讲，就是讲较忝咧，对无吼？啊，你讲就是讲一个去拍拼，啊一个咱较忝，咱出去顾囡仔。对，我感觉这个家还是过了。
0: 这种嘛是有专业，就是专门迄种学校嘛，
1: 顾囡
0: 仔学校。
1: 对，
0: 这是有影一世人真正是拖吧。我有一个朋友的姐姐，她就是这样子，因为是离婚的，然后这个囡仔嘛是啊，伊迄个毋是干那过动儿呢嘞，伊干那是有一种。自闭症过，迄种有就是
1: 哦，我知影，迄是妥瑞氏症，对吧？
0: 嘿，就是迄种，
1: 嘿，他可能会就是三不五时一改嘛，我们知影他会，例如说就是可能发出一些声音、一些动作，
0: 对，然后
1: 很奇怪的声音跟动作啊，
0: 然后是都不能自己自理的东西，
1: 哎，他无法度。
0: 伊嘛是安尼一路上安尼，为了这个小孩子安尼足辛苦，一直改骑，到今麦已经三四十岁了呢，
1: 啊，不过
0: 三十几岁安尼。
1: 因为，不过其实我感觉对这种案件，我上惊的代志是，因为这个囡仔，咱有法度顾，就是咱顾到，不过咱也是无法度，咱的气啊，这囡仔被安怎？
0: 最怕就是这
1: 样。上惊是安尼，所以我这是来啊，
0: 所以吼，我担心啊。你讲就是气，咱也才讲，生出来会变安尼。哦，这台湾做侪案例安尼啦，都是安尼，做妈妈拢做辛苦。
1: 对啊。
0: 啊，搁甚至有个囡仔过家，妈妈怕的啦，假的啦，因为伊情绪节来，伊个人嘛唔知啊。但是妈妈都是足可怜的，足可怜的。所以啊，我感觉讲吼，这种代志真的是啊，天在吼，天唔在是安那。伊到底伊有个人拢会感觉讲，我到底是顶世人做什么代志？我天那边安尼搞折磨，啊生到一个囡仔安尼，啊没办法。其实你去到一个那个什么叫做什么学校？
1: 哦，我就是那种，
0: 智没有讲，就是也智能，他给一个专门的学校，
1: 对，
0: 哇，这你敢不知？很多，啊、
1: 我想着，阮何必去嘛一间一个实验学校了，哦，伊的名是叫安尼，所以因为我感觉可能，你讲何一个可能较奇怪的名，可能嘛较歹听，
0: 对，较歹写，
1: 对不？嘿啊，所以伊就何这名，我感觉安尼嘛未歹，
0: 对吧？
1: 我听讲他里面也是说，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学生，
0: 对，
1: 无博多啊，
0: 嘿，有位讲真是出来得无钱吼，真正足辛苦，要阁照顾这种的。但是今嘛吼，诶，世界吼就是温暖的足济啦。有些人就是知道，比如讲像这个爸爸，要饲这两个囡仔，足辛苦，伊阁袂当出门嘛。伊在包水饺，伊只要网络一个出来，我跟你讲，很多人都在帮他。
1: 一定会，对吧？對台湾人还是暖心的人多，
0: 对，温暖的人太多了。让人感觉讲，既然我都要买啊嘛吼，啊都来倒三公节，敢那救世同款。啊，好爸爸第一出来，当包水饺，
1: 哦，
0: 啊，可以当照顾这两个囡仔。所以真正，其实吼，有的人都讲啊，查甫人吼，拢顾伊家己的事业啦，拢无咧顾及家庭，其实嘛是足好的查甫人，足温暖的。真正。
1: 姐，你无听有一条歌，毋是叫阿爸亲像山？
0: 阿爸亲像山就
1: 对无？阿爸亲像山就是对啊，就你讲。
0: 当然，咱吼拢袂当完全一直什么代志拢怪查甫的，查甫好的嘛足济。
1: 无唔对。
0: 无好的查囡仔嘛有啦。
1: 对啊。
0: 吼，囡仔生生啊，做一做啊，对人做这种嘛有啊。
1: 哦，
0: 很多啦，多的是，只是讲吼，咱无去甲伊讲出来安尼尔。啊，总讲一句就是讲吼，有缘分在一起，啊，既然你都要生囝啊，无你就莫生嘛。
1: 对啊，无你莫生。
0: 对啊，你生两个，安尼才好安尼在痛苦。啊，其实囡仔出世安尼嘛足辛苦嘞。对，哎，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安尼？可能的基因。
1: 我感觉有可能。
0: 基因无好
1: 生。应该有基因的问题啦，对啊。像这嘛真无多，不过我真正感觉。但是我的话，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因为我真正就是讲，我要去的时候，我看我查囡仔是安尼， 我实在是无得帮伊解啦。
0: 所以啊，渐渐有迄新闻无咧报道吗？有一个80几岁的妈妈。
1: 呵
0: 呵呵，哦哦，甲因囝就是。
1: 吼、哦，伊就是先互因囝去。
0: 伊感觉讲已经老，伊也无法度啊。啊，我烦恼，我若照阮囝变呐。
1: 对啊。
0: 啊，伊都不如先甲因囝解决起来。啊，这个时阵吼，有足侪人声援，说是这个妈妈太辛苦了啦，袂当甲伊判什么、什么、什么罪啦。啊，真正呢，因为总统都下令。啊，这个妈妈是无罪的，无罪的，因为伊是无法度，因为唔是条咁要予伊安怎？迄做妈妈，伊家饲到遮尼啊侪岁，遮尼啊老啊，家己嘛已经80几岁啊呢，对不？啊，所以妈妈不得已当中做这种代志，其实伊比什么人的心肝更加
1: 痛。够艰苦啦，一定是的。
0: 对啊，
1: 家己的囡呢？
0: 家己的囡，伊做这种代志，伊比什么人的心肝更加艰苦，敢那倒咧挂伊的心难看，但是没办法嘛。对啊，因为伊家己感觉伊的身体已经负荷不了啊。在做这种代志，哦啊，结果伊听到讲总统下令，予伊无做，伊个嘛，足感心肝嘛，感觉足欣慰啦。
1: 嘿，不过因为我感觉对伊来讲，伊一定是，就是他自己的想法，一定是我就是已经，我就是拢无差。
0: 嘿啦，因为求助无门啊。
1: 对啊，啊，因为我钱咱嘛，那个嘛无。
0: 哎，真正。
1: 所以咱只好安尼，啊，咱
0: 不能干。艰苦人啊。
1: 对啊。
0: 艰苦人无钱啦。我跟你讲，你生到一个囡仔，出你讲真实，你也拜食老，这囡仔要放互谁？亲戚朋友真正会给你照顾吗？
1: 无
0: 可能，卖个讲啊，卖个讲
1: 啊。
0: 哦，现实的社会就是安尼，啊，你要怨叹谁？嘛无法度怨叹，人一人一家呆，哦，无法度去讲真正去照顾你什么人。啊，除非真正他有能力，啊，我拜托看护来给照顾。哦，一开嘛开足侪钱的，哦，除非真正。很多人，立功真正要做到这点，哦，很少了，少之又少，真正少之又少，哦，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吼，代志当掉啊，你看好干噻，有这么善心的人，啊，你去台北水饺，让伊会当讲足安心，足安心的去安尼，啊，逐天包水饺，会当看过两个囡仔，真的也是很有福气啦。
1: 其实我感觉，其实爸爸他这样也是会，就是变得很辛苦。
0: 对，
1: 对啊、
0: 我感觉讲辛苦是一定爱无法度啊，你得为着两分钟的爽快嘛。
1: 感觉两分钟？
0: 对哦，唔知啊，我是唔知，我是。
1: 我是感觉应该无啥无效诶，不是啦，无啦，那你讲一只来去。
0: 无啦，阿得，阿有代时啊，讲真实，真正这是一人一款命。你当着哦，你自然就有迄种的诶。
1: 有办法，还是讲有冲劲的感觉。
0: 对对对，你自然就会去想办法，我要安怎过这个日子，啊，无要安怎日子，咪是爱过啊，哦，是不是安尼？
1: 是。
0: 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尼吼，快快乐乐过日子啦。啊，当着代志嘛，莫想想过悲伤。
1: 对对对。
0: 莫想过，感觉讲啊，好像啊，天要塌下来啊，啊，无遐严重啦，你就慢慢的去解决。只要你有心吼，你还是有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一定是有机会行出你的路。
0: 有啦，你家己嘛是一定有机会，除非你要放互乱，你就感觉啊，各项代志拢感觉讲啊，无可能啦，什么无可能代志拢会发生。嗯，有迄个肩胛头，你自然就会家搭起来，对哇？
1: 哈，
0: 好啦，好，咱咧赶紧来听
1: 歌。好啊，来，来歌，咱南港的满足节来听最顶迄一面。
0: 啊，对，大家咱这唱唱达要听这个梦心歌，想看麦。
1: 咱大姐像妈妈，哎，这红红的歌像怎样唱过？不过我今日看点歌，搁有这条歌。
0: 安尼吼，不要紧啦，因为因都爱听这种老歌。
1: 对啊，无共人啦。
0: 对对对，
1: 来。
0: 好，咱新疆的李秀杰来听这首《爱唔对人》，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来歌。谢谢陈峰大姐、文瑞大哥、慧珍姐、月慈姐、淑珍姐、玉珍姐、薛志磊大哥、秀莲妈妈、美云妈妈、宝彩姐、方玉姐、清华大哥大姐、夫人妈妈、秀香姐、二妹、金玉姐、老爷、吴芳姐、许妈妈。

谢谢满足姐、西海大哥、秀香姐、雅慈姐、二妹姐姐、秀芝姐、秀莲姐姐、金雄大哥，谢谢佳桦姐、宝钗姐、徐太太、淑珍姐、景致姐、玉珍姐姐、刚霞、金华大哥大姐、玉宝姐姐，谢谢小可姐、秋秋蕾大哥，刚霞大哥，谢谢美云姐。

0: 谢谢满足姐狂恋抱歉喽，月香姐、秀珠妈妈、美玉妈妈、玉珍姐、景致妈妈、博森大哥、金雄大哥、玉宝姐、吴芳姐、云化姐、建武大哥、方玉杰、干票大哥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

谢谢美云妈妈、二妹、秀玲姐、玉如姐、方玉姐、三井哥、秀莲妈妈、金熊大哥、玉宝姐、秀香姐、月英姐、罗森大哥、银化姐、子智妈妈。

谢谢玉琴姐、月英姐、雅慈姐、李同学、许妈妈、三井哥、秀莲妈妈、玉宝姐、月英姐、房玉姐、玉珍姐、陈峰大姐、素荣姐、秀玲姐、银化姐、金雄大哥、丽满姐。来，刚才大哥要楚文杰。

0: 姐姐，侵犯姐夫，娇莲姐姐，玉宝姐，慧珍姐，三井大哥，景致姐姐，秀莲姐，金雄大哥，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刚才林大哥，谢谢。
1: 来，大家小妈妈，红昏的故乡。来，谢谢景致妈妈、秀莲妈妈、秀香姐、金雄大哥、淑珍姐、玉英姐、桂春妈妈、富儿妈妈、三井哥。

基雄大哥、玉珍姐姐、富儿姐、桂春姐姐、景志姐、方玉姐、美惠姐、月英姐、金华大哥大姐，469的好朋友。

0: 谢谢李娇姐、国盛大哥、珍贵大哥大姐、三井哥、美玉妈妈、金雄大哥、秀莲妈妈、金杰老爷、吴芳姐、玉珍姐、二妹，来感谢大哥、平富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爱不着人》，邀请从广播频道前来欣赏。感谢恁的掌声，多谢恁的鼓励吼，爱不着人。谢谢美云姐、秀玲阿妈、三井大哥、国生大哥、秀香姐姐、珍贵姐姐、明田哥哥，谢谢淑珍姐、月云姐、秀香姐、玉花姐。

谢谢满足姐、淑华姐、玉珍姐、秀莲妈妈、明纯姐、二妹、秀香姐、国生大哥、玉宝姐、林富大哥、英姐、方玉姐、三井哥、淑珍姐、美云妈妈。

0: 大哥、陈峰大姐、文娟姐、娇莲姐、鬼畜妈妈、淑华姐、美云妈妈，哎，他们下大哥哟。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我拢有收到哈。今天是礼拜一，所以咱先来看一下
2: 什么。周身有地
1: 灰，周身有地灰，叫周身来给恁加地灰一下来。
3: 对，来。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周身有地灰》。
4: 少年的小查某，阿婆婆真艰苦。大家好哈，我是有查某的人间国宝阿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1: 好来，我拢文化变金。
4: 对啦，查某是艰苦是啊啦，是爱某唔惊艰苦，是娶了会化艰苦。
5: 拢真艰苦。
4: 安尼哦，
5: 有娶艰苦无？

0: 娶的问题，无娶嘛无娶的问题。
1: 啊，你若歪往好处想，还娶对哇？迄一个娶一个某较好，看下三个天公作呢，拜托个，对不对？
0: 娶某有人来斗陪伴啊，对不
1: 对？对啊，斗陪伴。
0: 啊，单身嘛，单身贵族的快乐。
1: 啊，单身较自由啦。
0: 对啊。
1: 出门拢唔免讲个交代，我去倒。
0: 对。
1: 哎，对。啊，
0: 佮会使交骨嘞。
1: 对啊。真的吗？
0: 真的吗？今摆唔是倒
1: 快乐。真的吗？
0: 我唔是，我无。
1: 啊，所以啊，你感觉嘞？
0: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娶某大姊坐金交椅，迄是啥意思啊？哦，我知影啦，迄就是咱袂输去娶迄个大姊头啊，袂输咱去坐到迄个按摩椅。哦哦
1: 哦，安尼。你故意讲一个八字。八角以后啊，我不讲，我听人讲，我蛮蛮蛮奇怪，卖乱讲啊，讲到你把喙齿都喝怕干啊，这个某系红阿某，哇，红阿某，查某好，捌听过无？
0: 有，
1: 查某好就是讲咧日头好啦，哦，哇，诶，讲咧一边诶，东山飘雨西山晴啦，哎呀，对不？啊，怕某彩，你知不？
0: 哦，有
1: 听过。冬鹅啊，冬鹅啊，啊，恁爸吼，迄龟米的话，你去做一丝丝啊，你啊，吼，都怕。
0: 丢丢水，
1: 对吧？哎，我们拒绝暴力，好不好？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啊，听无彩是啥？这个都唔知啊。
0: 哦，听无彩。
1: 但是听无彩。
0: 唔捌听过。
1: 哈，牛棒哦。
0: 哦，你都无得吃啦。
1: 公告的该。讲左人诶，
0: 嗨，
1: 听
0: 我
1: 猜，
0: 讲做
1: 恶魔啦，哈，好，啊，过来，这个大哈，文音叫大呀，大德啦，哦，大主人，大礼照，哦，啊，过来白话音嘛，啊，个大大多，哦，我无记你啊，但是你是啦，哈，会大，音大嘴，讲大话，讲大话是较像是华语翻过来，讲大就臭大分家规嘛，啊，讲大话啦，哈，啊，这个坐啦，吼，坐车，啊，坐位，啊，坐家，哦，坐家就叫用关啦，啊，啊，来文音啊，静坐，哦，哇，静坐，啊，静坐空椅的噻，好，啊，这个高啊，外高，哎，高官，我给你买物件，给你高官钱，啊，高官行李，啊，啊，两个咧高昂，哦，啊，那是咧高格。哦，啊，是嘛？讲咧高阶的官商勾结，哦，艺术同款，好，啊，这个娶某大姊坐金交椅，伊艺术吼就是讲啊。
0: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1: 安尼哦，啊，不然坐回来，
0: 演互恁看。
2: 哎，这，
3: 陈经理好。
2: 哎呦，唔知咱唔知咩人解情哦。
3: 啊，我叫佳慧啦，我是拄办咱这枕头呀，我拄办来呢。
2: 哦，安尼哦，啊，你在做啥物？头路的吼，
3: 哦，我今嘛伫大力电视台诶，做主持人呐。
2: 哇，那呢，你定真好唱歌吼。
3: 哦，我都爱唱啦，细汉就开始拢做兴趣唱歌诶啊。
2: 是哦。
3: 对啊。
2: 啊，你对这社会经历应当嘛是袂歹吼。
3: 嗯，是有历，做有历练诶啦。按哥我是社会大学搞学，我去遐学诶啦。
2: 哦，安尼哦，我煞吼一个问题吼，想要甲你问呢。啊哦。麻烦你甲我提供一下意见的啦。
3: 哇，是啥物问题？
2: 嗯，就安尼啦。我伫庄下来吼，有介意两个查囡仔啦。啊哦，一个年纪较大，啊一个哦年纪较轻，啊毋过较水呢。
3: 哦，遐着搁说，你毋捌听人讲过哦，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啊，伊年纪比你较大吼，啊相对伊的社会经历啊，啊个伊的能力拢比你搁较强啊。啊，你是毋当搁较轻松？对啊，啊比较轻松。哎，还无得你过当，结婚到三十年呢。
2: 不过吼，迄个少年的较水呢。
3: 啊，水啊，无都做饭食啦。
2: 吼，啊，但我也无欠饭食
3: 啊。啊，安尼你干嘛去搞问这個问题？
2: 我是想要讲哦，你问你讲哦，你唔知有欠饭食无啦？
3: 歹势，你看唔到人啊啦，我唔是乞食。
2: 好啦，我是想讲哦，你娶你哦，那较好咧啊啦。
3: 歹势，我咧减肥。
1: 嘿，啊，娶比你年纪较大，这个某囝吼，伊较成熟，心智较成熟吼，啊，过来社会啦，甲家务的经验较丰富啦吼，甲家庭打理井井有条，所以吼，坐金交椅拢免烦恼吼。
0: 这就是参照有人讲的，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的意思啦。
1: 赛老母的。不是啊，赛过了，胜过了，是吧？其实哈，婚姻是来互相体谅啦，哈，因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体，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而且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0: 哈，
1: 啊，互相经营，互相包容，身高不是距离，年纪也不是问题，哈，夫妻的感情 石头买八两金，

0: 哇，祖先教智慧真正做有道理啊！
1: 我感觉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姐，你敢不记得咱前面刚刚咱先是有讲？
0: 对，我会讲到这种问题。
1: 对，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女生，伊嘛想要找较少年的查甫。啊，那是对迄个查甫来讲，伊嘛算是。
0: 不，不是安尼讲。查某囡仔袂想讲要找较少年的，是因为缘分不会。女生是因为缘分，就是啊，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也可以追求比较成熟的女生。哦，哎，啊，你若讲较侪岁查甫，我甲你讲。
1: 拢要找少年
0: 的，边边啊两个互伊比，拢有找少年。
1: 无，唔是，因为即摆店是较侪岁的查甫，他们因可能经济的能力拢较有够，
0: 有够，
1: 所以他们都袂较袂想讲要去找比大的。
0: 所以有当时啊吼，查甫人拢会讲啊，迄无可能，我跟你讲，真正是熟悉就是安尼，我相信。你啊，边边啊，一个十八岁，甲一个四十几岁，你会找倒一个？
1: 都是十八岁的啊！
0: 啊，这咱这个这是现实的社会，就是有些就，如果你讲得很真实，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哪会安尼？啊，都无法度这个属性。啊，你若讲哦，查甫囡仔伫个啊未成熟，啊，一个啊未拍拼的事情的时阵，伊就要找一种吼年纪较相当的，伊感觉讲，我唔免甲你教，而且佫唔免伫啊。哦，娇滴滴啦，讲什么代志拢讲袂听，因为女人会去照顾嘛。
1: 哦，对，
0: 早起哪较成熟的时阵，她会去照顾这个男人嘛，啊，什么代志拢会较体谅嘛，袂介计较嘛。
1: 对
0: 对不？都是这样子啦。啊，但是等个查甫哦，较侪岁时阵，伊的想法就佫无同款。我有钱啊，我可能要去找一个较少年的，就这样子。我跟你讲，你看麦啊，所以。伊讲哦，这真正人讲哦，身高不是问题，年纪也不是问题，这是属实的。
1: 对，
0: 相爱的好啊，相爱的好啊。哎，即卖社会真正甲以前吼，甲以前都拢有种问题啊，只是讲厝内底无法度去接受啊。
1: 对，
0: 啊，都爱偷偷摸摸。
1: 时代无同款。
0: 哎呀，时代无同款，有人无法度接受这种问题。你讲像你看萧敬腾，
1: 好像
0: 萧敬腾甲伊迄种甲伊某，你看嘛，差十四岁，人小干那命，改当作神，改女神的迄种咧照顾，所以其实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啦。
1: 对啦，
0: 查甫人有阵时啊，你讲真正。差伊十四岁，伊个遮尔啊疼惜，这种就爱珍惜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前个，咱我记较早很久之前，是嘛是有听过什么小镇丽丽，我记伊们十三家，他们也差很多岁，不过应该是我记得看是迄查某伊嘛身高有几。
0: 哦，这查，
1: 我来记得干阿是安尼。
0: 这应该安尼讲吼，但是啊讲吼，这拢是互相小欠者嘛，啊无那有可能。啊，过来就是吼，这查甫情窦初开啦，伊唔知讲应该是爱安那。哦，对不？因为那时候还没做兵的啊，也不懂嘛，不懂嘛，有可能就是这个丽丽，伊就是伊在开什么卡拉 OK 嘛，啊，小镇就去饮酒嘛，对不？啊，十波人就酒啉落，插插伊都是，对不？不是啊，电话关起来，
1: 拢赶快，哎，你讲是无唔对啦，
0: 上不该是吼，丽丽是他妈妈的朋友。啊你就像这种的，迄个朋友的后
1: 生，
0: 你嘛噶对无处理落，安尼就感觉怎样不怪了。
1: 啊，你无安尼讲的啊？
0: 你也讲，
1: 对来讲，医生真有气啊。
0: 啊，是这讲真是，要不然吼，谁都不能怪谁，人家他们两个好就好了。
1: 对啊。
0: 北部周董干的人，小镇嘛是愿意啊。
1: 对啊。哦，
0: 要不然不是讲不是该讲安怎，所以咱今嘛也当来开讲。如果你也是谁吼，那真正人讲的。啊，甲一个年长，甲你差出侪岁，十几岁，女孩子在一起，你敢会真正去甲人做动吗？
1: 哦，对不？这个很多呢，
0: 真的，
1: 光是我自己的身边就有这个案例。
0: 有啦，
1: 我某一个朋友，他也是三十几岁嘛，然后他交一个男朋友，五十几岁，哦，差二十岁，
0: 啊，这查甫本身的状况，经济状况好不？
1: 状况都没问题，不过这查甫他算是就是他之前跟前妻离婚了。
0: 哦，离婚了。
1: 哎，阿姨嘛是有囝，因囝嘛拢已经读大学生啊，所以。
0: 哦，这种袂要紧啊，这种也无话讲。
1: 无，不过今摆的店是就是那个女生的家长反对啊。哦，

0: 反对，一点反对呀、
1: 啊。对啊，所以
0: 一点反对，哎呦，要死我！啊，你今麦到底这个跟你老爸
1: 差不几岁？
0: 差
1: 不几岁啊？那时。
0: 但是这你要怎去讲，人爱就好啊啦。
1: 我嘛是安尼感觉。
0: 人爱就好，你莫去讲官太人安那，对不？我讲伊也毋是去乌白做什么代志，迄爱情的代志足歹去讲。
1: 足歹讲啊，真足歹。
0: 伊国卡那老多阿姨咧，阮这边嘛是捌甲一个真正看，迄真正完全不能搭配，而且加伊二三十岁，爱嫁咧死来混去啊，真正爱嫁死来混去，到底是咧爱啥？咱当然无法度了解，但是他们两个。甜蜜，他们两个开心就好了。有的人就是很奇怪，边仔伫咧化修迄种。
1: 对对对对，即卖很多这样的人、啊。
0: 对对啊。因两个爱就好啊啦，好啊，咱即个爸爸妈妈到底来开讲，好不好？开讲的时间呢，来互动专线0423380303，卡电话起来给玉线娱乐者哈，卡电话起来给玉线娱乐者，啊是讲你买单延续这个话题，那你是时段，你敢？感觉讲，逐早讲啊，你的后生仔囝吼，啊去交到一个差足侪岁，安尼你敢会愿意，吼因两个去，真正生活在一起，还是你感觉讲，唔买安尼啦，佫佫找安尼。
1: 嘿，所以这就是你的看法是，若是你的话，你可以。
0: 我做开化，我做开化，我感觉只要他们不做坏。他们要就好了，我跟你讲，愈懂愈细啦。
1: 嘿，那嘛是对。哦，
0: 你注意个看，愈懂伊就愈要爱。啊、你家己，你都爱好伊家己去尝试之后，啊，日后的日子，伊家己就是爱去过嘛。
1: 对啊，对啊。
0: 伊了解讲啊，这到底是对甲唔对？啊，这嘛无多去讲伊对甲唔对哦。
1: 这嘛无啥物对唔对？
0: 无啦，你都好伊去嘛。你他爱就好了。你安那甲懂，愈懂愈惨。就像我咧讲诶，迄老爸秀早囝秀干呢？
1: 对啊。
0: 除了困以外，安尼对调调啊，给送伊去上课啊，下课我甲接转来。你看人伊嘛有当怀孕
1: 啊，
0: 对，伊嘛怀孕啊，对吧？怎么变来去懂，愈懂愈凄惨啦。哎呀，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真正，那如果你那是恁，恁敢有真正这样子开化，对吧？
1: 因为就像阮迄个朋友，就是他也是已经几年无等于出来跟因父母可能见面啊，然后围炉什么都没有啊，无法懂，因为。因爸冻袂掉，
0: 对啦，这就是咱家庭无关的时阵，
1: 两
0: 单乡民拢无咧相吹，对不对？来，李欣姐，你好。
2: 哦，玉玲，你今日穿得较水哦。哦，
0: 真的吗？
1: 那安尼讲，大家拢水。
0: 穿衫的关系啦，
2: 你今日穿衫看到皮肤几足白，
0: 较有气色对吧？
2: 对，真好看。
0: 谢谢你，感谢。
2: 啊，一线哦，一线哦，我感觉几足。都引导的呢，
1: 安尼吼，
2: 今仔我感觉看咱两个拢哦，有够赞的，
0: 真的哦，真正你讲我咧顾目睭啦，这，
2: 无诶，真正咧，真正恁两个真正今仔拢特别水呢，
0: 哎呦，真的哦，感谢，
1: 谢谢李欣姐，
2: 哎，水个引导，咱讲真的，
0: 感谢啦，这，哎，多谢你安尼打电话来甲阮学路，
2: 系啊，因为你本人我看过，啊，本人我嘛看过，两拢看过啊，
0: 真的哦。
2: 看会看呀、
0: 啊，哦，对啦，
2: 对啊，看到，哎呀，啊，今日搁看哦，哦，真正真水。
0: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啊，我跟你讲，因为阮导播老师足敖的，伊用这电话甲阮哦照。哦，这会那是花起的时阵，你就讲安尼啊，喂，这是啥？
2: 不会呢，真正你的皮肤够水的啦。
0: 真的吼、哦，谢谢啦，啊、感谢
2: 你看，真正。旧年看，甲今年看差有够多，都烟斗的，
1: 谢谢烟斗
2: 的吼，咱讲真嘞，差足多，
0: 愈来愈大，愈好打扮哦，
2: 愈啊，嘿，对，
0: 感谢，
2: 越来越棒了，
0: 感谢阿姐哈，阿
1: 姐，
0: 来讲一下拄只话题，如果你是你敢袂去当好这事实，
2: 袂呢，
0: 自由发展，
2: 袂呢，因为我感觉讲吼，我嘛足开化，我这两个条件拢因家己介意就好啊，
0: 哦，对，
2: 我拢无。没有参与，只是参与什么？因结婚安尼尔。
0: 哦，安尼就好个啦。
2: 嘿，对，
0: 因的人生家己去过啦，对吧？
2: 对，啊，人嘛嘛结了都好个呀。
1: 哦，对，
2: 嘛结了都好个呀。
0: 哇，安尼做看，咱人吼，就是这个社会一直咧变，咱的思想嘛爱变，对吧？
1: 没错。
2: 啊，你今日当懂啊，害人的婚姻本来就做好个，啊，你人懂一段歹去，后摆嘛怨叹你，对无？
0: 哎，有影，
2: 所以 我嫁两个早嫁拢无法动，拢大家自由恋爱，啊，嫁伊娶，安尼就好啊。哎呀，
0: 你会唔是问题啦，对不？
2: 嗯嗯，对，
0: 你会唔是问题啦？相爱上重要啦。
2: 对，大家爱较开化嘞。
0: 对，爱开化。
2: 囡仔无年时事，嘿，囡仔年啊到尾吼，拢全部无好去，咱讲真嘞。

0: 好，阿玲，
1: 谢谢姐姐哦，感谢你哈，好，感谢，
0: 拜拜，拜拜，
1: 感谢。有影啊，就像你讲，恁朋友即马拢无甲厝内底人咧联络，安尼哪有意思？
2: 这是也足尴尬。
1: 你就让他自己自由嘛，家己的家己的爱情，你唔免共管他些。
2: 对啊，
1: 对吧？吼，伊若家己无解，就分开就好啊，嘛无啥。
2: 所以我感觉，因他们现在就整个家的。没啦，讲就是相处啊啥，你看安尼，
1: 规个家庭气氛弄唔对
2: 啊，弄唔对去啊！啊，我想要，因为我感觉你讲可能真正做老爸，可能会真正会较挡袂掉。
1: 因为我
2: 因母啊，看他已经有慢慢在接受了。
1: 对
2: 啊，做老爸可能真正挡袂掉，我唔管什么那，啊就是无多啊。
1: 可能
2: 你他们都没有，就是围炉出去吃饭都无。
1: 你看买为着安尼，人爱就好啊，卖讲管他济啦。哎呀、
2: 啊，
1: 哦，我你讲有的吼，我感觉讲你讲啊，相差没有几岁结婚或是相爱，伊敢真正会永远嘛？嘛不一定呢。
2: 对。
1: 哦，唔是讲按相差没有几岁，按恁足足速配，无一定。
2: 无一定。
1: 人个颠倒有诶吼，做无大志，诶做翁虽然较少岁，少岁足侪岁，那么寿命命咧啦，是不是？哦，总共一句就是爱改变家己思想，安尼就对哈。祝福大家拢会当安尼吼，啊圆满。
2: 喂，对，
1: 最好的哈。
2: 好，
1: 安尼咱赶紧过来唱歌哈。
2: 好，来咱龟山的雅文姐哈，要听潇洒的走。
1: 为着十万块，咱这个后日的秀莲姐姐，
2: 咱春季妈妈、帽子爸爸来听《白娘子》。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芳玉姐姐，感谢美云姐、玉慧姐，谢谢文端大哥、秀玲姐姐、月英姐、宝钗姐、佳桦姐姐、金峰大哥、银桦姐姐，五六三的好朋友，谢谢国森大哥，谢谢金雄大哥、樱花姐、秀琪姐。

0: 谢谢妹妹妈妈简爱阿妈清风大哥三井歌语会姐吴芳姐国生大哥樱花姐秀玲姐美鱼妈妈文娟姐玉慧姐秀莲妈妈雅慈姐潮丽大哥来感谢大哥哦谢谢
1: 谢谢来一个彩板扣这是秀莲姐收点请问好谢谢大家玉琴姐姐雅慈姐玉慧姐三井大哥简爱阿妈富儿姐玉宝姐姐国生

0: 阿母，你出来，我跟你讲，那我妈在没出去呢呢。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了吼。
0: 哎、阿母，啊你哪会知？
1: 嘿，我哪会唔知？嘿，知啊吼，嘿王阿小来啦，我已经给你卖乎伊啊啦，定金我嘛摕了啊。
0: 不是啦，是另外一个人客啦。那、迄个人客摕一万块，我要甲我小心呢。
1: 一万块？
0: 系啊。
1: 啊，这你也讲会出来？
0: 哈，阿母，你唔是讲过，若有一万块，我都会当自由啊。啊，你即阵？
1: 即阵啊，甲你讲，时机无同款哦啦。即马爱十万块才有效啦。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是啦，我无迄个十万块啦。
1: 啊，你若无十万块，安尼咱死都免讲啊啦，对不？上少十万，哈。

哎，感谢大家哦，一个十万块，谢谢素英姐、婷英姐、秀莲妈妈、慧文姐、吴芳姐、美香姐、修哥、桂尔春妈妈、淑华姐、文艺大哥、英雄大哥、慧珍姐、三井哥、林学姐。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祝声，秀香姐姐、淑珠姐、秀英姐、方玉姐，谢谢玉环姐姐、秀莲姐、美云姐姐、二妹姐姐，感谢慧春姐、齐修大哥、婷英姐、金雄大哥、有福大哥、三井大哥，秀琪姐，感谢富儿姐、秀。

0: 谢谢慧珍姐、苏英姐、妹妹妈妈、美香姐、清风大哥，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就声，真好听。哦，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来，全部几分钟会当点关吼，04-2338
2: 303。
1: 来啊，玉玲来接电话啊，赶紧卡电话吼，三井大哥哦，三井大哥 lucky 啊哈。好，来秀玲姐。
3: 哎，秀玲妈妈。
1: 哎，秀玲姐。你好。哎，要点什么歌？
4: 我要
1: 说领导了，
4: 聊天就好了。
1: 哦哦，哎，现在没时间跟他聊天啊哈。
4: 是啊。

0: 哎哎，我嘛歹势。
1: 哦，不要紧，不要紧，安尼好，我先接别人哦，好。
0: 哦。要我的软件。
1: 哦，要我的软件。
2: 哦，
1: 要我的软件，好。
0: 拜一哦。
1: 哦，对对对，下个礼拜一哈，谢谢你哦，谢谢大家。
0: 你好幸福呐。
1: 啊，好好好好好，来，就一起来这里。珍贵姐姐，珍贵姐。
3: 哎，玉玲。
1: 哎，阿姐，你好，
4: 你好。
3: 哎，玉玲，我点一个国语，蓝色的忧郁。
1: 哦，蓝色的忧郁，好，无问题，给你安排哈。阿姐，谢谢你。
3: 当时要唱。
1: 下礼拜一。
3: 好，我因为我时常当下等于台北，好，那下礼拜一啊。
1: 嘿，下礼拜一。
3: 礼拜一吗？
1: 嘿，对。
3: 好，那我就好好，谢谢，
1: 感谢阿姐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好，来，这位三井大哥。
2: 哎，三井哥。
1: 嗯。
2: 喂。
1: 喂。
2: 哎。
1: 来，英华姐姐你好。
2: 哎，英华姐。
5: 哎，帅哥美女你好。
1: 你好。
5: 哎，我点的人生梦。
1: 人生梦啊，
2: 人生梦哦。
1: 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啊，下礼拜一哈。
5: 好
1: 好好，啊，大家来哦，嘿，大家来哈。好，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足客气的，今仔可能大家搁这个无闲款吼。哎，有阵时啊吼，你会发现讲，哎，好像今仔婆仔声较少，还是啥，就是表示讲可能因咧无闲啦，哎。八月十五到啊，虽然吼还未到，我咧讲足紧的，开始咧传啊。我咧讲，七月份的时阵，大家农历的七月份，大家开始拢咧传迄个，那么订一挂什么，哎啦，拜拜啦，啊无就是吼，中秋节到啊，爱送咧订订，足侪足侪人拢咧开始无闲啊。来，秀春姐，
2: 哎，秀春
6: 你好，
1: 哎，你好。
6: 一个那个又一线的，
1: 一线，
2: 嘿，
6: 给你点那个英文歌，我唱英文歌给我听。
1: 哦，好，来，什么歌？
6: 哎，你一出来，我老鹰之歌好啊，
2: 老鹰之歌好啊，
1: 好，没问题，多谢阿姐打电话起来，谢谢你哈，感谢。
6: 你两个唱歌很好听。
1: 哎呦，感谢阿姐，多谢你，谢谢你，感谢你哈，
6: 谢谢。
1: 哦，感恩哈，
2: 拜拜。
1: 哎，讲嘞，时间够啊，咱叫爸爸妈妈哈 ，MOD 的好朋友跟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今仔日的商品哈，无论你有介无介哈，啊，讲支持者，啊，是讲买别行嘛，挺好哦。啊，先听龙哥甲咱介绍，我甲玉线伫个线卡为大家接电话哈，希望接到。您的电话，谢谢大家来到过打一下哈，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9: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1: 86，啊你原本偌济呢？
9: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1: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10: 感觉未歹啊，我
1: 我
10: 顶家吼，边仔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软软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哎，啊拢平起来痛起来，都未歹呢。
9: 我大组的，
11: 大组的吼，
9: 这个食未歹呢。
11: 安怎
9: 袂歹？我本来伊个他听我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啊就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都袂歹，对胃袂歹呢。
12: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11: 你吃多久啊？
12: 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1: 邮寄的机手原本拢超标，啊，即卖
12: 没了，很正常。
11: 要走了。
4: 老师。
13: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 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杀鸡油，只有印加果油。
4: 只有印加。
14: 我讲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4: 你啊？
14: 啊哦，最最啊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他们说哦，食这种成婚麦干。
4: 麦干啦。

0: 几个赞嘿。
1: 安尼哦。
0: 啊，因为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嘿。
1: 啊，即摆准
0: 备。啊，即摆哦，即摆准备82年。
1: 82年哦。
2: 你
1: 走
2: 得好诶，你走得好。
3: 安怎好？
2: 你行落巴肚油拢消去。
3: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哦。
2: 消去，行好，行好。
3: 行好哦。
2: 哎，走得好。
4: 要大煮的一煮，因为我直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4: 对，七盒。
5: 我买这一家果油，袂歹啦。
3: 啊，咱袂歹，最好你讲。
5: 是我那八多汤啊，有无？啊，我才先甲你买这一家酒，这一组呢，我就三两三公斤。
3: 三两三公斤。
5: 哎，伊袂，伊豆豆啊散，袂
3: 散，
5: 袂散做消的。
3: 啊，台北蛮较顺对哇吼。
5: 哎，啊，油甲迄落啊，火啊，啥拢都正常诶。
3: 火啊，拢都正常诶。
5: 哎，啊，对啊吼，你若要食吼，饭前，你若要减肥啊吼，饭前，饭前食较有效。
3: 哦，要减肥，饭前食。
1: 所以我明白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不是因为这个加单纯吃一项物件，这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不是讲叫恁买因只果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也在甲伊讲哦，这真是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食啊油通通哦，食啊这个这一挂这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好，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吃是要你吃好健康。把你体内一挂垃圾给你排掉，把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给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的人基本上是较无啊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都会当吃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吃。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吃，什么袂使吃。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吃。不但人拢会这样吃，而且我讲人人拢应该吃，吃这吃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就会当早暗吃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因食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的哦，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都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果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尔，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总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0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摆一天食两粒，即摆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这胆固醇125，即摆200以下。这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这食一年33公斤，这然后这个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颤，即摆食因只个手袂颤。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中风了闭结，这食两粒因只个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摆食两片药啊，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啊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看到因只个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这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这吴大哥食因只个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 嘉义胆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印加果料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川高儿子170变成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萧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马食到剩59公斤，三川高儿子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诶，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行路会安尼拜咧拜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你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擦擦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咪寒，黏咪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爱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个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俩，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给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让你来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东西，不是化学的东西，这都要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不能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回去，同款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再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恁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仔先怎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紧卡，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才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阿伯嘛无哦，听阿伊讲，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五盒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哦。以前唔捌，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6: 嘿，我要 因家
1: 讲。好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600嘛，啊，若是1900白沙，不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6: 哎，我要因家果。
1: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假好，给他倒小补啊，假好倒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因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今仔订购注文六盒3000。

0: 在上街就是五阿伯，今仔就是六阿伯。来，金玉姐你好。
1: 哎。
0: 因家过油吼。
1: 啊。
0: 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2: 对。
0: 因家过油吼。
2: 3000。
0: 好，来3000啊，3000，今仔六阿伯，较早五阿伯，佩如你好。
3: 你好。
0: 佩如。
3: 哎。
0: 佩如。
3: 好。
0: 因家过油吼，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4: 哎。
0: 我嘉玲你好。因家过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脚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4: 嘿，
0: 因家过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是组大组，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5: 哎，我变3000了。
0: 好，3000啊，小姐3000，啊，你这啊，
4: 嗯，
0: 要因家过油哦。
4: 嘿，
0: 来，电来举，电来举，来58线，58线，搁小姐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6: 哎，是3000
0: 的。3000还好，等我一下，电来举好啊。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伊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那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家果油哦。
7: 谢谢，拜拜。
0: 来，邓华姐60线，跟小姐来，徐仁大哥。
8: 你好。
0: 应家果油哦。
8: 大主。
0: 大主的来，61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
9: 哎，
0: 来，邓华姐来，62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家果油
10: 哦。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祖国好朋友，咱家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跟疼惜。爸爸妈妈真正身体一定爱顾，咱应家果油。好油排掉坏油，最重要的身体爱上加重要哈。0800009119来，月女姐姐你好，
11: 哎，
10: 阿姐你好，买一组，
11: 啊，
10: 不要紧，你爱啥？
11: 我 A 黄素，
10: 叶黄素
11: ，A 黄素。
10: 哎呀，感谢阿姐，感恩支持，多谢你。阿姐，你电话门请挂，多谢你哦，哈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玉琴姐，哈，玉琴姐你好。
12: 对。
10: 哎，不要只做应家果哟。
12: 对。
10: 好，感谢你，阿电话员嘞，哈，多谢你，感恩支持，多谢你哦，哈。来，咱这个丽玉姐，丽玉姐你好，是玉玲。
13: 麻烦你给阿姐挂卡。
10: 好，你等一下，多谢阿姐，你等一下哈。来，麻烦一下咱的咱刷卡给接一下哈，谢谢你，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慧玲姐姐，慧玲姐。
14: 我要大组一组。
10: 好、哦，大组的一组哈，多谢阿姐给我支持，你等一下电话门请挂来哦哈，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美莲姐姐，美莲姐。
15: 哎、欸，我
10: 买
15: 你加果油。
10: 好，应加果油。好，感谢阿姐支持，你电话蛮请挂，谢谢你们，谢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月儿姐哈。哎、月儿姐，买一组应加果油。好，感恩你哈，多谢你的听收。啊，电话加的蛮请挂的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好，咱这个麻烦的这个68线客服麻烦请给回拨一下哈，回拨一下哦，谢谢你们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丽云姐。
16: 嘿嘿，
10: 嘿，买一组应家果油，多谢阿姐讲听收，啊，你电话蛮请挂嘞，多谢你哈，阿姐感恩你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彩云姐。
17: 好，谢谢。
10: 彩云姐你好。
16: 应家果油
10: 一组啦哈，多谢你的信任，啊，电话压嘞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恩你了哈。咱这爸爸妈妈，恁真正吼做有福气，而且恁做有智慧，知影讲要来食这组应家果油。这段日子来，就是差不多这几年哈，应家果油在市面上大家拢知影，好油排掉坏油，其实应家果油过会当安那，和你巴肚汤啊吼，还消气哦。但是你就是爱认真食，要和巴肚汤啊消气吼，就是下早时啊空白时阵食2粒，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各食2粒。配合你逐天吼，差不多半点钟40分安尼行路运动。我甲你讲，你差不多一个月了，你腹肚汤啊真正就消。这毋是我胡白讲的，然后这是足济咱这爸爸妈妈伊食的方式啊，甲阮讲，阮甲恁分享的。吼，你若感觉腹肚汤啊足大啊这种的，你就是吼早晚各吃2颗，然后配合每天半个钟头运动，安尼你腹肚汤啊就绝对消哈。李玉姐，你等一下，歹势拄只吼去无
13: 给
10: 你
13: 挂断。
10: 啊，无这电话无注意挂断，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来，麻烦一下哈，你家讲吼，客服家接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登祥大哥吗？喂，嘿，登祥哥哥你好。
18: 哎、
10: 欸。买一组应家果油吗？
18: 啊，我看唔到，
1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所以爸爸妈妈哈，继续卡电话哈，有需要赶紧卡。趁这届哈优惠价哈，3盒1980，啊那6盒哈3000块尔哈，真正一定爱买来吃，家己的身体家己保养哈。来，咱了解一下哈，啊，先来接电话好啦。来，这位是咱这个崇朗哥哥。
18: 我想要跟你讲哦、欸，我是刚跟你订一碗的迄个。
10: 你等一下，阿嫂，你等一下，电话慢请

0: 过来，我请服务人员跟你讲一下哈，多谢你哈，谢谢你该接听一下哈。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哈，缺 Omega 3哈，一般的日常饮食太难了哈，需要这种的量哈，都是一定爱吃咱的印加果油。好，咱这里哈，印加果油家人哈，你若有缺乏哈。Omega 3哈，哎，你会安那容易发炎啦，体内发炎对啦，人讲癌症就是体内发炎，才会得到这个癌症，所以体内绝对哈一定爱哈该消炎，唔通发炎。有贫血啦、失眠的、疲劳过度的，还是讲哈增加三高风险，即种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的人，啊，够视力哈开始咧退化，关节的痛疼拢是缺乏。Omega 3，阿边安娜就是吃咱的印加果油就好啊哈。来，玉慧姐姐你好，
1: 嘿，我要给你买杏仁粉。
0: 杏仁粉哈，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哈。阿姐你电话蛮想挂的，多谢你哦，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今仔印加果油出来，当然也够有。也就是讲，你感觉无需要这项物件时阵，你会当买别项，拢会当买啊哈。给阮支持，给阮斗过大，感谢恁大家，多谢恁的支持哦哈。再来就是讲哦，你看，你若讲欠这个 Omega 3哈，需要哈吃咱的印加果油，而且够加上咱这个沙奇果，一加一等于三倍力哦哈。咱会修复黏膜哈，啊，佫会当自由抗自由基哈，抗发炎，这是重要啊。哦，你这个哈啊胃肠啦哈，和你这个顺畅清道夫，就是咱的印加果油，真正有够赞的价格，大家拢学咯。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哈，趁这个机会来支持是咱这个阿静姐。
2: 我要滴印加果油。
0: 感谢阿姐，多谢你讲听笑，啊，你电话慢些挂嘞，多谢你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所以吼，咱吼每一天吼，食两粒吼，都会当阻断所有的肥胖来源吼，会当促进新陈代谢。所以真正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吼。你食搁较好的物件食嘞，你无甲排出来，毒素无甲排出来，你搁来食一寡健康食品嘛是假啦吼。来，春兰姐姐，
3: 一组哈。
0: 好，春兰姐一组啦吼，多谢阿姐甲阮支持吼，多谢你等我慢车挂嘞吼。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甲阮一天也是甲阮支持，谢谢大家，继续打电话感。谢谢大家，平安健康，大赚钱，谢谢大家。

0: 要叫干呢？
1: 我顶下嘛真水啊！
0: 哎呦，大家拢
1: 干水
0: 啊！一届比一届较水啦。
1: 对不对？
0: 啊，水还佫搞唱歌，你看嘛安尼，我都互你比落去啊！
1: 可能找无啊。

0: 唱的呢，阿珠啊，好高高高，哎呦，阿珠啊，我唔知道你功夫真好，真高，那唱歌的功夫真正有够赞的，
1: 袂歹啦，
0: 哦，袂歹袂歹，太美了，太棒了。是讲你这会识再好点，那你交无男朋友哈？
2: 因为我的标准较悬啦。
0: 哦，你标准较悬点。降低者，降低者。
2: 我袂。
0: 无到时阵变老处女哦。哈哈哈哈。

0: 干蛋糕像够像啊，无简单吼，甲恁阿辉啊拢差不多。恁阿辉啊嘛真正足厉害咧，
1: 啊，
0: 真的哦。哎呦，咱亲爱吼，相信是都阿公阿阿妈，咱这哥哥姐姐大家好，大家好吼、嗯。欢迎来到咱这笑看人的嘴啦。哎，讲真是今仔日吼，要甲大家吼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装卡囡仔的话题啦。哦，哎。讲到这
1: 吼、喔，哎呦，
0: 无啦，卖讲真卡怂
1: 啦，哦、
0: 喔、你哦、喔，哦真卡，啊你唔是住伫都市？
1: 我即马都在真卡啊，无来找无啦，无。
0: 真卡怂是真卡怂是都都市。
1: 好，
0: 讲到这吼、喔，讲真是有足济人吼、喔，迄心内马上有一个画面就浮出来啊、喔哦，一大堆的画面就开始走出来啊、嗯，因为以前的囡仔吼，哪有像即马的囡仔遮好命？即马一个放学哎。手机也就摕出来啊，冷气就开开啊，好不好？哦，坐伫个碰椅底下咧，好、嗯、开始一直滑手机、哎，一直滑手机、哎哎哎。啊，那以前的囡仔是安那，一个回来了吼，书包甲藏咧，吼、嗯，人就飘一个走出去。哦，那无天光吼，袂回来，袂回来。
1: 哎呦，哦、你若讲到这吼、個嗯，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啦。
0: 安、啊、那。
1: 我细汉的时阵吼，较早迄放学的时阵啦，根本吼我唔是要紧倒去厝的呢。
0: 哦，啊无咧，
1: 我是要紧去找我隔壁的囡仔，大家要做伙耍啊，大家要来踢毽子、哦、跳绳、躲猫猫。
0: 丢丢丢丢丢，以前就是安尼
1: 啊。哎、欸，上重要是安啦，有时阵哦，会耍到天暗嘛。
0: 哦，
1: 阿母啊吼，哎、欸。就开始喊、嗯、阿祖啊，等下吃饭咯。第一拜，我拢当作我无听
0: 哦。
1: 第二拜咧，嘛是鸡仔，我无听啦。
0: 啊，真啊，哦、你这个人
1: 嘛。我就是安尼啊。嘿，啊那第三拜咧，阿祖就嗨啊，代志大条咯。
0: 啊那啊那大条啊啦，差不多哦。要食水秀水的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古仔有够趣味。哎，讲真实，以前吼阿母若喊你吃饭吼，唔是真正普通的迄种喊法啦。
1: 那
0: 第一声是通知，
1: 啊，
0: 第二声是提醒，啊，那第三声最后通知哦，尤其是吼你这种唔去登去吃饭的吼，阿母吼惊出来走出来吼，看到你哦，马上提的哥甲你弄落去啊啦吼。哦，就算讲吼，你开始要招标比赛吼。马上买，马上转方向。
1: 你安尼搞我害就对啦。
0: 对对哦，
1: 拜托，我细汉的时阵吼，我上后判断的阿母的声音。
0: 哦，安怎讲？
1: 那是吼，伊那是一开始伊那是安尼讲哦，哎、欸，阿祖啊，吃饭咯、哦，这是温柔版的，安全的免烦恼。
0: 是是是是。
1: 过来咧，那变做阿祖啊，当来吃饭咯。这个是开始要回遐嘛哦。
0: 哎呦，恐怖！
1: 开始要回遐嘛哦，啊是到上后边嘞，阿祖啊。娘喂！安
0: 尼
1: 我
0: 就
1: 知影，这已经不是要叫人吃饭啊、哦！我还在规规算盘，你知无？
0: 哦，有可能啊！
1: 你唔知哦，
0: 这声惨嘛！
1: 哦，
0: 哦，这个真正是吼，老母嘛歹做啦吼。哎，讲真实，啊，讲到这个以前吼，真看囡仔吼，足高兴
1: 的呢。拜托。
0: 哦，今麦囡仔吼，一大堆拢是玩具，哇，一大堆啊！
1: 对，一大堆。
0: 啊，佫会嫌讲无好耍哦。
1: 真正。
0: 哎，玩具贵价呢呢，敢知影？咱以前吼，一条迄个橡皮筋就会当耍半工啊。
1: 球灵。
0: 啊，一粒石头啊，哇，一粒石头啊，嘛会当摕出来比赛啦。
1: 会耐晒。
0: 尤其是这夏天的时阵，吼，大家拢最爱去溪仔水的呢，天天啊耍水有够欢喜。
1: 对对对，讲到这，吼。溪仔边吼，这是咱较早游乐园。
0: 对，
1: 哎，咱咱规个囡仔去遐，哦，啊，有的人去抓鱼啊，
0: 对，
1: 啊，有的去抓虾啊，啊，还有人咧，摕石头啊咧拼有无？
0: 哦，这厉害！
1: 不看卖上的水花较大，对不？
0: 对对对。
1: 结果吼，每一个人回去到厝的啊，伊迄裤啊，拢会澹，甲安尼打咧规身躯。
0: 哎呀，得生水啊！
1: 对，啊，生水一定会安尼嘛。
0: 嘿啊！
1: 啊，重点是咧，佫想要偷偷啊行入门。
0: 哦，惊老母知，
1: 真做啥物代志拢无发现安尼，
0: 真正是笑破人的嘴。老母哪有可能唔知？结果吼，阿母一看就知影啦。
1: 他需要看，唔免看啦。较早阿母吼，迄根本就拢是名侦探啦。
0: 哦，真厉害。
1: 哎，真的，伊个看你一眼就甲你讲，哎，你去溪边哦。
0: 哦。
1: 我讲无啊，哪有？伊就搁看你的裤，哎，无。啊！无你是去互鱼仔泼落水的，唔知。
0: 哎呦，真正是笑破人的嘴啦！讲真实嘞，这都是以前的阿母，你根本就无法度骗伊啦。尤其是回来厝的吼，听到一声，你今仔去倒？
1: 哎呦，
0: 开始紧张啊！ 开始紧张啊，迄个脑袋瓜马上就出现讲，今仔所有的行程到底吼，

0: 有什么代志是做唔到代志的呀？啊，唔敢讲啊！
1: 真的呢，哎呀，我就是有一摆，我去溪仔边生水，哦，我就是讲等去厝哦，我想讲，哎，啊无我甲今仔淡的裤，甲换掉就好。
0: 哎呦，够扎裤了，哈，
1: 哎，无我就等下才换嘛，啊，过来结果阿母一搞问讲，哎，你是去溪边？我搁死唔承认呢，我讲无啊，我裤拢换对无？因为我的裤今摆是大呀，
0: 对啊，
1: 对，我讲无啊，结果伊就看到我讲，好啊。啊，安尼你的裤，啊啦，是会家己行去溪仔内底的，伊安尼讲呢，啊，
0: 你之前穿这领裤，你明明今仔是穿这领裤啊，啊，这领裤是安那，甲你行去溪仔内底的呀，
1: 所以唔才会讲迄条，哎呦，
0: 真正吼，讲就是阿母吼，一句话就会互你走头无路啊，
1: 真正，
0: 真的，
1: 我真正无多，而且吼，咱去当阵啊，佮有另外一种回忆。
0: 哦，什么回忆？
1: 对，你看现在囡仔吼，迄四手我家边遐一大堆，
0: 足济，
1: 有无？咱较早哪有？咱较早吼，只要有一支吉仔鞭，咱就欢喜甲冻袂掉。
0: 哎呦，足欢喜的啦！
1: 哦，拜托，哎，有诶时阵哦，一群人哦，干阿一个人买。
0: 哦，一个人买，
1: 一家一个人买尔。
0: 出来第人靠
1: 近，嘿，无唔对，啊，随村人咧，因在徛咧边仔看。
0: 哎呦，
1: 啊，迄个人。这一嘴，大家下眼神就看一嘴，啊，这一嘴就刷一嘴安尼看。
0: 哎呦，你们足可怜的呢！哦，是讲真实的哈，迄个时阵吼，来当食糖啊，拢是宝贝。
1: 对啊。哦，
0: 该当作迄个糖啊，做宝贝啦。嗯。一粒糖啊，会当甘有够久的啦，甘几工的啦，真的。哦，甜啊，甜甲啦吼，已经无味啊吼，唔甘吼，佫无啥想要吐掉迄种，你敢知影？
1: 真的唔甘啦。
0: 哦，如果吼，人个手中若有一包糖啊，我你讲附近的囡仔完全。大家拢出现啊！
1: 哎呦，哎呦，
0: 哦，这真正是吼，足希望讲啊，哎，你分我一粒啊！啊，有个人真正足大方的，一人分一粒，厝内底有钱，会当开包的呀，
1: 对
0: 不？哎，真正有够好个。
1: 你讲这，无啊，不过有人就唔是安尼哦。
0: 啊，无啥呐。
1: 我刚才有一个朋友啊，伊较厉害，
0: 啊那那，
1: 伊就买一支吉仔饼啦，哦，伊家己食两嘴，然后伊就讲。哇！恁看啊，这支鸡鸭片有够好食的啦！
0: 结果你看，
1: 大家拢来啦，看伊食，哎呀，食，尾啊，到伊食了啊哦，大家安尼，咱连嘴拢分袂着啦。
0: 哎呦，啊，这个比例无够，啊，无大方，无你嘛分人安尼嘴一个啊。
1: 对啊，所以吼，尾啊，我就学巧啊。
0: 哎呐。
1: 人若是买鸡鸭片吼，我袂徛上远，我会徛咧伊个边啊，一直甲看。
0: 哎呦，歹势食，歹势食，啊，无你互你分你食一嘴安尼啦。
1: 无啦，上主要是吼，我是要互伊知影，我的感情有多么真诚。
0: 哦，真的哦，哎，讲真是这种朋友是足可爱，你敢知影？足可爱，真的。啊，所以吼，讲到底吼，以前的生活吼，虽然较困苦，吼，也毋过吼，迄囡仔足容易满足的，袂伫遐批评，一支鸡仔饼。一粒糖啊，哦，甲厝边头尾安尼耍吼，哇，就会当欢喜一天啊，
1: 规天的啦，
0: 哎，规天拢咧欢喜啊，对
1: 无？对啊，所以你看，咱即马安尼吼，回头甲想起吼，真正珍贵的啦，唔是讲迄阵有啥物好物件呢？
0: 哦，真的
1: 吼。啊，上珍贵的是迄阵吼，咱身边总有一群人，哦，对无？你看，你放学的时阵有人会等你，哈，食饭有人会甲你叫。对不？啊，你若是无聊嘞，嘛有人会陪你出去耍，
0: 对不？
1: 无像即马呢啦，咱即马啥物拢愈来愈方便啦，好
0: 不？
1: 人颠倒有诶时阵会变较孤单，你敢知影？
0: 哎呦，阿叔啊，你讲即句话真诶呢，愈来愈方便，感觉家己愈来愈孤单。哇，所以咱今仔讲诶即个吼，增加囡仔童年吼，毋是讲吼以前偌困苦啊，偌困难哦，是咧想着讲哦，回忆。过去的代志吼，哎，真正是足无简单嘞，真真正正快乐日子哦。迄段日子虽然吼，咱已经无法度倒转去，但是永远永远伫咱的脑海内。
1: 无唔对，无唔对。所以吼，若是你即马啊，哦，阿公阿妈啦，阿爸阿母啊啦，若是讲哦，够有滴个啦，吼，安尼，咱大家都在偶尔陪讲几句啊话嘞。
0: 真的啊。
1: 对无？因为吼，有诶时阵吼，咱俩准讲哦，就平常一句话，食饱未安尼？
0: 哦，对，
1: 一句话其实是咱人一世人中上温暖的一句话，你敢知？
0: 有影，哎，对啊，食饱未？哦，过去拢爱食饱未？对无？啊，笑过啦，吼，啊，讲过啦，哦，啊，所以哦，以前哦，佫较安那好好，家己轻俭讲转来吼。

0: 安讲真实，拢是一种足好的回忆，有够赞的吼。爱记哩啊，看到吼，咱这吼是多啦，厝边头尾爱家问者，只爸呗。
1: 对，
0: 这是咱吼今仔日笑破人嘴，要带予大家一挂温暖，过去的温暖，真的，对不？
1: 真赞，
0: 够够赞的。
1: 就连我家己问者，安尼，后期咱要讲啥物啊？
0: A G G 一个唔知呀，到时阵再来讲。
1: 哦，好
0: 啦，今日笑破人啊，嘴吼，就讲到这为止。感谢恁大家哦，来做伴对无？阿朱啊，愈来愈水呢，哎呦，紧等啊，紧等啊，
1: 明仔再来讲哈。
0: 好。感谢大家收看笑破人的嘴，希望今仔日哦，笑破人的嘴会当哦，带恁回忆到从前。
1: 其实我感觉真的是呢，
0: 真的。
1: 对啊，今天在巡中，去那种就是很小的小溪，马梅公溪小很小的那种小水沟，
0: 小水沟的
1: 特别深啊，你还遐还拢有啊。
0: 以前的水沟啊，溪啊，
1: 干净，
0: 有够清气的，
1: 讲真是。
0: 起码我拢我足介意的，我足介意迄种的，系啊，但是起码足少少的，除非伫深山哪来才有啊，真的啊吼。好啦，希望大家会当介意吼，好啊，赶快最后来抽奖，回娘家抽大奖哈。好，今仔日就由着咱这个玉线挂名。
1: 好，我填。好，你写哈，来哦，五、四、三、二、一，停。哦，
0: 哎，
1: 五十六十三线以内，秀丹姐，
0: 秀丹姐姐，
1: 对不？四六二九，
0: 咱台湾东区的秀丹姐姐，赶紧打电话起来
1: 哈！秀丹姐啊，秀丹姐，
0: 来哦，秒数开始咧走哦，
1: 还在卡开呢，未即马已经七走了吧，卖吧，
0: 秀丹姐啊，秀丹姐姐，拄只有甲咱支持对吗？秀丹姐。
1: 秀丹姐，
0: 台南市的东区的秀丹姐姐，
1: 台南市一个好所在呢。
0: 台南物件足好食，
1: 我够侪好食。哦，大家去到台南，我真正拢
0: 哦，真正冻袂掉。
1: 这真的是无啥会冻。
0: 哦，台南真正吼，山顶太平
1: 好侪，咱讲起。而且它的夜市还多。
0: 真的。
1: 我记得刚刚大刚拢有夜市啊。
0: 嘿，因的花园夜市啊，哦，足大啊，足大
1: 啊。哎呀，
0: 秀丹姐。真正我时间，
1: 秀丹姐哦，
0: 去黄昏市场买菜市
1: 啊，
0: 不是买菜市啊，
1: 规拢老
0: 买
1: 等啊，
0: 规个拢老买等啊，
1: 不一定真的是安尼啊，
0: 买菜啊，不是规个买菜市啊等啊，
1: 哎，那有一点，对不？有一点，我真正钱出来，个爸爸都来菜市啊，
0: 拢包起来，安尼就无简单，哇，足可惜的呢。好啦，如果你若无来嘛，是赶快咱来洗一下吼，来洗看买下到底。
1: 就这个哦。
0: 哇，真正有够无彩。啊，看买今仔日会钓到什么奖？看一下手气咧。
1: 紧张紧张啊！
0: 等等啊，咱等。讲真实，每种那个拢是袂歹啦。
1: 好啦，真
0: 正。哎呀，这是。哦干的路线吼，赶快打电话接来玉线的电话哈。
1: 来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哦，我叫扣你家吼，你稍叫扣买晒吼，加来哦啊，我机的号码也是可以直接加来。
0: 哎呀，秀丹姐这么菜啊，秀丹姐，
1: 你我唔知啊，咩弄啊，我唔知。
0: 哎，对，赶紧。
1: 我号码蛮加来哈，啊，希望大家有任何需求，哎呀。有任何需要的啦，不要加，不要用的啊，吼啊，有任何什么事想问的，都当卡好问哦，吼，最你卡，因为问请假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
0: 对，感谢大家啦哈。这是玉县的电话，也希望这爸爸妈妈哈听小新人，给伊道教过者
1: 哈。
0: 啊，玉县唱歌嘛做好听，啊嘛足受到大家欢迎，希望大家哈给伊电话抄起来哦。如果抄袂好，袂紧，不要紧，哎，卡伫个咱的公司给伊问者，好，一定爱给。不要紧张，
1: 对，不要急哈，
0: 一定会给你回拨，
1: 没有错，
0: 一定会给你回拨，因为大家。

0: 嘛有家己的代志，
1: 对哦，对哦，
0: 代志办完吼，挂电话哈。没有接到的来电，一点一一的帮你们回拨。
1: 一点一点。好、
0: 哦，谢谢，感谢您大家哈，感恩感恩。好，阿兰被招去玉林马天后来有您的电话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请多拨多利用，和大家
1: 轻轻松松。
0: 好，那这时段哈，赶快的哈，支持玉线的是支持玉林，阿兰支持玉林，赶快听下秀玉线，
1: 没有错，一样的意思、
0: 哦。我们都是一样的。好，谢谢大家哈。好，啊，咱这个后一段，大家足介意，
1: 每个礼拜一大家上机，
0: 足期待的，足期待哈。就是咱哈，咱的欧巴哈，龙哎龙哥，
1: 龙哥嘿，跟咱的小琪姐哦，
0: 希望这爸爸妈妈赶快继续给支持落去哦。谢谢大家，看恁的偶像啊，偶像来啊，
1: 每个礼拜只能看一次，对吧？今日无个看落来，
0: 对吧？没送未掉，一定爱看哈。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啦，拜拜拜拜。
2: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嘿啊，啊，不过
1: 安怎？我昨暝啊等你等几暝啊，你都无困，有着等你无困诶。
0: 无困，卖假啊！你明明早遮早就困啊。
1: 你才咧困呢，我咧第一下一直等，戆戆啊等，等到拢无困，你嘛是无来。
0: 啊，卖骗啊！我昨暗是七点走到恁家去看，规间暗暝毛，啊七早八早就去困啊，我才想要找你算账咧。
1: 哦，你是咧坏蛋哦！阮家电话来倒，我哪着叫你来修理啊？

0: 这么一开始，大家这首歌曲有你就有我，这是咱住伫高雄米浓曲湾啊，菊妹大厨所点播哦。诶，阮三杰的包菜节奏够不快？
1: 是哩。

蔡唐瑜小姐哦，第一摆看伊个名哈。足侪咱唔捌拍破案，嘛欢迎恁拍看卖，量一下哈。哈，23380303，我看卖啥物人。

0: 谢谢，感谢哈。这条歌做有你就有我吼，这内底有两句歌词，我感觉吼，写了真
1: 黄色。
0: 无啦，你规头拢是黄色。我讲，
1: 望你爷爷听有无？
0: 不是啦，爷爷听，爷爷听有做黄色的。我就讲，你不是我，但会知影我心疼。你不是我，你才知影我无千长万挂。对，我意思是讲吼，
1: 咱
0: 有当时
1: 啊，
0: 咱有当时啊，咱较无多。就是咱咧讲将心比心啦吼，你讲你就无法度体会我的想法啦，因为你唔是我嘛，我因为无同款的代志发生伫无同款的人的身上，也无同款的时间，拢有无同款的感觉。
1: 有讲未经他人苦嘛？
0: 对啦，
1: 啊你都免讲评断太多。
0: 对，你所以讲有时阵是安尼，咱人当的是安尼啦，有一个寸笑伫遐吼，有一个规矩伫遐，有一个道理伫遐。咱伫咧即个道理，就大部分人讲90%的人认为讲这是对的，啊，这就是哦一个社会共识啦。哦啊，但是你嘛就爱去体会到，剩咧10%，伊嘛是有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咱也嘛爱去尊重伊，因为你唔是伊嘛，对吧？你袂当讲啊，大家嘛感觉安尼家你想安，啊，你又唔是我啊。
1: 啊，伊安尼想一定有伊家己的道理。
0: 对啊，比如讲啊，都咱咧讲一个家庭，都爱安那那那，啊，但是问题，人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伊自细汉就无老母，伊都唔捌体会到讲啊，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啥物款的经营。哦，有的是伊都出世都去到许多人放散啦，都孤儿啊，哦，伫咧孤儿院大汉啊，伊无法度体会到一般的家庭内底迄种生活是啥。啊，伫咧大家人咧讨论的时阵。你无去顾虑到这10%的人的这个心情，啊，有当时啊讲话，有当时啊无小心就会去共插到，所以有时阵就是咱话拢袂当讲伤满，嘛袂当讲伤超过了，对啦吼，就是讲咱嘛爱去小看啊留一个这个这余地吼，啊，让人会当啊理解，有一寡人伊可能是真正伊甲咱一般的成长的过程，伊生活的环境各种有无同款。
1: 安尼，会
0: 较圆满啦，会较圆满啦。当然是人是足歹做啦，现在人字是真简单写，两片尔。啊，但是要做就足困难的。哦，咱有当咱就无心之过，哦，无小心讲的一句话，反正就会造成人的伤害嘛，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哎呀，啊，但是事实讲，那一般来讲哦，那是这个无心之过吼，是可以原谅的啦。啊，以前的人讲不低价不追，不低价不追，就讲伊都唔知影，你硬要家己发，啊，当然不低价不追是用伫啥？用伫比较比较普遍的追，比较普遍的这个代志，就讲，比如讲啊，这个界线讲，这人因兜因要创啥物，啊，这条线咱莫去共搭着，啊，但咱唔知影，咱就讲啊，这也无啥，就一条水沟尔，咱就是讲去下加下过无要紧，啊，就是讲都无人甲恁讲这个代志，啊，你若讲都。太人放火啦，即个说食毒啦，啊，即个抢劫啦，即个袂使啊！啊，我唔知抢劫会来关咧，啊哈！啊，我唔知吼，
1: 即伤含，即伤含袂
0: 使。就是我的意思是讲安尼啊，啊，我唔知甲人查囡仔帮会去用来关，即袂使嘛，即基本的认知嘛。哦，查甫嘛是同款，你嘛袂使我袂帮查甫啦。啊，我唔知帮查甫帮查甫嘛有做。
1: 通常即较无做。
0: 啊，你讲安尼。
1: 唔是，因为你男生啊，和女生帮到就是偶遇耶。
0: 我看你在熬夜，
1: 不用报警哦，不用，可以的，来继续。
0: 六，
1: 我是安尼讲啦，啊那，你那是男生小我甲女生回。

0: 里搞不赢，搞不赢，搞练练练起练练起。啊，男生不哦耶。
1: 现在时代不一样，现在时代我讲，有的查囡仔哦，即个我。啊，我系主动哦，追求爱情嘅啦，我嘛系主动啊，即系吸引男性嘅啦。
0: 啊，吸引男性，迄男性，你若讲迄女生哦，主动个甲伊骂过去无，勾肩搭背落甲揽落去吼，伊嘛是会耍手落揽落，爱讲安那呢？什么代志呢？哎呀，要从啥嘛？
1: 我无来嘛，
0: 要先来接朋友先咯。
1: 啊，这嘛死不搞。
0: 啊，那你那男生一声甲女生安尼哇？联系，联系关系。
1: 这是啊，这就是讲吼，这因为时代甲以前实在是无同款啦。哦，咱即摆电视机头前咧看我的节目啊，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我咧甲看，民国二十年出世，进前出世已经剩足少呀。民国二十年进前出世的表示几岁来着？
0: 八
1: 九十啦，九十六啦，九十六。
0: 几百。
1: 民国二十年以前出世咧，九十六岁，这伫咱的观众内底已经占少数啊。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民国。啊，这个二十五年以后，哦，啊，是二十年以后啦，吼，因咱袂当，因内底人嘛有百外岁，你看咱这部嘛有啊，但是大部分拢是啥，拢是民，迄个叫做光复了，就差不多光复前、光复后迄个时阵出世的啦，吼，啊，出世一直到差不多民国啊，这个六十年初进前的啦，六十年初以后的看阮的节目会足少的啦，你若六十年初以后看阮节目，你家讲者，我看有几个。六十年初以后，你卡这支电话，我看嘛，我民意调查者，我看还佫有几个六十年初以后，就足少的啦。六十年次以后，大部分拢是六十年次以前。啊，你佮想象嘛，台湾伫咧民国六十年进前迄
0: 段，阿姨
1: 莫计
0: 啊，阿姨，你拢我阿姨啊，你
1: 小娟娟都
0: 小娟娟有啦，小娟娟有可能，小娟娟可能还不四十外岁呢。
1: 对吧？陈丽姐迄是查囡哦，哦，会啊，六有可能，
0: 无哦，数会嘛，有可能，
1: 数会有较少岁嘛，伊有较少岁。哦，陈建成是小弟弟哦，
0: 陈建成像是小弟弟。
1: 六十年以后，六十年初以后，哎，有的是多因查囝用因妈妈的会员卡啦。
0: 哦，
1: 嘛有可能，无可能红三龙，三龙民国六十年以后人叫做三龙
0: 啦。这惠美姐应该嘛无可能六十年以后
1: 哦。哦，就是六十年。
0: 昌达大哥可能嘛唔是哦。啊，胡志泰是呀，胡志泰是。
1: 六十年初以后看那个节目是较少啦，咱都袂讲，因起码这拢是较属于较年轻世代哈。
0: 嗯。
1: 你六十年次以后啊，即要做民意调查，我看一工可能反正无几个哦，拢是六十年初以前啊。啊，六十年初表示几岁？咱知六十年初就是五十五岁啊。五十五岁以上，伫咱这个电视台底，五十五岁以上的这个观众的比例占95%啦，95%哦，差不多5%是五十五岁以下的。
0: 嗯。
1: 5%，有一部分是孙啊啦，有的是囝啦，啊，干老老母做一
0: 看。
1: 哦，这啊，这就是呾。哎，咱来家己嘛爱了解咱家己公司的这个观众的层，诶，这个年龄层下，啊，唔只是当诶，讲一寡符合咱观众朋友听较有诶，啊，但是阮的主持人哦，大部分拢加剩阮两个，还佫一半个啊啦，佫一半个较老的查某，较老的，
0: 一半
1: 个老查某。
0: 咁佫有别人，敢若是咱俩哦，敢若咱两个俩。
1: 有啦，即个老查某几下有啦，老查甫嘛有啦，老查甫。
0: 老查甫嘛。
1: 你大哥迄个嘛老啊。较等下咧散咧嘛老啊，
0: 拄只
1: 顶头咧三百咧嘛老啊，有无吼？因为迄几个拢老啊，老查甫老查某，阮也有，但是阮少，阮大部分拢有拢差不多六十几年厝以后，有诶甚至七十几年厝、八十几年厝诶。
0: 哦，咱做侪七十几到八十几个哦。
1: 八十几个做侪啊，八十几个。阮内底上少年诶，九十一年厝啊。
0: 哦，
1: 直男啊，
0: 对啊，
1: 哦，这高十一年，
0: 我来在做少年的呢，
1: 对啊，拢做有诶，拢做少年啊，啊，所以有时咱要甲伊讲一段迄个民国，啊，差不多三十年到民国六十年这段时间，台湾这三十年的时间发生什么代志，哦，迄个时代拢总无共款嘛，
0: 哎，啊，听雷听无，
1: 哎，无法度理解，
0: 嗯，
1: 哦，无法度理解吼，啊，但是咱这个年代囡仔吼，实在是经过上济，非有够济这个时代变化，咱是伫个。和平的时代当中，感受到社会变化上侪一代人啦。哦，这代人就是讲，咱出事了，就这无战争啊嘛。咱甲中华虽然无好，归无好，但是两岸往来迄阵嘛是真密切嘛吼。啊嘛，甚至嘛讲，迄阵咱安尼来来去去，因的人嘛来咱遮佚佗，一段时间是。
0: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还蛮好的，因为第一的当就。 促进咱遮的迄个金融发展，因为伊来
1: 哦，听讲伊来
0: 买地，咱像咱买地无一斤两斤的买人，因买地一粒两粒三粒五粒。
1: 因遐人，因遐人来是拢较有能力才有来啦，因啊，因
0: 啊，一般
1: 来地一边遐较无能力。

0: 哎嘛，无在哪来了？
1: 消费能力高。
0: 啊，但是就是以前迄个时代吼，哇，比如讲较早有一寡用语，即马拢恁拢无咧用啊。比如讲，较早买卫生纸啊，拢买一刀无吼？一刀做啥物？
1: 我冇听过。
0: 一刀就是
1: 一刀
0: 卫生纸啊，一刀就是内底卫生纸有两种，卫生纸迄阵有圆的迄种，即马嘛都用迄个滚筒式的
1: 迄个吼。刀黑嘛。
0: 啊，有的是。有的卫生纸，以前的卫生纸也无像即卖用抽的啊，用抽的，有的是要穿要看即件衫啊，即件衫做大领啊，卫生纸一包一包，才大包哦，才大包啊。
1: 伊是真大领哦。
0: 在做大领哦，
1: 这伊就是安尼宽松型的
0: 啦，宽松型
1: 的。啊，你啊，头骨啊阔的，啊，你啊讲前裙啊，前开头你就当甲这个吼，缩伫个你的内底，啊，有一点小造型这样也可以。
0: 孟小姐啦，吼，
1: 孟小姐。
0: 对，啊，这种这就是
1: 咱
0: 这
1: 讲，
0: 人这讲叫做挑工穿较大领啦，吼，就是故意然后穿较加大款的种嘿，吼，啊，拄啊讲到对。
1: 一刀
0: 哦，讲卫生纸。
1: 对，阮兜就是阮的公司啦，公司我拢讲阮兜啊，就是迄种卷卷的啦。
0: 哦，卷卷的有啊，但是以前卫生纸是有人专门载出来咧卖啊，迄个发财车载出来咧卖，啊内底拢一摆怎么一刀拢是五包还是十包安尼啊？用一个袋啊袋安尼，哦啊，一咱去买拢买种啊，买一刀啊卫生纸倒来。哦，你以前卫生纸一包才大包四四角角哇。啊，伊个唔是像即摆抽取式，伊个是我一张一张抽无唔对，但是伊个就是规通的啦。
1: 我捌看过哦。
0: 对啊，有啦，你捌看，你比我坐位比我老是咧。
1: 大头咧，我无一定地方无共用无共，但是我即看过。
0: 有啦。
1: 讲话我都唔捌听过，一刀即我都唔捌听过。
0: 就买一刀卫生纸，哦，啊来打一罐啊油，哦，打一罐烧酒，较早烧酒还拢打呢。哦，以前公卖局是有，但是以前烧酒是买酒。政府公卖了就对啦吼，都袂当有私家的酒啊，袂当有私家的酒，袂当有私做的烟啊，哦，这就是袂使啊。
1: 那会当互你民众家己去做生意。
0: 对，迄个时阵政府就
1: 国家
0: 就公卖局嘛吼，公卖就是讲这烟酒烟酒公卖局嘛，哦啊，但是油的部分是啊，油民间的油，哦，民间油一般较早民间无像即摆吼，拢用啥？拢用这个科技做这个豆仔油。豆仔油就是讲恁叫做沙拉油啦吼，沙拉油迄个油都坦白讲，伊迄个唔是真。你豆仔它有啥物油？豆仔油拢嘛是经过啥？经过用这个化学的功夫去甲萃取出来，啊，将迄油萃取出来了，迄油内底就无营养分啊，内底就白桑桑有无？啊，讲哦，这清清如水，
1: 清清如水。
0: 以前较早话清清如水，说清清如水，啥物沙拉油无吼？啊，其实是上无营养的，啊，不过伊都好用俗啊。啊，豆仔拢对国外，即边即个出代志就是当然就是这，因为因拢用这豆仔类，啊，豆仔进口着迄个巴西的豆仔，巴西啦，坐船来咱遮坐偌久啦，三个月也未到。
1: 啊，我遐就发霉啊，内底都。
0: 船顶伫个海上咧飘，一部地豆仔伫啊，啊豆仔放甲内底会反，若热，若佫压着火创啥反烧，反烧内底就生迄个啥物，咱你讲，因即摆讲啥物毒素，
1: 咱什么苯？
0: 啥物？本片比咱都唔捌听过啥物本片比，但是伊都讲食了讲会生癌。
1: 啊，你豆仔物件，迄落去予伊生过去嘛有。
0: 嘛拢会啦，所以
1: 有咧有咧，
0: 黄曲毒素嘛拢会啦。啊，本片比就是迄就是经过高温了这样咧。啊，但是以前咱台湾，它有些进口这个物件，咱台湾拢用台湾在地嘛，咱台湾一阵用上盖济油了，啥物油？咱台湾土豆正常济啊。
1: 土豆油。
0: 正常侪啊，但土豆油就是较早你讲火油啊。
1: 哦，土豆油是火油哦。
0: 对，火油，土豆油就火油嘛。啊，火油就是咱一般咧炒菜咧用啊，炒菜啊，我香啦，土豆油嘛香。但是一般家庭嘛，拢会转一寡猪油。猪油俗嘛，猪油嘛较俗啦，因为油片吼，以前像阮家卖猪肉，阮是较无欠钱，阮家不管是我的灶头吼，我的灶头拢会放猪油，啊，猪油到寒天就结做白色的嘛，
1: 对，
0: 啊，白色那种蒸汽落熬一熟，啊，就放个鼎底咔咔有啊。
1: 我感觉我最爱看迄落，是看安尼呢。
0: 你看，
1: 伊有是毋是规拢白色的嘛？啊，你用起，啊，你鼎用一了，伊就
0: 豆豆样样咧，吼，豆豆，啊，猪油搁香对无？猪油你看蒜头啦、葱啊，放一下香哦，啊，就炒什么物件拢好食。
1: 炸起来喔，伊若炸起来了后，
0: 油泼啊啦，
1: 吼，迄够好食的啦。
0: 迄是爱现起来啦，啊无你若搁放一时啊，就小可有油味。你若现油

0: 炸猪油吼，炸猪油炸起来了后，迄个油泡啊吼，啊拍一挂蒜头豆油吼，安尼很稳安尼吼，
1: 迄个。无，我迄卢妈妈伫遐咧煎，煎起来好起来，我拢手都起啊，啊其实食卡大家袂输，袂食食卡油细细安尼，大家拢油腻腻。
0: 啊，所以你看，阮拄仔伫讲的这个话题就是啥，这就是五六十岁以后的人。如果那种以上的人，起码五十五岁以下的人，你才会捌听过伊什么油泡啊？伊是啥？伊是啥物物件？
1: 无吧？回来啊呢？啊，回来啊呢？
0: 又搁回来啊？
1: 回来啊！起码你出去吼，你甲人讲的时阵吼，讲到这个油吼，足侪人就反应啊！哦，我起码拢家己炸，迄年轻人我起码拢家己炸，我
0: 就甲伊讲，家己炸啦。
1: 嘿，对，啊，我甲伊讲啊，你那个炸起来。那个
0: 油泼
1: 渣，你千万别丢掉哦！他说没有那个好香，他们都炒菜。
0: 哎啦，迄买汤底来炒，因为吼油的这一块猪油运用了，你即马做完了，迄内底还佫油嘞嘛？迄油你佫煮遐油吼，迄鼎鼎你慢慢佫放啥物啊？你着两三块油泼啊落去，蒜头佫落去啃啃嘞，高丽菜落去炒炒下，都又佫香滚滚啊！吼，这是这
1: 东西
0: 是简单的讲法，就是讲较早迄个时代吼。有足侪代志是跟后一个时代是无连接做伙，也毋过阮即下呢拄啊好，有经过所有，包括仙人啊飘啦，包括竹竹啊啦吼，也是咧做生树岭啦，啊什么以前什么死人骨头拢会当摕出来算啦，什么中秋月饼的纸会当摕来算啦，哦邮票会当摕来算，反正。
1: 哦，恁算较济，我
0: 那。查囡仔算沙包啊，
1: 啊搁跳迄个橡皮筋
0: 啊。哎，啊搁跳格子啊，跳房子啊。哦，
1: 格子有。
0: 较早囡仔，你伫涂骹画鸡啊，就算一波啊，就就爱耍手机啊，耍到目睭有要花，对吧？涂骹画狗的鸡啊，就跳到变鬼啊，对吧？啊，这就是以前的人的乐趣。较早囡仔哦，你只要下课，共同的你先。一般来讲，若下课等于到厝，若还未到食饭的时间，拢无看囡仔呀。囡仔甲囡仔会算做伙，哦，有诶就做囡仔头王嘛，啊，就招了，就一丁一丁安尼吼，都大家会做伙。一般拢等到啥物时阵才会散？卢小七等来食饭啊！我想，人咧叫啊吼，要讲啊，他们要讲啊，迄阵就大家就等呀，哦，大家就散，自动解散，哦，这就较早迄个年代嘛，啊，所以。有些回味一下那个古早的年代的一种感觉吼，以前的社区以前也无啥物车，迄囡仔就好走，无啥会叫车拢。即马无共啊，即马车拢塞甲呼呼叫，呾卡袂着，佫有拄着石子也冲出来，你家惊你嘛死，对不对？所以时代无共款，感受就无共款。但是咱也希望讲吼，会做些代志，慢慢啊吼，会当互伊佫较啊，即个单纯的生活佫较单纯的日子过得佫较简单的安尼吼，咱咧过，咱咧即个。跟人咧相处啊，咱嘛未较遐侪心眼，哦，这是我的感觉啦，吼。好啦，啊，这个顶礼拜吼，九月十一啦，咱伫个这个啊河南里，哦，河南里咱个这个中秋的晚会，庙口好声音啦，哦嘛，要作者咱个啊河南里的乡亲啦，来现场来听咱唱歌，咱来看一下这个河南里的庙口好声音的画面啦。
2: 咱现场作为咱个河南里的乡亲朋友，跟大家问好啊，我是大力电视台的刘家荣。电视台台中十年啊，吼，这十年的时间内吼，予咱台中足侪咱的乡亲啊，咱支持，吼，所以咱这边啊，举办这个庙口好声音啊，欢笑送乡亲的一个啊庙口的音乐活动，就是希望能够走进社区，来跟咱的乡亲当面对面，予恁知影讲，啊，咱台中有一个在地的电视台，叫做大力电视台，这是台中唯一一个卫星电视台，吼。

0: 好开心哦！你好，不要进来，我
1: 好不要，别怪叔叔。
0: 我够开心的，我够转圈圈。
1: 你跳不动就该拔刀了，但是你可以听讲乡亲做位吼，就是足欢喜的对啦吼。啊，这是已经第五场啊，过来第六场要是什么所在呢？第六场来要跟咱大家报告一下哈。9月24号的中秋节前一天，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咱伫个这个台中的这世贸中心的广场，哦，世贸中心的头前的广场啊，这是就是差不多伫个福和里的
0: 天天宝街，
1: 啊，这场是星期四，对，星期后日下礼拜四啦哈。9月24号的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啊，那6:30到8:30，伫咱呢世贸中心的广场哈，世贸中心头前的广场哈，咱拿这个庙口生第六场的活动啊，咱伫遐啊准时甲大家见面啊，东港啊去到遐嘛有这个啊，这个有这盘手哦，迄盘手就啊做一人爱唱的呢。上迄个一条筋的迄条这药膏
0: 吼，迄足好用哦，足好用
1: 诶。我一个朋友摕转去讲，本来落枕哦，都抹抹呢，阿袂等甲厝就好啊。
0: 拢啊串筋活血
1: 啊。对啊，啊过来迄蠓糖加着，我说是水包水袂上啦
0: 吼。迄足好用，
1: 真好用哦。啊，佮有现场佮有爆米花通好食，吼啊你啊喙焦嘛有矿泉水哦，恁啉。重点是无食足好啦吼，但是重就是甲大家当面对面唱歌恁听，所以恁若有时间，尤其是住伫咧当地附近的吼，诶朋友啊，咱就楼顶楼卡烧酒一下，啊母啊爸烧酒一下，来听阮唱歌哈。好，再来说，今仔来看这个今礼拜拜啦啊，台湾新歌盘是虾米人咧来呢？
2: 小友们为了要加入亲密的接触，竟然输得啊要求抖音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3: 有那个。
4: 对，
1: 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擦，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2: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估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5: 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歌盘。
2: 一定爱看哦，
1: 是一定爱看哈啊！这台湾新歌盘，今天百度啊，和咱的主持人萧玉芬哈，伊都发片啊，现在来做歌手来宣传，所以啊，这个敢关心一下，敢啦，这个做收看一下啊。好，继续咱来看今仔日的这個新闻的重点。我今仔看第一篇这个

0: 头版头的时候，唰一条，唰一条讲，即摆美国那边啊，竟然讲啥，讲叫因国内吼，讲那台湾这边那战争，讲卖插人。
1: 啥呢？
0: 讲吼，叫建议华盛顿吼，甲美国的高官拢迁转，退去关岛那边啊。
1: 但是呢，伊叫咱买偌济，迄落就讲要甲咱保护。
0: 缩减五大亚洲安全承诺啊！哦，日本甲韩国嘛哀叫啊。
1: 当然啦、
0: 啊。啊，不是拢讲要大家要徛做伙拢。
1: 对啊，啊，我唔知甲你买武器。
0: 飞机买一台，佮一台
1: 大。买恁的旧的，阮当个修理。
0: 对啊，修理。啊，但是那是台湾讲哦，你要注意听。
1: 钱退去的，
0: 这是美国智库啦。美国有一挂学者，因感觉讲吼，啊，这里有这那亚洲这边老战争，尽量卖贵，因远啦，哦，路途遥远呢。对吧？诶，去到阿拉伯，人家就已经足远个，佮去过来，佮只还佮较远。
1: 但是袂使安尼讲啊！
0: 会使安尼讲，袂使安尼讲都唔知道。但是这是我讲美国智库，这個意思是讲，这是一部分人的意见啦，无代表全部的人的意见。哦，对，那是咱台湾人嘛，冇足济意见啊。冇人感觉讲，拿阿强啊拍就该拍啊，有人阿强拍，咱就莫该拍啊。哇，有嘛足济种意见，所以意见就爱听就好，只是讲千万唔好家己惊家己。哦，你一定要先把你眼前的日子也过好。
1: 过好，过好。
0: 哦，你把你身体健康过好。你要管他，伊要拍唔拍你？嗯，伊若拍过来，你就明仔免过日子，也是讲伊若无爱拍你，你明仔你就有法度赚大钱吗？无可能啦，日子未改变啦，哦，生活嘛无啥会改变啦。但是你就是爱讲，把你家己过好。哦，你嘛免去管别人安怎，就是咱尽量咯。我拄仔讲啊，较简单的就好，生活过好较简单嘞。思想过较简单，食食嘛尽量较简单。当然一半摆想要食较好嘞，食较低卡嘞，咱会当来食。哦，这是咱满足家己的这个欲望嘛，哈、嗯。好，过来来看这里有这台电的离岸风电四年未达标，去年讲搁倒退路啊。对，这因为吼，我讲遐电风吼，海顶遐电风啦吼，遐几啊支电风，遐有诶拢踩足久啊，哎，有当时也有风，有当时无风。风老来，风会行；风若无够，对不？啊，伊一般咧设迄个所在吼，拢一般拢会
1: 切风口，
0: 风口较有风的所在、嗯。但是风口较有风所在嘛，都要天公伯啊，风有来，对不？啊，过来，迄物件伊个淘汰啊，伊个折旧嘛。
1: 我一般的时速会当五十啦，啊，尾啊剩十五啦。
0: 对啊，
1: 啊，所以就送未出啦，送甲
0: 未出。有诶，功效诶，无遐好嘛，啊，无遐好对。啊，所以迄一支拢贵用诶呢。
1: 一支要废掉，搁无菜。
0: 阮家一支电拢千瓦尔，一支用贵的。
1: 无，啊，这要废掉，搁搞无菜。
0: 对，啊嘛是爱废掉，爱死搞。遐爱废掉了，搁做歹处理。哎，听讲爱送去迄南阿空厂，迄边爱去遐做加工，啊，无迄有一寡物件嘛，袂当
1: 袂回收。哦，你敢若拖迄敢知？你敢迄一个枫叶、嗯，一下都偌粗啊，偌迄落啊。
0: 对啊，所以这就是。
1: 咱安尼伊滚滚啊，咱扛啊扛，敢那安尼哦，你现场是足大诶。
0: 当然是安尼咯，迄当时拄啊开始有这个风电机诶时阵哦，哦，大家感觉足奇卡啊，会当卖烧土炭足好诶，哦，那会当无核能嘛足好。但是你即摆论证搁较回想起来吼，这個、能源诶这个政策吼，真正政府爱去思考，而且甲咱民生当然你一般来讲。一个政府一定要先顾民生的用电嘛，哦，你袂当让民众厝内底无电，像咱台中八吨停电，大家都哀叫啊，都骂到要死啊！恁家即马像这个天啦吼，三十几度啊，恁家停电停两点钟啊，看你会生气无？你会生气嘛？啊，一个生气就民怨嘛，啊，民怨就对政府就不满嘛，所以政府一定是啥先顾民生用电，嗯，啊，民生用电其实不是上大众的用电啊，工业用电才是大条的啊。所以工业用电的部分哦，那无够的时阵啊，就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嘛。哦，因为这个外国未来投资啊，恁这电无够啊。啊，即卖国际上拢咧要求啥？爱绿电，绿电就是讲你袂使烧土炭。你即卖烧土炭哦，会呛烟，啊呛烟会破坏这大气层啊，这碳排放率相关。所以人外国的这个公司未来若要投资台湾的话，一定要求讲你一定要提供偌济这个合格的电给咱，啊无的话伊就唔来投资。这就是一个国际的生态，
1: 以后用氢发电。
0: 所以这边的这个选举啊，哦，这边的选举，你对这选举，刚刚有通过一条公道案啦，嗯，公道案就是重启核能啦，哦，核能要重启，大家有赞成无？哦，赞成讲，核能也是伫个国际上也是认为是绿电啦，哦，不过以前大家对核能无了解的时阵哦， 人工核能加足恐怖，当然世界上是捌发生过核灾无唔对，吼，比如讲切尔诺比啦，还是讲这日本311福岛核灾，吼，拢确实有影捌发生过，但是，就少数我咧讲哦，比如讲交通事件就好。

交通事件啊，车祸一天有几件？可能几啊百件，诶，全世界可能一天可能或者几啊万件嘛，有可能啊。但是无人机的这个事故，一天有几件？全世界一天或者无一件，一年可能无一百件之类的。哦，啊，就你讲无人机哦，那出代志拢做危险的，拢做。一定是伤亡较重嘛，对不对吼？啊，奥多拜，若是奥多拜车弄着，反正较无伤亡较重，但是迄袂当用这个比例来算。你要看伊真正的需求，甲伊的这个利用率啦，哦，一个核电的利用率，啊，伊发电的成本较低，啊，过来利用率阁悬，啊，发出来电阁较济，啊，而且假如讲这个核电，伊若是真正都会当啊，这个诶，互咱国家的能源政策会当延续落去，哦，啊，搁伫咧安全比较较有保障的情形下。咱是不是应该去甲支持？这就看咱民众大家智慧。哦，因为年底讲选举的时候，讲这条要甲算下来。啊，本来即摆政府已经甲停掉嘛，即摆政府甲停掉，就是咱就无。啊，无的时阵就啊，无的时阵就是咱拢用烧土炭。嗯。哦，啊，烧土炭可能一直烧一直烧，大家变做细胞，反正站袂掉。即摆这么足侪人有这个病出来，哦，这就爱家己去思考，足侪代志。会当予民众做决定的时阵，恁就加减啊参与啦，哦，反正有你的意见，反正有对这个国家嘛有帮助哈。好，再来看这个周大官这基金会哈，这是一个公益的团体哦，这个文教基金会，伊就是这个爱更大家爱惜生命啦，哦，周大他哈，因为周大官较早就是一个哈，这個、那个他当初就是一个身体有故障的小孩。啊，所以大家为了要改革吼嘛，付出足侪社会上的公益跟爱心啊，所以他就把小爱转成大爱，所以周大官热爱生命奖表彰23个人吼，像这个就是咱的这边吼金门吼，一个多重障碍的囡仔，多障碍的艺术家母子哦，啊母阿囝拢是吼啊，所以我们要鼓励什么？鼓励生命，鼓励生命的美好哦，鼓励生命，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珍惜它。你想讲这个人，伫个这个这边高雄的水灾当中，这个人出门结果4天无回来，4天没有回来哦。人打伫个落高门啊内底，怎啊掉落？愈掉愈深，掉到尾啊，剩一粒头出来尔。4天哦，4暝4日，有加啉啥？啉伊身躯边的一挂这个垃圾水尔，哦，就真正冻袂掉，用垃圾水小可治一下安尼吼。结果吼、哦。大家嘛就是讲，这人可能找袂到啊，啊，就是伊人去搜救的人伫遐嗅啦，嗅讲啊，阿彪，我这猫咪人，你有伫遮无？结果伊还佫清醒，伊讲有啦，我伫遮，紧来甲我救啊，才去甲伊救倒出来。4天，那毋是伊坚持就对啦吼，那毋是啊，这叫做家己的意志力用伫个伊的这个性命的这个英雄哦，这人就无命呀哦，啊嘛拄啊好，迄、那个缘分贵人有福啦吼，贵人有幸啊，有甲嗅。啊，一个休哦，安尼只，把这个命救倒来哦，所以咱人拢应该卖放弃，人间处处有温情，然后这个到处都有希望啊，大家共同努力，一定爱给你，把你的身体顾好哦，唔好啊，对家己歹啦，爱对家己较好啦，因为恁已经辛苦几啊十年啊，应该爱伫咧恁的人生伫咧这个阶段，爱努力，让你家己过得健康甲快乐哈、哦。以上来听两首歌，分红的这个紫林要听《分中花》。啊，东港的春兰啊，要听这個《运河悲喜曲》来。

0: 啊，这个歌要听到的机会少啊，拄好人客会当点，啊，拄好我会当唱，啊，大家来听回忆一下这民歌。四五十年的时阵，在咱台湾发生的一个混合
1: 奇案。听讲这件
0: 男生
1: 有救起来，啊，女生都无。
0: 听讲这件是反正是查甫骗查某跳落，伊讲家己偷掉。
1: 有嘛有人安尼讲啦？
0: 哎啦，就是讲查甫较薄情。
1: 伊落去了会痛苦嘛？我唔通啊，通啊。
0: 哎，就惊去拖落，尾来伊家己偷掉。
1: 对啊，
0: 查甫袂晓收水啉，啊，查甫家己收起来。嘛有安尼讲啦，吼，因为我无现场，我唔知啊。
1: 对啦对啦。
0: 好啦，咱来看今仔日的这个如痴如梦。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老师，嗨呀、啊！老师啊，真正真正嗨呀啦！
0: 阿个我唔捌听啦，一个戏吼，演逐摆出门我拢嗨，我无一摆好诶，话袂使安尼讲。你讲老师，代志唔好啊！你别当我老师嗨啊，老师一堆嗨。
1: 好啦，老师嗨啊，我跟你讲。哎呀，老师啊，你不用计较啊，我讲朝廷在掠人啊。
0: 掠什么人？
1: 在掠逃兵。
0: 逃兵啦，逃兵啦，逃兵阿妈啦，逃兵。啊，现在是拍个修建证书就啦。
1: 不是。嗯。听讲哦，有一个人哦，伊是咪讲什么代父从军，对不？啊，结果哦，嘿，那人拢在。啪一直搬走去呀！
0: 加油大，
1: 嘿呀，
0: 可怜加油大，
1: 这么尬死的命啊！哟，配上去，
2: 慢，我出卖我啦！
0: 阿娘喂，
2: 他细声嘞啊！我是好不容易才闹跑出来嘞！
1: 啊，你要走去对啦？
2: 龟山岛啦！
1: 现在是龟山岛啦！
2: 哎，我是老虎哩，啊，你敢袂听？那虎在龟山。陪我去龟山啊！
0: 所以你有啥物要逃兵啊？
2: 我是发现我代志无啥对头，哎，无搭调啊！
1: 什么代志？
2: 我原本当作做兵是安尼，雄壮威武，骑马冲锋立大功。嗯。啊，结果我逐天咧搬物件啦，搬咧插头啦，搬咧石头啦，搬迄个粮草啦。嘿。哦，我入去做兵做三个月吼，唯一打倒的敌人哦。就是我的脚啦，去跌着啦，哦，啊，我都上届过分嘞哦，顶一个月我咧搬粮草的时阵哦，搬到腰拢要断去啊，啊，长官甲我讲一句话啦，
1: 安那，
2: 继续努力，哈哈，恁袂歹做啦，
0: 安尼，
2: 哎，啊，好，结果我长去收着这啦，那是讲袂做啊，好代志啊呢，这啦，
1: 看什么？哎，这是通缉令呢，
0: 啊，哎呦，哦。你任务期间擅离职守，判定为逃兵身份，即日起全面通缉，押解回营查办的吼。
2: 我做兵做我只红掉，我要两万等你呢。
0: 那能不简单啊？你就回去就好
1: 了。对啊，回去就好啦。
2: 别杀你啦！我是老虎，我袂使离开龟山呐、啊，对不对？
0: 你坐好啦，我现在给你改。上一下考了吼，你对咱的这个做国防部你就袂，你就袂造成这个无理解。你讲龟山不是那个龟啦，
2: 哎，不是那个龟啊，
0: 是归去来兮的龟。
2: 啊，那样。
0: 放虎归山，这个意思不是讲你老虎，你就要回去龟山。老虎是一种名词。伊会伤害就是我精神啊，所以咱若抓到老虎，你佫甲放倒等于山底，伊就会再次危害到同款的遐人。即吼三国时期吼，即个有一个老将，老将伊是一个益州。

0: 木一周木姐的关键，伊的部下张松对伊真不满，拄啊好做错派兵啊，暗算要去啊，这个怕这个叫做迄个汉占汉中的张路，所以老蒋惊讲哦，伊会叫人派去，所以伊就想要替叫人去派人代替。这时张松就献计，讲哦，你会当甲老皮请来成都，派伊去拍张路。哦，啊，老皮知这件代志了，一直苦劝讲哦，伊认为老皮的野心太大，结果老蒋唔听。老蒋就派老皮去征伐这个张鲁，然后这时阵老皮去上谏，我讲哦，那是这个来，我若来讨伐这个张鲁，是放虎归山林，意思就讲老皮的野心伤大，你若让伊伫外口用兵自重，就咱就甲老虎放入山里共款，未来一定后患无穷。但是刘璋听袂落，刘璋听袂落，结果过当年果不其然。老皮真正包围成都，迄个时阵呢，刘璋本来刘璋是咧驻守成都啦，猝不及防，只有刀，所以每次有人讲哦，就有一句成语吼，咱即摆用的是叫做放虎归山嘛，啊那依照较文雅的讲法，叫做纵虎归山，哦，
1: 纵虎
0: 放纵的纵虎归山，
2: 哦，原来吼这表情惊我啦，
0: 啊，是拄啊上课上了对唔对啊？
2: 无，我是老虎啊，啊我等于兵爷吼，诶，像那个老逼同款安尼哦，威震天下对不？诶，
3: 唔是安尼啦，唔是这个意思啦，我今拄啊上课搁听无哦。
2: 莫怪哦，因恁在找我啦，原来我是隐藏战力啦。
0: 我记得我口上那袂歹，你是怎
2: 爱？我知，你讲我拢听，你讲头我就知影话，我爱主动转去，啊，加是张官哦，讲条件啦。
0: 讲啥物条件？
2: 讲哦，我直接封我做大将军啦。
3: 你凭啥？
2: 那无我就会继续放虎归山啦。哈哈哈，对啦，安尼对啦，来，我再。这榜单我来去甲伊讲哦。
0: 好啊，纵虎归山哈，来继续咱来听三条歌。园林的王春美，要听台湾卤肉饭店，我第一遍听到。过来这里有这台中市南区的黄祥宪大哥，要听《南梦的爱人》。台北中正区的林友茂大哥，要听《梦舞之恋》。拍破啊了。恁可能嘛捌听过卤肉饭哦。这个新歌呢，歌词真简单啦。
3: 变好应该是新歌对。
0: 无几句。啊，这大师做创作，纪密兰老师写。单元。

0: 伊的意思讲，绿岛啊，本是咱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在全世界甲咱才有的。伊卤啊，本一般拢妈妈都会晓煮啊，啊是尾仔煞变街头啊，尾台拢会晓煮啊。都加肉加咖的，我等下炒炒的。内底
1: 还有南什么烹料
0: 类？有啊有啊，还有功夫
1: 的。还有功夫的，所以去
0: 帮忙嘛。油葱啊，什么？

0: 有人最爱食卤肉饭，啊，以前是叫肉汤就好啊，啊，即个卤肉饭内底较有料。
1: 我嘛感觉卤肉饭不重
0: 要。卤肉饭有两种，一种是肉色饭，一种是迄肉干啊，落去切迄个卤肉饭。
1: 我讲，我爱食迄肉干啊。
0: 伊着对肉干啊，落去切落去卤，迄较有口感。
1: 迄油会外 Q 嘞。

0: 太平啊，这较少看见尔。转水上的红樱啊，吼啊啊！这万宁春米啊，拄只你的刀肉朋友听到啦吼，迄你点的吼，我加手一条，咱食只二十几碗。
1: 哦，这嘛你不光
0: 干。二十几碗一直唱。

0: 足。
1: 好，谢谢南蒙爱人。再来这点嘛，日本瓜盖哈，咱呢这個、台北中正区的有茂大哥，讲有番婚姻到人啦哈，一条这蒙古鸡卵，我前两天等下嘛。

0: 好，谢谢来，感谢又搁教恁发挥的时间了哈。这个后礼拜大家有啥物歌好听吼，这不是阮的主意啊，是阮今仔唱的歌拢啦。顶礼拜大家安排，后礼拜要安排啥物歌来？电话交恁啊，23379599。23380303，甲你心内上想要听的那条歌，
1: 甲点出来。
0: 认真想，认真想一下，莫凊彩点的，爱较认真点的哦。
1: 点的。想好，我们起来
0: 来加伊的庄庆龙大哥来。
2: 好，加油。
0: 啊，庄大哥你好。
2: 大嫂好。叫阿爸的位啊。
0: 阿爸的位是。
1: 阿爸的位是。
0: 对了，这卡槽囝仔唔能行一下哦。
2: 来。哦，好。
0: 好，
2: 谢谢啊。
0: 好 ，OK， 好，这阿爸的位哈。
1: 好，阿爸的位。
0: 这条。这条可能是叫因囝听吧，啊，无叫啥听。哇，来，过来刷起这个这残破阿敏啦。
2: 哎，
0: 阿敏啦，阿敏哪里有？哎，
2: 点歌，
0: 点啥物？
2: 有听到？
1: 啊，有听到，
0: 有啦，有听啊。
2: 哦，有听到，有。但久无看电视啊啦。
0: 啊，你看电视，叫点歌，无电视会歹呢。哎，啊，你要听什么歌？
2: 车票，
0: 车票，哦，车票是张秀清的啦，哈，哦，车站马伊的啊，哈，后礼拜来唱啊，后礼拜来唱，好，再见，啊，
1: 好，拜拜。
0: 车票，张秀清的新歌了哈，苏荷，
3: 车票，
0: 阿款啊，
2: 对，要点点你个南国之恋。
0: 等等，你带苏荷哦。对
2: 啊。
0: 哦，所以阿款来啊嘛，哦。
2: 你买
0: 咩啊？安尼啊，有搞咩咩啊？哦，好，啊，你讲要点啦？
3: 南国之恋，
0: 南国之恋，敢是日本歌？
2: 无啦，七龙唱的啦。
0: 七龙唱的南国之恋哦。
2: 对啦。
0: 新歌哦。
2: 对啦。
0: 对啦。等下我看者。南国之恋啊，我等下我查一下啦。七龙有啊，有新的哦。哦，南国之恋，七龙的啦哦。哦，安尼我再甲你唱啊，后礼拜嘿，好，再见。
2: 谢谢哦。
0: 有啦。有，
1: 哦，
0: 宜兰那边拢讲有，
1: 啊，
0: 屏东拢。

0: 风晓。啊台南的梨花。
1: 喂。
0: 啊梨花你好啊。梨花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那个有好叹之时。
2: 哦。有好叹之时。
0: 这是宋金龙老师的歌。
1: 对吧？谢谢你哦。
0: 对，这条歌足久冇听了呢。
1: 系啊。
0: 有好有好，爱叹一时吼。
1: 嘿嘿。
0: OK， 后日拜拜，甲你唱哈。
1: 好，
0: 谢谢谢谢。
1: 感恩你。
0: 好 ，OK， 这条歌真好呢，有好叹一时啊，有好啊，就是爱把握时间，你别当等你哈，爱赶紧把握时间啦。
2: 杨妈妈，
0: 这我冇接，陈妹杨妈妈。
1: 哎，
0: 你好，你好，你杨妈妈。
1: 你好，你好。哦，要点拢点袂入
0: 去。哦，无简单，我都喊你接到你呢。
1: 都
0: 拢
1: 靠
0: 袂入去啊！安尼哦，但你较认真看，我
1: 来看。我今
0: 嘛
1: 坐
0: 坐
1: 你，你头前
0: 咧
1: 看你。
0: 哦，咱相像吼，你咱两个相像吼。
1: 嘿哦。
0: 啊，你有电视你看，我有缘投
1: 无？我点你点一条嘿啊，做啊做新郎新哎啦，丈人丈真敖生迄条，做啥歌？
0: 啥物丈人丈真敖生？
1: 嘿哦，合作啥？
0: 好酒甜茶啦！啊，好酒甜茶，好，酒甜茶好日子啦！
1: 晓啦晓啦，对啦，嘿啦！
0: 哦，你话七龙的啦，喜酒甜茶。
1: 真久
0: 无
1: 听到啊！
0: 哦，对，这条我也真久无听到啊！吼。
1: 诶，好啦，谢谢。
0: 后日明天来唱啊！
1: 谢谢啊，谢谢啊！
0: 啊，你也无甲我讲我有缘投无？
1: 啊，有哦，有缘投哦，嘿，嘿啊！
0: 好啊，这句听到好啊，重点无讲到袂使。来，南阿溪秀明你好。
2: 秀明好。
3: 啊，
0: 点目睭酸，
2: 啥啥？目睭酸。
0: 哦，这合唱的，拄好还袂有合唱的吼。啊，你秀明嘛吼。
3: 哎。
0: 目睭酸，这条袂歹听。木舟木金有沙了吼。
3: 啊。
0: OK， 后礼拜来唱啊，第一条啊。
3: 啊。
0: 哦，再见啦。哎，这条啊，咱只嘛较少人点，不过这条歌外口嘛真流行，真时行，真侪人咧唱啦吼。过来，咱的这个东山郭桂玉小姐，东山郭桂玉小姐。
4: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郭小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4: 我要听迄落《镜头刀》。
0: 啥物？
2: 镜头刀。
0: 哦，镜头刀。哦，这条歌这较早足老的歌呢。
4: 真久啊，真久啊。
0: 啦啦啦啦哩啦啦。哦，这我觉得这是条国语歌改的啦。哦。OK， 再给你安排啊，后礼拜啊，嘿。好。
4: 好。
0: 镜头刀，镜头刀，足久冇听到嘞，足久冇听镜头刀，是即摆较无人咧种啊，是安怎我嘛唔知。啊，这是有这吉青大哥被点光了，来，吉青大哥你好，
2: 吉青大哥好，
5: 欢迎，
0: 哦，你好你好，吉青大哥，
5: 我要望月想爱人，
0: 好，多中秋节要到啊，咱来望月想爱人一下哈，好 ，OK， 后礼拜个要听日语啊，要听台语的，啊，
2: 台语应该
0: 台语的哈，我因为日语也嘛真好听哈，哎呦，这啊来个这个妈妈接接，伊足久无来啊，来。阿姨妈妈吼，
2: 好，阿姨妈妈，
0: 阿姨妈妈，
4: 哟，哟，
0: 足久无听你的声，会想你了。
4: 我都无接
0: 到，
4: 接
0: 袂起
4: 啦。
0: 无接到啦，
4: 两三个月
0: ，伊无掉啊。
4: 我一摆要甲你点一条，啊，你好唱两拍尔，怎啊无
0: 掉？对调，
4: 怎啊无？
0: 对调，
4: 接久啊，接久啊，我袂记起来啦。
0: 唱
4: 两三个月呀，
0: 加唱两拍尔，
2: 发音不标准嘞。
0: 乱算啦，我
4: 少年的时阵啊，我知啦。
0: 对啦，啊你若有时间啊，拜六礼拜伊嘛嘛伫啊。啊，
2: 即摆改拜五，因拜六做下他车。
0: 拜五啦。给
4: 你妈妈一回，我也有我多。
0: 你给我妈妈一回，你民国27年哦。
4: 嘿，二少。
0: 有啊，你
4: 收。
0: 你
4: 出
0: 的。你收好啊，对吧？
4: 有啦。
0: 我收好，我还搁再用啊。
4: 小旗箱，我早寄八十回，小旗65啊。
0: 小旗嘛收好啊，赶紧
4: 讲。我大汉后
0: 生，我赶紧抢出来，赶紧抢出来，你65。
4: 我大汉后生67啦。
0: 对啊，对啊。
4: 那细汉叫63
0: 啦。好啊，恁家拢介绍完啦，我介绍别人家啊。好，再见啦。
2: 好啦，退下。
0: 来，介绍别人家一下啦。来，看，来，啊，这有这徐景新。
6: 我姓乱情。
0: 你是帮家？你是徐景新本人吗？
6: 嘿嘿。
0: 哦，你是有这大哥啦吼。还是大姐？
6: 大姐。
0: 大姐哦。
2: 我嘛是又没。

0: 我都唔知咩叫大哥，叫大姐。
1: 我听你声出来啦，我听你声，唔知咩叫大哥啦，大姐你。哎呀，歌声乱情哦，单小云的歌啦哈。好，后礼拜给你唱啊。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啊。哎，谢谢你哦。
0: 电话
1: 声有当时啊哦，听不出来。你电话是
0: 老十五岁
1: 的关了。足惊人知伊几岁，
0: 啊！但是不是啊，拢变赶出来啦。
1: 嘛，伊惊人啊，约到伊的年纪，拢会歹势啦。啊，其实是老了老啊，慢慢惊人知。哦，啊，就人。
0: 好心美好
1: 我。你观赏嘛，然后打电话讲，哎、欸、呀，我你边仔小姐，哎，小姐太老啊吼。
0: 你
1: 我无啦，
0: 哎、欸，你我咧听你咧，衰拢是倒变的，好不好？
1: 欸、你会有，但是人看起来未老啦。
0: 拢是倒变的，好不好？
1: 蛮什么倒变啊？老了老。
0: 人拢卡来问看你变的乌里山，好不好？
1: 哎，是，咱这人办对不对？
0: 给你做聚会吼，安尼。
1: 四十通会啊，少年家对不对？我叫你阿姨，你袂记啊？
0: 四十通会吼。
1: 好啦，来啦，咱今摆来进行今日工商服务，这是我用这。一年加卖一摆了，你这摆卖无着，明年才有啊！因为这中秋特别吼，观众要求的20000-20000组尔，卖完就无完哈，20组哈，把握时间啊，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归入熬鸡精，盐酸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鸡精，逐步你的每一天。
1: 好，谢谢哈，这是。一年加一届，人家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话掠无鸡啊，所以吼，即观众朋友，你甲我拜托讲吼，嘉莹，你迄条做熬鸡精吼，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即吼，我一个阮囝吼，阮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感冒食，我即我无想咧，你爱逐工我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妈妈，赢过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登车，食这真正作战的。啊，同这咱唔是干要让囡仔登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今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早孙啊，国民党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今嘛大家有看哦，都拄我打电话来，你甲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倒来钓鸡汤、地鸡汤喎吼，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跟恁讲啊吼，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给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脂精或者熬脂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低的较厉害，其实用低的吼，伊有低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脂精的时候，咱会当去除掉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装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着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毋是差不多一斤64袋嘛，哦一斤64袋，一袋加着差不多我袂晓算半斤32袋啊，这个啥2.5斤吼，2.5斤哦，这安尼吼一袋。一包内底哦，差不多将近要到半袋骨肉鱼身加哈，半袋哦，这拢无剩半嘞哦，而且足简单嘞哦，这等于哦，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哦吼，烧滚水甲浸一下了吼，啊你就会当甲倒出来了吼，这完全无添加任何，这叫做有诶无诶，就是干呐。干那鸡精尔，我都香个啦！我倒出来，甲鼻头迄边，起毛起到一直痒起来喎吼。这叫做啥物？高倍浓缩营养粉啦！你甲香个甲嘴鼻啊边，唔免啦！我拄仔甲偷几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无啉无？
0: 做好啉个，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1: 臭臭味吼。
0: 现，
1: 咱这完全无。
0: 完全无。
1: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即你个囡仔，你也感冒啉哦， 在当前的囡仔，一天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天，两天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黄金时段，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0: 我想到就是在看嘛，咱这有南骨肉，拢无嘛无臭味呢，
1: 拢未臭臊，
0: 对，
1: 未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骨肉爬未起来，手脚未惯的，像这款叫做沉默杀手。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骨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吼！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四十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五十几岁尔，就这个肌肉就软鼓鼓啊，吼！就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这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个小腿的肌肉，你若老肌老肌软鼓鼓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你的这条这肌肉啊，未生肉，你未生肉的，你等下吃好，有法度补充生肉。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十个占三个以上，查某佫比查甫较济啦。哦，有九成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三成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下摆会行袂。足济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情形，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佮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佮咸啊，佮咸无肉。啊！你若骨质疏松啊，啊佮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个规个人就啊，就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就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佮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恁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佫会当来调节着咱的内分泌，缓解着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后，咱早人的这个这雌激素流失了后，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佫较紧。啊，佫来骨肉以前骨肉钙内底吼有这个这钙质哦，啊，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佫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所以吃咱的这个这龟鹿熬鸡精，唔是干阿要补充营养俩。伊这是有功能性的，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鹿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爱到控加，较无爱到食加，无爱到泡加，你食这就好。我等下讲，两天食一包就好，两天食一包，你就做明显的感觉哦。尤其是你像这种啊，人常常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里有说较够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我即摆要甲恁讲这个代志，恁斟酌听着。以前咱古早吼，拢用低基金哦，低基金啊，低基金是用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鸡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啊，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鸡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食品，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鸭内底大分子的营养甲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胶原蛋白，啊，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应用的成分，而且会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鸡精吼，伊这是用这个有这三温暖的你的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拢流失，啊，鸡肉表温水分拢流失哩。这种诶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敢会当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尔，伊无法度，伊敢会当提出着一挂小分子的这个这胶原蛋白，伊无法度真正萃取着这个啊这个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出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食入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伊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送去甲骨头。 上去跟你的肌肉来利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伊食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食咱的熬鸡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到咱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佮会当促进咱的代谢，保护咱的骨骼，帮助咱的身体会当自我修复。尤其是你若已经开始退化的人，你若两天喝一杯，喝一杯熬鸡精，两天一杯就好。我讲你喝半个月过了，你就感觉人精神体力继续好。哦，这是我简单，主要是这物件太贵，贵就是讲惊讲观众朋友他唔甘。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啊看，牛肉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在内底。咱这正牛肉加哦，肉加甲全骨是2:1哦，入水即入温水即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唔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较快落去融入的，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古老的这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这叫做六角会当这叫做啊通人脉啊，这六片会当通督脉，骨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咧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予伊食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吼、哦、他大只劲，而且伫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迄拢会当同时达到吼，咱咧食物件，佫会当啊，哎，当食出着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佫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统一企业的食品安全试验时间检查，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表示啥？表示咱这内底是完全健康的吼。你若是拄啊手术完的，拄啊破病了的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啊咧康复的这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这种的，啊佮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囡咧做月来。唔免啦，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未来吼，啉水降降脑，哎，身体勇健健，未来做煞了吼，哎，明年就阁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的这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的，迄外口像我拄仔讲的这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端嘛无啊哈，加这20个人客尔哈。但是你电话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你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够有介绍。0800-00919，一盒10包2000，啊，十包2000哈，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客，哦，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800块啦，就已经上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哦，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等于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了，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较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这加今仔日了，20个了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电话费，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吃吧，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哦，0800-00919，0800-00919，5盒50包5000，
啊，那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

0: 就是一拜来买一百包的，十盒的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的小姐你在看，电脑有记录的，十盒一百，就是一百包就对了吼，这十盒一百包，一百包原价是两万啦吼，原价两万吼，今仔定岗主问的，一百包的油台偌济？九千块，一包算你九十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二十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落实。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都掠无啊啦。0800009199，相信会到，直接甲敲起来。来，要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要大组、中组、小组诶。
1: 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无要紧，我叫人甲你讲来，五十，来，哎呀，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四组，
0: 四组，然后来三千六个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0: 要对组，
3: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高薪你最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九十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阿秀咪啊，你好。
1: 好，
0: 要对组，
1: 对，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地通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4: 你好，我是中组，
0: 中组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哦，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会当卖伊，就是五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厝内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也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要做手机吗？你好，
4: 哎，
0: 要对做？
4: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哎，秀王姐啊，你好。
1: 我迄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丽华姐啊，你好。
1: 我要买大
0: 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就是这20个人客吼，即摆嘛剩12个尔，卖8组的，你有听到？我拢现场卖，我无加讲吼。要爱爱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9，大组小组，随组特客哈。来，你好，来，方玉姐你好。
5: 哎、欸，
0: 要几千诶？
5: 5000
0: 好，来啦，预算5000啊，先，小金兰啊。干
6: 啊！哎，我有5000块。
0: 5000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5000，甲接一下来。哎、欸，这个秀龙姐，你好，秀龙姐。
6: 5000，
0: 要几千诶？
6: 5000
0: 诶。好，来过来，甲下一下啦，四串啊，叫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7: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等我一下。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9000哦，这阿摆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尔，20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8: 哎，你好，大勇你好，
0: 哦，要大组啊，小组的，
8: 我要小组的，
0: 哦，来这3000啦。我跟你讲，你阿伯，你若跟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盒5000。若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10盒是9000的，10盒9000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的时才有，吼、哦、这。一包90块吼，加假的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加精你就练袂出来。加要掠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爱112天的假，咱才有落去地界的假精，落这个控制的假精。所以你若会晓食假精的，你等于话，我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10包吼，你加饲2包啦吼，你加饲2包，2包你若感觉无好。行我，哦，安卖甲试几盒未？试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试2包就好哈。来，迄个这宝莲姐你好，宝莲姐，来、哦、要大组小组。
9: 我
0: 迄
9: 个我5000。
0: 5000好，电来夹你哈，电来夹。5000的吼，50包，你2天食一包，多食3个月，100天，哦，多食100天，这免逐天食，因为这叫做高倍浓缩的，高浓缩营养素，这款物件唔免逐天食。营养素补充有够多，当然嘞，你若是讲拄啊囡仔咧当吃，也是拄啊咧做未来，或者是拄啊

出院倒转来，像这种啊，身体较虚弱的，咱就连续逐工互啉，连续甲啉半个月了后，再改两工啉一摆，爱听有无吼？啊，今仔先定先赢，你今仔有定，较慢收无紧哦嘿。今仔若定较慢收无紧，我月底进前互恁按无紧，然后你著家己钱行来方便，月底进前互你按。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今仔定价注文的，就是照即摆锁定这个价钱，3600。5盒5000，一摆买10盒，就是算你9000块，一包带90块。安尼你甲算看卖，100包会当啉，这拢多现做哈，拢现做。有定价有甲你做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卖欠这条啦。这条你听家人讲，你这条开看卖，开完了你会发现就讲足价值的。加食这咕噜加你就价值啦。你平常时啊，你咕噜加你就9000块，你买无只会较好食，咱佫甲你控好边。佮加精佮你讲好，互你转去啊！不管是要啊南汤也好啊，要炕糜也好啦，或者是要直接你嘛好，拢足足方便的来。电话继续卡，0800 0009 19，谢谢多谢。

0: 哎呦，花珠老师啊，我最近哦，迄涂骹那物件，啊要跍咧叫，我大腿吼出无力咧，尤其是咧爬楼梯的时候，哦，行两步都爱休困，
1: 哦，你慢慢讲，慢慢讲。
0: 那是不是膝盖退化？
1: 嘛有可能啦。嗯嗯嗯。嘿，也唔过吼，你若是大腿吧，这个肌肉力量无够，嘛会感觉讲脚豆腐会较无力。比如讲你爬楼梯啦吼，还是讲行路的时阵啊吼，拢会感觉行袂久，还是脚足无力的安尼。
0: 哦，就是讲这个肉，无做肉就对啦。

0: 有的人吼是膝盖迄落软骨啦吼啊磨损啊吼退化啊，所以造成拢无爱动，这个大腿的肌肉也会越来的越不结实，
1: 无力就对啦，
0: 所以爱动，
1: 我爱叮当啊，嘿嘿嘿，
0: 啊我们现在呢来介绍一块最重要的大腿前侧的肌肉，它掌管了你的两个关节，就是我们的这里啦。这条肌叫做股四头肌，四头就是说有四条，四条等等的。这条第一条肌肉呢是股直肌，它从我们的骨盆，一直连接到我们的小腿骨的胫骨，它连接了两个关节，所以呢，妮娜。骨盆歪起，
1: 歪起，
0: 而且你骨盆受伤了，或者是你膝盖关节受伤了，都有可能造成你这块肌肉磨烂。第二条是骨外侧肌，
1: 外侧肌。
0: 第三条是骨内侧肌，啊，还有一条骨中肌，伊伫咧骨直肌你甲刮开，伫咧它骨直肌的深层就可以看到那个骨中间肌。对，你怎样讲？这个大腿前侧这块肌肉有多么的厚实？好，可是呢，当我们不用它的时候呢，它就会越来的越退化，连带的影响骨盆没力。膝盖也没力，膝盖也慢慢的退化，尤其是有一些曾经受伤过的人，
1: 我受伤过去弄掉的，
0: 哎呀，嘿，拢唔敢当啦，
1: 哦，愈唔敢叮当，伊就愈无力，拢未做吧，啊，相对的是恶性循环。
0: 对对对，我蛋姐啊，就教你几个啊，就简单的动作，你伫厝里就会来做啊。
1: 哦，啊，这是要安怎做？
0: 你都把你的两只脚吼伸直，
1: 哦，伸直，哦，
0: 哎，给你这个脚板呢，不要太突出去，都是成一个垂直的，然后你就往上举大概10公分，
1: 10公分，
0: 差不多，看你自己承受的这个力量，然后开始我们停留哦，停留大约10到20秒，看你自己，
1: 看你的状况就对了。这开，这大腿才会酸呢。
0: 对对对，我就是要让你有一挂酸酸的感觉，才有帮助。哎，对，
1: 啊，表示做对了啦吼。哎，过来，我这开吼，
0: 对，
1: 赶快就对了
0: 吼。对，你爱轮流安尼做5盖6盖拢好，睡觉前做几盖啊，睡那个起床的时候做一次也很好啊。
1: 啊，哪讲个脚头有一开刀啊？干袂使做，
0: 其实吼，一礼拜了后，你若空嘴无，足疼足疼的，吼，敢若有一寡疼的时阵，就会使开始做啊。
1: 哦，我就是安尼训练就对了吼。
0: 好，你的这个大腿前侧的肌肉越来越有力量，膝盖的退化减缓啦。
1: 哦，好，我知我知，到底要安怎？
0: 我们现在要到中阶板。
1: 哦，中
0: 阶板，你那是有法度吼，坐咧看电视。
1: 是，
0: 这个动作一定爱做哦。
1: 哦，要安怎做？
0: 啊，你先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好不好？嘿，啊，你不要做这样子。
1: 哦，不要哦，安尼哦。
0: 啊，我们坐往前面一点点。
1: 看他做冰咧吼。
0: 哎嘿，啊，把身体。
1: 腰杆打直。
0: 对对对，哈，啊，我们扶好椅子哦，哈，扶好，你不要这样子，等一下这样子。好，扶好哦，
1: 哈，
0: 举平平的，好，一样，我们可以数10到20秒，啊，可以的人呢，我们就来向内转5圈，因为还有内侧肌跟外侧肌，所以我们可以左右移动，
1: 左右移动，哎，做生的呢，
0: 你哪生你都。扛下来啊哈！你如果说你才刚开完刀没多久，你不要勉强做这个。可是呢，膝盖关节有退化的人要做哦。你不要借口说你自己有退化哦，袂使做，唔是哦，退化了马爱做哦。
1: 无亏多都爱做
0: 啊！拍，哦，伸伸。一届吼，差不多做10分钟
1: 啊，
0: 一
1: 工
0: 了，嘿啦，有闲爱看电视都做一下。
1: 看手歌点歌先就做吼，啊手刷啊放落安尼啦。过来。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高阶版，高阶版，要唔讲吼，我甲你讲，你若是脚头骨较无好，还是讲行路拢一直无稳的啦，唔卖做这个动作啦，
1: 哈，看就好啦，
0: 靠着墙，好不好？靠着墙，哈，稍微把膝盖弯曲，然后这样子，哎，可能这个，
1: 哎，距离，
0: 哎，距离要拉一段距离，可以让你的，哎，让你的这样子坐下来，这个角度哈，其实哈。比

0: 要多练到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哦哦哦，你哪是干那安内尼啊？可能大腿力量有练到，嗯，要么比较少一点点。你哪是可以，就是要九十度标准呢？九十度，好。啊，会记得这袂使超过这哦。哦哦，
1: 哈。安内上膝盖。
0: 这个较头前，这个较后边。哦哦。安内就对啊，这个距离安内就对啊。十秒钟就好。休息一下，起来一下。
1: 起来就对了。反正你若忝。就休困一下，这不是做惊的，无要紧哦，哎，甲你个做欢喜，做健康啊，
0: 是啦。今天的动作简单吗？
1: 哦，还足简单嘞，天嘛听我做，莫阁找借口啦。哦，安尼脚脚都脚活辣的呢。
0: 记得哦，在家里随时都要花一点时间来动一动哦，脚压压的都对身体很好哦。
1: 会记得哦，跟着花枝
0: 动子动，
1: 让你身体健康。

即款台语老歌吼，你看我熟悉啦吼。较早早人就是安尼，搁较安那嘛忍耐，忍耐甲等红婿转来家庭吼。来，继续来听这首《悲情的城市》，这是咱安南区的刘玉玲所点播的歌曲啊。

0: 好，谢谢。介绍咱英哥、发哥啊，这条好消息唱。小吉用足久无拜无半拜啊，用看会当拜三五拜吧，过两天就拜三吼。
1: 无爱搞吧？
0: 是讲对方无爱搞。
1: 你啊，你个
0: 无拜
1: 是要去那放尿？

哎呦，风管的金二妹，第一遍看到这个名哈，二妹姐姐。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谢谢哈，啊，这钓的人这吼，这算以前的人咧讲，拢啊都较一条灯啊，烫卡针啊，无啥物想，无啥物心机啊，无啥物想法啦。其实足侪以前咱台湾人拢安尼啦，拢啊拢足刁滴的嘛，啊，未去想讲要去害人啊是啥吼，啊是时代咧变了，开始那诈骗集团那些，那做诈骗的都无刁滴啦。因为伊就心内拢啊想要爱用不法的手段得到别人的钱，
1: 要赚软钱啊，
0: 对吧？吼，就较唔好哈。嗯，好来，这个马上来抽奖。哎，有观众朋友讲抽奖的时间无够嘛，未使。哦，抽奖的时间要观众朋友欢迎的时间吼。
1: 是的。
0: 来，老师甲拍我行。
1: 出来。
0: 来，我即马算到五啦哈，五声，五声了伊才停哈。五、四、三、二、一，停。
1: 1508155
0: 阿敏啊，拄啊有点
1: 歌。
0: 最近拢会安尼呢，拢有拄啊点。
1: 阿敏啊，对。
0: 对阿敏啊，吼。
1: 阿敏啊，对。
0: 参拜阿敏啊。
1: 参拜参拜阿敏啊。
0: 我最近发现就讲，我只若有点歌，拢足够得奖的。
1: 阿姨讲，伊足久无看电视啊。
0: 啊，对。
1: 你今仔看电视都得奖。
0: 我讲。
1: 好。
0: 你要信无？阿敏啊，有可能今晚无咧看。
1: 无。
0: 足有可能今晚。阿敏啊，你爱敲电话呢？哎，你搁顶倒数一摆啦，我阿敏啊无注意着。23380303，阿斌啊，你爱看卡电话啊，卡这支卡起来才有奖好领哦。欸，你讲你足久无看电视啊，得甲你考验，看你有看到尾无？你若看到尾，今仔反正奖品就走了转去啊。哦，欸，有诶，搁看看，搁选你啊，是吧？
1: 去煮饭啊。
0: 阿斌啊，有甲点歌呢？阿斌啊，点对啥物歌？点车票哇？
1: 哦，
0: 拄啊点车票迄个阿斌啊。啊，结果你啊看你车票，你啊点点诶人，我来做你走，你看，你车票你拆好，然后坐车走啊。阿敏啊，
1: 阿敏啊，
0: 参拜阿敏啊，
1: 你要无去啊？
0: 咱搁予伊十秒啦，好无？咱搁加予伊十秒，因为拄啊一开始伊就讲倒数了，我无法倒数了，参拜啊，参拜哈。
1: 嗯。哎，来啊来，冲啊！
0: 好佳哉，我搁加予你，好佳哉，我加予你十秒啊，阿敏啊。
2: 哎，
0: 你中奖啊嘞！
2: 啊，好谢谢哦。
0: 啊，这，我刚要跟你摇奖啊，你注意看啊。
2: 好，
0: 我要跟你拍落啊。
2: 哦，谢谢。
0: 你啊，看你啊，今日点着歌，车票也买着啊，还佫，反正等下唔知要着啥嘞哦。还佫你摇嘞，还唔知要停嘞。
1: 来，反正佫着点歌嘞。
0: 目睭紧紧啊，注意看，注意看。
2: 哦，看着点歌哦。
0: 阿仔，
1: 虽然你啊念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点歌，点歌，有希望点歌。
0: 差不多啦，要我没我起歌啦，
2: 我没我
0: 电歌无钓着起歌啦，啊，
1: 赶快有歌了，
0: 等下啊，赶快有歌哈，来72线来，72线，吼，到电歌转，我等下变起歌啦，啊，好啦，
1: 赶快有歌，

0: 同款有歌啦，啊，恁算阮无漏气啦吼。啊，这啊，拄好有到电锅呢，拄好到电锅才搁洗到头，伊这有余心力啦。
1: 嘿啦，啊，你都手烂嘛，歹死落啦。
0: 歹砸啦，迄个唔是我咧控制，我是干安尼甲背落尔，我也知影要停喺倒会过。
1: 对，但是咱背大背细嘛，无问题。
0: 这吼，大家拢看有，这就也无抓包。咱都暗时咧

来，新竹的戴妈妈，戴妈妈，你听歌。

0: 这个哈，这郑基英写的啦。
1: 哦，啊，那刚刚的声音也是郑基英的吗？
0: 还是唱卡来？好，这侪你讲的，我为什么今仔放这首啊？张张，因为咱是唱迄国语的迄 rap 嘛。
1: 系对。
0: 啊，张，我暗时都录到一个，迄网络的查甫咧唱这条。
1: 哈？
0: 网络的查甫。
1: 他唱的怎么样？女生唱
0: 哎。唱就是好听，我才会找嘛。
1: 啊，真的。
0: 这首歌爸爸妈妈一定听过。啊，伊有叶启田有唱，
1: 这首叫啥歌？
0: 电话啦。
1: 哦，电话，
0: 哈。啊哎啊，头前就那，头前就那 rap 的。
1: 哈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个真的哎，练的很熟。可是我觉得你刚刚真的是
0: OK 啦。
1: 哎，我觉得你也可以演默剧。
0: 那个练很快
1: 了，
0: 那个
1: 你也可以演默剧。
0: 其实哈，
1: 对，
0: 就演员来讲，很适合的星座前三名就有我的星座。
1: 真的、喔，你是怎么做的？
0: 双鱼座。
1: 哦，双鱼哦、喔。
0: 哦，
1: 西迪。
0: 就是人格有点分裂了。
1: 你自己讲的，我没有讲。我，那你分裂成真怎样没？你有你怎么样的一个性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吗？
0: 其实对，其实我脑袋常常在转。就所以我。
1: 哎，这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你在干嘛？一直在转啊？
0: 吴某。今晚袂去看，看到，无伊讲，这跟我到作业完了真辛苦诶，
1: 头。想哪讲来，你如果知道自己检讨，那很好啊。
0: 也不是检讨的问题啦，就是，就是吼。
1: 不方便讲就不要讲。
0: 也不是不方，对，也不是这种不方便讲啊，就是，啊，每一个人，大家咧想啊，每一个人人生到这个，哎，这个时代啦，哈，啊，我就讲啊，你看有的年轻人，我就讲少年都，啊，我顾啊，顾袂起啊，我创啥个要生囝？
1: 啊，没有啊，你不能再去想那个。
0: 靠呀，我是讲是咧讲，到这个看在有一寡少年人的想法是安尼。
1: 哦，对，
0: 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婚不生？又要不然就是两个在一起结婚，然后没生。他们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
1: 是
0: 啊，我靠，资讯量太多，都会这样。啊，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啊，怎样？你就过完这个就好。你看，叮咚，叮咚，有没有？现在你，今麦少年人更是会有这种想法。
1: 哎，真的。
0: 所以讲，啊，你讲，有啥想的，你头开不会讲啊。温姐，然后我这种的，我这种国军哥较体会啦。有一寡无，因为我这人的四十通岁嘛。国军哥加我几岁？啊，伊嘛是外省第二代。因爸嘛是年岁较大才生伊，啊，不过阮爸佫较年岁较大才生我，阮爸56岁才生我。啊嘛也没有感受到爷爷奶奶辈的疼爱过。哦。家里年纪差太多，我想这样的啦。哦。啊，想这样个呐。是是的。我这早去算命的时阵哦。新竹新埔一个，恁住新埔时阵有一个车名哦。
1: 摸骨的吗？
0: 哎，对。以后兄弟姐妹各走一路，各走一路，就是不会聚在一起。
1: 这么准啊！
0: 这么准，我都还没跟你说准，你就这么准了。我要说，可是照我们家情形，应该是会是这样啊。哈，哎呀，你阿公，哎，有一天啊，过一，哎，差不多都这些经验。啊，重点是讲，你阿公，我吃到这，我想想啊，我怎么，哦，生活过。啊，我安那，我另外一个我就讲，啊，我。诶、欸，有够开就好，啊，无我家己出去外口流浪，也是做看世界创啥哈，去体会啊那啊。啊，反正啊，你讲啊，我
1: 你若看世界，你去对一间庙，你爱甲我讲。
0: 靠妖啊！你别在跟你讲心，我咧跟你讲心来话，你跟他开玩笑。重点是什么？如果我的像我爸也没有留什么，我爸还走的时候还留带一些款给我妈还呢。我妈马上我衰哦，这现在了，反正都还完了，那是不是重点？我说如果我没有留要留财产给谁，那我如果照我的命格没财库，可是我有赚钱的能力啊，那我赚给我自己，我开销没有很大，其实，那我这样到老。啊，有一天，我现在撇开，我说不，我现在想的是我没结婚的那个样子，啊，我尽情去体验我的人生，或去哪边晃，干嘛，不用想太多或干嘛，啊，这可能也会是一种生活了，哎，啊，有的，好，不要讲太多，讲到这边讲，
1: 有时候真的不要胡思乱想，给自己找麻烦啦，对不对？你就是以现在的状况，好，下去怎么样去更好？这样子就好，不用再去想说哎有或没有。对，
0: 没有，你不可以以你的想法去评估人家的，他每个人的脑袋是不一样的。 有的客人听得出来，昨天有赖我啊。我有时候我唱到什么歌的时候特别有感觉，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头壳就是奇奇怪怪啦，我都提取很多人的不同的画面，我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可能会怎样的，我就放在脑袋里，我唱出来的 feel 就不一样，他们有人听得出来，那是我自己啊。
1: 嗯，哦，所以你那个什么，把生活所有的历练都把它融入到歌曲当中，所以为什么歌能够唱得这么好，也是有原因的。
0: 唱就还可以，五分啊，无话好啦。痛是安尼，差不多啦，吹饭食就好。
1: 那是有时候能够静下来就静下来，不要一直转一直转，真的
0: 也不会自己转了，一转一转一转就是有问题的啦。
1: 对啊，就是能够就是想想现在能够怎么样让自己更好，这样就好了。对，哎呀，那些就是曾经那个有可能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部分的话，就不要给自己伤脑筋啦。对啦，
0: 应该是伤脑筋。
1: 对啊，
0: 我们好讲到这边就好了。
1: 好，讲到这里就好了哈。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新广大的红坤的优惠。来，红坤老师，安安，谢谢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讲假这个番茄泥。
0: 番茄泥。
1: 番茄泥就是咱的感冒豆，去可能加做泥状吧。那你知道吃了3个月之后会怎么样吗？
0: 会怎么样？
1: 对，跟大家来讲一下哈，研究发现，会变怎么样？老师，标题不用全出来，好，不用全出来，
0: 不用全出来，
1: 嘿，对，
0: 不用全出来，到底是要不要出来？
1: 吃番茄3个月后会怎样？
0: 哎，搞清楚，
1: 来，这红色番茄里面哈，含有一种鲜红的鲜红色这类色素，咱拢知啊，叫做茄红素，对不对？这是一种强效的这种抗氧化物，也当来穿透咱的血脑的屏障，好，屏蔽，哎，这个障壁。那么也可能会当来帮助咱减少掉咱的神经发炎，好，但是呢，这是否会进一步去影响到咱的大脑的功能呢？有一项最新的随机临床显示出来的试验结果，好，可以确实，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的，说它确实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改善的。那么呢，你这个西班牙这个研究人员近日去做探讨，单纯呢增加番茄的摄取，如何去影响到咱健康人成年人的认知表现？那么你这个42年诶中年成年人当中呢，他们每天去摄取35克的番茄泥，那么持续3个月了啊。你这个认知的检测当中，这个选择性的注意力有所提升，好，那么联想记忆力也略有改善。另外一种呢，规模比较小的，差不多有14名去参与，这些参与者的因为脑部去做扫描的结果，也对着这个对这项的研究呢。的改善呢，也提供了一个支持的一个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好，那么就像说哈，任何首度进行的这种哈研究，这些结果仍然不宜过度解决，因为还在初步研究阶段。不过呢，尽管目前的证据仍然是属于初步的，那么这个研究结果确实。相当引人注意，结果显示出来的其实就是说这个番茄当中这个茄红素丁丁这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可能会当来帮助我们维持大脑的健康，那么这一项的好这个假设仍然需要透过未来规模更大的一个实验去做一步的进行。我只是很怀疑的说，直接吃番茄跟番茄泥有什么样的差别？对，他为什么一定要说番茄泥？
0: 他这边有讲吗？
1: 没有，对，他只是说番茄泥。对，那泥就像我们番茄炒过跟没炒过是一样嘛，对不对？
0: 炒过和没炒过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出来的不一样。
1: 因为你炒过的时候，那个番茄经过那个炒过之后，茄红素就会释放出来。炒过之后的茄红素比你生吃的茄红素会更高。那我不知道说经过打过之后呢，变成泥状的时候，是不是等同于茄红素也会增加？
0: 应该是，要不然它不会说泥。
1: 对，
0: 应该是这样。
1: 对，应该是。可是我们番茄这样吃吃吃，嚼一嚼，到最后进去不是也是变泥吗？

0: 知道。不是卡定个不嘛？啊不，这苏英姐要跟人解释吼。
1: 真的吗？我你要嘛？来，苏英姐姐，苏英姐姐，
2: 你好。
1: 哎，你有什么话说要说吗？
2: 哎，不需要。
1: 没有哈。
2: 你得怕火吹电
1: 筒。来，你得听。来，那么这研究团队是由西班牙这个巴塞隆纳大学这个营养学专家所带领的。这个研究作者呢，已总结出一个结果，一共哈，这些发现提供的证据显示出来的，是讲你列出这个番茄可能会当来帮助这个健康的中年人哈，成年人以及的认知功能，而且呢会当来调节大脑的连结。那么你这个番茄饮食期间，好，产物价也推来的这个茄红素的浓度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种的这种跟大脑的生长有关系的蛋白质，好，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的是BDNF 也出现，就是接近于好显著的一个增加。好，那么呢，脑波这个扫描部分的研究呢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呢结果也较不确定。但是不过呢，等东南的饮食当中呢，这个茄红素的含量呢，就是有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产物价以列一个就是静态的状况之下呢，也额叶。好，也额叶跟网路以及听觉网路也记得连接降低了，好，茄红素较好，那吃了较高的。那么相反的，当东南的饮食当中的番茄的含量较低的时候，研究人员观察到也被测注意力也记得网路静态状态就会比较低。那茄红素比较高的话，连结会比较高；茄红素比较低的话，连结会比较低。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就是说，番茄的话，我倒觉得啦，哈，就是因为你可以炒过，但是炒你不要太油，对。那么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油脂太多的情况之下，对，也就是有的人会像那个会炒得蛮油的。那么如果说直接真的把它打成泥的话，同样有等同这样子。炒过的效果的话，那我觉得不错啊，就可以像降低这种哈油脂的摄取，对不对？好，那么你不要说因为就是番茄的话，哎，它有帮助，你就任何番茄都吃哦，包括你讲像一种番茄酱，其实那个也对，那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0: 是那糖做的了，
1: 对，那不一样哦哈。来，那么研究的作者毛贡哈，综合这些而言，这些神经变化的显示是不是？那列出番茄有可能会当促进咱的大脑这个脑部的网路功能性的重组，好，那么透过这种好修剪好跨网路之间多余的互动的时候，得当来提高咱的神经效率，加咱的适应能力。那么研究人员毛贡哦，你这个训练工作记忆的这种介入研究当中呢，也曾观察到这种类似适应性的这种变化。好，所以呢，研究者认为这个茄红素，好，跟这个 BDNF， 好，以及我们脑部的这种网络连接之间的平行关联，有可能的是列出点这个番茄了后，这个大脑呢出现功能性的重组的迹象。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小朋友的话，他的如果是在学习当过程当中的话，也可以让他多多吃一点这些番茄。那么这个研究的结果大致上呢，也跟之前的也好这些好针对于好这一项的这种好年长者这种小型的试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呢，刚刚咱说讲的，一对着咱的大脑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研究也发现说，一跟这个安慰剂去做相比的时候，这个富含有类胡萝卜素的这个番茄粉，好，这个食品呢，如果持续用了8个礼拜之后，可以改善处理的速度，还有注意力以及工作记忆。哦，我现在才知道也有番茄粉哦，市面上不知道有没有，应该可以找找看哦，哈。所以如果当季找不没有，那是也嘛是有这个产季嘛，对。如果没有的，就是在那个产季时间 的话，我们倒是可以透过番茄粉好来做补充。那么另外一项就是说，为期五个礼拜的这个交叉试验好，则就发现了还有番茄粉的这个混合莓果的饮品也能够改善这种年长者的工作记忆。不过呢，究竟这些效果是不是能好，是不是特别来自于茄红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去进一步的

0: 去做判断，因为呢，番茄本身它就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好，加这种维生素。但是呢，你这个小老鼠加这个人体的实验当中呢，这个茄红素的含量呢，加这种较低的色素腺癌啦，还是说肺癌啦，以及心脏病啊，或者是肝脏方面的疾病的发生率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目前仍然没有研究能够证实哈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茄红素较低的话，跟这些癌症是也有关系的。好，所以说呢，米莱呢，人需要呢这种规模更大一点点的，好，时间更长一点点的一些试验，才能够呢确认的，就讲哈，这个番茄泥这相关的，好，跟这咱这个脑这个神经的变化，是不是能够长期的维持，以及呢这些变化是不是真的能够能转换成具有这种临床上的意义，对着咱的大脑的功能的改善有这个大大的帮助。好，所以呢，这我是觉得，因为苹果那个什么番茄对咱来讲并没有什么百害嘛，除非说那较冷的，因为番茄好像是比较冷一点的东西啊，你若讲体质较冷的这好，就是就在吃的时候就适量一点。但是如果说它对我们的脑部的神经是有帮助的话，倒建议呢大家呢能够多多吃一下番茄，或者是说把它打成泥状，好，番茄泥，或者是市面上如果有番茄粉的话也可以购买。好，一兄弟家来告爸爸妈妈来回用，我收你的直接请卡
1: 来控制
0: 你三十万
1: 控制
0: 来看电话哦。

来，曹阿姨，丽玉妈妈，钟哥，雅茹姐，守春姐，柔心妈妈，柔心姐，三井哥，鬼子姐，来，碧霜姐，曹阿姨，小咪姐，仙女姐，雅茹姐。

0: 亚罗姐、海啸哥、美乐姐、小蜜姐、秀芝姐，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歌，开始学水源哥哥的嫂嫂，来安排继续林仙姑带，谢谢学水源嫂嫂，水源哥哥。

0: 谢本源哥哥嫂嫂果森大哥真贤大哥还有玉妮姐姐素梅姐素丽姐赵如哥春菊姐姐
1: 碧松姐姐锦江用我的情感点点啦雅露姐姐来送给她来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给哪里礼拜一又带大家来去口袋玩一下喔今天带大家来去
2: 台川啊
1: 台川台川在中华算中华关好带大家来去吃冬瓜鸭米线来台湾天气咯

0: 塞一粒彰化县的宝地大川乡，原本叫做演武大庄，意思伫咧演武山，也就是八卦台地下骹一个庄头。全乡一半以上的人口拢是农民，是典型的农业乡村，是全台上界有名巨峰葡萄的产地之一。今日这集台湾的铁一路要带大家行入伫咧大川乡，做伙来看这个所在特色甲风景，准备好未？咱大家做伙出发咯！昭和九年1934年，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捌设立过大川临时的停车场。当时只有汽油的火车会停伫遮，不过到了昭和13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临时停车场嘛，因为安尼煞停业了。大约60年后，台铁为了转型做铁路捷运化，决定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重新设立大川站。大川站有两座暗式月台，跟两条铁路线，是上早启用的跨站式车站之一。因为是简易站，所以敢停区间车。大川车站的外观非常的特别，白色的外表搭配着蓝色的色水，甲三角的造型，真有现代感，甲地中海的风格。讲到这，大家可能枵了，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咱今日要食的这间古早味的小吃，就伫咧大川中山路顶，对大川火车站行7分钟就会到啊。听讲这间店已经有35年的历史，其中当归鸭肉面上介受欢迎，汤头啉起来非常的特别，淡薄啊中药的甜味，选用是现熬的温体鸭肉，头家真大方，鸭肉真正无咧算本。口感非常的幼嫩，也是饕客心中上界在地香浓美味哦。店内底还有真济卤味一同选择。来到大川火车站，这间在地美食千万唔通错过。食饱了后，要带大家来去佚佗啦。咱今日带大家来，就是唔免门票就当参观的葡萄休闲农场。地点伫咧博新乡南昌南路上，当初农场是为着惹一头，才搭这个葡萄棚啊，想不到竟然成为农场的一大特色。
1: 我们是从民国58年就开始种巨峰葡萄，现在种一个最新的皇后葡萄。皇后葡萄它的果粒很扎实，不是很大串，但是重量很重，接受度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每年4月、5月是欣赏葡萄美景上界好的时节，行伫咧绿色隧道，听听吸引着一大群的游客为着葡萄而来，
2: 好像出国的感觉，所以就带好朋友来。
3: 好友的介绍带我们来这里，真的是让我们蛮惊艳的，看到那么多种品种的葡萄，
2: 我的天哪、啊！
3: 天，
2: 好香啊！它那个入到口腔里面，那个香味就从口腔里面
3: 爆开来
2: 、嗯。对，
3: 可以再来一颗。
4: 好，谢谢。
0: 葡萄采收期分别是5月中甲6月底，以及11月所生产的蜜红葡萄，7月甲11月巨峰葡萄，啊，佮有伫咧7月底的黄金葡萄。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做伙来满葡萄佚佗哦。刷来去，咱要带大家来去大路边，地点就是咧大川的中山路，伫遮有大家族的历史、妈祖的信仰，啊，佮有一间干妈店的故事。
5: 这间干妈店是1974年，我的阿教上，我的妈妈吼，看到阮这个乡下带真济人，几啊百个人。市场都甲开伫这个所在，来服务着阮家己的族亲。所卖就是咱古早所流传落来。
0: 大路边过去是一个偌姓家族的祖厝，上界只有900多人住伫遮。
5: 这是一个姓罗的大家族。阮这个乡下是1803年，我的祖先第16世搬来这搭遮住，已经200几年啊。即马生活真多，即马的子孙是。900多个。
0: 上界趣味的是，这个社区的古厝的地号甲门牌干那一个，所以邮差咧送批的时阵，拢会统一甲社区唯一一间干妈店，再个由干妈店 通知各大房家族来领取。如果你若来到大川，一定要来到大路边甲行行咧，感受一下在地深深的家族情感甲社区文化。这是台湾的契机咯，咱带大家熟悉了大川这个充满故事的所在，有好食的葡萄，佮充满故事的干妈店。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来，丽珍姐来听歌，挂嘴挂清气。

姐，赵如大哥大嫂，来丽珍姐看你了哈。妙川大哥大嫂，美丽姐正阳哥，三井哥，锦缎妈妈，谭太太，守春姐。

0: 沙姨、三井哥、雅茹姐、德福哥、鬼猪姐、玉霜姐、金娜妈妈、好玉玲姐、国军哥、郭阿姨。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不要断，继续光天马戏，将会二姐光天王来上海假期，林丁啊！

海绵绵姐、小蜜姐、玄哥、傻妞、水源哥、正阳哥、差点陌生妈咪、振兴大哥。

0: 们唱得好就要躺。
1: 要
0: 反正台应该没人唱这首不用
1: 唱。那我也要躺到隔壁要争取了。好，来，这首歌来，请到妈妈的杨妹妹。
0: 这种台无像叫个较像的啦，你等下听伊叫啊。
1: 你知道我很会叫吗？

0: 姐，都叫人的呢，都刚呢，正在弄呢。玉池姐姐，
1: 来，幼稚妈妈来听歌。刚三米里，哎，也要练。
0: 什么刚
1: 呢？我怎么那江发音不好了？刚三米里，
0: 刚三米里，对，没错，越来越标准。
1: 来，秋光妈妈、玉宝姐，谢妈妈、国军哥。

0: 姐姐、妮妮姐姐以及本周跟您的姐姐泽明大哥、金虫大哥以及正阳大哥，以及周公小骚福、伯父哥哥、阿宅、三井哥。
1: 来啊！
0: 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学弟，到点播的时间又来了，赶快上线点歌了。今天点，
1: 明天唱啊！
0: 唱，电话卡空数一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上线准备
1: 三首歌了。
0: 是的，新歌没有唱，古歌明天唱，所以你要听我，你要点我来要唱。
1: 你刚刚适合我，你才点我慢慢的呐。
0: 好来，
1: 我点我这版的
0: 啊。好来，准备了，接客了，这个应该是
1: 来
0: 不会挂掉吧？来，德富哥。
1: 你好，
0: 德富哥，来，啥妞？
1: 你好，
2: 有奖金没离开过。
0: 哈，你说什么？
1: 别，明天不要唱，我晚上明天晚上要直播，不要太伤喉咙。
2: 不要太伤喉咙。
1: 明天晚上我要直播了，明天8:20。
2: 心理游戏，
1: 心理游戏，
0: 心理游戏，
1: 还是不是差不多？
2: 可以吧？
1: 有点腻了，心理游戏。
2: 有点腻，哪有？有点腻，很简练，有点，只能有点腻。
1: 有点腻了。
2: 有点腻，
1: 不是塞了，在
2: 画法拉看
1: 的，画法拉看，前菜七，全面同齐。
2: 那拒绝再玩呢？
0: 拒绝了，
1: 又是拒绝了。
2: 有时我想不到，我没离开过你说。
1: 讲个歌手，歌手我来选。
2: 讲个歌手，那就张信哲啊。
1: 好，可以张信哲，好。
0: OK， 好，瞧好了哈，瞧好了。
1: 张信哲，
0: 好了，谢谢。来，秀珍姐姐，你好。
3: 哎，我公司里还有个你买有
1: 歌，你
0: 等我一下，你有要点歌无？
3: 无啦，
0: 无啦，你先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
1: 好，你带看不
0: 着别。来麻烦一下哈，86线，谢谢哦哈。来，跟来这边一起，林通啊，林通啊。
1: 哎，林富哥。
4: 哎。
0: 哎，哥哥。
4: 阿班阿班。
0: 哎，你想要听什么歌？
4: 我想听《木叶灯塔》。
0: 木叶灯塔。
1: 你晓
0: 无？我晓无哈？你唱一段，我听看卖呀嘞。
4: 木叶灯塔西。
0: 好了，谢谢，换下一首。
1: 来，往前去。
0: 下一首。
1: 你别跳了，来。
0: 来。赶紧，来。
4: 又钓起个人。
1: 安南刷卡在靠你，好，好吧。
0: 想到迄个人，
1: 想到先下来，你，我下一边下来，你，哦 ，OK，
0: 你好，
1: 你好，
0: 慢慢听过咧，慢慢听过，来，凤梅姐，凤梅姐，来，
5: 淡水无线，
0: 啊，什么歌？
1: 淡水无线，你听，
0: 淡水会晓啊
1: ，OK， 好，淡水无线 ，OK，
0: 好，没问题，好，拜拜，来，春梅姐姐，春梅呀，
6: 有，你好，
0: 你好，姐姐你今仔嘿要点什么光？
6: 8000里路云儿月。
1: 我看一下你五年
0: 啊，360里路，
1: 不是
0: 条，
1: 我看一下365里路，五里路，
0: 你那个唱
1: 8000里路，8000里路不会，哎，我看一下8000里路，运河也是五年啊，来，我把手机，
6: 好啦，青菜啦，你啦，
1: 青菜，国泰云龙山啊，
0: 好，谢谢你，来，过来，接在一起，瑞章哥，水江啊。
7: 哎，安安。
0: 哟。
7: 爱江山
0: 更爱美人。OK， 好。
7: OK。
0: 明仔再请哈。
7: 讲个
0: 前讲个啊，我话见你唔了。
7: 好啦，
0: 好，帮你安排哈。好，谢谢 ，goodbye。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无人要点嘛哈，20几秒的时间，无人要点，阮都。
1: 伊讲迄想做啥，我
0: 袂记得。来，就迄啰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来接。
0: 好，来，
1: 今天是咩？连服啊，想着什么什么蛙哥，你带着概念。
0: 哦，汇编留下，
1: 我下来。
0: 而且哈，哥哥立马当靠我玩哈，下线之后跟我联络。好，来，那么来进行单元喽。好，进行重要时间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9: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0: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拜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11: 水在
10: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哈、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成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结。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精料吼，到今阵为止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11: 啊些
10: 咁西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11: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这个诺丽喉丹，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降，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这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还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青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剩一粒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在咱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这梅啊真正。其实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是唔甘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环保，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嘅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嘅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嘅身体即条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即个大便啦，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诶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遐嘴啊，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工咱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咱像伫甲咱个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饱胀，哦，一工一工干唔干追剧款的时，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痛，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

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佫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莫讲食着啦，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哦，或者是上班族爱得足大。我甲你讲，恁当然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诶，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诶，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诶，你互伊一工啊，扎一包伫咧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诶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着讲吼，咱诶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诶啦吼，逐工恁北油烟诶，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诶，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天上少你啊减三粒，一天减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给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诶，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诶，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叫做超氧化七万酶，这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就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种一盎一盎，拢是我拄仔摕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佮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条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什么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阿摆会生白斑，阿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忠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和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够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嘞，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困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困之前减一粒吧，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困，足好入眠，而且嘞，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哦，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若可讲暗时啊要困前加减一粒，一工减4粒，

0: 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二十粒，吼，一包内底二十粒。咱来这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迄个，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食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当然五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搞朋友来，电话卡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80。50多了，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倒转去，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吃哈，吃2包过了，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刷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算那个，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算定只哦，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诶，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加你哦，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给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我四串，阿小姐来，你要加名，你要加名枪。一组来55串，我阿小姐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我串，我小姐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我7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哈，新人你好。一组哈，好来一组来，阿小姐来，一组阿小姐，喂你要来，你要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哈，来拿7串，小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拿6串，我小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
2: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62串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本来63线的，给他下姐拿3串来，还有这风柱大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拿8串一组，今天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啊！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拿8串阿姐，拿9串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串阿小姐，70串你要来，叶凤你好，来51串梅阿晶一组来，你要来李云啊，你好，要梅阿晶哦，好来哦，52串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要梅晶哦，
4: 哎对，
0: 来53串小姐来，你好欣赏要梅晶哦，来54串小姐来，我出来要梅晶哦，没事。叶春姐，
5: 对，
0: 好，来55串，夏姐15包啊，春儿，你叶春儿，
5: 喂，
0: 梅晶哦，来55串，夏姐来，你叶秀兰姐，你叶梅梅晶哦，好来，蛋华姐来，喂，你叶来，秀玉姐，你叶梅梅晶哦，好，58串，夏姐来，你叶婷芳，你叶梅子周哦，好来，59串，过来夏姐来，你叶英雄大哥梅子周哦，来，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加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都等于来，来，好，龙辉大哥你好，好，子周来拿3串，你叶来佩珍姐，你叶梅子周哦。来拿4串啊，小姐，你有2点大哥没走吼？好，来我等拿5串，来秀小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66串，阿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拿7串，阿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哥大哥，一组吼？来69线的阿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70串，阿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6: 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51串，阿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7: 对
0: 好来，我4串，甲小姐进来，时间这边到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8: 我是一组。
0: 好来，来我5串，我是组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你是组吼。好来，我7串，这拢做内行的，听到没精能力就卡。来，你好，我教你，你好，你是组吼。
9: 你好，我不要一组。
0: 好来，我7串，我是组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你是组吼。哎，好来，蛋黄姐58串，我是组来，58串来，你好，丽玉姐你好，你是组吼。来，59串，甲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你是组吼。 好来来，张叔啊，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的，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的，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

0: 一包才剩多少？一包才剩才多少？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仔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今仔定到手份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元，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恁大姐？
1: 喂，
0: 何志忠。好，你等我一下，来，刷掉十六先来。李华姐。
2: 好，你好。
0: 志忠，这件对吧？
2: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哎，家己这件嘛对吧？
2: 对。
0: 你等我一下，来，那个七爽啊，小姐来，你好。还有这新店的黄大哥。
3: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哦。来，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
4: 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电话紧甲咱敲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金桃姐姐你好。
1: 好
4: 啊，对，哥哥，
1: 啊，买一袋的。
4: 好，你捌食过无？
1: 我唔捌啦，我拢食迄款糯米糕的呢，
4: 这个梅精你唔捌食过哈？
1: 对哦。
4: 你会爱上它，好，你家试看卖，咱有两包，互你体验哦，哈。
1: 啊，后日再收。
4: 安尼，你等我一下，你莫挂断哦，哈，等我一下，谢谢你哦，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咱的生活当中哈，到处都是危机哈，包括讲哈，你这二手烟没有办法避免的二手烟，啊是讲哈，你这个厨房的油烟，啊是讲 PM2.5， 哈，啊是讲你若讲有咧迄落啥，拢有咧食油炸这种的啦哈，啊是常常喝酒的啦，哈，吃槟榔的啦，常需要使用喉咙的这种的，好，高压族群的话，你咱这生活当中的这，你必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建议你这组帮他带回去哈，赶快带。尤其是说哈，你心累，真的你会觉得很累的情况下，包括高五你那高五这种哈，常容易积起了的是宫颈中肠燥症的这种哎，容易口臭的，胃食道逆流的，腹胀的这种哎哈，还是讲哈巴肚会疼这种，还是讲哈肠胃蠕动不好哎，容易便秘的这种哎，那么小心你的情绪了啊，这种情绪处理不好呢，这些会卡在肠道的这种哈，那么肠胃道没有办法排出的话呢，就会卡在皮肤上，所以讲我们建议你把咱这周哈洛丽果，跟咱这梅精哈，给榨到炖起，因为咱内底有这个洛丽果，那么以这个高的活性的 SOD 哈，是一般洛丽果的76倍哦哈，所以呢，也活性是足管的，帮助我们来排毒。那么呢，这洛丽果也当调整咱的体质，咱内底用的洛丽果、梅精加香茅，好，所以讲呢，这个物件哈，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很舒服，吃起来很舒服。那么洛丽果以内底这个酵素也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哈，各30纤维帮助咱的肠胃道的机能，然后各 SOD 呢也当然帮助咱养颜美容、脱糖体啦哈，这种哎啊，所以讲哈，爸爸妈妈，咱这是经过12道专利的制成了哈，耗时180天呢才能够一滴一滴把它精子、把它精纯、把它萃取出来了哈。那么呢，那那梅精的时候，咱就是50年的天然发酵哎，这种用顶级梅精，而且呢是没有农药哈，所以呢，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个炸到等你，包括小朋友都可以吃。那吃梅子有什么好处呢？梅子的三大好处哈，也当来补充咱的维生素 C， 帮助咱的肠胃道的功能，然后更帮助你清热解毒。所以呢，还有根据日本的研究，梅子具有这种哈对抗高血压啦，这种好预防高血压及而且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可以当来综合劣酸性体质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给你点位，给咱告好通，那么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哦哈。来，咱的梅花姐姐你好，姐姐哈。
1: 买一组，
4: 好，你再买一个哈，大人小朋友都喜欢哦哈，不要挂断了哈。来，再来呢，梅子当断三毒哈，包括咱的食物之毒、血液之毒哈、水之毒，包括刚好对着咱的喉咙哈，有的可以对抗这种发炎。那么呢，对着淋巴呢，也可以消除淋巴的肿胀哦哈。再来，好来做一个体内的环保哦哈。所以呢，咱呢用罗莉果跟梅精啊综合起来，是说还还够香茅，效果真的非常的棒，也非常的好吃。等维金啊，能看好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来，新店新店黄妈妈，讲要听一首《新贵妃醉酒》，来，邀请朋友做伙收听。

0: 哎，明明姐、曹阿姨、玉池姐、郑勇哥、三井哥、正阳哥、上电波的陈马明、瑞章大哥、云林姐、德清哥、连真姐、阿哥、水晶哥、德明哥、金软姐，感谢大家的声音，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不要继续玩天，来，过来继续做个快乐的歌手。不是歌脚，是歌手。凯琳姐。

我准备一下，来冯甲的飞官，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歌曲《内疚》，要叫别人听一首。

0: 来啊，德福哥，桂梅姐、钟哥、桂清姐、正阳哥、瑞章大哥、三井哥、小米姐，谢谢哦，感谢哦。
1: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阿爸继续最爱继续广告了，台下催泪可以带你来听见了，过来继续广告，文龙哥哥、钟龙哥哥，来样样可爱。

0: 杰，还有冰城大哥、天中大哥、钢铁大哥、方玉姐姐、春龙姐姐、春龙姐姐、顺阳大哥、玉莹姐姐，还有国民姐姐、雨林姐姐、碧松姐姐，还有方玉姐姐、天青大龙姐，还有玉姐姐、玉莹姐姐、春阳大哥、天龙大哥。
1: 来，时间很多，
2: 那时间创造原因没有，而且你让你讲，来让你讲一下，让你讲一下。
1: 那个打在这里随便。
2: 你讲啊，我练手感。好，
1: 你先慢慢来。来，他我刚刚讲了，你要不要？把我的腾火之刃打出来一下。我刚刚不是讲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
2: 你慢慢讲。
1: 细腻哈，
2: 你慢慢讲，我慢慢练。
1: 你别搞刷威了，刷到他边来啊！来，光给呢？来，跑那么高干嘛？你们到底在干嘛？大波老师，你跑出来就好。
2: 腾火之身，腾火之身。
1: 跑出，随便了、啊。这四个字哦，你也有在 YouTube 哦。

0: 因为现在有这种比较多人看，你吼、哦、啊你 YouTube 你甲拍这四个字搜寻，你有看到阿姊的频道，啊有咧听歌爱听歌，你感觉我今日唱歌你有介意的，甲我按订阅，不用钱的哦，订阅我只是要增加人数，目标是500人，还差100多人而已。嗯、哦，啊拍婆啊怡萱姐，你是要搞咖喱的啊？美秀美姐，今麦拍无好啊，也袂对啊。哦，等我之声哦 ，YouTube。喜欢听歌的按点阅啊！礼拜二晚上8:20会直播，啊、还有礼拜四下午2:20也会直播。好，登科大哥哈，感谢大家哈，可以收掉了。
1: 等、啊、我之声，
0: 等我之声，好，等我之声的对吧？
1: 我当个给。
0: 我听听过来的等我之声的对吧 ？YouTube 去搜寻就可以了。好，好，哦，还是很多时间的哈，来摇不到了。
1: 又太轻了。嗯。
0: 啊、等一下报电话再出来了哈。好了，老师啊。哦
1: 那今天可以唱歌是不是？
0: 我不要唱歌，你再转的。你要不要调紧还是怎样？我帮你调。
1: 没有调紧就不要、哦、就
0: 不要。
1: 就
0: 不要哎、
1: 对，我刚刚明明有转出来啊。对，
0: 有转出来，谁有看到？我刚刚没看到你转出来。
1: 我刚刚那个藤火之声还没出来的时候，
0: 有转到，
1: 我有转、啊、到，有转到。
0: 啊、好了，今天早一点那个了。
1: 今天多一点点是手感，对对，看能不能帮你们摇出来。有。
0: 哇，
1: 不好弄呢，不好弄。啊，无你搁阿雕较硬一试试啦。邓姐哦，邓姐哦，邓姐哦，
0: 好啦好啦，
1: 你要用较硬的。
0: 嘿啦，雕甲生冷气诶。啊，雕嘛不苦。
1: 哎，有较硬啊。
0: 没关系，等一下我讲。你看，
1: 没办法，可以。
0: 好
1: 了，我再加一点点力。
0: 再多一点。
1: 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
0: 一圈而已，一圈而已。两圈，再多一点。伤
1: 过头硬啊！再来，我有加一点点哦、喔。
0: 还是袂掉，袂掉。
1: 我伤过头硬啊啦！
0: 袂啦，练起也袂动啊，袂动啊。老师，2:49哦 ，OK， 2:49停。来，来了。
1: 气死了！
0: 你看我来还没上，不，
1: 因为你一动用劲又不好抓了。
0: 24763，
1: 有
0: 留个头，来翠云姐1分钟开始。
1: 翠云姐姐，翠云姐姐那个
0: 东河翠云姐，
1: 翠云姐，东河区，后车码396，翠云姐姐，翠魂呐、啊！两次，今天两次，
0: 对啊，麦克达
1: ，翠云姐姐，这里中和区的翠云姐，翠云姐姐，翠魂呐、啊，
0: 翠魂
1: 呐、啊，对啊，你后三辈是39了，翠魂啊，这里中和的翠魂啊，后三辈定位后三辈是39了，396，翠云姐姐，
0: 还有20秒，
1: 翠云姐。中和区的翠云姐姐，翠魂啊，前四码0989，后三码396。
0: 谢谢，谢明威，感谢，明天再见。啊、来，谢
1: 谢。哎呀，为什么最近摇的都没来？来好了，我来摇一下。
0: 我期待着。应该。
1: 那我来丢这哦。
0: 丢
1: 这哦。
0: 应没有吧？
1: 丢这哦。五个接力，差不多，差两个。
0: 啊，赶快嘞，一个
1: 两个。好了 ，OK 啦。
0: 来，电话拨拨。
1: 来啦，阿子报电话。
0: 嚯、哦，好标准，藤抹之声。哈哈哈。听个好听的，神了了。啊，要去 YouTube 试看，哎，是这一口气空杀回来。
1: 在搞什么，蛙哥？
0: 来对，我對反正我现在是有直播两天嘛、嗯，啊，现在每个礼拜我会有新片上。嗯，就是过往的那个一些舞台中，哎，我跟你讲，
1: 不是成人片哦。
0: 过两个，他们行不行？行不行？过两个礼拜后会有，应该过两个礼拜后我会播跟一个明星的合唱的片段。
1: 哦，
0: 过往在大陆。
1: 哦，啊，
0: 是你们那个年代？哎，不是，你们年哎，应该50-60年代都认识他了。
1: 好，
0: 两个
1: 现在还有在出来吗？
0: 哎，这不要说，我说他， 说了就大家就知道有谁要开演唱会，有人要开演唱会的。哦，啊 ，YouTube 有在爱听歌的，帮我订阅，不用钱的哈，增加人数而已。
1: 哦，有谢谢。啊，那个常青树啊，谢磊啊，
0: 谢磊，我该不谢了。下面位，
1: 下一位，来安的电话，来0903。

0: 0965-0953-3135-0903
1: 想一想
0: 就量我电话给咱卡看麦啊，真正好你咻咻叫，记得咱的电话啊哈，来明天见了，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话，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啊，你真袂晓讲话呢啦，是你先开始讲话呢，你是有要紧无？
1: 阿母，我对明仔开始，我都唔免出勤咯。
0: 哈？是啊，你明仔你得自由咯。
1: 阿母，你哪会知？你哪会知我明仔得自由咯？
0: 我哪会唔知？哦，这早起吼，迄个啥？哦，迄张迄小宝啦，伊讲甲你做一暗了后，讲对你有兴趣，伊早就提钱，甲我讲要甲你实心啊啦，我早就甲伊卖互伊啊啦。
1: 小宝，我卖啦，我
0: 你卖，
1: 一定有迄隔壁迄，佫有一个。
0: 像啦，佫像啊啦。
1: 亲哥啦。
0: 亲哥。
1: 天哪、啊！伊讲要摕十万块呢。
0: 十万块。
1: 嘿啊。
0: 你是不是讲唔对计数？我十万块就会当卖啊！你应该讲一万块。
1: 伊讲五千块啦。
0: 你是咧讲啥？阿母拢按袂落去，阿母即几工拢无伫厝诶，拢甲你出去讨趁。你大概人客来，你就伫遐笑嗨嗨。哦，
1: 阿母啊，
0: 是要安怎做生意啦？阿母要退休啊，你唔好一直讲阿母出去兼啦，咱兼两工啊，下骹拢已经痛甲，逐工拢痛甲安尼啦。
1: 因为我即马起价啊啦。
0: 是咧，我起价，你起笑啦，你啊！你好霸行为啊！那阿母吼，食这十年，食这薰拢食袂消啦，你看啦，是要安怎办啦？啊，甲我买一下这帽仔，这衫啦，你买这衫会看钱呢啦？
1: 阿母，我呢，甲你，我给我开钱买，奈你嫌干呢？啊！我今麦爱十二万啊啦！
0: 十二万？嘿
1: 呐！啊！
0: 我甲你讲啦，阿母嘛老啊啦。较济啥物烟尘，啥物拢已经无爱搁食啦啦。即摆中秋节搁要到，搁有遮济烟尘要食。阿母真正忝啊啦。
1: 阿母，你少年食真香哦。
0: 阿母本来就较爱食，尤其加迄蒜头，真正有够赞的。但是咱即摆阿母老啊，咱无爱搁安尼啊啦。你着出去甲我慢慢啊。慢慢啊，看有啥物人要甲你小心。你讲十二班，即马行情无同啊，
1: 即马
0: 一百十五年啊，你爱摕一千万啦，一千万有查甫人要甲你小心，我接要卖啦。
1: 一千万啊，啊无，我看山顶的爸爸妈妈有要搞卖无？
0: 阿母吼，真正唔知影呢。
1: 一千万爱卖厝啊呢，卖厝才发到搞我买呢。
0: 好啦，你看你要卖厝、卖田哦、卖地哦，只要吼。你会当甲阿母后半世人饲好就好啊啦！
1: 阿无，我来找迄落金熊舅舅啦！
0: 金熊舅舅，
1: 嘿呐！
0: 金熊舅舅早就要甲你小心啊！我本来就是要靠你背好伊的啦！哎呦，你莫阁白演的啦！反正你就摕一千万就好啊，无一千万死都免讲啦！
1: 啊，无咱即摆叫金熊舅舅打电话起来看有一千万。
0: 无啦，金熊舅舅咧无用啦，你莫逐工拢来甲伊还啦。你还迄村福哥就好啊啦。
1: 村福哥看要卖长卖短无啦？
0: 有啦，村福哥住银河遐贵啊，价低啦，昨才摕两钱伤济，坐甲两个火车摕去烧尔啦。
1: 哇，这家会当摕去烧哦！
0: 好啦，你唔好好戏人咧讲啊，你是八点档肥皂剧啦，那拖白啦，紧唱歌啦，

0: 阿母听嘛，
1: 英语爸爸啦，英语爸爸，麦当跟我小心啦。
0: 好啦，看咩，看要安怎甲你小心，你只要会使，你有送就好啊，有送就好啊，有送就好啊。

0: 搞我小心了啦。
1: 哎，谢谢，感谢大家啊！有啦，有小心就好啊啦，吼！啊，我吼惊你安尼啊！
2: 你安尼一千万伤悬呐！啊，
1: 这个世界安尼，
2: 一千万，
1: 流浪几啊十年哦！
2: 一千万，一千万，一千万呐！安尼哦，
1: 当时才要大汉呐，哎。
2: 你是要一千万吗？
1: 下班恁阿母过来去检，我看到足艰苦的，真
2: 正是。你最近啊？歹势阿母，你才辛苦安尼。
1: 对，真正是。
2: 大家都爱出去讨趁，
1: 啊，你带个家己过爱出去讨趁啊？你看，你看，
2: 你讨趁回来，搁爱搁继续搁拼。
1: 哎，真的啊！
2: 阿母，你安尼我就唔甘的呢。
1: 啊，你就大概。
2: 有啦，我你长无着我嘛，就怕变咧孤单。
1: 真的吼，有啦有啦，阿母感受出来，好啦，你继续加油啦，好不
2: 好？好啦。哦，阿母你做你放心去啦。
1: 大家支持一下，咱这的人客吼，拢会继续咧，搁来咱这行店的啦，咱这老人妇女，老人妇女，老人妇女，老爷妇女放轻松啦。啊，你大个咱这的爸爸妈妈，还是讲咧，咱想要下班的时间来个轻松愉快。就会来咱这间店放轻松啦。
2: 啊，这间店叫什么名？
1: 这间叫做老爷夫人。
2: 哎呀，哦，够欢乐八点档啊！
1: 对啦，
2: 那个店名。
1: 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加减来咱这高官一个，咱这放轻松。你看后边够温泉。哎呦，对啊，后边个温泉，迄个个烧烧的，
2: 哇，樱花当个看。
1: 对啊，咱放轻松一下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啦，吼，欢迎收看《老爷胡林》。
2: 棒，这个要哪棒？
1: 看你们哪样子。
2: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轻松。
1: 谢谢，吼，今天我搞三百的。
2: 大家懂啊呢？水淡淡，
1: 好啦，有水啦，有水啦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啊，这两天之人呢，因为有一挂这个本来三个月前就已经安好的一挂行程啦，哦，嘛是爱甲咱照一个，因为咱这三个月前咱请住拢已经有。这个确定啊，啊确定，咱就袂当讲时，因为这人本来伫咧两点四点嘛吼，啊所以本来有接一张那个接这个规定的这个暗会啦，吼、哦、那因为要过接近中秋啊嘛吼、哦，要接近中秋，所以必须咱只有暗号的拢爱甲咱这个爱搞
2: 吼，啊无
1: 咱做人就是安尼啦，
2: 妈妈，
1: 阿母就早就甲你讲过啊，
2: 阿母无要紧啦，嗯，做你去啦。
1: 做我去吼，
2: 我甲伊打过也好。
1: 上好是啦吼，啊过较好个啦吼，啊无我转来就甲你提车啊，甲你笑啊，甲你讲。
2: 爸爸妈妈搞救
1: 哦。好啦，谢谢啦，感谢咱爸爸妈妈啊，这两天哦，啊自然无伫一个八点加十点时间，但是拢有伫活动，拢有出现啦吼。啊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这两天吼，对佳慧啊个阿龙啊嘛，感谢咱所有诶这个玉线啊、小宝啊嘛，拢甲咱来代班啦吼。再次说感谢。爸爸妈妈给咱听小个支持，谢谢。好，安尼咱先来点名一下，好不好？
2: 点名
1: 一下哈。来，咱呢这个好久没有点名了，咱看咱所有爸爸妈妈哈啊，有啥咪这里新朋友也好啦，吼，还是咱本身有咧收看的吼，拢给咱拍破啊一下，和咱叫到恁的名吼。来，空数2338，
2: 空三空三。
1: 来，谢谢咱的这里金熊爸爸，
2: 金熊

0: 家，
1: 还有我们莲福大哥、
0: 春福大哥、
1: 吴倩妈妈、
0: 林玉姐、
1: 方玉姐、
0: 秋香姐、
1: 坤威同学、
0: 泽明哥哥、
1: 秀美妈妈、
0: 雪松姐姐、
1: 哥尔兰的雅慈妈妈、
0: 美珍姐、
1: 辉妍大哥、
0: 淑凤姐、
1: 国生大哥、李厚、
0: 叶秀姐，
1: 还有达生大哥。
0: 月儿姐
1: 啊，各位立方妈妈，
0: 慧妍姐啊，慧妍大哥
1: 啊，各位慧文姐哦，
0: 国生大哥，
1: 坤乖同学
0: 哇，赵慧姐，
1: 还有赵啊，这里丽玲姐，
0: 秀梅姐
1: 啊，梅珍辣妈，
0: 大生爸爸，
1: 阿菊妈妈哇，
0: 金玉大哥，
1: 谢谢，来有念过，把咱这个电话按下一下吼，吼，咱这搁有其他要来咱这景点的，咱的爸爸妈妈
0: 吼，会当
1: 你来啦，好
0: 不好？哦，
1: 咱这个金珠妈妈。金珠妈妈、
0: 雅芝姐啊，
1: 白圆大姐，谢谢哦。
0: 还有我们的秀莲妈，秀莲妈，
1: 谢谢淑凤妈妈。
0: 还有我们的秀云姐，秀云姐。
1: 淑凤妈妈住在中华，就中华。她上次咱较早伫咧这个咱龙哥欧宝办演唱会又来
0: 哦，真的、啊，淑凤妈妈，
1: 有很年轻，很年轻，
0: 漂亮
1: 很漂亮啊，妈妈就好哎。
0: 取得很好，
1: 对啊，淑凤妈妈哈，阿哥秀月妈妈，哇，
0: 还有我们西湖的美英姐，美英姐救命，
1: 谢谢阿哥，我们高杂会，我们简爱阿妈，
0: 简爱阿妈，
1: 谢谢阿哥，我的阿妈，我的阿妈毛来看哈，谢谢，还有谁？
0: 淑萍姐，
1: 还有高美妈妈，你好，
0: 还有我们白哥妹妹，
1: 谢谢，还有丽珍姐。
0: 哎呀，金銮大姐，
1: 谢谢哦。啊，
0: 高美姐姐，
1: 小朱雷大哥，小朱雷大哥，
0: 小朱雷大哥，丽珍姐，
1: 谢谢，
0: 雅玲姐，敏昌大哥，
1: 对，敏昌大哥哈，是陈爸爸、陈妈妈哈，
0: 啊，于妈妈，
1: 还有胡麦妈妈，好，胡麦妈妈你好。
0: 八顿的呀、啊、
1: 哦，哎、欸，我唔捌看过不，像胡麦妈妈嘛，第一届看，
0: 对，第一次看，真的第一次看到。
1: 子良大哥、林娇姐，
0: 啊，薛檀大姐、林娇姐、子良大哥，
1: 对，有没有默默在看的？默默的感恩
0: 修。就是唔捌拍过婆啊，我看见。
1: 对，
0: 哎、欸，
1: 于妈妈，我嘛是这个，
0: 于妈也是第一次看到，
1: 第一次哈、哦，
0: 对，
1: 还有五三三好朋友，你好哦，好，
0: 英语爸爸，英语爸爸，你给我刚刚你边仔姐姐过冻了啊？
1: 拿过动你啊，这一点是有点啼笑边缘了哈，有点啼笑边缘了哈。来，
0: 哇嘿呀，对吧？
1: 二里妈妈，好久不见了，二里妈妈。哇，
0: 二里妈妈，
1: 二里妈妈，
0: 佳慧，我妈妈快过二里妈妈。
1: 对呀、啊，是阿辉呀、啊，二里妈妈，咱两位都是新人哈，再给咱多多照顾一下哈、嗯，谢谢二里妈妈，人非常好哦哈。
0: 还有
1: 我们西湖的美华妈妈。
0: 美华妈妈，还有
1: 伦贝的梅琼妈妈，你好，这个都很少看哦。嘿，
0: 还有我们的新源的慧玲姐啊，
1: 各位外公外婆，我们正义大哥就是外公啊，
0: 正义是外公，
1: 对，外公外婆哈。好，谢谢哈，
0: 秀莲妈，
1: 感谢大家哈。
0: 零四开头的520啊，
1: 今天刚无伫厝的哈，刚好乖乖。
0: 我就乖啊，无你问爸爸妈妈。
1: 你拢咧，你有对主播无礼貌无？
0: 无呢，
1: 还是讲去卡动手。
0: 我干那家己锁一个
1: 尔。家己安怎？锁啥物？
0: 锁一个尔。
1: 锁一个，锁倒位？你锁别位是还好，你锁一位呐，锁一位就真正爱报警，爱开枪啊！我跟你讲哦，莫被锁啦。
0: 无啦，互相锁啦。
1: 互相锁，啊有互相送无？互相送那就你我两个两相怨那无差啦。啊两个锁嘞，拢无被送，安尼就爱安尼啊上法院安尼。
0: 互相照顾啦，
1: 互相照顾，
0: 对啦。
1: 哎呦，照顾到迄个眼神，
0: 我感觉讲，
1: 敢那是你的味哦，你的菜哦，吼。你头讲啦，这两个用量倒是较介意啦。
0: 我大概嘛咧，点不时嘛咧换。
1: 换咧换。
0: 我得换了惯习啊，都买下。
1: 真的吼。
0: 系啊。哦，
1: 反正一起来就下啦
0: 吼。丢啊。
1: 一起来就哎呦，哦，变变啊，安尼会使啦吼。
0: 多刺激
1: 的，多刺激的，
0: 对啊，大家都唔知谁来教我主持，
1: 来跟你合嘛，
0: 系啊，迄拢我
1: 受宠若惊呐，
0: 对啊，就是，
1: 安娜，
0: 弄好我 surprise 安尼啦。
1: surprise 哦、喔啊，哦，弄安尼，安尼你是安
0: 怎？安尼啦。
1: 弄鸟虾哟，真恐怖哦、喔。
0: 弄会好，我充满。安尼
1: 拍开安尼。
0: 弄好，我充满惊喜安尼。
1: 充满惊喜、啊，谢谢啦。啊，其实恭喜在咱的玉线跟小宝吼，拢是直人的前辈啦吼，恭喜在啊也很照顾，因为恭喜在我来这个。

0: 前辈史主席我们的小宝跟明启，因为我一开始就在套餐店背店，然后他们带着我成长的。
1: 哦，有他，
0: 对对对，
1: 我昨天有大概问他一下，他说以前你们一起在三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哦、你做会在做呀？
0: 哎呀，做会问三个人呐、啊，啊，三个人，三个男生，哦，三个男生，你有看那个回娘家那种三个男生 USB？
1: 那我讲一个，那三个男生如果一起洗澡的话，
0: 嘿，
1: 啊，猜什么？
0: 猜什么？
1: 明明三个男人嘛，
0: 嘿，三个男人。
1: 啊，如果一起洗澡。啊、你爱打猜一个电器用品，要猜什么？
0: 电器用品哦。
1: 对啊。啊？
0: 跟我爸爸妈妈猜，三个男生一起洗澡，猜一个电器用品。啊？这是啥？
1: 你是不是查甫人啊？
0: 我想不出来，你讲电器用品呢？
1: 对啊，电器会干啊。
0: 这什么叫做是不是查甫人？
1: 会干啊。
0: 啊，无摇不出来，不是拢不是查甫人，那你叫爸爸妈妈摇啊。啊，不是讲每一个查甫拢知影这题，这是一个，这脑筋急转弯嘛，还是安怎？
1: 就我也不知道，这是朋友跟我讲的。
0: 朋友跟你讲的。
1: 他考我的。
0: 讲这个不知道就不是男生了、啊，你好。
1: 那个会。
0: 结果是查甫的卡卡。
1: 来。
0: 这个查某的卡片，有呀，
1: 有，
0: 竟然有人知，咱来看先听一下，惠美姐，惠美姐三个男生猜一个电器用品是啥，伊讲我又袂出，毋是查某的啦，
2: 洗衫机啦，
0: 洗衫机为虾米啊？
2: 三个男生，
0: 三个男生，我嘛是听无呢。
1: 我那个水仙哥给你解水啊！
0: 好啦，我就清纯的啦。
1: 我那个水仙哥，
0: 慧敏姐你等，哎，谢谢哈，慧敏姐谢谢。
1: 来，水仙哥卡起来，解水。
0: 喂，地震。
3: 帅哥没完了。哦。电动架吼，全世界拢知影啦。哎，那电器用品啊，即卖哦，较精致，即卖较科技、较发达，拢改电动的，个古早无啦。
0: 哎、欸，还有四家。等下，你敢袂讲了太清楚啊？
3: 弄得袂好，人妖也只娃娃，哎，这个先进。哇，哎，
1: 那个，
0: 哦哦，安尼会使啊？
1: 不是这啦。
0: 嘿，
1: 不是啦。
0: 好啦，我家做白，不会做黑的啦。
3: 但是啊，白人爱做啦，地球拢共款啦。哎，弄滴网络弄有咧看拢知啦。
0: 好啦，
1: 哎，石梁大哥啦，
0: 我知迄虾皮就少个，虾皮就
1: 少。石梁大哥，
0: 来。子良大哥，什么？为什么叫洗衫机啦？
4: 啊，是一人一支，不是洗衫机。
0: 洗衫机哦，
4: 啊，一人一支啊。啊，
0: 洗衫机。哦，安尼哦。你看我偌高义，我才二五岁，我都唔敢见过世面啦。嘿啦，子良哥，安尼我知影啦，洗衫机是迄个洗衫机呢啦。好啦好 ，OK， 安尼我知影，好，谢谢。哦，安尼哟。
1: 这人搞我
0: 搞。哎，你唔好搞我带
1: 个安尼啦。
0: 我只这只清气着，你个讲规个节目拢
1: 垃圾去啊啦。安尼意思是讲我拢无清气哦。
0: 无啦，拢足清气的，因为咱洗衫机洗洗就清气
1: 啊。
0: 好啦，安尼拢。
1: 啊，电动的甲你洗敢唔对？咱地震大哥讲的，电动的甲你洗啊。
0: 对的。地震大哥，你迄歪掉了啦！你规这部拢歪去啊！
1: 歪去！
0: 阮家无咧做
1: 乌，
0: 阮家泡温泉尔，无咧做乌啦。咱做放轻松的吼，放轻松的。
1: 我是突然想到的啦。
0: 哦，突然想到哦，哇，好啦。啊，因为咱那个佳慧算大我一点点嘛，咱虽然差不多啦，哦，咱年岁差不多，但是你嘛是比我比较大。
1: 哎、啊，人甲我讲、
0: 啊，阿你记的世面比我弟弟较济啦，对不？
1: 阿你阿过来要接啥？
0: 嘿啊，所以讲哦，
1: 所以讲安那，
0: 对我较了解啊，今好较了解，了解为虾米三个查甫人要洗身
1: 躯？我嘛是去用考试的呢，
0: 哎，要一个洗衫机啊，
1: 我嘛是去用考试，我多开心嘛是去用问的呢。
0: 哦，是吼、哦。
1: 哎呀、啊，我不知道这个啊。
0: 马、哦、上、啊、你就马上衰啦，好人拖累的。
1: 没有，就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
0: 哦，蛮好笑的。
1: 对啦，就是。
0: 是。
1: 就动。
0: 那为什么是洗衫机啊？为什么洗？为什么洗衣机？
1: 啊，男子男大哥有讲啊，你三查甫人咪食一支。硬
0: 要甲问安尼。
1: 哈哈哈！男子男大哥都有讲啊。
0: 一人一支是多一支。
1: 啊，我你便所拢用多一支啊。
0: 手机。

0: 生，咪女生，哦、对无？啊，无你敢无？
1: 啊？
0: 你也无我知。
1: 咱干咱一支啦，嘿啦。
0: 哎、欸，对啊，你是不是讲一支足公平？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对啊。
1: 好啦。
0: 啊，无个变三啦，变四支。对无？足公平啊！
1: 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安那有可能？
1: 其实咱一人是五支，你知无？
0: 就五支啥？
1: 咱其实一人是五支，一人是五支，查甫的四支，查甫的五支，因为咱手着两支，啊，咱脚两支，咱查甫搁加一支，所以是五支，啊，恁查甫四支啦，嘿。
0: 我来讲出怪啊！
1: 啊，就安尼啦。
0: 就是迄种个冷气切切小怪。
1: 啊，就安尼啦，你莫搁。
0: 就冷个呢。
1: 我甲你讲，安尼今仔日有了解啊，为虾米即原来安尼以后出去的时阵，人来问就知影啦，好不好？
0: 就那个是好像网络上面人家在传。
1: 流传就对了啦。
0: 网络上面流传就是开玩笑，就是脑筋急转弯这样子。
1: 好啦，安尼莫搁歪台啊，咱即马来算一下，我想一下。
0: 等因为等我先，我爸爸妈妈先给伊伤一下。
1: 是伤一下啦，有啦。
0: 嘿，
1: 受伤啊，伤个蛋有人报警，我甲你讲。来，咱先来这个，我想一下一下哈。来，老师。
0: 啊，这个是你啊、
1: 哦。进我们的单元。
0: 这个是你、哦、啊。
1: 我一等来就要，我想一下。
0: 我一定。
1: 你已经
0: 看起几啊天啊！
1: 你是用人看布袋呢？来，好，我来算一下啊！爸爸妈妈搞我救一下哈，来救一下，救一下。
0: 爸爸妈妈，会当给误导啊！呀，一欺负我就坐工啊！你尽量给误导吧。
1: 像你给你欺负我，这两天拢在外口，要安怎给你欺负？
0: 有啊，咱个拜人嘛，做伙做嘛是有见面啊。
1: 见面敢有给你欺负？
0: 你无，我这样够大，你就是搞我欺负啊！无啦，
1: 好啦，
0: 来开玩笑啦，
1: 来进嘞。
0: 啊，我这爱个往下搬哦、喔。
1: 对，
0: 嘿。这是啥？
1: 来，这啥？
0: 这是啥？老师刚刚给我提示解。
1: 和爸爸妈妈讲啦。
0: 无，我是不是先查答案？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1: 哦，好。
0: 哦，好，来。
1: 老师，内通啊，较细声哟。
0: 哈哈哈哈哈！啊，佮看佮敢那唔是呢？
1: 但是我是听无啦。哎，这到底是什么？他爸爸妈妈搞我纠结。
0: 好，来，然后子良大哥先给你救哦。
1: 好。
0: 梁大哥 ，Hello。
2: 李炳辉咧用的机。
0: 哦，你炳辉咧用的机。
1: 李炳辉搬到一机是倒一机？
0: 今日真奇怪咧。
1: 啊，今日哪会这么多机啦？
2: 李炳辉。
1: 李炳辉。
2: 我讲李炳辉。
0: 李炳辉冇一机啦。
1: 所以李炳辉有两机的意思呀。
2: 系啦，机伫手的，机伫脚的着。
1: 好啦。
2: 第一
1: 支，好，我想看买多一支啊，好，
0: 来，过来，谢谢子良大哥哈，来再来，哦，过节妈妈要给你救啊，来，金花妈妈，哇，金花妈妈，
3: 喂，
0: 妈妈，
1: 金花妈妈你好，
0: 金花妈妈，
3: 手风琴是吗？
1: 哈，
0: 妈妈袂当讲答案哦。没当讲答案，形容就好啊，形容、
3: 哦、不可以说答案的、哦。
0: 哎、欸，对，
1: 他上来说什么我也没听到、哦
0: 对，你没听到就好了。
3: 哎呦，阿尼问问到他都会难过。
0: 阿伯你改，妈你改讲，你改讲颜色的好啊，改讲什么颜色？
3: 哦，颜色哦、欸，颜色是咖啡色的。
0: 哦，咖啡色的。
3: 对啊，旁边有很有钢琴的按键，还有那
0: 个提示字很好啊，没当改讲上侪。
1: 欸、老师这么巧呢，超过一句就把你瞄掉啊！哦，真正就严格的吼。哦，
0: 安尼哎，啊无这个讲掉，伊就查答案啊，袂当互伊只好过。
3: 哦，袂使互伊
0: 只。对，
1: 袂当互伊只人一句啦，
3: 一句啦。
0: 好，老师，我那讲过一项吼。
1: 好，谢谢啊。
0: 过来。好，
1: 我个。今日爸爸妈妈甲我救一个啦。
0: 来。
1: 向你多怎样？
0: 来，小林妈甲你救。
1: 小林妈。
0: 林妈。Hello。
4: 喂，
1: 小林妈你好。
0: 小林妈，你甲阿龙救一个，一个提示就好。
4: 喂，我厦门呀，云南的。
0: 你什么？
1: 这个物件会叮当安尼呀？
4: 你老公喜欢用的。
1: 李炳辉喜欢用的。
0: 哦，李炳辉喜欢用的。好，
1: 谢谢小林妈，谢谢。OK， 好，感谢。
0: 来， 咱西

0: 五的美华姐嘛，给你求一
1: 下。哦，美华姐，
0: 美华姐，
2: 你好，
1: 美华姐好。
2: 那个是李炳辉在弹的。
1: 哦，李炳辉在弹的。
0: 哇，怎么？
1: 欸、好像有一点方向了。
0: 来，爸爸妈妈，让大姐麦克公李炳辉啊。
2: 好，拜拜。
0: 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哎、欸，我们想一个不一样的哈。谢谢妈妈。
1: 啊，所以代表这個、有这的想到李炳辉艺术啦。
0: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然后叫方仙姐跟你讲。来，方仙姐。
3: 流浪到淡水。
1: 流浪到淡水。啊，是用这支在用的吼。
0: 没
1: 没没没没
3: 没没
1: 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没没没
3: 没没
1: 没没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没没
0: 没没没没没
1: 没没没没没没
4: 没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李
0: 珠姐，李珠姐，
5: 嗨，
0: 李
5: 珠姐，好嘛，
1: 嗨，李珠姐，
0: 李珠姐，
5: 哎，伊哈有一片一片的，
1: 哦，一片一片
5: 可以拉的一片的呢，
1: 哦，可以拉哦，
5: 哎，好，
1: 这个动作
5: 就这样子，
1: 哦，好，谢谢啊，
0: 李珠姐，这怎样游戏规则？讲这样子，怎么个跟你讲？
1: 我觉得好像知道了呢，刚有人够被提示，
0: 叶哥爸爸妈妈被共解了，
1: 那我可以猜了，
0: 等一下，爸爸妈妈，那。甲自然提示这个东西是几个字？
1: 哦，嗨，都假无讲吼。
0: 嘿，归零几个字？嗯，几个字？
1: 来几个字？
0: 变了，我爸爸妈妈被卡起来了。
1: 敢提示一下？
0: 这物件是几个字？
1: 这目镜，这目镜哪有摸哈？那你刚刚就就？
0: 哎，可能我长寡老老来摸啦。哎、欸，没有几个字呢。
1: 没有、啊，他们也不知道几个字。
0: 好啦，呢。
1: 好，我又看麦呀。
0: 哎、欸，有那么个 IQ。
1: 好，安利先讲。
0: 好，来来来来来。李珠姐。
1: 李珠姐。
6: 三个字。
1: 你要
0: 三个字，
1: 拿起来。
0: 三个字。
1: 三个字哈、哦。好 ，OK OK。
0: 三个字。
1: 哦，谢谢，安利我怎样啦？
0: 你今天在吗？
1: 应该是那个，
0: 我想要再接一通呢。
1: 好好，你接。
0: 好，我想要再接一通。国庆哥，国庆哥。
7: 我跟你讲答案啦，千层派啦，千层派啦。
0: 千层派。
1: 好哦，李炳辉爱食千层派啦。
7: 啊，
1: 李炳辉，李炳辉拢买千层派去淡水食。安尼对无？
0: 我真
7: 对啦，对啦，相信我啦。
1: 方仙姐，
7: 我甲消费袂便利啦。
1: 真的哦，我知影，咱国庆哥
7: 拢对啊。
1: 国庆哥拢就正牌，完全拢袂骗的啦。我这熟悉到走卡去啊。
0: 真的哦，国庆哥真的形容词袂歹。
1: 国庆哥逐工唱更新不已啦，我知影也为人啦，嘿呀。
0: 因为我想要知影我爸爸妈妈会当讲出一定讲啥物物件
1: 哦，顶港的千层派来底有葡萄干嘛？佮有啥？
0: 咱个大理美华妈妈干连落来，当佮卡。
7: 哦，谢谢。
1: 好，
0: 国庆哥拜拜。
1: 没有啊，那又好啦，现在千层派啦，
0: 千层派。
7: 拜拜。
1: 啊，猜看看千层派对不对？
0: 拜拜。
1: 来千层派哦，哎，输得要弹额头呢。
0: 啊，等你哦，你还袂讲答案呢哦。
1: 无，你爱看时间哦，你等下袂赴唱歌。
0: 好，来，答案是啥？
1: 啊，国庆哥，我相信国庆哥啊，国庆哥的讲千层派呀嘛。
0: 啊，你的讲，你当的千层派啊。
1: 对啊。啊，我袂安怎？国庆哥讲伊袂骗我，我拢只相信观众的呢。
0: 千层派是？
1: 啊，袂安怎？
0: 千层派是迄种嘿，迄支哦。
1: 哈。
0: 千层派是迄种嘿。
1: 你讲李炳辉，
0: 李炳辉机哦，
1: 哎呀，那唔对，
0: 对啊，那块是李炳辉机，那是千层派。
1: 国庆哥啊，我就相信，没讲实在。
0: 可是国庆哥这个形容词就好哎。
1: 安尼迄个

0: 些创意就好，你看起来有
1: 像。我觉得是口风琴。
0: 好，那你拿下来，唐儿童啊、
1: 哦，口风琴、
0: 我不会下手了。我下手不会留情的。
1: 你不会下手？
0: 我不下手不会留情的。哥，你一届机会哦，口风琴嘛。
1: 口风琴，来，口风琴，
0: 确定了吗？
1: 风琴啊，口风琴、
0: 啊。口风琴跟风琴是不同的呢。
1: 哈？
0: 口风琴跟风琴是不同的呢。
1: 口风琴呐、啊，三个应该是三个字啦。口风琴，好，确定。答案确定，口风琴。
0: 来揭答，来揭晓，来拿下来。
1: OK， 一二三，然后挂把夹起哈。
0: 这是风琴还是口风琴？
1: 诶，口风琴。
0: 这真正是口风琴吗？这是
1: 哦，手风琴啦，手风琴。
0: 对啊，我是讲也无倒位头我笨啊、哎、你。
1: 哦，手风琴啦，啊靠。
0: 无当，我想讲这是倒位要笨，要对倒笨。
1: 啊，我对两个字呢，可以打小力一点吗？啊，各位讨债环境，啊，会当较细人。
0: 来来来，
1: 哎呦，手风琴呐、啊，我哪会讲口风琴、
0: 啊？我一定话你讲，你讲我确定啊。
1: 哦，想好嘛啦。
0: 对不？
1: 哎呦，我真正是，而且，早知影要用口风琴，就用千层派就好啊，是丢搞哦。
0: 但我唔知你要吹啦，啊，我会叫爸爸甲你讲吼，话、哎、可不可以吹啦？
1: 啊，想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你弹啦，好啦来。
0: 你要弹耳朵还是弹额头？
1: 弹哪个比较不痛？
0: 哪个比较痛啊？
1: 哎呦，哎，凊彩啦，你感觉你要安怎啦？还是要那个凊彩？
0: 其实我嘛唔敢唔敢嘛啦。
1: 不要紧啦，我这输就输啊啦。
0: 真的啊，该当放大。
1: 啊，唔好放
0: 大。我都给你放大。
1: 唔好。
0: 啊，你爸爸妈妈。
1: 好了，我眼镜拿下来。不要紧，按你弹耳朵好了啦。你讲耳朵，
0: 哎，耳朵，
1: 还是你要耳头？紧嘞啦，要唱歌啦！哎、
0: 啊，你啊？
1: 哈？你刚我
0: 放大呢，我放大呢，老师我放大呢。
1: 这是安娜，你是在搞我蒙外耳光？
0: 我来来来，老师我放大呢，我要看领巾。
1: 你要弹是下面呢、啊？下面、
0: 啊？哦，下面呢、啊？哦，下面。
1: 哦、oh, ，OK OK OK， 哇
0: 哇，又唔对，佫一当特写咧，
1: 我来讲，我这弥勒佛咧，这算啥？我这已经练过啊，因为阮这较早，我甲阮阿妈去迄、那个。进香的时阵啊，
0: 进香
1: 的时阵哦，大家讲，哎呦，你耳孔奈遮高水，遮高水，大家就有人吃。我上惊迄个绕境的时阵，就有人吃面顶。哦，阿公阿妈，大刚咧念念到今嘛，敢那弥勒佛咧，真的。我小时候阴影就是坐游览车。
0: 哎、欸，你真的那个那一块
1: 的
0: 酷哎，
1: 嘿，这拢。
0: 阿人讲安尼较好奇啊，
1: 就这拢吼念出来的。
0: 安尼较好奇啦。
1: 真正拢吼阿公阿妈念出来，迄真正无咧开玩笑。
0: 规间就伫安尼。
1: 因为我迄时阵才三，我迄时阵才五岁，大刚就游览车拢安尼吼念。上惊就游览车，但是就游览车会当唱歌，佫开始欢喜啊！就是迄个上车要爬楼梯的迄个时阵上惊，要惊来咱的位的时阵。今年要来唱歌。
0: 那我们大哥讲啊，佫
1: 讲话。真正袂赴时间
0: 啊！
1: 来，我来唱这个《十里的暖歌》。
0: 哦，再来，朋友情，真爱妈妈。
1: 啊，春福哥，真难忘。
0: 还有我们佩蒂姐，好运连连。
1: 来，谢谢这首歌，给咱拍破啊一个哦，谢谢。

0: 来，谢谢，感谢，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冰幽情》，谢谢爸爸妈妈，中
1: 家，谢谢。爱妈妈在哪里？大理姐爱妈妈要请来爸爸妈妈、大姐、大哥、大姐来学跳这首。

0: 是南怡，也是南怡愉快的丽阳哦。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朋友情，继续这样安排《情难忘》，是咱永和的春湖歌所点播的歌曲咯，谢谢。

0: 谢谢，感谢和田海光 Q， 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敦库是西屯区的佩蒂姐，那要叫爸爸妈妈做我来听歌就是《好运连连》。那我们德秀、德秀杰、玉珍、玉珠杰、云英、云杰、雅茹杰、菊珍杰、月娇杰、爱萱杰、雅茹杰。国生大哥、进城大哥、山井大哥、小九雷大哥、永恩大哥、康盛大哥，那我跨年的婆香哦，元顺阿姨、秀梅姐、惠梅姐、小丹。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赤南某，赤南某，你是一个赤南某，赤赤赤赤赤赤赤赤吼！嘿嘿，大家我赤南某吼，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难
0: 哦，好难哦。
3: 我看好了文化底已经。
0: 那那这应该比较查某。
3: 我是戆查某。
0: 戆哦，你看会出呢？咁查某咁样就扯嘛。
2: 我感觉甲荷尔蒙有关系。
0: 无阴阳调和啦。
2: 对，系啊，像我是荷尔蒙。
0: 注射者。
2: 较少啦，所以我较像男生啦。
0: 安尼啊。
2: 所以我较扯一点。
0: 系啊，啊你感觉呢？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俩行俩好，唔忙唔通俩着扯查某，迄是啥物意思？
2: 好，我知哦，靠。你看，迄动物园内底，迄管理员一直拢嘛是恰查某啊，伊唔知我都甲伊吼甲劲甲管啊，是是是。
0: 我听你碰超伊咧哈，广告林板啊，喙手就好拍个啦哈。这个惹人惹好，这个惹啊，讲惹事生非啊，惹代志，无代志惹到有代志吼，惹我生气，拢是这个惹。啊，这个熊吼，熊胆有啊吼，雄心豹胆，哎，与熊掌
2: 不可兼得。
0: 啊，过来，无买熊，不会熊。哦，哎，这些就是外来啦。嗯。啊，过来了，乌熊，哎，乌熊。
2: 哦，我讲乌熊就是煞事。
0: 没。哎，有人。没。啊，真的吼，其实有一个应该是马马虎虎。哦。哇，马，迄个囡仔抱到马马虎虎
2: 嘞。
0: 马马虎虎，啊个上尾一条叫做白虎汤，哇，伊是落重要啊！较早一个讲，这个应该是

0: 最后一题啦，啊，过人是啊，看咧，安尼笑头笑面的笑面好。哦。啊，过来是好爸母。哦。好爸母，我听过啦。
1: 有啦有。
0: 好爸母讲伊是什么意思？
2: 母老虎。
0: 哦，母老虎啊，迄个平仓做好叫啥？
2: 好平仓。
0: 啊，对啦，啊，过来这个调吼。调就是讲个白话音啦吼，无定调，个当当响响，啊，过来就是讲吼，挨着洗面去挨着鼻啦，吼，啊，过来吼，吸袂着就安怎，吸袂着就咧生气，对唔对？哎，有够搞迄个，啊，过来心光火倒，冇这个倒的音哦，吼，无人管哦，哦，啊，过来调这，哦，最进前安尼，哦，那个 COVID-19 迄个调人这啦，吼，迄个够可怜的调这。啊有诶吼，拍咧拍咧，卖调情咧，哦，迄人咧水就是安尼，吼，这就是调。啊来讲文音嘛，吼，著作啊，著作。哦。哦，啊过来起啦，吼，诶，起弦咧，起起叫起起跌跌。啊过来，哦，赤白白，纯这种赤白白，对吧？因人惊噶，啊就咧赤字赤我爱你，好不？啊过来，你要赤碰死无？
1: 我较早学呢，啊，即马袂晓啊。
0: 啊，过来刺毛虫。
2: 哦，毛毛虫。
0: 会惊无？
1: 啊，袂。
0: 会乱掉呢。啊？你的皮较厚，你肯定无迄个。
1: 四百蚊。
0: 啊，过来吼，刺杀。
1: 刺杀。
0: 你拢嫌刺吼，所以讲哦，惹嫌惹好，唔通惹到赤查某。一句的意思。
2: 老爸，你用讲的不杀杀。
0: 安尼哦，啊，我来做下来。
2: N 互恁看。
3: 好伊啊，今仔无出门哦。
1: 哼，我也无咧亲像你啊啦，规工闲闲无代志，啊走东走西走甲安尼，加甲安尼真无闲哦。诶，
3: 讲话嘛是我较客气一点啊，我是船长呢，啊这船民啊需要我，我一定爱出门的呢。
1: 哼，免伫遐六月挂菜加有心啊啦，迄明明就无你的代志啦，硬要住在遐啦，刷存在感。
3: 那是什么人惹咱这姑奶奶？你袂爽啊！
1: 你讲要请我食饭啊？结果咧，规庄仔头的人拢来啊啦！
3: 你袂使讲啊！啊，我也袂邀请伊啦，啊，因拄好有遐经过，我总是袂当讲当作无看啦。
1: 哈，拄好，嘿，经过全部拢查某的村民，无甲半个查甫的。
3: 你可能哦，我较有查囡仔缘啊。
1: 我讲你大姑咧穿袂离啊呢，你莫伫遐咧臭干啦，嘿，煞唔知啊，你根本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啦。从今以后，我甲你缠无到，水无流，从此以后一刀两断，你莫再来找我，水给我洗出去。
3: 人讲的啊，伊啊唔了，人伊啊在吃查某啦。难道我生得这么缘投，是我唔对吗？
1: 好，我真听袂落啊，你还敢唔紧甲我走？你不相信无？我会甲你卡。
3: 好好，我走，等哦，我变了较歹的时阵，即个来找你啊！
1: 紧走啦，唔要看袂歹啦。
0: 好，人讲哦，唔惊虎，上惊赤查某。
2: 对啊，我们老师讲，汉妇更胜雄虎，得罪不起的。
0: 意思哦，为母则强，
2: 保护他的小孩子，
0: 保护他的小孩子。啊，我是昂了袂过，只有靠家己
1: 啊。对，
2: 我
0: 哪里是唔行？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哦。一起做。

0: 粉红超好。
1: 来，婆阿香吹一下哦。
0: 你进啊，要进啊。
1: 妈祖来啊！妈祖来啊！那你分零钱，那你这个二妹来代言。
0: 要冲啊！要冲啊！
1: 妈祖代言人二妹来了、啊。

0: 哎，今嘛变两条卡，两条卡，
1: 两条卡，
0: 哎，排队排队哦，
1: 好来排队排队哦，来，锦雀姐、金熊姐姐、坤慧大哥、富珠姐、林娇姐、简爱妈妈、八成大哥、玉龙、玉龙大姐、元顺阿姨，来，因为更两条卡了哦。
0: 哎呦，哦，这里粉红超跑。

0: 桂春节，八神大哥，明哲大哥，明哲，明哥，明哲，哲敏，
1: 哲敏，哲敏哈，是的，哲敏大哥哈，
0: 叫哥哥
1: ，Cindy， 哲敏哥哥，
0: 不要叫大哥，叫哥哥，哎，哥哥，
1: 好，来，谢谢，安尼所有好朋友啊，拄只妈祖拄只已经坐过咱即阵啊吼，咱即马来安排一首《风中的玫瑰》哈，《风中的玫瑰》，谢谢。这是咱廖满妈妈点播的歌曲哦，廖满妈妈，然后第一，佑真姐，谢谢哦，哎，佑真姐是第一次看到，谢谢。

0: 谢谢桂春妈妈、春福哥、丽英姐。丽英姐，谢谢坤贵同学、国生大哥、梅珍喇嘛、哲敏大哥、世良大哥、金珠妈妈、月娇妈妈、金二妹、黄阿姨、英玉、英玉大哥，还有康盛爸爸。
1: 无情的风，向向。

0: 谢谢小丹妈妈、亮妈妈妈、发神大哥，谢谢哦，
1: 感谢大家。
2: 月，明娇妈妈这首《春好秋丹》送给大家哦。月娇姐、小丹、小丹姐、富竹姐、金二妹，还有桂梅姐、嘉桦姐、元顺阿姨、秀梅姐、丽芳姐、明雪姐、雅茹姐、简爱妈妈、秀凤姐，哦，刚才廖妈姐、廖妈妈也有看到。

0: 想就想，我的发声，来，今晚再点歌咯。
1: 谢谢哇，好听的春夏秋冬啦，好好听的这个蔡小虎的歌曲，来，好 ，OK， 安内今麦的时间吼啊，咱的短短时间来做一下点歌的吼，来，控诉0338。
0: 0303，
1: 哎，想要看这活泼的二妹吼，活泼二妹唱歌吼，来，啊，要听阿龙唱歌，跟咱这个电话给卡起来哦，谢谢，哇，今仔是表线呢，
0: 这
1: 头家只表道吼，
0: 啊，这边好点。
1: 就开一道来，玉珠妈妈你好，
2: 小伟
3: 你好，
1: 妈妈好，
2: 妈妈
3: 晚安了，
1: 晚安
3: 了，
0: 妈妈，
2: 我要点一条歌呢，
1: 好，什么歌曲？
2: 老朋友，你一年你帮我听无着，
1: 老朋友哟，
0: 老朋友，
2: 老朋友，
1: 好，咱听一个，啊，这来得安排哈，
2: 当时，
1: 我听一个，我若听过明仔就唱哈。
2: 好
1: 好好，谢谢啊，哈，拜拜拜拜，来春福哥，
4: 那个安平之卵，
1: 安平之卵你会晓不？
4: 哎，
1: 不要，安尼咱连一个啊
0: 哈，
1: 咱连一个哈，好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1: 来，过来嘞，这里这栋别墅是要安怎接吧哈？
0: 来，元顺阿姨，
5: 啊，主人家，
0: 元
1: 顺阿姨你好。
5: 啊！你要听爱我，你敢
1: 嫁？好，明仔载来爱一个哈。
0: 好，来爱一个。
1: 哦，爱你当然嫁，你敢来听无？
5: 敢，我蛮敢。
1: 好，明仔载来听哈。
0: 来，
1: 拜拜拜拜。来，哦，来就较紧嘞，好，来，秀梅妈妈。
0: 秀梅妈妈，
6: 我讲你相信我了，像林三的一生情缘。
1: 一生情缘，咱听一个好不好？
0: 一生情缘。
1: 好，听一个啊哈，妈妈谢谢哈，拜拜。来，桂春妈妈，桂春妈妈。
0: 我说妈妈，
7: 帅哥美女，
1: 哎，妈妈你好。
7: 那个叫梨花泪，
1: 梨花泪哦，
0: 梨花泪，
1: 好，明天了哈。
7: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谢谢哦。来，秀燕妈妈，
8: 阿弟好，
0: 秀燕
1: 阿弟好，
8: 哎，我要点坚心不移。
1: 哎呦，坚心不移哦，哇，这高点，拄好我也要唱呢。
8: 我刚刚点要听啦，谢谢啦。
1: 好啦，谢谢哦，感谢感恩教狗，谢谢，
8: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廖妈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哎，廖妈妈妈，你好，
9: 佳慧，
0: 高秀光。
9: 哎，吹叫吧叫，你看到我舒服。
1: 对呀，真够水的哈。
9: 哎呀，对我就是的，看到一个雷毛。
1: 啊，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9: 真心挚爱你，和你两个唱。
1: 真心挚爱你，阿明仔哦，哈。
0: 真心挚爱你。
1: 阿妈，妈妈，谢谢。
9: 好，好，
1: 谢谢，拜拜。OK， 好，阿妈，拜拜。好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爸爸妈妈拍摄。
0: 我先把锁定搁在外
1: 头。系啊，那明仔再，明仔再再来点哈，拍摄拍摄哈。啊，今麦要进行电话时间多，希望咱爸爸妈妈。啊，两公子人无回来吼，哎哎，跟咱这打过一个安尼啦吼，来安尼，大力的好朋友，今仔日了，爸爸妈妈，你若是爬楼梯会喘的，还是讲规身躯安尼哦，规个拢无气力，讲话拢安尼虚虚的，吼，无啥体力的，爱听龙哥详细介绍，这会当补充你一天的气力吼。啊，那 MOD 的好朋友嘛，爱听龙哥详细介绍，咱线口服务哦，谢谢大家，感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袂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仙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12: 四周啊，吼，
13: 四周，
12: 食了安怎？
13: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

0: 穿袂离。
1: 对啊。
0: 啊，不吼，迄手啊，迄无力，连迄红天天食嘛，肌肉力。
1: 嘛，肌肉力。
0: 老啊，半暝哦，会起来爱运动的十七。
1: 哦，十七。
0: 哎，啊，我若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1: 啊。就袂爱啊，吼。哎，十七的哦。
0: 十七的。
2: 啊，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马吼，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伊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阵，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咧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有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呐。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观山的所在吼，你到观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啊。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气也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来，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遐遐有设电脑哦，电脑把啥物？把迄个20%的氧气给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入去，等到肾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卖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多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会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讲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如讲一半遐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会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的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的是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 贿赂是啥物？贿赂贿你手上啥？手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讲手上营养了，搁手上啊，手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贿你甲你送，但是手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完了后，肺动脉把这个号做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健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安健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安健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安健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著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诶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所以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叫做东方神草，这伊诶生长诶，诶，这枯叶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个伊个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呢，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蕊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快明剂，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有这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在这保健市场当中，代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气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快明剂，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爱食咧5-6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责任险，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遮侪认证吼，莫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拄好食2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互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早都转去啊！

0: 安尼拄啊好四个月份，120粒，四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定来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来。我是要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还我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互你开600块，一粒互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针互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算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欸、好，来53算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诶、
0: 欸，一组。来53算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啊、一组来53算，53算你好，郑郑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算一组来，你好，平治你好。一组。来58算一组来，你好，我改，你要一组。好，59算下者，阿斌啦，你要一组。阿斌啦，
1: 喂，
0: 要一组。来60算一组来，你好，金暖，你要一组。嗯、好，80算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70算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1: 嘿，一组。
0: 70算，75算来，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1: 嘿，
0: 啊，75算来，夏姐玉霞你要一组，
2: 哎，好，
0: 77算一组，
2: 来，
0: 小宝哥。
2: 来，谢谢感谢咧，爸爸妈妈要爱咱的洪景天咧吼，趁这档吼，这足久无来啊吼，因为拢欠费啦，拢无完了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0800-00919来，咱的苏敏妈妈，喂，苏敏妈妈，
3: 哎，
2: 嘿，得，哎，买一组吼，
3: 哎，
2: 好，安尼这个，稍等一下哈，我请小姐给你写单哈。好，谢谢小丹姐，一座安景天吼。所以讲，咱爸爸妈妈趁这栋，咱这栋干那15组尔吼，15组而已哦。爸爸妈妈，你还记得咱8点栋这栋才15组尔哈。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趁这栋紧的加哈。永恩哥你好，永恩哥。
4: 哦，组长也是做。
2: 啊，要一组人哦。
4: 对。
2: 好，我紧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你有手到的拢甲你恭喜。爸爸妈妈大家有食过拢俄罗斯的，搁转来买吼。今仔日3罐甲恁炸转去，一克啊，拢是。60粒哦，爸爸妈妈不是30粒，是60粒，好大包装的，所以讲你甲算看卖啊，一天才偌济，10块用尔，10块用尔，吼开恁一天吼，较爬楼梯就袂喘啦，吼，啊就袂讲头，哎，这个提重的时阵吼喘袂起来，还是通头晕啦，吼，有一寡呢头晕啦，变变小小叫的，爸爸妈妈，你即马敢那你身体拢无气力的，你爱紧来补充哈，真正15组卖了就无啊，无甲大家开玩笑哈，后一栋嘛无，后棚嘛无啊，希望咱爸爸。妈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哈！来，政府大哥你好，
5: 好，
2: 要一组人哈。好，妈妈紧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来，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0800-00919来，苏敏妈妈。妈妈，你要一组人哈。
5: 嗯。
2: 好，我紧甲你留起来哦，好，恭喜哦，好，来洪景天，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有食过，卡起来见证嘛，不要紧，因为这唔惊人咧讲，唔惊人批评，咱真正有效的，咱为开台卖到即嘛，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产品会讲话，才会进来，大家拢会回购啦，吼。来，咱的苏昭妈妈你好哦。
6: 啊，我订一组。
2: 好，妈妈要一组，今天啦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互你搁袂安尼喘啦吼。啊，搁有咱爸爸妈妈你。那是有高血压的问题，还是讲你常常安尼吼，心脏吼会一直安尼闷闷痛痛的吼，还是讲咧爸爸妈妈你即卖已经有装个囡仔的吼，有到囡仔的这种的吼，一定爱来吃。心脏不是开玩笑的，你心脏一旦那是停起，你的人生全部拢无去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么顾心脏这么重要？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你那是常常咧伤痛伤闷的，你会喘袂起来的吼，还是。 讲看到楼梯吼，拢无法度行的吼，安尼行几步就爱休困一时啊吼，足久的才有法度。

0: 如果继续向前行，这种希望咱爸爸妈妈赚到这栋红金天，咱会让咱的一天的快乐吼，未过安尼吼，规个来无精神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跟咱甲看一下吼，你若是有血糖、血压的问题，尤其咱爸爸妈妈血糖就高的吼。你一定要来注意吼，你常常会疲劳的吼，常常会疲劳的，常常吼，你较早有这个确诊过，还是讲心率不整的爸爸妈妈，心率不整有够烦的这种的，还是讲你的血液拢无法度循环的，所以讲有爸爸妈妈有一寡人血液拢无法度拍干脑的，就会头晕、困袂起啦，啊，就会滴规个敢若要昏去共款啦吼，这就是咱的血液无法度通到脑啦吼，啊，佮有咱的心肌衰弱的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遮的竞争，你一定要紧来交吼。咱趁即马会当保养，你有无？即个愈来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吼，要过来保养，真正是拢袂赴啊吼！你已经是即个严重性啊吼！来，爸爸妈妈，你轻度的吼，轻度的缺氧，你会头晕吼，诶，即个读册有一挂这个少年人吼，嘛会缺氧吼，记忆力不集中吼，啊，常常都会哈气。爸爸妈妈，你若是困饱就想要困的吼，啊是常常咧上班拢咧哈气，做事咧哈气的，你爱注意哦，你已经缺氧的吼，啊是讲常常打瞌睡，常常都想要困的。这种诶，拢一定爱来加吼，来啊，张大哥，
1: 啊，我在拍拍手
0: 啊，拍拍手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哈，啊，各位咱诶，即个爸爸妈妈，你若是中度缺氧诶，中度缺氧就拄只阿龙讲诶吼，你诶胸闷诶吼，你爬楼梯会喘未起来吼，即马爬楼梯拢爱安尼行三步就爱休困几啊点钟诶，这种诶，还是讲咧失眠诶，吼，搞眠梦诶，吼，爸爸妈妈你来看卖诶，你摕物件诶时阵拢会常常冒手汗诶，这种诶，你拢是有缺氧的。现象啊，若是咧，即个较严重的爸爸妈妈吼，你已经会病病常常叫的吼，眼花缭乱吼，目睭拢会安尼，规个敢那咧。倒伫眠床顶，就一直洗，一直洗吼，还是讲心悸的吼，心悸这上恐怖吼，这若是一点严重性的时阵吼，你就要注意哦，可能边啊无人吼，你就危险的哈，偏偏没有人救你就很危险的哈。来，那你正德大哥你好啊、
2: 哦。哎，我要伫遐迄个要红景天。
0: 哦，要红景天一组人吼、哦。好，谢谢，还、啊、要一组人吼、哦。好，一组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哦，哈，稍等一下，谢谢。爸爸妈妈客服拄只讲最后的六组，最后的六组未了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因为什么来的货量这么少？因为这内底原料非常的多，就是要让家己的咱的身体吼，较有气力的，较有勇气的，吼，讲话较大白，吼，较有声的。有一挂人讲话拢安尼嘻嘻这种的，啊，要困的时阵都搁困袂饱，吼，啊，规身躯着咱的懒死这种的，爸爸妈妈，你一定要紧来吃，让家己的身体勇健起来，吼。来，锦心妈妈你好，
3: 一组，
0: 啊，妈妈你要一组啦，吼。好，谢谢，我紧甲你留哦，吼，谢谢，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逐天顾着家己的健康，吼，今仔日恁早顿去。就是三K啊，拢会当放两年。爸爸妈妈这拢新来的，尔拄来的，尔拢会当放两年。三K啊，一罐拢是60粒的，吼，只要开恁1800块。今仔日公司搁大放送，即下互恁提登去试食。若是感觉无啥物效果，赶紧退行。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甲佳慧之人新人支持一下，看嘛，看看，看看，叫伊叫来刷卡继续服务，感谢，感恩，谢谢。

大哥，这首《樱桃》送给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天要跟起起来啊哈！啊，无要啊要困起来，跟起起来啊！

0: 感谢带爸爸妈妈的发声哦。
1: 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爱你无聊命》来刷咖啡来招垂二妹的好朋友，来爸爸妈妈电话线继续拨好通哦。谢谢大家，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电话时间多对咱两位，石郎阿慧及其感谢。

谢谢白哥妹妹、蓉蓉哥、永安哥、月娇妈妈、公爱同学、金雄爸爸、梅珍喇嘛、文娟姐、子良大哥、春福哥、三井大哥、廖妈妈妈、雅茹姐，谢谢立方妈妈、壮伟的美珍妈妈，谢谢。

0: 谢谢艾迪伯老师，
1: 好听的歌哦。再来是罗南的对阿贵妈妈，再是这首阿布而且我上我的爸爸妈妈哦。来明雪杰、子良大哥、苏如杰、菊珍杰、玉明杰、月娇杰、彩慧杰、美珍大妈、玉娟杰、秀霞杰、德寿小弟、龙龙大哥、金雄大哥、元顺阿姨、娇林大姐、娇林杰、山井大哥、敏昌大哥、嘉桦杰。

原生阿姨廖曼杰、舒白哥妹妹，还有山井大哥、坤辉同学、立方杰、雅茹杰、龙龙大哥、子良大哥、发纯大哥、舒如杰。

0: 知名妈妈。哇，第一次看到知名妈妈哦，锁珠杰。
1: 哎，谢谢，这首最后一首歌曲《三生旧》。
0: 三生石，我跟子然要来合唱哦。
1: 对，邀请我们的小丹姐。
0: 小丹姐，小丹姐邀请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跟收获，咱两位新手主持人上憨蛮的，感谢大家的听收，谢谢你们。

0: 谢谢亮妈妈妈，我们佑珍姐，谢谢我们的立方妈妈、发成大哥、小丹妈妈、小弟弟婆阿兄，谢谢顶头金啊、秀祥妈妈、严妈妈、三井大哥、美珍妈妈、文聪大哥、淑如姐，谢谢白哥妹妹，
1: 我们的严妈妈、严妈妈也看到你啊，
0: 红阿姨、
1: 美珍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好，我们丽娇姐，谢谢丽娇姐的掌声。洪阿姨，洪阿姨，谢谢洪阿姨，谢谢康顺爸爸、白哥妹妹、元顺阿姨，谢谢，感谢来为他抽奖了，谢谢。啊，谢谢，感谢啦吼啊！今仔日劳力滚滚吼，谢谢大家，啾咪哦，
1: 啾咪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哥安尼，阿哥安尼啦，
0: 感谢哦，谢谢，今仔日哦，安尼哈，
1: 阿哥安尼，
0: 有哦，阿
1: 哥安尼，
0: 阿
1: 哥
0: 有
1: 啥？
0: 阿哥安尼，阿哥安尼，
1: 阿哥安尼，
0: 阿哥有
1: 这种啊？
0: 安尼啦，安尼啦，安尼，
1: 啊，无紧啦，阿哥
0: 这种，这
1: 种
0: 来
1: 讲咧，砰砰砰，
0: 砰砰。是咧放烟花还是冲天炮？
1: 代表心脏会丢三个啦。
0: 厉害哦，唔好，无时间啦
1: 吼。厉害，我心肝砰砰砰。
0: 哦 ，OK， 好来，咱今仔日我来要一个啊，一个新竹的。
1: 你今日没有新竹的哦？
0: 新竹，因为新竹吼也是不错的。
1: 每个地方都不错啊。
0: 对啊，
1: 啊，无要高雄诶，
0: 高雄，你哪一直高雄？
1: 因为你新，你又讲你
0: 要，好啦好啦好啦，
1: 你爸爸我都要下降。
0: 好，来倒数三秒，
1: 3、2、1，停！哎呦，
0: 台中的啦，
1: 这个我知道
0: 了。达生大哥一定有在看啦，
1: 达生大哥，达生爸爸啦。
0: 啊，达生爸爸，
1: 达生爸爸，
0: 你看二四点钟的绝对有滴的啦。
1: 达生爸爸，
0: 达生爸爸，紧的卡电话起来哦，两支拢会使卡控诉23380303哦。
1: 达生爸爸，
0: 达生爸爸，
1: 起来喽！
0: 达生爸爸，紧的哦！
1: 达生爸爸，
0: 你洗身躯哟，还是在上厕所？
1: 还是去倒垃圾？
0: 还是在洗衫？
1: 达生爸爸。

0: 啦。
1: 达胜爸爸，你唔卡来要卡过啊？
0: 真的，因为达胜爸爸真的是拢够鬼打呀。
1: 哎呀，
0: 哎呀，那也用
1: 奇怪。达胜爸爸，你走倒去啊？
0: 还是看我睏去？
1: 哎呀，你无正常哦。
0: 怪怪。
1: 真的哦，还是今日较好睏。
0: 达胜爸爸，
1: 已经秋天啊啦，今麦咧较好睏啊啦，哦，今麦差不多九点就开始爱睏啊。
0: 啊，你要安怎啊？
1: 达胜大哥。
0: 啊不，达胜帅哥。
1: 哎呦，你走倒去啊？我。我无啊！啊，再
0: 可能出去食宵夜，安尼
1: 肉酸较好伊，
0: 肉酸较好伊。
1: 哎，对对对，哎，甲爸爸讲走去倒位吼，
0: 门口去打。
1: 对呀，哈。
0: 好，爸爸妈妈拢看到最后啦。
1: 对啦，对啦。
0: 无就无菜诶，嘿呀。
1: 是啊，哈。好，感谢咱爸爸妈妈甲咱两位听小甲支持哈。那双卡，等你肉酸，这是咱好不会时间，要来找找咱佳慧爸爸妈妈电话是拨好通，来佳慧的电话
0: 0958455228。
1: 对。
0: 0958455228，来，这号码是会当加来啊
1: 哈。是的。
0: 啊，要用 QR code 用遮。嗯。啊，真正足赶紧的吼，直接电话就甲卡来。
1: 嗯，对对对。
0: 啊，真正搁找无人，打电话来客服啦吼。嗯嗯。我要找阿辉啊，阿辉啊。
1: 是是是。
0: 我就会，我来回电话。
1: 那我打电话给你，啊，爸爸妈妈若是有任何的需求吼，后边会记得讲，要来甲佳慧加油，要来甲阿龙加油，后边加一句哦。那人生就越来越精彩
0: 哦！爱记得哦，爱记得讲哦，后边迄句最重要。
1: 对啦，哎，咱两位主持，
0: 我讲要甲佳慧加油呀，要甲芝然加油诶！哦，
1: 爸爸妈妈，其实咱讲啥物好听话，咱较袂晓讲，咱两位较含慢啦。但是咱嘛是辛苦，希望咱爸爸妈妈吼，会当给咱一个机会，甲咱斗三工，甲咱斗照顾，斗顾大哈。谢谢啊，爸爸妈妈无气嫌哈。来，要来找找芝然，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阿龙的电话啊，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吼，啊，刷卡那是有要找找，拢会带，拢会当来做询问哦，吼，拢免客气吼，啊，这边要加赖也是可以
0: 哈，赶快加赖哦。
1: 哦，旁的德宝跟新怡姐继续看，谢谢。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每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偌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6: 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1: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剧团。
1: 一定爱看哦！

来哟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晚上好！来，这部首先就开始安排一首《繁华拢是梦》，邀请咱万年的素琴姐啊，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

0: 苏清洁收到你的波声，金雄大哥、钟哥、昆凌弟弟、明媛大哥、彦明哥、雅欣妈妈、苏如姐、钟老师、罗莎妈妈、芷莹姐，谢谢大家。
1: 来说是咱新竹方的解说点播的《雨的旋律》，英语歌曲。

谢芳兰姐、秀德的婆婆、林千姐、钟老师，谢谢秋爱妈妈、德秀小弟、玉慧姐、丽颖妈妈、罗萨妈妈、秀美妈妈、金雄大哥、慧纯妈妈，谢谢廖妈妈、秀凤妈妈。

0: 哥，谢谢啊，昆凌哥，学姐妈妈，谢谢大家，双林姐哈，谢谢国生大哥、叶明大哥。
1: 来哟，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要唱啥。我今日声音还袂恢复哦，唱了好多包涵哦。

求爱妈妈，文森大哥、方兰姐、叶明大哥、苏如杰、林千杰、雪晴妈妈、钟老师、宝彩妈妈、郑辉弟弟、天凤姐、

0: 为什么不是音乐先出来？老师，音乐要先出来，才不会那么尬。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
1: 你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章。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1: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0: 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新衣，
1: 大家好，是您宝贝的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
1: ，Juvi
0: Juvi， 唔知爸爸妈妈今日有发现一件做特殊的代志无？尤其是阴暗，就是晚上，今天晚上有今日阴暗，有人有行出去外口散步，还是去买物件？哦，有人行出去外口散步，应该足济啊，但是恁讲。做一件代志。
1: 有，我有。
0: 因为我跟你讲，我看了这

0: 资料的时阵，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先看到，我先看到实景，
1: 对，
0: 然后我今天在找开场的时候就考这个文章，对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有吗？奇怪，我怎么印象中好像没有看过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我嘛唔捌看过。
0: 爸爸妈妈已经刚刚做文文奇妙公，我咧讲啥？你今日啊，伫傍晚出门的时候，啊是反正起码还阁看会到天气，若好无云杂的话，你有额头无？你有看今日的月娘
1: 无？额头看到棒啊！
0: 无棒啊！
1: 啊，无棒。
0: 都有棒。
1: 无老公，目口有棒啊！
0: 目口有棒哟。我讲今日有人、有人发现讲今日月娘足奇怪的人举手，我是真
1: 正做，
0: 我嘿，我跟你讲，我在咧开车，我不仅还开车，我就是要手举起起，但是太危险了，
1: 对，很危险。但是我是停红绿灯哦，
0: 是哦，
1: 你看，
0: 对呀、啊，
1: 好美、哦，
0: 好美哦，
1: 很美啊，你看好不好？月月亮，
0: 咱今麦讲啥照？咱今麦讲吼，今日啦，今日暗时啊。天空是有节目的哦，吼，
1: 天空节目，
0: 嘿，有节目的，就是
1: 到比咱较精彩，
0: 有啦，差咱一丝仔啦，
1: 无啦，
0: 差咱一，
1: 伊嘛足精彩的，其实足侪人介意，
0: 无啦，差咱一丝仔，咱较精彩啦，好，
1: 所以你是月亮，我是星星，
0: 你即马广告，爸爸妈妈走出去外口，无人咧看节目，因三个拢，
1: 你月亮呢？我星星呢？我扮丑呢？
0: 啊咪。
1: 你是什么月亮？
0: 你啦！
1: 你是满月的，满月的月亮啊！
0: 我是月饼，我
1: 上弦月，
0: 我月饼，我月饼、
1: 啊。你月饼
0: 今天你的月亮是安呢？
1: 就碎了呢，超细的哦，
0: 超细的
1: 微笑哦。
0: 月娘弯弯，然后重点是啥？月娘的边啊一粒星，有够光的。
1: 哦，那未输那双球呢，
0: 真正
1: 超亮的。
0: 我想讲开车的时候，我看那、那月娘那点是边啊有。
1: 一粒星啦，
0: 嘿啊！我想讲北极星好像不是在那一边吧？我真的因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北极星嘛。平常的话，
1: 不晓得。
0: 对啊，我那时候我想是当作讲还是北极星。嘿，到尾我今日看到资料就知讲，不是哦，今
1: 日无像北极星，
0: 无像北极星哦。月亮边啊出现一个非常非常
1: 北斗，北斗什么星了？
0: 不是北斗七星，不是北斗七星，不是在那个位置。
1: 也足济吼，
0: 嘿，伊是。一个汤匙啊，伊会做一个汤匙啊。哦，吼，即马就是月娘边啊出现一个足亮足亮的，迄是啥？迄是金星。
1: 哇！金星，
0: 金星，金星、木星、水星这种诶。
1: 哦，金星呐、啊，哦，金的金呐、
0: 啊，金的金，
1: 金星呐、啊。
0: 吼，啊，两个看起来就是哇，较足近的哦，就是
1: 迄、
0: 那个月娘伫遮，啊，迄点就伫伊的边啊，真正足光的。
1: 很近呐、啊。
0: 爸爸妈妈，你啊。你啊，即马行出去看到月娘，反正还佫伫咧，很漂亮哦吼。啊，即马爸爸妈妈，我甲你讲，这個、叫做啥？咱天文学家甲讲，这個、叫做金星合月。
1: 金星。
0: 金星金星合月、哦、合月，甲月娘合作位，对、哦。啊，所以我看到这新闻就感觉做好笑的，讲较早的人啊，看到月娘啊，边啊加一粒亮亮的星星。以前的人会比较诗情画意，比较会去看天上啦，什么赏月啊，什么起码刚好那赏月，那好像很少吧，就中秋节那一天而已啊。
1: 拢看手机啊，要过来赏月。
0: 对啊，起码无啊，起码。
1: 系
0: 啊。较早的人就是人会真正会去注意到。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嘛。
0: 对哦。
1: 啊，起码举头吼，怕蚊啊你啊，啊那低头就是滑手机啦。
0: 我举头，我现在举头是安那
1: 哩？你举头安那？
0: 我举头，我看嘛讲，我车顶去补胶塞，到底拢是痛伫头，叫脚底。
1: 你安尼
0: 等下去，足气的咧！
1: 等胶塞为你面头前滴落。
0: 足气，我冻到头都拢有胶塞，足奇怪。
1: 安尼你好啊，你要去签一个。
0: 袂，无兴趣。
1: 甲人无同款。
0: 好啦，来，等下哦、喔。啊，即卖咧，咱较早的人是不是做对都有诗情画意，拢会去赏月？但是咱即卖咧。
1: 現在喔、
0: 第一个反应，你若像就像你啊、第一反应就是等下我先翕者，当青阳底就是那紧翕，
1: 紧翕、啊。第头一过看呢。
0: 哎呀，啊，迄条就传随传来啊之类啊咧，哦，啊是讲看到夕阳嘛要翕，看到天彩虹嘛要翕，看到美食拢是美食，拢是翕相机先食。
1: 对啊。
0: 我是啊。
1: 等下你先
0: 慢点。你先慢个。我先翕者咧。
1: 先翕，嘿。啊翕吼，佮有当翕较久。
0: 嘿，爱超角度，嘿，爱光线，哇，
1: 哎呀，翕个人拢拎去。另外一半，哦，巴肚会到要死啊！呢，搁等你。

0: 你敢来拢练去啊？对啊。哦啊，含家己厝内底什么猫啊、狗啊，嘿，猫猫狗狗，拍者卡手啥，你拢要翕啦。像我顶下甲你讲，
1: 袂算啊，逐日惊咧。
0: 对啊，就像我顶下甲你讲，讲搭手去互射着，流血，砖头落来嘛是先翕者传者，真正是恐怖。但是我感觉讲吼，有强物件，心里感觉讲有强物件，我感觉真正唔免着急要翕，就是天空，就是我们的天空。因为啊，你有当时啊打头看几秒，吼、你会发现讲天空足奇怪，咱这個天顶天空台伊边讲哈。
1: 啊，就天顶啊！
0: 天顶哦，天顶足奇怪
1: 啊！吼，我奇怪，
0: 我奇怪，因为伊袂甲你吹嘛，伊袂甲你讲，月亮嘛袂甲你讲较紧嘞，我等下还佫后一摊要走嘛，还是讲金星，金星嘛袂甲你讲，你佫入手机后就要下班啊哦，伊拢袂，伊拢袂，伊就是永远都在那边。
1: 伊就时间到就爱来啊，安尼啊。
0: 就除非太阳出来嘛，
1: 对啊，
0: 太阳出来，它其实还是在那边，只是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了。掩盖住他们的光芒，其实他们都在。我们是讲太阳升起，月亮就下去，没有月亮是因为太阳太光，所以你看不到月亮，伊嘛是伫遐。对对对，还是讲
1: 只有太阳会转而已，只有地太阳会
0: 绕着地球，
1: 月亮好像不太会动
0: 啊。地球是自转嘛？对啊，地球是自转嘛。然后我唔知道你有发现无？细汉的时候，你也出去耍。你会感觉月亮在跟你对吗？
1: 有啊，
0: 嘿，
1: 我来感觉讲奇怪，一只吼像讲一台北嘛看到迄月亮，我来到南投嘛月亮，
0: 对，
1: 啊而且有当时啊，你会感觉月亮有较大一束啊，有当时会较小一束啊，哎，就奇怪咧。
0: 我细汉嘛是
1: 安尼，对，我后来发现那是距离的关系。
0: 咱
1: 拢
0: 同款的哦，
1: 距离啦。
0: 即马在讲，迄不是月亮甲咱对。
1: 我怪人讲，诶，外国的月亮比较大，其实拢嘛同款大。
0: 冇可能，就像你讲，距离离。
1: 就是距离啊，系啊，距离的关系。
0: 但是一种感觉足好的啦，因为较早的生活，我们以前的生活比较没有现在这么多高科技的东西嘛，对不？你也去抓蝌蚪不？捌抓过不？会对不？爱去灌
1: 蚪。爱洗脚时，我会惊呢。
0: 你讲蝌蚪洗脚，
1: 蝌蚪咧洗脚诶，足恐怖诶！伊那是蝌蚪一整只，你感觉足狗嘴诶，
0: 足狗嘴。
1: 但一旦咧长出脚，你感觉哎呀哪呢？好，啊之后就变青蛙嘛，就青蛙嘛。
0: 啊，你也去？
1: 青蛙是可爱的。
0: 你也灌大狗无？
1: 灌大狗有捌灌过，
0: 捌灌过。
1: 但是我感觉无趣味。
0: 啊，你会去人？
1: 有当时啊无。
0: 你会去人抓空无？
1: 未。
0: 我捌起柴，哎，空足大个，啊，都唔惊死，起柴夹洞，我嘛唔惊。
1: 我无遐尼啊大空啦，拢是细细空啊。啊，那知讲有抓无抓，因为迄有褪皮，褪皮。
0: 哦。
1: 有当时啊，迄个褪皮是遐，啊，你知迄可能迄空内底有。
0: 恐怖，最好。
1: 但是我嘛唔敢啦，迄受危险嘛。
0: 所以你甲看，较早生活。
1: 啊，你用什么在洞？
0: 啊，就是
1: 茶几哦。
0: 系啊，茶几啊。
1: 啊，你若一。一旦因呐造出来，你敢？
0: 啊，我都唔捌拄过造出来。
1: 哦，你拢
0: 戆大，戆大，
1: 拢未惊咧。
0: 所以啊，你甲看以前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淳朴。小孩子想着啥就耍啥，我讲着这啥物跳房子啦，有诶无诶，跳绳啦，跳高啦，迄种诶，嘿啊，足多。
1: 会家己做啊，做一寡诶竹签啊，
0: 哦吼，劈劈劈，
1: 竹筷子啊，
0: 对对对对。哎呀，咱即马一日干就是手机啊，就叮叮叮哦，嘿啊，通知啦，
1: 是下载下载下载，
0: 还有新闻啦，逐个月用量拢超过啦，我。所以到最后，唔是咱用手机啊呢，是手机在甲咱控制呢，你敢知？欸、就像咱前几工讲的，爱甲咱偷听，爱甲咱控制，够恐怖。
1: 对啊。
0: 所以今日暗时啊。陶子佳心怡讲哦，反正你即马行出门口看卖，看得到月亮无？看有看到无？哎，月亮安尼啊，然后一粒星足光呢，伫伊个边啊。
1: 其实我感觉有淡薄仔像迄人个，较早人用钻石个，哦不，就是项链。有些项链的造型就是旁边好像有一个这样弯形，
0: 有一个月亮，
1: 然后有一点在那边。其实我那个看到那个时候，有个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好像就是。人家选那个项链，
0: 之前的造型，
1: 女生的项链都会有类似这种的这个造型。
0: 饰品的，
1: 但是真正唔捌拄到这种月亮边个一个星星，叫你啊

0: 而且真的是很亮很亮、啊、
1: 超亮的，
0: 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特别亮的星星、欸、你看到你也不要紧张、喔、那不是外星人，我跟你说我当下看到想我就想说第一、第一我就想说北极星不是在那里、啊嗯、第二就是还是回连机，就是回连机有当时会死一下
1: 很光的，
0: 我想说、啊、不过他没死，我拿开车我拿开车无啊，伊无死啊，
1: 啊嘛无叮当啊，
0: 嘿嘛无叮当啊，然后我就想讲，啊无我动一下，我无想要动，因为我要袂赴啊，我想讲，啊无手机啊起啊，啊搁要去互手啊扎去，我就无翕嘛，
1: 无倒啦，
0: 对啊，
1: 要静止的状态，
0: 对啦，哦啊嘛唔是外星人呐、啊，嘛唔免想啊侪吼，嘛唔是外星人，嘛唔是啥物卫星故障，就是金星甲月亮今日约好要见面，哦啊人搁足准时的。哦，咱人甲人约六点哦，你六点半，佮你讲我要到啊，我要到啊，佮倒伫眠床面顶。
1: 有哦，有哦，
0: 真的呢。
1: 有哦，有这种人哦，
0: 足多好不好？
1: 讲、欸、哦，我要到啊，佮我差不多半点钟。
0: 我要到啊，系啊。
1: 要到啊，叫佮半点钟佮来。
0: 人啊，佮伫厝的，足多拢安尼。所以今日就是提醒大家，暗时会记啊，抬头看麦啊，吼！天空的节目不用买门票，而且上重要的就是伊无广告，你入手机啊，佫打不是广告。我真正足想要开钱把广告弄掉，你敢知？
1: 你被这个下这个圈套，你跳入伊的陷阱啊！
0: 无，我感觉安尼做，
1: 伊就是跳广告，一直互你，一直互你广告，一直互你广告。
0: 一出就是要几间广告安尼。
1: 但我无呢。我无遐济呢，我无遐济。
0: 真的哦。
1: 说不定伊可能知影讲你，伊即马听到你可能买广告，即马伊甲你塞广告入面，啊，你要开钱来买啊。
0: 我无想要广告，我想开钱好啦。
1: 有听到你手机一边啊？
0: 哎，算我较俗的哦。好，安尼咱今日来分享到这，来进行咱的单元咯。
1: 来，
0: 今天是我们的记忆力大挑战，来，大家热烈。踊跃一点，踊跃一点哈，踊跃一点哦。
1: 哦，跟顶盖同款吗？
0: 嘿，跟顶盖同款，单张的哈，单张的。嗯，老师，你帮我用12张。
1: 十二张，敢咪收少？
0: 哎，那顶盖十二张好像都快要被拆满。
1: 很快呢。
0: 阿伯，老师20张。
1: 20张吧，20张。20张应该还好。
0: 20张还好。来，有人要做开路先锋的无？见。又归题胜归题哈，
1: 是啊，够阮开始。
0: 又归题胜归题，大家拢想要做迄落。
1: 有人要做头无？
0: 英雄救美哦。有人要做头哦、喔？头头举手。
1: 头头是道。
0: 等会再先卡起来哦、喔。
1: 进来哦、喔。
0: 老师，好了吗？
1: 好。
0: 好，
1: 来，
0: 你敢好？
1: 好、哦，再等一下哈、喔。好。
0: 好了，你就可以直接放了哈、哦。啊，爸爸妈妈详细看，看你看到什么图片哦。20张太细张，我觉得有点小。
1: 哎呦，好多，好快哦。
0: 对啊，20张太细张了，我就是烦恼太细张。来，咱的梅花妈妈，
1: 梅花妈妈，
0: 做开路先锋。
1: 来，
0: 妈妈，你看到啥？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嘿，你看到什么？
1: 对，
0: 开始讲吧。
2: 剪刀，摩托，金鱼船
0: 。老师现在看不，因为他们那个说的更小，
1: 哦、
0: 他们看
1: 得
0: 到、
1: 哦。
0: 对，剪刀、金鱼船。
1: 船。
0: 阿哥有无？妈妈跟我
1: 没有了，
0: 三样，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够其他的人知无？阿伯，你补充三个，三个，看三号就讲三个。
1: 洗脸盆，8号，梳子，6号，还是11号？
0: 我搞，
1: 不是哦，梳子，靴子，
0: 无，一波小仓，
1: 哦，皮鞋哦，讲对。好，三个就好。
0: 你讲三个了吗？
1: 对啊，洗脸盆、梳子、皮鞋。
0: 我迄个金鱼。
1: 啊，金鱼都出来了，金鱼。
0: 五个鱼缸。
1: 哦，鱼缸，有无？
0: 好像19号还是18号吧、
1: 哦？金鱼哈、哦，金鱼。
0: 哦，金鱼，搞不拢金掉。我刚刚金起来。
1: 哈。你真的是金鱼脑。
0: 我惊，我惊。
1: 你在扯你的同类对不？
0: 我惊。 记的，去用药去啊。
1: 方仙姐，
0: 方仙姐你好。

0: 子，
1: 狮子，
2: 狮子。
0: 啊，超模啊！
1: 什么？
2: 超模啊？
0: 帽？
2: 草帽？
1: 哦，草帽，帽子。
2: 哦，
0: 帽子。阿公，
1: 阿公，
0: 饭匙，
2: 饭匙。哎呦，屋内哦。
1: 屋内，本凤西呢？
2: 够不？
0: 阿狗，哎，什么？旺旺，
1: 旺旺，
2: 旺旺是狗哦。
1: 哎，老师你写哪？
2: 一记着，哦，当起。
1: 旺旺哦，乌乌旺旺乌，
2: 乌呢有，
0: 嗯，啊，本溪啊，
1: 本溪乌啊
2: 乌啊，
1: 第一号乌，他是叫姐有讲啊，
0: 阿哥姐啊，嘿、啊，电风扇啊，
1: 电风扇，
0: 嘿，
2: 乌、
1: 哦，电风扇哦乌出来啊，
2: 够不？
0: 这
1: 只牛哦，搁
0: 一
2: 只牛，搁
1: 一只牛，哦牛呢，牛呢，牛呢，哪搞？
2: 搁有啊？
0: 啊，我是超模，也看到四四方方的，唔知啥物物件
2: 嘞。超模解四四方方。
1: 哦，还有草帽，老师草帽要出来，
2: 哎，草帽那个要出来。
0: 啊，哎，可以靠棉被吧？
2: 棉被？
1: 有棉被吗？
2: 哦，有呢。
1: 哎，只牛呢？哦，那厉害啦！
2: 哦，
3: 一个。
0: 哦，
2: 没事。
0: 哦，
1: 你已经记足济
2: 啊，够
1: 恐怖的。
2: 几啊行啊？
1: 谢谢啦，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来，各位爸爸妈妈
2: 要补充的无？二四六七，够七行。哎，哇，这真的
1: 有点难。你真的其他的你也没有记起来，
2: 没有，
1: 对不对？
2: 够起来就无爱多够食啊。
1: 芳兰姐，你所以你即摆就是个人够个人诶，
2: 对，一人一区安尼。
0: 剪刀，剪刀，
2: 剪刀，四个人合够。你记四个，我记四个。
1: 剪刀有吗？
2: 剪刀有没有？剪刀。
1: 有剪刀，
2: 有。
0: 摩托车。
1: 哦，有，
0: 扫把，
1: 扫把，
2: 扫把，有，
1: 哦，一连线哦，
4: 不在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很厉害的，
1: 来哟，来呢，国庆哥，
2: 国庆哥，
4: 哦，那，我都买乌啦哈，
2: 哎，乌啊。
4: 我感觉安尼应该用一个轿车吧，
1: 轿车、
2: 汽车，
1: 而且爱驾轿车就对啊，
2: 哎，
1: 真正有嘞吼，
2: 哦，
4: 啊，后边敢那一条
1: 那个带，
4: 摇椅也是医疗啊，
2: 哦，椅子，
4: 医疗算哪医疗啊？
2: 椅子，
1: 哎，椅子屋，
4: 啊，
2: 啊，稳定嘞
4: ，TV 没有 ，OK， 不是 TV， 不是 TV。去膏的话哪？去膏
2: 牙膏，
1: 牙膏，哎、欸、有。
4: 去膏啊，多一个，一个应该是，换草牙刷牙，换草牙，
2: 牙齿
4: 眼睛眼镜啊眼镜
1: 眼镜
4: 他们的眼睛。眼镜啊，
2: 眼镜呢？
1: 那个人家他在铁路局工作，我觉得他们每天都有在动。
2: 记那个头，
1: 他们都有在动啊，真的很厉害，超强的，叫你等一
2: 秒。哦，
1: 谢谢你哦，哈。
4: 哎
1: 呀，谢谢你，拜拜。
2: 嗯，
1: 来，老师那个随，哎，你有按那个随机洗牌吗？他会在随机
2: 啊。
1: 我哎，20张以内是几张啊？最下面呢？16张吗？我觉得16张比较刚好，
2: 16
1: 好，嘿，对，不会太小，卡袂太小，
2: 太小，
1: 老师嘛找啊找较足久的啊，爱伫遐剪，因为电脑较细界尔喔，爱答案爱伫16张的积叠在内底，根本看无，他看不到，对，不像我们的电视屏幕这么大。
2: 那是记忆力大挑战，是视力大挑战。哦，我一把酒啊就紧嘞，
1: 把酒要
2: 我哩刚才冰箱只有咧搞哦。啊，无，目睭真正一届减几啊多去啊！
1: 对，老师16张的哈，16张。
2: 好来，
1: 再一局哦哈，再一局，加油！
2: 来哟，今年哦，
1: 加油！哎呦，无同啊，大家加油哦！恁厝的老三加一个奖，第四张我上下左右呢。嗯

0: 来，
1: 有人有人。
0: 头拄只有摇过吼，尽量互先哦，互无摇过来，无还未算着算。啊，等下真正拢摇无求救，你再来补充。
1: 来，天中哥，
0: 你好。
2: 你天中哥啊，
0: 中哥啦，
1: 中哥，中哥。
2: 电视机。
1: 电视
0: 机。
1: 毒。
2: 肥皂。
1: 肥皂。
0: 有。
1: 有。
2: 洗衣机。
0: 洗衣机。有。
2: 雨伞。
1: 雨伞。14。
0: 有。
2: 牛奶啦。
0: 牛奶牛。哈哈哈哈。
1: 牛奶。哦，牛奶。
0: 牛奶。
1: 牛奶牛。
0: 你这牛奶的啊。
2: 乌龟啦。
0: 乌龟。乌龟啦。要一连线啊，哦，差十五号就要冰果冰果啊。
2: 水壶。
0: 水壶。
1: 水壶。
0: 哦，有。哎呦，一号我要连线啊，哦，给你加油哦。你讲我听。
2: 洗脸盆。
1: 洗脸盆。
0: 哦哦，恭喜一连线来。哎。
1: 过来。
2: 跟我看到米酒杯款哦，
0: 米酒杯呀，有的
1: 来
0: 哦，这弟弟嘛就好诶。
2: 这一个，他看到微波炉跟来有哦，哈，
0: 微波炉，
1: 哎，
0: 哦，
1: 好哟，
0: 贵个呀，
1: 2,4,6,8,10。
0: 做两条，哦哦，交叉，
1: 交叉，
0: 嗯，哦，你记十个呢，我甲记一个。
2: 恁咧跳个电锅，电锅啦，
1: 啊，电锅，
0: 哦，三条线呢，你会使钓大娃娃呢，
1: 袂歹哦，
0: 够无？我见咱
2: 牙膏，
0: 牙膏了，
1: 有。
0: 哦，哇哇呜呜，有的，
1: 都有吧？嗯，
2: 手电筒
1: 有3号，嗯，
0: 手电筒
1: 有，
0: 我那几条线，
1: 够吧？
2: 诶，我都在看，刚才有印象，刚有电话款哦。
0: 电话，哦，这个过目不忘，这个人过目不忘，好恐怖哦。
1: 一直有声。
0: 哎呀，
1: 够吧？
2: 电话第这个12号跟他时间有关哦。
0: 哇！
1: 啊，够一个，
0: 最后一个了。安尼应该无人，我都破你记录啊。
2: 是的呀。我应该有在洗头了，梳子这块。
1: 对，梳子。
0: 哇！100分，100分。
1: 哦，很难。哦，
0: 谢谢啦，感恩啦，模范生，模范生。哦，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来，安尼我感觉。
1: 安娜。你感觉呐？
0: 我感觉是不是
1: 20比较多好吧？
0: 哎呀，20比较多好呢，哎，用着看无安尼有。老师，你较辛苦的啦，老师较辛苦好无？20个搁一题。
1: 老师讲好啦，我会使。
0: 应该会付啦，差不多啦，20个。
1: 伊讲因遐有几啊类目睭咧看。哈哈。哟，哦，10类啊。
0: 10类。
1: 哦，5个人哦。
0: 5个人底下咧真咧打。
1: 啊，不是，因为有一个四眼田鸡。
0: 哦，
1: 我目镜就是四对啊。
0: 哦，对，
1: 安尼3个人对。
0: 哎，
1: 好。
0: 来哟，老师来哟。
1: 哦。
0: 哦，我袂赴，我看袂赴。
1: 好，
0: 来。哦，任贤哥。
3: 啊，
0: 任贤哥，
1: 你好。
3: 我第四个，第五个。
0: 我见你
1: 讲话侪，
0: 讲话
1: 侪。
0: 来，
3: 那个钱包小鸟。
1: 等一下看板嘞，钱包
0: 小鸟
1: 。好。
3: 饭匙。
1: 本席。
3: 嗯。 其他的失忆啊，
0: 好，失忆啊，差不多、哦、，OK， 拜拜，
1: okay, 谢谢。
0: 妈妈，妈妈，妈妈卡起来，
1: 我猜妈妈有啊，
0: 我猜妈妈卡起来。来啊，桃子姐，圆圆姐，圆圆姐应该马上会看。来，进来，大家共同参与。啊，个素琴，素琴妈妈。
1: 嗯，哎、欸，对。
0: 老师袂使泄题呀、啊。来，来，张老师，
4: 对，我来啊，
1: 来，你来，
4: 哦，好喜欢这个啊、哦，嗯，我考验你的脑力，
5: 对对，
4: 我从上面试看看，
5: 好，
4: 好像有保温瓶哦，
1: 保温瓶有，
4: 还有那个水壶，
5: 水壶，
1: 水壶，
4: 然后六号好像狮子，
5: 狮子，
4: 六号狮子，
1: 哎。
4: 六号啊，嘿，
5: 嘿，有。
4: 啊，地壳八号，
5: 地壳八号，嘿，
4: 肥皂啊，
5: 地壳，对，
4: 嘿，还有皮鞋，
5: 皮鞋，
4: 皮鞋，有没有？
1: 有，有，有，
4: 有哈。手表，
1: 手表，十号。
4: 还有床，
5: 床。
1: 床
4: 凌晨嘿，
5: 手表十号，
1: 手表十号的样子哦，
5: 应该
1: 手
5: 表不知道，
1: 哦十五号，
5: 十五号，
4: 手表是在十五号啦，
1: 有有看到了，
4: 我在想象那个格子里面是什么，我正在想象我印象中的格子啦，嗯，还有床的旁边是十三号是那个计算机，
5: 计算机，
4: 嘿，还有。大象，十一号好像是大象，
5: 大象对，
1: 有。
4: 然后十二号是那个金鱼，
5: 金鱼，
4: 嘿。
5: 哦，这老师都在背乐谱哎，我刚刚你的记忆中都恐怖。
4: 还有，对，我想到七号是火伞，
1: 雨伞，
5: 哦，
4: 雨伞。哎，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金鱼，金鱼缸哎，
1: 哦，
5: 金鱼缸，哎，金鱼，哎，金鱼。
4: 嘿，还有卫生纸，
5: 卫生纸，
1: 卫生纸，
4: 电锅，
5: 电锅，
1: 锅
4: ，TV 啊，
1: 牙刷，
4: 嘿，还有冰箱。
5: 老师到底讲，老师点就用比例算了，
1: 老师放弃，不用啊，比例算。
4: 好，谢谢，
5: 谢谢你，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哦，老师太凶了，
1: 最后已经。
0: 哦，我没什么
1: 送给你了，
0: 都都对，都对，都对，都给你们
1: 了。
0: 太强了啦！哦，这个是要怎么玩？
1: 太厉害了！
0: 哎呀、啊，哦，来来来，不然，咱先来安排两首歌曲好啊。
1: OK，
0: 哦 ，OK，
1: 来弹指的樱花姐朱大哥哈、哦、秀情。
0: 来，咱三重的荣德大哥、白冰冰姐体会。
1: 对，
0: 哎，听歌拍破啊！
1: 听歌。

谢谢宝赞妈妈、文祥大哥、月云妈妈、美琼妈妈、学姐妈妈、林千姐、张老师、庆隆大哥、赵丽大哥、慧珍姐，感谢宝赞妈妈、景信妈妈、永恩哥、文聪爸爸，谢谢罗萨妈妈、幼妹妈妈，谢谢曹丽大哥、传林姐。

姐王云姐、丽华姐、桂花妈妈、圆圆姐、传玲姐，谢谢米罗萨妈妈、富子妈妈、钟哥，谢谢郭林哥、佩子妈妈，谢谢富子妈妈，谢谢林千杰。

0: 谢谢云清姐、郑妈妈、国庆哥、方千姐、传玲姐、林千姐、秋爱妈妈、秀凤妈妈、富祖妈妈、罗萨妈妈，谢谢钟哥，哦，谢谢大家，谢谢。
1: 来一首来安排这首白冰冰冰冰姐体会，邀请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三重的荣德大哥。

兰姐、慧珍妈妈、永恩哥、桂清姐、登祥大哥、碧红姐、富足妈妈、雅欣妈妈、美琼妈妈、林千姐、佩慈姐、传玲姐、远远姐、罗萨妈妈、文聪爸爸、碧玉姐。

0: 大哥、王云杰、雅欣妈妈、钟哥、陈翔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哦，安尼今日我们出了两个博士，
1: 很厉害呢。
2: 哎，出了两个博士，
1: 博士
2: 记忆力太好了。哎、啊，我真的，我应该，我头先
1: 讲，你应该记一个呢。
2: 我记一个是因为其他
1: 有用记金鱼，
2: 啊，金鱼跟我人设较符合。较袂放袂记哩呀，我记起会记用掉去呀，
1: 所以我都。你记啥？
2: 我有记迄、那
1: 個、
2: 金鱼啊，啊乳牛啊，够乳牛椅子啊。
1: 椅子够啥？那我椅子第一题啊，第二题也无椅子啊。
2: 真的吗？
1: 第二题无椅子。
2: 哎、欸，咱不是又咱又几题？
1: 两个啊。
2: 两个你还有？
1: 哎、欸、不，三
2: 个。三个吧，咱又三个啊。三个。有啦，有椅子的。
1: 椅子第一题咩？
2: 你记得好不好？
1: 好啦，有椅子啦，有椅子。
2: 妹妹，有椅子。
1: 有啦。
2: 硬要爱就对了。嘿，那也无啥。Hello。哎。
1: 嗨。哎，
2: 好。来，所以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咯。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嗯，你若本身讲诶，最容易落头毛诶，还是讲你的皮肤没有光泽、没有弹性啊，吼，还是讲你的增加弄安尼。哎、欸，有凹陷啊，吼，这个很好用，你要试看看吼、喔。这个一点拢爱个补充，因为我们上了其实四十岁以上都拢爱补充这个物件吼。啊，爸爸妈妈会使参考看卖啊。然后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东西呢，就是有口福了，真材实料的，好、嗯，真材实料的，真的很好吃，心仪一致好评。嗯，因为我是真正是爱吃的，你看我最近愈来愈大颗了，知啊？
1: 都会愈大颗。
2: 我冰箱还够，冰箱还够，这真正做好食。而且我跟你讲哦，你较精致的啊，吼，去买迄个豆芽菜啊，切头去尾，佮佮淋落，哦，那个烤烤烤的声音很赞。啊，咱来看嘉言安怎讲哦，吼，阮伫线下接电话，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5: 你若要去食过板桥，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吧？
6: 对啊，就是、
5: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嗯，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6: 啦。是的，没错。
5: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内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哦，烧钱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吓，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来食吼。
6: 我先
5: 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6: 阿桑，
5: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6: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5: 甲压
6: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这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5: 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6: 肉羹饭是足好食。
5: 哦，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咧。哦，像安尼，我是较爱食
6: 安尼。足香的呢。
5: 足香啊。
6: 好香哦。
5: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这个味吼。嗯。
6: 够香。嗯。这香头有够了，真诶。
5: 诶，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6: 上少吧。
5: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出。你啊，加看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6: 烧哦烧。
5: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吼。
6: 滚就会使啊啦。
5: 滚就会使，做好食诶。 我若较爱上我，我上我饭后食食到变过啊。
6: 哦，
5: 捌食过这味的吼。
6: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5: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升起来吼。欸，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吃到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6: 我拢买啊。
5: 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吃就有吼。
6: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下饭就好。
5: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满满满满，整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都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喜事街，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個、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個。喜事街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喜事街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喜事街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扁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喜事街，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切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的。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搁加一碗无？
6: 哦，
5: 饭头
6: 嘛好。来，
5: 个这个料料，个你用较济。
6: 确实真的很好吃。
5: 要用一挂盐水无？
6: 盐水好啊，盐水。
5: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6: 吼。
5: 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6: 这一家伙来吃多高啊？
5: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讲，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吃，你嘛吃袂到这好的料理，这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让你真正吃到真正山珍海味。

0: 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日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哩，我嘛无在调。新卡新年三十年了，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仔日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三包倒转去，1900卖。
1: 哇，便宜，这小路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啊，三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啊，加这个就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钱，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到我买
0: 九六
1: 一份。
0: 来，0800-00919-19，三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钱，半斤重鱼翅算你。600
1: 来来，请先。
0: 600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菜者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不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加买一包尔哦。哇，这鱼是一人才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着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小米啊，
2: 我新当的
0: 请问。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交，等下交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啊，600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
3: 系，要。
0: 未好啦。迄内底拢大鱼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帅，要加购来讲哈，来，要做球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帅，来，你好，阿杰，你好。
4: 好。
0: 好，要加购无？
4: 没
0: 有。没有，六帅，来啊，吴妈妈，你好。
5: 嘿，我一
0: 组。好，一组，来，要加购来讲哦，要加购来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要做球男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嘉莹，哎，
0: 要吃过无？
6: 都好吃啊，你。
0: 都好吃哦，你捌吃过吼？
6: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那么红醋类吼，更愈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到心情要
6: 正面。我要吃过啊。
0: 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个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是。
7: 我买几多？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的，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7: 我
0: 今天
7: 怎么
0: 收？好，你等我一下，55，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8: 哎，我
0: 小姐。买一组。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咱鱼翅要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来，买一组哦，等我一下，我七帅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8: 谢
0: 谢。哎，买鱼翅羹哦。哎呀，
8: 我
0: 过来等我一下。好，买加购就是600。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9: 哎，有谢谢。
0: 好，买一组啦，买加购鱼翅，爱购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买另外买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啊，你好来黄太太，
9: 诶，你好，
0: 黄太太， 四娘大哥，哎，你要我改，哎，别鱼翅啊，别鱼翅给啊。
9: 好。
0: 哎。好，电话叫好，电话叫好，来，你要我改，你要来，我看你要。
9: 拜拜拜拜，来，你跟我小齐，你。
0: 我看。

0: 好嘞啊，真正有够好食，这只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来，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1: 一个
0: 鸡，好，不要鱼翅，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3: 你好，
0: 哎，买一组，
3: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呀，这请问大姐你好，
1: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4: 喂，
0: 哎，是，
4: 我爱
0: 收吼，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请转听，
1: 啊，
0: 咱来挂电，
5: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相信爸爸妈妈吼，细汉的时候拿去吃板豆啊吼，第一个期待的是啥物，可能就是佛跳墙，第二个就是啥，就是咱的鱼翅鸡，因为鱼翅鸡吼。那是炒板豆，讲无白饭尔。我目前拄到是拢无白饭啦，可能有油饭啦。迄无白饭尔，无你啊白饭吼，也是讲有一碗啊油面，油面甲掺落吼，迄只鱼翅加点就向抢完去啊，你知道吗？来，又来，咱的中山的秀月姐你好，秀月姐无听到你的声哦，你好，你稍等下哦吼，来哦，谢谢秀月姐吼。来，咱这个鱼翅鸡吼，咱去用誉为讲什么海味之冠，伊就是满满的海味，满满的鲜味，绝对唔是浪得虚名的吼，绝对唔是像讲外口一挂迄种七俗八俗的吼，嘛是写鱼翅鸡，鱼翅根本就无鱼翅啊，你讲啥？伊内底可能拢放个什么粉丝，我来倒又有讲叫鱼翅啦，啊无就牵鸡太白粉。嘿，番薯粉甲你掺一堆，唔知到底你是咧食鸡还是咧食苹果啊？你知道吗？所以你未唔免惊讲吼，买阮大力的这个古早味海鲜鱼翅羹食无聊，你收到？哎，我嘛欢迎讲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你有买过，会使卡电话起来甲心仪帮心仪见证一下吼、哦，真的是料非常的丰富，料足丰富的吼，唔是讲。迄外口干阿食着菜油啊吼，啊拢咧啉迄那片水的迄鸡汤，即鼎就是用足济在地食材来做的，而且伊的口感、伊的口味是有独家秘方的，所以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甘甜，非常非常的甘甜哦吼。上重要的是啥？这道料理是主打吼所谓的高营养啊低热量。啊！吼，你食了营养，食了健康，完全唔免烦恼讲你的身体有负担吼。大人囡仔拢绝对适合的。啊，既然啊要食，咱就爱食上好的啊。所以你甲看，咱即届就是搁加这个白翅，半斤的白翅才卖600块呢。你去外口买，外口的白翅偌贵嘞？你知道我们现在才加价购才600块而已。所以呐，真正想要食，就是建议你搁加一组白翅落啦吼。啊，你甲想侪哦，咱即鼎浓郁的海鲜鱼翅羹啊吼，你也佫加上即片咱的鱼翅中排翅，真的是，迄烹出来，请人去大家拢讲哦，你这是高级饭店的料理哦，因为那里面料真正是足侪，毋是阮家己咧讲的哦吼，迄种口感 Q 弹的排翅啊吼，是咱的迄种海中珍宝，伫口中跳跃迄种感觉吼，就是极致的享受。啊，咱拢知影讲，中北时代上注重的是啥物？就是咱的食品安全、卫生，吼、哦，啊，佮有加工的制作过程，吼、哦，有清气无？这恁拢唔免烦恼哦，吼、哦。来，咱的春梅姐你好。
6: 哦，麻烦等一下。
5: 哦，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啊、哦，哈、嗯。谢谢春梅姐啊、哦，吼。所以，咱的食品安全，请放心，阮每一包产品拢是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品质有挂保证吼，啊，绝对让恁买了安心，食了会放心嘛吼。然后，而且上要道是啥物？咱这道料理啊，足方便的，你乌鸟收着吼，啊，你啊放互退冰，用电锅吹嘛会使吼，啊是讲你要直接甲素肉煮，啊你甲素肉煮，你就是爱料料啊闷闷啊火，爱经爱固定，袂啦人个臭味大吼，爸爸妈妈，这我相信恁足内行的。所以这就轻松上桌，你嘛免阁加啥物料啊，因为心仪家己认为讲，迄料已经足济啊，你阁加落根本就干那剩料无汤啊，你敢知？它料已经很多了哦，吼，完全拢免 唔免阁无需要教你，就感觉聊足济啊。所以爸爸妈妈已经有足济爸爸妈妈伊有需。

0: 底下找新义工，要阁回购咱这个鱼翅根的。所以爸爸妈妈，恁一定爱把握，因为因家己嘛讲，讲这料真正做生意的就对啊啦，给的很有诚意啦，你甲看啦。来，咱的千惠姐你好。
1: 我咧甲恁感觉有迄款叫做，叫做啥物蒙面。
0: 哦，迄个雪牛蒡雪耳饮吼。
1: 嘿。
0: 好，你稍等下啊吼，你稍等下，谢谢你啊吼。来哦，你甲看麦。咱传统即马做流行板凳的呢，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即马做流行板凳的，较早板凳是爸爸妈妈恁迄个年代，这一阵子即几年还佫开始流行板凳啊吼。传统的古早味秋露草，豪气满料，再现咱板凳台菜的好滋味哦吼，满满的料啦。你甲看咱内底有啥物料？内底有鱼翅，吼，有虾仁，有笋丝，吼，啊，佮有一挂菇类，即高纤低热量，营养佮健康，啊，佮有扁鱼，嘛有猪肉丝，啊，佮有咱海湾贝，全部拢伫咱即内底哦吼。你甲看，即煮好就是安尼。你看看，真的很漂亮哦。这无阁家己有啦，盐水家己淋起来尔啦，其他拢是伊原本的料哦。里面满满的都是料，十五分钟就会使快速上桌啊。你免伫遐穿一大堆的料，啊，爱透早就爱去菜市啊，啊，爱买香菇，啊，爱买鱼翅，啊，爱阁逼香。来，咱的
2: 凤英姐你好，
1: 嘿，
0: 你好，
1: 你好。哦，有这组做好食，
0: 做好食对无？嘿啊，对啊，感谢感谢凤英姐。
1: 嘿，我买一组啊，你搞转嘞，我要搁买鱼翅。
0: 哦，好好，你稍等下哦，哈，你稍等下，谢谢你。感谢咱的凤英姐甲做见证吼，无，先伫只讲到嘴甲全部嘛无电话，你甲看，我甲你讲，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厝的冰箱啊，凡事还搁有嘞啦。来，咱的。
2: 素梅姐，素梅姐你好，
1: 嘿，我要一组，我要，啊，要鱼翅我也要买，
0: 好，谢谢啊，哈，啊，算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哈，素梅。

0: 谢谢
1: 宝钗妈妈沙发、嗯、谢谢你
0: 来赶紧卡线哦，上卡打上来哦，
1: 结果我的耳机
0: 哦，来哦，剩没几个，哎，二四五个六个四三三个了，剩三位，
1: 加油加油加油 ，Come on baby，
0: 快点两三
1: ，Come on baby，
0: 三个
1: ，Go go go，
0: 三个，
1: 哎，抓三个呢哦，
0: 两个，一个
1: ，OK，
0: 谢谢大家
1: ，Thank you，
0: 谢谢大家，老师胖蕊喽，
1: 来个嫩蕊，
0: 细蕊。
1: 呸！
0: 我想说，
1: 呸！
0: 好来，剪刀啊，两斤
1: 菜，哈哈哈哈哈哈！我连赢两千个耶！嗯 yeah 嗯、
0: 是什
1: 么？我要上来练，我要来试，我要试。
0: 你要试啊？
1: 我
0: 要
1: 试，试手感，试个手感，
0: 叮咚。
1: 加油加油！
2: 布布哥哥，
1: 来哦！
0: 哎呀，三、二、一，停！
1: 哎呦，生地大哥，
0: 生地大哥，
1: 生地大哥，
0: 给
1: 我在看。
0: K O， 生地大哥，
1: 这里有生啊、哦！
0: 来，
1: 这个有算的，
0: 算了哦，算了，
1: 有算了，有算了。
0: 猴糖果包，
1: 猴糖果包，
0: 生地大哥，
1: 进来啊，来吃凉凉哦。
0: 猴糖哦，
1: 高糖哦，
0: 什么高糖？
1: 拿奥糖哦，
0: 高糖，
1: 拿奥糖，拿奥糖，凉凉糖，凉凉糖，进来，生地大哥 ，K O， 生地大哥，你有听到新爷给你呼唤无？
0: 来。
1: 生地大哥 KO， 生地大哥，因来领受你的好糖。
0: 没错，有无？
1: 是你今晚做输呀？
0: 还是困去啊？
1: 好糖哦，
0: 还是困去啊？
1: 咸水滴，
3: 咸水呀、啊，啊，吃了咸水滴。
1: 这叫卖成真正做好笑的呢，来啦，安排三首歌曲咯。
0: 来，音空的玉慧姐，最上的惠春妈妈，那这个广东花。
1: 来，石鼎的明艳姐，金针花。
0: 台中协理，
1: 触电。好，阿瓜拍破啊。

哥大嫂，丽江妈妈、玉英妈妈、碧慧妈妈、月圆妈妈、昆凌哥、陈吉妈妈，谢谢宝灿妈妈、宝爸宝妈、敬意大哥，谢谢秀美妈妈。

姐、月娇妈妈、王云姐、锦心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昆凌哥、传玲姐、丽华姐、宝爸宝妈、美玉妈妈、国庆哥、方仙姐，谢谢哦。碧玉妈妈、秀琴妈妈、传玲姐。

0: 大姐啊。
1: 来，再来，再来，江慧二姐，金江辉，来，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小弟阿明。

0: 力大哥、
1: 昆宁弟弟、罗萨妈妈、美琼妈妈、康盛爸爸、月娇妈妈、月云妈妈、秀月姐、737的新朋友。

0: 感谢大家播声，美秋妈妈、传玲姐、坤玲弟弟、一三七的新朋友、月娇妈妈、罗莎妈妈、月云妈妈、秀月姐、美玉妈妈、庆寿大哥、宝宝宝妈，谢谢大家。来一首，来安排这首《触电屋顶》国语歌曲，来邀请咱台中的协理，以及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宝钗妈妈、昆凌哥、罗萨妈妈、美琼妈妈、庆寿大哥、美玉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康盛爸爸，谢谢传玲姐、月娇妈妈、秀月妈妈、月云妈妈。

谢谢宝赞妈妈、罗萨妈妈、月月妈妈、丽华姐、文聪爸爸，谢谢美琼妈妈、张晓，还有传玲姐、郑妈妈、庆寿大哥、零零零好朋友、137好朋友，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大家哦，来哦，点歌哦，短短三分钟了，
1: 是
2: 三分钟哦，无点到就没有了哦。
1: 来，
2: 来来，坤宁弟弟，
3: 喂，
2: 弟弟，嘿，
1: 坤宁哥，
3: 是彼得吧？
1: 你好，
2: 要点什么歌？
3: 我点了，可以点那个合唱的《喜欢你》。
2: 我喜欢你吧？
3: 对对对。
2: 好 ，OK， 明天唱嘿。
1: 好，
3: 好好好，
2: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2: 来，咱嘞钟贤大哥，
4: 钟贤大哥，
1: 你好，
4: 两位晚安，
1: 你好，
4: 哎，我想要点一首台语合唱的《梦中情》。
2: 梦中情，
1: 梦中情，
2: 梦中情，
4: 梦梦中情，
2: 梦中情，
1: 是吗？是这首吗？
4: 哎，对，
2: 是哦，
1: 应该要求哦，
2: 我们听一下。

0: 有没有上过？
1: 我有听一下，有听过啦，
0: 有听过。
1: 梦中情，
0: 啊，我在二姐，好，再跟你讲什么时候唱。
2: OK，
0: 好，
1: 谢谢
0: 大哥，拜拜，
2: 谢谢。
0: 好，啊，无人要敲电话啊，
1: 无人要点嘛吼。
0: 啊，唱歌才歹听啊，阿四拢烧声，你莫搁唱啊。你明仔休困，规出拢笔墨俱我嘿。
1: 墨俱啥？
0: 用安尼。
1: 比手画脚。
0: 进来啦，电话，无你嘛搁一个卡起来一个。
2: 陈妈妈。
0: 来，妈妈。
2: 妈妈你好。
0: 你来甲我叫啊。
3: 我来甲你叫。我妈妈讲老人要点就人点啊。
0: 老人要点，阮唱歌太歹听，拢老人要点。
3: 对啦，不好听，真唱这调都好听。
0: 谢谢妈妈，来妈妈。
3: 你想
0: 要听什么歌？哎。
3: 哇、哦，听，唔敢你靠。
1: 哦，唔敢你靠。
0: 合唱
1: 的吧？合唱的。
3: 合唱
1: 的。张秀琴的。
0: 安尼，我爱学一个。
1: 跟罗时丰唱的。
3: 好，你不要唱
0: 哦。哎，好啊。啊
3: 不要紧，不要紧。
0: 马进，好啊，学啊，
1: 吼。
0: 好，阿妹叔再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来。OK 的，来，安尼来安排
1: 四首歌曲。来，台南的碧慧妈妈炸面的好，
0: 台东的宝钗妈妈落雨声，
1: 中和的明月大哥，英康的文聪爸爸，相见不如怀念的李坤瓜，
0: 南港的曹贝贝，亲密爱人，听瓜拍破瓜，
1: 听瓜。
4: 谢谢曹丽大哥、宝钗妈妈、康顺爸爸、文聪爸爸、碧慧妈妈、徐丽丽婆声。青龙大哥、美琼妈妈、钟贤大哥，谢谢820好朋友秀玲姐、明月大哥、郑妈妈，谢谢哦，秀美妈妈。

谢宝灿妈妈、郑妈妈、佩慈妈妈、丽华姐、碧慧妈妈，谢谢秀月妈妈、碧红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哦，月月妈妈、宝爸宝妈、美琼妈妈、康盛爸爸、737好朋友。

0: 罗莎妈妈、碧辉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谢谢大家，玲玲好朋友，谢谢。
1: 来，小来安排继续江惠二姐有好香。来哦，阿伯困起的爸爸妈妈吼，听歌爱拍婆啊，听歌爱拍婆啊哦，来大同的宝钗妈妈。

银碧妈妈，哟，你足久无看呀呢？文聪爸爸、高梅姐、郑妈妈、月云妈妈、秀玲姐、碧红姐、美琼妈妈、秀琴姐、碧慧妈妈、传玲姐、琼丽姐、洪大哥、淑如姐、庆龙大哥、康盛爸爸。

0: 谢谢高美妈妈，谢谢苏如妈妈、郑妈妈、秀玲姐，谢谢陶丽大哥、碧慧妈妈、郑辉哥，谢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喽。对啦，这首梅艳芳的《亲密》。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你有发觉讲，这几天佫开始变翕啊无？
0: 较翕吗？
1: 因为咱前一阵子不是常常拢在讲哦，秋老虎要来了，有没有？入秋了，有凉意了。
0: 哦，有。
1: 对，
0: 有
1: 啊，但是这几天佫开始
0: 要佫凉凉对。
1: 哎，这几天开始又佫暗时啊，又佫规个。
0: 热热吼。
1: 嘿啊。
0: 哦，翕翕啦，哎，有较翕啦
1: ，
0: 最近有，
1: 哎，哎呀，这天气
0: 奈，没有黑来吗？台风吗？
1: 什么来？
0: 无，我讲台风吗？
1: 台风哦，我
0: 有当一节台风来也会比较闷
1: 哦。哦，安尼有可能外围环流影响对啦，所以那是真正有个风台来吼，爸爸妈妈吼爱记。
0: 即马敢若讲棉，即马敢若诶日时较短啊，哦，你有感觉无？即马较紧暗时啊，对
1: 吧？叫啥？夏长，什么？也叫
0: 夏短啊？夏长什么意思？
1: 什么昼长夜短？
0: 哦，对了，昼长夜短，对的，对。
1: 哎，昼长夜短。
0: 不，即马是昼短夜长啦。
1: 哦，即马是昼短。
0: 因为开始秋天嘛。
1: 哦。
0: 对不？哎呀，在中秋节嘛，什么秋天啊？
1: 以前嘛，日头日较短啊，落山较紧。
0: 较紧落，嘿，对。
1: 较紧落，对啊。
0: 对啊。
1: 我记进前，上寒的是。七点多，日头还阁无完全落山呢。
0: 迄是夏天，
1: 真的吼、喔。
0: 夏天日时，
1: 我拢有点
0: 日时较长，
1: 有点错乱了，你讲出来。
0: 夏天就是昼长夜短，
1: 哎呀、啊，
0: 当寒天就是昼短夜长。啊，不管是昼长夜短，还是昼短夜长。拢爱卡稳就对了。
1: 哎、欸，对。哦、
0: 喔，日时暗时拢会使卡。
1: 重点。
0: 喔、啊，但是暗时爱记哦，那困。困的拢卖搞卡，
1: 啊，
0: 困的时间吼，啊，然后卖卡，啊，伊写时间拢会使卡，
1: 哈，
0: 来0921-134-130-0931-134-130，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谢谢。
1: 谢谢，来，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阿心怡明仔去看医生吼，啊，感谢爸爸妈妈的关心，明仔就去看医生啊。我今日先食一天的成药先动一下，明仔就使看医生啊，吼，啊，免烦恼哇，吼，啊，爸爸妈妈爱记爱电话吼，电话最重要。
0: 阿公支持一下哈，好啦，啊，明仔讲一个时间哦，明天10点我们再相见哦，
1: 拜拜。

0: 喂，妈，创啥？
1: 吼，啊你哪袂当来食饭啦？
0: 我搁伫咧公车顶管呐。
1: 啊是够对啊，够对啊，菜拢冷啊了。
0: 妈，我甲你讲啊，迄车顶哦有一个大姐，伊咧喊因闺蜜讲迄抓狗的代志啦。
1: 这样刺激哦。
0: 哎呀，妈，我甲你讲哦，我已经坐过头三站啊，迄车顶哦拢无人要落车啦，而且连迄司机哦嘛开到八万。
1: 哎呦，讲我听没啊？你讲我听没啊？
0: 妈，你等一下，先不要先跟你讲啊啦。

0: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厝内底爱穿的手露菜，台立锅渣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台立锅渣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3: 你若要去食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露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3: 这个好食歹食吼。即、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翅羹哦，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1: 啦。是的，无错。
3: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哦，迄阵断青了。但是我旧年卖即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哦，烧钱要过，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像我。咱先来吃一下，即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夹一碗吼，即个做阮
1: 阿桑，
3: 阮阿桑吃一下吼，即内底拢即真本实料啊。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3: 甲压
1: 落去，安尼就做好吃。即敢若搅饭就做好吃。
3: 我要吃肉羹饭咧，我要吃。
1: 肉羹饭是做好吃。
3: 哦，即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咧。哦，想安尼夹。我是较爱食安
1: 尼，
3: 都胖啊！

0: 好香哦！
1: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嗯、哦。这你来，你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老那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味吼。嗯。

0: 安尼。
1: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哇，哎，实在是做好只。咱头咪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吼。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做好只诶。我若较爱像我饭食甲变过啊。
1: 哦，
0: 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0: 哦，赞！你有教育我饭食吼，教饭食，因为我兴起来吼。诶，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来买。
1: 我拢买啊。
0: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个饭就好。
0: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哦，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哦，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呀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霸米入京，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個、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個。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扁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香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切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些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啦、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料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可以继续玩不？
1: 哦，蛮好嘛，好。
0: 来，嗯，来，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挂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1: 吼。
0: 多简单。嗯。你啊，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锅个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啊，摕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哈。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天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机会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讲，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新卡新赢30元尔，我无我著加做吼。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这小卤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啊，三包一千加八，好落来，好落来。啊，

0: 日特别的哈，这份仪器，这份仪器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啊，加这个就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爱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
0: 老七分。来，0800-00-9199，三包鱼翅羹190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好。
1: 来，听下。
0: 600好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吼。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吼。0800-00-9199，旧年若有甲买着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新当的
0: 请。哦，你要一份哦。哎，我哦，等下摇，等下摇啊。若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哈，600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未吼，来。迄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只内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只包了2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5: 好。
0: 好，要吃够无？
5: 没
0: 有。没有，六线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6: 嘿，我一
0: 道。好，要一道来，要吃够爱讲哦，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人啊，你好。
6: 安
0: 尼啊。哎，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7: 喂，
0: 大英，要吃够
7: 无？做好食呢，
0: 做好食哦，你莫吃过哦。
7: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7: 这南红醋类吼，佫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吃了真是
7: 要讲的。啊，我要吃够
0: 啊。我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5: 来，
0: 哎，好，要吃够，这一包600，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你阿讲来，为你好加盐了。来，要吃够无？
7: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哎，要一组。
7: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我二串，我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
7: 你好。
0: 哎，要吃够无？
7: 无。
0: 好，来，我三串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8: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盐。哎，是。
8: 我要加盐。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8: 是啊，我今天那我怎么
0: 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我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9: 哎，
0: 买一组。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要一组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阿小姐来，你要宝珠姐，你要宝珠姐，
10: 哎，
0: 要鱼翅羹哦，
10: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
11: 600，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2: 哎，
0: 要，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12: 哎，你
0: 好。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盐。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12: 好。
0: 哎。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你好，我加盐，你好。来，王哥啊，你好。
12: 拜拜。来，你好，小齐，你好。
0: 王哥啊。哎，买一组哦。
12: 哎，
0: 黄
12: 太
0: 太。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庄大哥。
12: 好，我来下。
0: 买一组鱼翅羹哦。
13: 哎。
0: 好，等下加好哈，等下。那好食，甲

0: 斗小婆，你就拄只人咧捌食过红英啊，你啊看，哎、欸，真正，我跟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指令。
1: 好，谢谢。
2: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元，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元。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元，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3: 你好。
0: 哎，买一组。
3: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4: 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4: 喂。
0: 哎，是。
4: 我爱组吼。
0: 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青砖鸭，咱咧关电的青砖鸭，你要买一组？好，电来摇，来拉七，来你要。苏文姐，你要。
5: 三零啊，
0: 买一组。
5: 台湾买飞轮。
0: 好，电来好，电来摇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好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3千块。今仔日我予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坚持你要坚持。
5: 喂，
0: 要一组。来，等下摇，等下摇，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阿小姐你好。20。
5: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串，70件来，阿吴姐70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6: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6: 我问你吼，
0: 哎，你讲，
6: 伊个是三包啊，
0: 三包啊，即个另外买，即个600块，
6: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元，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摕起来，遐1900元，你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数字姐你好，
7: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停，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开热，你才买来，春乖，你要春乖。
5: 哎，
0: 然后一组，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热，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8: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组？
5: 嘿，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来，要加购无？
5: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十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
8: 我
0: 滴讲。哎，买一组。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过，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梅花你好。
5: 没有，
0: 哎，要加购无？
5: 无。
0: 好，来，我三串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600，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9: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盈，哎，是。
9: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9: 不是，我只能问我什么
0: 时候。好，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10: 我
0: 小姐。买一组。
5: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
11: 喂，
0: 来买一组哦，等我一下来，我去送阿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12: 谢，
0: 哎，买鱼翅羹哦，
12: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常时也无哈。我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13: 哎，
0: 要
13: 谢谢你。
0: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盈。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13: 好。
0: 哎。好，电来摇，电来摇。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我讲啊，你好。
13: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你好。我讲啊。哎，买一组。
13: 哎，
0: 电来摇，电来摇啊。庄大哥，
13: 好，
0: 来
13: 下，
0: 买一组鱼翅羹哦，好，等下加好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小杯，你像拄只人咧捌食过红英啊，你啊看，哎，真正，我跟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羹哦。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8: 好，
2: 谢谢。我要买鱼翅羹。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天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元，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元。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元，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3: 你好。
0: 哎，买一组。
3: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7: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7: 喂。
0: 哎，是。
7: 我爱

0: 姐来，六十六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嘿，请转听。啊，咱的关灯的，请转听，你要要怎做？哎，关灯的，幺来拿拿拿去拿拿拿拿拿去来了。淑文姐了。
1: 哦，安尼啊。
0: 要怎做？
1: 台湾要回
0: 人。好，等等好，等等幺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三十分，要你加够，一个人会当买一分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分外口市面上，这一分咱两三千块，今仔日我互你六百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进去你要进去，要一组，来，等下摇，等下摇，那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七十串，七十件的阿好不姐七十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3: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4: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4: 一二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六百块，
4: 啊三包一支贵啊，
0: 三包一千九啊百。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退起来，遐一千九百，你买买即个六百，啊知唔知吼？啊来跳舞吼，来你我加油你，来来宋主姐你好。
5: 我买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最后一分钟，这一分钟买无到，啊拜你要搁加买六百块一次，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碧兰姐，
6: 别去了。
0: 第四个，
3: 再见
0: 啊！等我姐来，我再给我算，刚下来给我算来。苏满，你好，苏满。
7: 啊，你好。
0: 哎，别第四个。
3: 你好，
0: 我等我姐，加购加购加购，这六百加购六百，加购起来就是两千五阿伯啦。啊，你若不爱加购，就一千五阿伯。啊，拢共三包啊。阿朱啊，你阿朱。哎，一组吼，来等我姐，我七算，我七算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好，
0: 你别第四个来，等我姐，我再八算，阿下我八算啊。阿芳姐，你好，阿芳姐。
7: 我
0: 来一组，等我姐来，要加鱼翅啊，讲啊。这三十年还没完都无啊，没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丽玲姐，
8: 我
0: 顶起走，好啊，顶起走来，来，六仔爽，六仔爽，阿下来，六仔爽，来，你好，来，切切的，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没起走，等我姐来，等我姐来，六仔爽来，来，你好，切菜，你好，切菜。
8: 哎，
0: 一组来，三组，三组，谢玲姐，谢玲姐，来一组来，邓华姐，蔡英姐，要蔡英姐，
8: 嘿，
0: 一组来，邓华姐，公。
9: 这个荣幸啊，邀请到我们的品如老师。
10: 哎呀，伯乐哥好。
9: 哦，你歌声非常好。
10: 谢谢。
9: 上次去宣传的时候，哎，很厉害。
10: 没有，我差伯乐哥一点点。
9: 孤单一个，来到他。

0: 品如老师哈，特地为我们练这一首《修好秘密》哈。
1: 何乐哥，
0: 这一首歌
1: 荣幸，
0: 还可以吗？这一首歌
1: 超好听的，
0: 真的吗？
1: 我连续一个礼拜开车晚上睡觉都在练哦。
0: 啊，连做梦都会想到梦魇的呀。谢谢你哈，莅临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1: 谢谢。
0: 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哎呀，太厉害了啊！谢谢我们的品如老师，哇，来欢迎我们的主持群，
1: 太好听了，哎呀，
0: 太厉害了，
1: 赞赞赞赞赞！
0: 上次哈、哦、看他们。他在教学哈，其实呢，上次宣传三观王说唱秀的时候，哇，看那个，哎，老师真的很会教。对、嗯啊、很活泼啦、啊、很活泼啦。
2: 哦，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歌唱班大部分都是、嗯、主要是让大家欢乐啦，然后让大家有这种放松的心
0: 情。欢乐的对啦。
2: 爱欢喜啊，唱歌爱欢喜啊。
0: 欢乐啦。
2: 哎、哦、别欢乐啦。
0: 不能让大家欢乐欢乐。
2: 本来他去上课之前都欢乐啦、欸啊、然后就唱歌完之后就很欢乐。
3: 哦很欢乐。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我去马上教
0: 好嘞好
2: 是的
0: 来欢迎我们两队的队长你是不是、你是红
2: 我是红队的
0: 红队的队长来
4: 白队
0: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4: 白队队长
0: 白队这边好麦克风好你是红队队长吗啊、哦，好啦，老师叫你做队长就对啦。你人我那是人叫你做你就做哈。连刚哪位要找负责人，你要注意哦。
5: 无啦，因为老师太好诶，太有个性、
0: 啊。老师是太好啊，是慈禧太好啊，
4: 是红太后，
5: 人太好了。哦、啊，所以老师只要指示我，一定照办。
0: 一、啊、是育人太好啦，人太好嘛，是这个意思嘛？哦、啊，阿丽在做啥？本身
5: 我水电。
0: 哎呦，哦、阿恒好，你是阿恒吗？
5: 恒哥、哦，阿胜，
0: 阿胜哦，
4: 阿胜哦，
0: 比阿恒更加厉害。
4: 大哥看来就够追，
3: 对啊。
0: 是在哪一班的？
4: 恭维就温柔。
0: 在哪一班？
2: 快成歌唱班。
0: 快成的意思
2: 是那个伯乐哥来宣传的那个歌唱班，
5: 对，
0: 就在台湾大道那边。
5: 我们还跟嫂子一起谈话。哦，
0: 炸了怀疑啊！一阵还心肝情怪怪，
4: 怪怪哈，
5: 那么有几行。伯乐哥在旁边。哦，
0: 加在是我的边啊，
4: 那
0: 我炸的欢笑。
4: 发生什么代志？
0: 是啊，是啊，哈，开开玩笑了。来来来，王力，
6: 哎，主持人好，
0: 是是是，
4: 你好，
6: 我是彩凤无敌舰队的张凯杰，
0: 就是很健的意思嘛，这个队、
6: 哎、很健康的健，
3: 无敌健康，
0: 无敌健康，到底有多健？那大概讲一下
6: 哈。是，
4: 忽然间嘛讲，忽然间嘛不知道形容到底有多
0: 健谈，
4: 有多健谈啊？哎呀，高公伟健谈，
0: 对对对，哎不哎哎哎
4: 好。我上面有这舰队啊，
6: 对啊，因为我们是彩凤班，我们哎啊，我们是代表彩凤班来这边，
0: 是的，
6: 哎，友谊赛这样子。
4: 舰队要有船呢，请这边航空母舰，这边福建号，
6: 那就取个名字。
0: 你们大家都上床了吗？不，上船，
6: 我们有船，要五个人上船。
0: 哎呦，五个人
3: 上船，
0: 五个人算多批的哈。
4: 算了，有点多了嘿。
0: 对了哈，好了，动作不换性哈。好了，希望这个这个快乐。

0: 成快乐成欢乐。哦，这个
1: 快
2: 成
1: 了，
2: 快乐成
3: 快乐成欢乐
4: 上班，
0: 奇怪，为什么会被孟婷所影响呢？
1: 哪有啊？
0: 好，来第一队要邀请到谁？我的实力哈，
2: 红队第一队，那你队长廖国胜，带来好听的歌曲《成功的志气》。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哎呦，奥利啦哈，厚里马场嘛哦。嗯，
1: 对。
0: 今晚还刚够有买哈？
1: 有啊，
2: 有吗？一半只吧。
0: 系啊，
2: 应该嘛是够有啦。
1: 马？
2: 什么马？
1: 血清马。
2: 下面有只血清马。和蛇加着爱血清嘛？
1: 对。
0: 真的哦。
1: 哎，对。
2: 啊，真的假的？我白讲诶。
3: 啊？
1: 要专门做这血清马。
2: 真正是拿来做血清的马。

0: 哎，对对对，社工那个马都很辛苦，很辛苦。
1: 啊，是解谁的血亲啊？
2: 哎呦，
3: 就被蛇咬到啊！
1: 蛇的咬到，为什么是拿马的血亲啊？
2: 对啊，
3: 马比较有血啊。
2: 没、嗯，哦，好。这个
3: 马比较大只，种马你没看过吗？
0: 哦，马很大只啊，
2: 马很种的，种起来的种马。
3: 哎、啊，那边特别种嘛。
2: 哎，种马跟种、
0: 啊，因为不能用人做试验呐、
1: 啊。哦，把它拿来实验哦。
2: 类似的、哦，白老鼠哦，
3: 像那个动物实验、
0: 啊，有可以当观光用的那个，啊、就去按那个。观光就一圈一圈这样子，让你们去。
1: 所以他们都是血亲
3: 嘛，就走走。
0: 现在还有血亲嘛？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2: 哦，那样。
0: 以前都很多。
2: 这个比血汗工厂还要血汗的血亲嘛？
0: 已经没办法了。
2: 没办法。好了，当作我讲哈，你讲那么关联哈。
3: 大哥，今个有在做水电？
0: 我今麦在做水电。
3: 哦，进行力袂歹哦。
0: 跟电跟有水有关系的都是我。
2: 民湿啊哈，还是做
0: 动物呢？
2: 动物
0: 最近在做一个工厂。
2: 哎呦哦，
3: 还有包工厂啊。
2: 哦，台积电的
0: 哈，
2: 台积电。
3: 无啦，辉达啦，大哥今麦在做辉达。
2: 别
3: 去辉达，别去树林，别树林接电啦。
0: 无迄太大了。
2: 马上都飞黄腾达。
3: 哎呦，
2: 好啦，阿三，时间再感恩哈，到位了哈。
3: 好，
2: 谢谢，感谢哈，谢谢我们的队长。来啊，这个无敌舰队的舰长。
1: 我们邀请郑嘉音，最好听的歌曲。
2: 假你
3: 懒条条，
2: 懒条条哈。
1: 假你懒条条。

0: 你安尼唱，后壁人要哪唱啦？啊，你安尼足无意思。你
1: 第一个是演唱会吧？
2: 对啊，演唱会的规格，你看点服装，
0: 你看点。啊，你安尼袂使，你唔爱扭一下，对不对？
2: 你要压轴，
0: 对哇？
2: 哎呀，后壁出来敢唱？
0: 后壁像敢唱，连歌拢后壁拢唔敢唱啊！真正。
3: 感谢您所有帅哥美女的耳乐，嗯，
1: 真的很好听诶。
0: 两人三首嘛，来给咱倒。
3: 对对。所以我们跟伯乐哥很熟。
0: 对啊，
2: 很有渊源哈。
0: 世世间的舞台，伊都无气焰嘛，你哇，哎
2: 呀，足感恩嘞，
0: 对哇、
3: 谢谢你们，
1: 而且很有气质
3: 呢，对啊，谢谢。
1: 那个 Quick Call 好好听哦，嗯，
2: 伊伫即段在里边，你讲，哇，
0: 那我懂，
2: 哎，唱歌真好听啊，
0: 对啊，
2: 他说他也想学
0: 啊，对啊，对啊，
1: 我想要有那个 Quick Call，
3: 你可以到这边大力电视台来，肯定就是很会唱的，
0: 我马是有意例外啦，
3: 啊，今天吗？
0: 马是有意外，比如讲我这种人。好唱歌好笑的，
3: 你讲得到，
1: 你有才情
3: 啊！对啊，哇，太厉害了！
2: 大家都嘛在，
0: 12月28号他也会来，
3: 来
2: 加油，谢谢，欢迎你，
0: 感谢你的，
1: 蓬荜生辉，
2: 请技术来的就是也啊，
0: 而且他的口条也很好，他平常各大社都在主持的，
2: 而且很优雅。谈吐还讲话慢慢的有气质，真的是太棒了。
0: 连刚伊那波多，那叫你来了哈，
2: 而且进的麦多，你直接
0: 没有，没事没事。
3: 真正要浪费吗？
0: 咱这嘛是
2: 只有对客户
0: 嘞，咱这是慈善机构，要帮助一些弱势。原住民是
2: 相对的。
3: 少年啊，你有其他机会啊？问这中国的啦。
0: 无啦，唯一少年的嘛是爱机会啦。
2: 嘛，真有点么机会。
0: 啊，你也无欠嘛，你得拜托的，对吧？你无欠嘛，哎呐，哎呐，你做兴趣
3: 嘞，
0: 得做姨娘的啦，
3: 哈。对啊，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哈，感谢大家拢做够钱哈，过来红队的哈。
1: 红队第二组杨来发带来好听的歌曲，我爱你，袂当想你。
0: 哇，足艰苦啊！
2: 哪样呢哈？
0: 袂当出去的呢。

0: 哎呦，哦，未歹哦，吼、哦，
1: 哎呦，
2: 就亲近
1: 哦，表哥 pose 呢？
0: 你看，
3: 哇，谢谢。
0: 咱老师教我叫你安呢？
1: 哦，表安呢吗？
0: 有安啦，
1: 爱天天
0: 黑吗？老师有教了对啦，
3: 爱学啊。啊，
0: 你是真正未歹，那老师安尼对老师学偌久啊？
3: 哦，
0: 学几
3: 年啊？
0: 几年啊？
1: 较近的，
3: 麦几年啊？
0: 哦，啊，你是教伊着安那？伊是生得水还是安那？
3: 哦，水足水的，
1: 水足水的，
0: 他自内心的啦，
1: 自内心的。
2: 老师拍摄啊，
0: 最主要是水
1: 啊，
0: 最主要是水啊。我勒，我早了，我早恁家查甫人咧喜欢，我嘛是因为水才邀请伊来跟我对唱。
1: 对啊，
2: 安尼好像是查甫较侪。
0: 懂，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1: 应该是
3: 查甫较侪。
0: 刚好夫妻档哎，吼，我应该看刚好夫妻档。
3: 有
0: 呢，其实他们那个。歌唱班是很健康的哈、
3: 啊，
1: 本来就很健康，本来就很健康，
0: 因为他有原住民的，
4: 被你搞到很不健康。
0: 原住民的血统
1: 啊，真的、哦，
0: 他妈妈也是原住民，很会唱
1: 啊，
2: 难怪刚刚那个
1: 观音嘛，吼、哦，观音就简单的，
0: 因为他住高山嘛，所以观音比较广。
2: 哦，原来
1: 奇怪，我去高山拢高山镇呀，
0: 对啊，对啊，
1: 我无通像伊，
4: 刚穿皮皮，
1: 真的，真的穿，迄刚去了，真的穿皮。
0: 真
1: 的呢，
0: 哦，去倒哈，
1: 去亲近俩，
0: 亲近了。

0: 青通啊，穿匹配。
1: 哎呦，
2: 你也可怜啦。
0: 哥，
1: 是，伊意思，伊这个话讲破笑脸，
3: 好笑。
0: 看你大大张，看你乱用，
2: 大张啊！
1: 咱卖讲咩？大口好看头，对不对？哈，我不是讲你啦，我是讲你。
0: 大哥看起来气色足好诶，
1: 气色足好。
0: 你安怎保养？
1: 即看到在有化妆对哇？
0: 不，你平常安怎在运动？你一定有在运动。
2: 当红早诶啦，阿来去受罪啦，
0: 受罪哦。
1: 我咧讲，
2: 阿唱歌，
1: 咱诶艺人。有咧走的，就是低高粱啊，
0: 吼，
1: 走死人，
0: 哎呀，都走到国外去，哎
1: 呀，对啊，
0: 都留学都回来
2: 咧，走啦，
1: 出国深造
2: 哈，哎，出国深造，
1: 好，我连刚连刚刚对你去走
0: 哈，谢谢你，
1: 谢谢哈，
4: 谢谢，
1: 时间到，谢谢，哎，时间到，
0: 光去就好诶，其实讲话吼，哎，中腿
1: 单点，
4: 哦，这光子，
0: 好，
1: 来，我排队啊，
4: 排队，我们欢迎张基德，
1: 哎呦，他有基因德的，
4: 带带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1: 好，
0: 来来来。
1: 白娘子啊，凊彩啦。

0: 本身是因为爸爸要积阴德，所以才先叫他积德吗？
1: 上次有带小朋友来的
0: 呀，对啊，
2: 对，上次来参加那个巨星秀，
1: 哎呀，
2: 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1: 很快呀，
3: 那就是有积德，所以才生出那么好的女儿，
0: 对啦，
3: 我超优秀。
0: 讲实在，我讲实在话，女儿真的比较贴心。啊，卖公山啦！你都靠无时间等于看时段对吧？
1: 妹妹，拢买咧无用，
2: 这都被发现了。
0: 不是讲你不好，要哪只？查甫啊吼，都要顾家庭、顾囡啊、顾事业，讲实在，时间会被压缩掉。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女儿
2: 无用唱歌，
0: 对啊。
1: 啊，你太真无用哦。
0: 是啊，是啊哈。啊嘞，你哎，你买彩凤弄熟嘛哈？
2: 欸，我也是采风班的，欸，也是老师，也是刘爱明老师，我是很多 好几个老师啦、就是说每个老师都有特点
0: 的精华，
1: 都到处这个取精华这样的，
2: 取精
0: 取精
1: 取精华，
2: 有有有
0: 啊，哪一个
3: 代表真的很爱唱歌？
0: 对啊，
1: 哪一个精华比较多？
0: 对，哪一个比较精，哪个比较华？哎，
2: 没有，我觉得我的老师，我有像我们是刘爱明老师嘛，啊，我有蔡新洲老师，那有跟一些其实一些歌唱老师，我也就是平常都会有在交流，有学习。这样了，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最爱看的是什么？是小刚跟佩妮的唱歌。
0: 哎呀，
1: 这很贵啦，
2: 那个故乡黄昏，
1: 黄昏的约会啊，
2: 约会哦，
1: 那我在看
2: 啊，
0: 哪行
1: 哎？其他都在看，
0: 哪行啊，哪行啊？你得怎样讲哦，对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提。
2: 没有没有，最近。
0: 刚才你不讲你最喜欢佩妮哦，不，最喜欢孟婷跟马来瓜。
2: 哎，孟婷也唱得很好。
3: 哎，
1: 没有，很棒啊，其实
2: 很开心来参加，
1: 真的，
0: 其实啦，
3: 谢谢。开玩笑，浪费的是在积德啦，对吧？
0: 哎，一路来路要接话嘞，积德啦，
3: 啊，老恭维啦，
0: 这跟德基水库有没有什么关系？
2: 刚好就是。病过来就是啦，
0: 哎呦，德基水库没病过哦，
1: 是
0: 霸体呢，
1: 是一病过来就像德基水库
0: 安尼，安尼
1: 哦，安尼会救人
0: 哦，不要像堰塞湖就好了啊，好，谢谢
3: 谢谢，
0: 要积阴德啊哈，呵，来，刷来去，红队，
3: 红队第三组杨锡东带来好听的歌曲，可爱。
0: 可爱，可爱，可恨的，到底是被爱恨，爱恨交加，来。

0: 哎呦，吼、哦，他都要特别交代哈，
1: 安那
0: 卖个红门啊，
1: 为什么？
0: 伊的迄个口才无讲介好啦。
1: 通常安尼拢特别甲我讲，
0: 特别甲讲。
1: 通常，
0: 你咧做迄个免洗餐具嘛，对吧？
2: 是的。
0: 都我较早我甲讲的，
1: 是都是种免洗筷啊，
0: 拢有啦。
3: 宝丽龙那种嘛，是塑
2: 胶。纸杯、纸碗、纸餐盘啊，
0: 拢有啦。
1: 唔是塑胶，是纸。
0: 较早都开始的时候用玻璃弄的，但是公害嘛，啊，所以现在几乎是未使用，是吧？干那宝丽龙未使用嘛，哈。对啊，拢禁忌啊。嗯，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世界最长寿的龙是什么？宝丽龙。哦，你讲拢未烂啦，
1: 几千年拢未歹未坏
0: 啊，
2: 千年不坏。
0: 对啊，对啊，吼。
1: 所以基本上改做用纸的，哎，纸吸管嘛用纸啊，
0: 对啊，
1: 塑胶嘛，
0: 啊，纸纸会当拢回收不利用，
2: 对回收。
0: 哎呀，餐盘咱改分类料一下，都用个做纸浆嘛，
2: 对
0: 啊，做出来餐盘做了换做啥？
3: 变卫生纸哦。
0: 我弄很少嘛，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回收的
2: 纸浆，对的，回收纸浆它可以做其他的，
0: 做回有一些那做是回收纸，
1: 对对对，
0: 哦，那种啊，
1: 哎，米凯当回收那是上盖好，
0: 对啦，
1: 真的真的，
0: 对啊，
2: 环保，对，
0: 哎呀，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3: 哈，
0: 所以咱卖安尼吼，干懒乱做这些，
1: 对啊，要分类，
0: 对对对，
1: 哎呀，米凯做买单回收，塑胶买单回收啊，
0: 是啊是啊，哎呀，纯这种啊，这买单回收，
1: 这边徐队
3: 哈，买单回收再利用，
0: 对啊。对啊对啊，
3: 人就侪人要爱买安尼，
0: 真的吗？
3: 真呐，
0: 是像讲出来，像讲出来，大声讲出来，是像像无嘛对吧？你为我
3: 好可怜，
0: 敢照啊？哈好
1: 好嘞，讲好
0: 啊，这里好哈，好啦，你才也上好呀，哦，你才白虎星出世的，
1: 对，
3: 喂，什么啊？
1: 白虎星。
0: 很稀有的
1: 品种，
0: 哎，对对对，很珍贵的 ，top 哎 ，top 哎 ，top 哎，
1: 白是贵价，白色哎，
0: 对对，唔是讲白卡地鸟，

0: 整个都白了。
1: 好，
0: 好，谢谢啊，带走，带走，
2: 带走，谢谢，
0: 带走，带走，嘿，带走，
2: 有在看呢，有在想呢，对吧？
0: 当晚做耍嘞哈，来背对也来。

0: 前奏太长。尴尬了，不知道怎么办，只好靠导播慢慢的 run in and run out。怕婆啊啦！
1: 好帅哦！
0: 哎呦！兄弟，兄弟，兄弟啊！

我依然不放弃，我要抓住那红光的太阳，要的是为你放光芒，但愿。

0: 你就跟我们说就好，你自己喊那么多句，我们上气接不到下气，对不对？
1: 这条歌很好
0: 听，我们英语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四个多爱唱，你拜托
2: 了。对啊，一开场还要跳。
0: 对啊，
2: 热嫂那么早你们
1: 就。今天好听，跟热嫂
0: 都来。对啊，我没喊你来，因为你唱这条歌，他真久没爱情的滋润。
2: 对啊，
3: 嗯，这多容易叫人家帮我对嘴。他竟然忘记了，哎，我
0: 再忘记。忘记还好，上次有一个哦，大家哎，待会我唱的比较罗碧玲，你帮我好好，啊，给去本色啊，给给我爱情，爱情，碧玲的，哎，我帮你，爱情，我帮你对嘴，爱情，太阳靠背啊，那个天我怎么对嘴，对不对？哎，那是真的，所以别卖了，前奏上长了。你应该
3: 音源不一样，
0: 破空翻了噻！
3: 我刚刚不想跟他讲说前面可能切掉，哎
0: 呀，前面
2: 切掉，
0: 不好吧？前面还以后还是会用到啊，把它切掉，
2: 前面切掉，
0: 你用切片的噻，你切掉会太伤人了啦。
2: 不啦，一客人
3: 剪切掉，
0: 剪掉，剪掉更不行。
2: 客人有较长些话，可能加几公分啊，可能要跟我
0: 讲一下。电工哦，定定。行路先去打掉，哎呦，哎呀，又打他，哦，各种敏感的，哎呦，爱情，爱情，像小鸟，爱情，爱情，爱情，爱情，像小鸟，
1: 小鸟，那是你的

0: 小鸟一样。
1: 还是这个，我的青春就像小鸟，一去不回来。
2: 袂当去落雨，啊，袂当去落雨。问乐嫂就知啊，乐嫂在边啊。
1: 伊可以，你可以可以去砸掉啊！你讲，
2: 你啉醉哦，还是
1: 拜托哈？讲几波不容易个酒，你看，嘿，一出欢乐人家酒，结果无啊，
2: 都无咧，
1: 都失落，有失落感。
0: 我跟你讲，乐嫂直接上来就好了。
3: 对啊，乐嫂，
2: 睡
1: 说的话，不要曝光，不要曝光，
2: 不要曝光，不要让大家知道乐嫂是谁。
1: 对对对对对，见不得人啊。
2: 好了，谢谢，
1: 谢谢了，向太阳，
4: 伯乐，谢谢，
1: 谢谢啊，
0: 好，精彩，很精彩，
1: 感谢，
3: 对，
1: 好，来，俺今日非常难得，他都要跟我唱这个《小红咪咪》这个女主角哈，哎，她本身相当的厉害啊，
2: 哎，你家这首歌不简单嘞，
1: 对啊，
2: 牙卡哟，
1: 参，不是什么牙卡，
2: 不是，
1: 牙碟啦，哎。参加过无数的比赛，不要紧，我们待会儿好好的跟他介绍。来，我们的高品如带来这是他一个月歌啦，哦，压卡啊，压给压给哈，来播一下。

0: 谢谢。哇哦！
1: 到底有几啊偌济鸡贵哈？嘛请教一下哈。
0: 啊，牙卡啦，牙卡。
1: 牙卡啦，
2: 哇，牙卡较好记。
1: 我一查

0: 咁加啦 ，B 世啦，冇第一名，将来都唔乜等啊。
1: 哦，
0: 所以不只计三名三住都冇等啊咧。因为几啊段都第一名啦。
2: 冇人攀波，
3: 攀波第一名都唔加提出嚟。
0: 是，
4: 好厉害哦，
1: 真的。
5: 好强。
0: 啊，这首野歌哈，马上啊，剩哪杨才一老师哈啊。
3: 他是我们嘉义江方琦老师的作品
0: 哦，江哦方琦老师，
3: 对对对对，是他写的。
0: 哎，他有、
3: 啊、我也是他的 keyboard 的学生
0: 哦，你是他教的哦？
3: 我是对，我是他，他是我的老师。
0: 对啊，对你是他教的嘛？哎，
3: 对、
0: 啊，这个逻辑够对啊，你是一改嘛？
3: 哦，我跟他学 keyboard。
4: 哦，学 keyboard
0: 嘞，硬要说嘿，你跟他学，
3: 唱歌无？
0: 哦，啊，所以哎，我看那。那天去你们我跟我老婆去嘛哈，去你们那个歌唱班，
3: 对，
0: 哇，你歌唱班那个教室是谁提供的？
3: 哎、欸，他这个是他那个那一栋教室，他是一个轮胎行
0: 哦，
3: 对，他一楼是做就是比如说汽车修护
0: 修配厂，
3: 哎，对对对，啊，二楼的话，这个老板他就非常的喜欢唱歌
0: 啊，
3: 哎、欸、啊就爱唱歌啊，所以他就开了一个那个教室，就是比如说哦喜欢跳舞的，喜欢唱歌的，哎、哦。欸
0: 通通
3: 所以他就开一个歌唱班、哦、啊，有时候也会租给大家的，
4: 租出去了，像那个多元办公室那种感觉，
3: 对对对对
4: 这样、啊、
0: 而且那个哎 ，DIA 设备很好呢。哦，
3: 那个老板真的是大手笔，
0: 很大气，
3: 对啊，对啊，
0: 所以哈、哦，哎，哎，你冇参加大力红歌手哦？
3: 有啊，
0: 哎呦，
5: 对啊、
0: 哎呦。哎呦
3: 对呀、啊，这时候你看伯乐哥都忘记我了。
0: 不会啦，不会，你要常来嘛。
4: 而且迄阵的中班甲进无共，敢无？
3: 可能那时候比较瘦吧，现在比较胖。
4: 胖没？现在像哪有胖？
3: 没有啦。
0: 你穿这样，我们给我们看一下，来脱掉。
4: 当天拢保安看不出来。哎呀，安尼目睭金金，目睭金金，
0: 双卡开开。
3: 至少现在眼神有杀气了哦。
0: 不会啦，不会啦，我跟你讲啦，顶盖我们以前哈，我做深夜节目的时候，他都来探班啊。
3: 哎
0: 呀，
4: 真的假的？
0: 恭喜仔啦，我搞点阿讲哈，其实哈。要怎么样哈？不见得是你的环境，是你的心呐、啊。
4: 对
0: 啊，我多银行命脉是东西，女性 的同事啊，
4: 都嘛很多那个
0: 对啊，都嘛很多啊，都没有让他知道，
4: 都没有，
0: 所以你放心。
5: 家己安安暖拢知。
0: 对啊，这方面我一定会做到保密防谍，以测安全。
4: 对啊，规
3: 矩都拢知。
0: 其实都刮掉了，
4: 刮喂，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哎，
0: 不用赘述，哎，
4: 这个不用赘述，细节不用讲。
0: 是，哎，阿哥就谢谢您老帅，这是什么？
3: 因为他这首歌是那个建国科技大学的校长，
0: 哎，
3: 对，他也很喜欢音乐，喜欢创作，所以他刚好他又跟那个教育部次长是好朋友
0: 哦，
3: 哎啊，所以次长要退休了，他特别写这首歌要送给他
0: 哦，
3: 啊，也是因为这个谢谢您老帅，帅的这个字上面有一横就是师嘛，
0: 哦，
3: 对，老师退休之后就变老帅，
4: 变老帅，
3: 对对对对，啊也是
0: 变老帅。
4: 嘿，可能嘛是。
3: 我感觉最近那些老师拢教拢怪怪的。
0: 哎，啊，所以你本身是什么族？
3: 我是泰雅族。
0: 泰雅族，
3: 对，
0: 泰雅
3: 族，爸爸妈妈都是啦。
0: 哦，所以一些教师也开始做泰雅哈。做轮胎，
3: 哎，对嘞，
4: 是这样吗？
5: 那老师的台语很厉害。
0: 对呀，
3: 我就是。没办法，我很想要讲那个原住民的腔调，讲不出来。
0: 没办法，
4: 没办法，这边他可以教你，
0: 他很厉害，
4: 很厉害，
0: 他精通三国语言，国语、台语、台湾国语都很厉害，
4: 都可以，超厉害。
6: 我比较会台湾国语。
0: 那你会用泰雅族的族语跟大家 say hello 吗？
3: 那不会。
4: 我以为在酝酿呢，
6: 我以为你要讲
4: 呢，是吗？那差不多。
5: 那老师会唱那个古调？
3: 哎、欸，不会
0: 哦，
4: 不会。
5: 那你的声音来唱那个一定很好，
4: 很好听啊，
3: 我回去练。
0: 好，
3: 但是伯乐哥要再邀请我一次。
0: 好了，妈妈请妈妈来唱。
3: 好，对对对，下一次换妈妈来。
0: 好，来，我们现在看了两队的分数，哎，可能倒沙缸哎。好，来，红队。
5: 红队252票。
0: 白队
6: 183票。
0: 哎，老师是哪一队的？
3: 我是红队的，
0: 哎呦，还好，
4: 厉害，
0: 好
4: 干脆。
0: 他刚刚唱那个没有
4: 列入，
0: 没有列入成，没有分数哈，所以你们当国我要没有哈，没有哈，我们是公平、公开、公正
5: 哈。
0: 那白队 加把劲，
4: 加把劲，
6: 加油，
4: 下半场再给他追回来，
5: 逆转看看，
0: 是啦，好啊，所以。

0: 咱尽量把咱节目做得比较多元化了，也不是让这个啊，任何爱唱歌、爱表演啊，甚至没有弹吉他、弹钢琴、
1: 跳火圈，
0: 哎，跳真的吗？我们有买防火的吗？跳火圈也可以啊，吞剑，只要你有够剑，欢迎你来，好不好啊？OK。
2: 好，谢谢大家哈！啊，这节目当中吼啊，有够毛笑，啊，希望吼啊，一边欢喜当中，啊，最近天气嘛是愈来愈凉凉啊，
0: 吼
2: 啊，会记的啊，厝内随时冰箱冷冻来个准备一下，
1: 吼
2: 啊，咱大力电视台啊，好不恁吃一碗小小的暖心又暖胃，
1: 一家团圆。
0: 尤其吼是头一届看咱大力一球的吼，趁这个机会啊，加入我们
2: 的行列，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0: 哈，相信你会看到这。足感谢的，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
2: 支持啊！甲咱捧场一下啊！咱这拜六的节目，谢谢大家，麻烦您，
3: 谢谢。

0: 什么感冒？
1: 哇，你清考嘞！这个姻缘在做的时候，他前面有没有给你扣了姻缘？
2: 有，但是那个 唱起来他的版比较快一点哦，对，所以我选这个。哦，這個、
1: 但是他前面都没有给你们扣了，变成你要绝对的音准。
0: 对，陪你唱拢好听啦。
2: 对对对。
1: 对了，反正不要去偷听，那大人伊不咧听啦。
0: 哎呀，不咧听啦。哎呀。
1: 像这种我们现在没有把握的歌，就要找孟婷来合唱。
3: 什么啦？
1: 唱啊！你看，你看，都是你带赛，
3: 唱的很好，好不好？
1: 真的吗？
0: 来，哦、把孟婷带来
3: 一首。咱家的本单，咱
1: 都家己担。爱情的鬼送袂得来。
3: 什么啦？
1: 爱情的鬼送袂得。好、哦，来来，再唱一次。
4: 我不会唱哎、欸。
0: 不会唱。来，这首学起来，这首很好听。
1: 哦、好听，好听。好，来。今日第四组哦，继续感谢哈，
3: 他都
1: 给咱支持，
0: 好，
1: 给咱加油哈，讲实在，有恁的支持，有恁的加油，让我继续这个动力。其实你每一丝一毫绝对不会浪费哈、嗯，我们公司啊，讲实在哈，那你物件哎用不哈，等得一通，嗯，我们四个邓健康保证，好，有啥问题我们处理到底，
3: 没错。
1: 所以而且呢，你是做功德的，你这。一丝一毫，你给咱消费，所以说三星也是80个员工，嗯、一个员工后边有一个家庭，嗯、所以讲这些少年人，哎，五万恁大家给咱多多提携哈，啊，我这少年人哈，安尼传承啦，反正老的哈，一个经验，啊，我少年人来发挥，啊，咱这个继续来陪伴咱所有观众朋友，嗯、这个善的循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每刚。欢喜哈，欢喜一滴酒，大力一滴酒啊！
4: 对，
1: 来，说来给第四组。
3: 好，过来，安对第四组，廖博胜、谢春梅带来好听的歌曲《月暗暝》。
1: 月暗暝，来听看嘛，来五分钟来。

0: 哦，太厉害了、哦、敢问两位是
1: 同学，
0: 好，是白天的同学呢还是
2: 夜间的同学？
0: 我不知道嘿
1: 白天的，
0: 白天的，
2: 白天的，
3: 歌唱班的同学。
0: 明明明明，老师都是晚上班的。
4: 白天是同学，晚上是姐弟啦。
0: 哎呦、
2: 啊，姐弟哦，
0: 现在都流行姐弟恋就对了。
4: 哎，没有啦，
0: 不，姐弟一起练习唱歌的意思。
3: 哦，
0: 姐弟
3: 恋，
4: 对。
0: 你们很有默契，是经常在对唱吗？
4: 对啊，
1: 老师教的好。
0: 哎呀，
2: 哦，因为老师站在前面，
3: 老师又害羞了，
2: 老师又害羞了，走去旁边了。
0: 我们一定要这样讲，因为老师还在嘛，对不对？
2: 哎，老师还在。
0: 哎，恭喜！哎，
4: 我们因为老师哈、嗯，他很用心的教学，
0: 对对。
4: 然后我们要来参加比赛，
0: 是的，
4: 这些东西我们会很用心的
0: 哦，
4: 要让老师很有面子。
0: 开玩笑，老师的面子，
3: 安尼这都无白干。
4: 哎，对对对，
0: 其实老师的面子不大。叫巴掌脸嘛，后来长得很秀气哦，真的像镜头别都大片啊，
4: 好像娃娃脸哦。
0: 对啊，呀，你可能是尝试娃娃鱼。
3: 大片在家啦。
0: 我都不讲，你卖卖给
2: 你
0: 吃
2: 大片啦，你是肉片。
0: 对。卖安尼啦，肉片嘛是有素食的哈。哦，我们都。
3: 我内底有两年呢。
2: 哇。
3: 我爱食迄种诶。
0: 安尼哦，诶，真正，啊个炒面都。
2: 麻糍，麻糍，
0: 麻糍，
2: 麻酥。哎呦，讲到拢要。
0: 个麻啊，迄种诶有无？
2: 麻。
0: 诶，你看他炒
2: 过。大麻哦。
0: 你炒过有形诶饼，有形种诶，肉饼啊，肉饼。
2: 有啊有啊。
4: 系啊系啊。你好闲哦。
2: 也是拔啦，拔啦，跟我好多入去饼内面。
3: 哎、欸，但是你真正有先拔啦呢？
2: 哎、欸，好像有呢、欸，
3: 真的有、啊。
2: 你突然间这样讲，
3: 就是
2: 撸狗，人讲会名撸狗的撸迄落
0: 吼。我讲我是红心的土拔啦，破开心肝是红的，虽然是接地气哈，是直头气哈，大家哈。故来哈，日久见人心啦。
3: 啊，
0: 咱的做人大家都了解。
2: 有机的，咱乐哥的有机的，
0: 有啦，有几多机啊？
3: 有
0: 几多机啦？有机巴
3: 乐，有机巴乐，
0: 简称有机巴，
2: 就白听。
0: 好啦，谢谢你们了，
3: 好，
0: 谢谢谢谢，好，有空常来哈。
4: 好，谢谢。
0: 呵，来开个玩笑，大家不要见外哈。来，说来去，无敌舰队，
5: 对，欢迎林来居带来好听的歌曲。新东邓好听，
2: 新东邓
0: 好听，
2: 那是在北安墙，
0: 哎，邓点的邓，好来破香锅。

0: 哎、欸，你哇，哇，你今天也未拜年，刚过来要出出场，我那
1: 有影嘞，
0: 真系敢笑一下呢。
1: 而且上
2: 哎，真好，
1: 上哥大哥的头毛哥特别识读，
0: 对啊，
2: 好可爱哦，
1: 好可爱。今天哇，这个好、哦，这个像贝克汉，
0: 给刚刚
1: 贝克汉
0: 笑夹夹个呢，哎啊，
2: 伯乐哥你用看麦嘞，
3: 对啊，
0: 我
1: 很久哥哥就笑哦，
0: 很久没办法养养起来
1: 了。不要紧，我有黑发胶，
0: 安尼嘛，
1: 哎，我有黑一定诶，
0: 一定诶哦，
1: 一定诶，
0: 啊，我面顶才有好呢。
1: 应该是
0: 我的腳
1: 有好，我的腳會黏，
0: 我的腳啦，
1: 會黏的，
0: 會黏，這樣就買了，沒辦法。你做什麼修繕工程啊？
4: 在我們人家的統計部，
0: 你做人家啦，
1: 哎呦，在修
0: 人家的啦，
1: 哎呦，
0: 不是這個吧，人家的啦，
1: 人家的喔，
0: 人家比較好談耶，都偷偷做，都他們上班的時候才出來吃那種，都人家啦，對啊，去買菜的時候才做，
2: 那是你啦。
0: 人家說面食啦，對啦，面
4: 食啦，這是
1: 什麼？
4: 面食啦就是
1: 民生的，
0: 食頭，
1: 哦，食頭，
0: 民間的食頭，
1: 民間的
0: 面食啦，食頭啦，可以說
2: 說幾句國語嗎？
4: 在大樓那一種，就是在你們家，
0: 他就是說零星的，兩三呢，有沒有？

0: 啊，可能某家某业啊，第几楼第几号，啊，那是那钢顶是规栋大楼。
1: 啊，你嘛是讲台语。
0: 但是我有比手画脚，他应该清楚一点。
2: 是跟大楼有关系的，对啊。
0: 没。好了，好了，好了，公告你把吹气的合法
1: 干了。跟咱那厝啦，跟我们的家里有关系，这样。
0: 对啦，你老奶老水的吼，吹衣的对啊。啊，那无水的嘛吹衣哈，一打一打拢给侬吹衣啦。
3: 这厉害，
0: 哎呀，啊，
3: 真的哦，
0: 谢谢，
3: 赞哦，
0: 感谢你啊，
3: 谢谢谢谢。阿哥再搞唱歌呢，
1: 下趴下趴。
0: 你的那做水电的噻，那唱呢啦，哎，来第五组是不？来，
1: 哇，赞哦。红队第五组蔡怡婷，嗯，带来好听的歌曲。新旧歌，
3: 我最爱的一首歌，
1: 高难度。

0: 安内加地了，哎呀妈，破三个堡垒，破三个堡垒哦，
1: 谢谢谢谢，
2: 那你人实在啊，你
0: 够好诶，你看麦，
2: 对啊哈，
3: 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张基德、李知化带来好听的歌曲。心买唔通好，
2: 哎呦，哎呦，会晓讲呢，我。

0: 这两个敢是迄个同学啊？哈，
1: 对，真正同学。
0: 系啊，因为两个拢会唱咧，
1: 而且有夫妻脸呢。
0: 开玩笑，那个水乳交融嘛。
2: 安尼，
0: 哎呀，开口水弄套来套去，总归会出大事啊！你讲，
3: 敢有？无，我这同学过了年啊，这有。小可江面正常的啦，
0: 安尼哦，
3: 我这是夜间部的同学呢，
2: 对啊，
0: 是江面，不是岸面，你
3: 讲我江面，
0: 小江的道理，相同的道理啊。
1: 啊，那个小甘露里怎么样？
2: 对，那个黑吗？你刚有看吗？
0: 我无看，
3: 我你去。我台语较无好注意，无知影讲，但是湖南干要安怎讲啊？
2: 哎呦，小姐花难讲，
0: 没啦，哎呦，花，
3: 学一个。
0: 花花不是花花花嘿，爱讲个发音爱标准哈，啊这你算裁缝，你算裁缝了吗？
3: 裁缝班，
0: 裁缝班呀，
3: 哦，对，今天我们班长吼也是很辛苦，早上哦背高调为红丸来到家，高进嘛个里个里家搞阮录音啊呢，
0: 啊呢啊，裁缝
3: 啊，啊我们班长今晚吼就好练呢，你有练一条头，上水一条头呢，
0: 来啦，
3: 阮裁缝班长，
0: 弄个请出来，弄个请出来，
2: 欢迎红白两队，
0: 两队通了。
4: 一起红白两队
2: 来哦，全部一起来，
0: 一起来，一起
2: 来，大步迈开，剩三分钟来。
0: 杀气以后，哎呀，阿姨，感谢我们一条根四的院长哈，
2: 谢谢。
1: 红队这边，白队那边。
0: 一条根精油，弄贴掉不？有贴掉不？有哈，不贴掉，不贴掉的，嘴那个
2: 梦婷
0: 啊，
4: 有吧？
0: 啊，来，好，来，你用多姐，让你班长来的。班长来啊！
2: 这边领头，这边头上
0: 是。来啦，班长啦，来啦，彩虹班啦。
2: 我跟疼呢，跟一边行一边疼呢。哎呦，
0: 有人冲收视率的来啦！
2: 哎呦呦呦呦呦！这样样啊，
3: 我弄起来头了，我弄起
0: 来头了。幕后黑手了哈，哎，跟大家讲两句啦，哎。
5: 大力，哎，
0: 是。
5: 好啦，哎，哇，真欣赏您呢。
0: 阿拉讲哈。
5: 就够恭维，
0: 阿内哦，
5: 见了什么人就讲什么。哎呦，
0: 见人说人话，见神就说神话。
5: 然后越来穿的越帅，
0: 阿内哦，
2: 哇，露出笑脸。
0: 黄大辉也恭了，
5: 我就知道。
0: 哎呀那，哎呀，大辉哥呀，哎呀，
5: 是，
0: 不是大吊哥，大辉哥，
2: 大辉哥，
5: 嘿，是啊，
1: 大辉哥。
0: 哎呀，
2: 来看一下两队票数，
0: 来票数先来看一下哈，来呀。两队票数，哎呦，哇，423对，
1: 红队423，
4: 白队292票。

0: 也很棒。其实我都要到三百票，这种真认真啊，真
1: 给咱
0: 支持。当然
1: 是越是多越多好啊。對對
0: 對，是啦是啦，啊，其实这唱歌好坏无关系哈。
1: 欣赏者，
0: 来你个来啊对吧？爱有你一个民主的对吧？哈，
2: 来，
0: 进行哦，五四三二一，好，截图，你等你截图
1: 哦。OK， 所以。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彩凤哈，爱公仔对待非常的机器。连刚那个老师是那个
3: 刘耀明老师，
0: 哎呀，哎呀，家己啊，哎呀，有闲大家拢来哈。嗯，好啊，点解那个我们三冠王也相当的支持，
1: 真的，
0: 谢谢，
2: 谢
0: 你们，
2: 谢
0: 谢你们。好，来来，哎，白，哎，
1: 老师，感言来，
0: 老师。老师共结的，
4: 我说我要非常感谢我们快程歌唱班这么相挺啊，哈，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大家在这一段时间虽然说短短的一个月，但是大家非常认真的练习，那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我也要感谢大家，也鼓励大家，而且恭喜大家，谢谢，
1: 就搞恭维，
0: 对啊，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啦。啊，这个节目不是我们的哦，是咱大家的哦。那无恁都无管啦，对吧？外高不爱看上单啦，包括恁敢拍破啊，这嘛是对我们的功德哦。讲实在，啊，恁今日吼真济啊观众朋友给咱支持，给咱加油。我相信吼，这份情我们放在心里面，恁的加油，恁的支持，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向前行。啊，什么都唔惊，反正这个正向的能量发扬光大。好，感谢了。感谢大家，阿良希望正面的能量带给后兄，我能大力依旧继续向前走。
1: 好，感谢你
0: 啊！咱这里红白交流站
5: 等你来挑战，
6: 下礼拜见，
0: 拜拜，谢谢你们，谢谢。

0: 垃圾 ，OK OK 啦。
1: 鱼放水，来水放鱼，西公甲新伯袂分离。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厝内底爱穿的手露菜，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2: 你若要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0: 哦，就是、
2: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吼，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0: 啦。是的，没错。
2: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哦，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
0: 我先
2: 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0: 阿桑，
2: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
2: 甲
0: 压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干嘛搅饭就足好食。
2: 我要食肉鸡饭咧，我要食。
0: 肉鸡饭是足好食。哦，
2: 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的。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安
0: 尼。足香的呢。
2: 足香啊！
0: 好香哦。
2: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煞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个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即个味吼。嗯。
0: 足香。你香头有够呢，真个。
2: 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0: 真少吧。
2: 真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出，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0: 烧哦烧，
2: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0: 滚就会使啊啦，
2: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咱上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0: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2: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阁升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0: 阮拢买啊，
2: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0: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下饭就好，
2: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哦，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哦，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

人去南平呀吼，去呀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去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

0: 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道手路菜就是看这个。其次，佮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佮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鸡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鸡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扁鱼爱煎过吼，啊，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味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鸡，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切口感赞。啊，古代人真的记得这海湾贝哦，这是叫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十五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饭团嘛好。来，
0: 个这个料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嘛？
1: 盐水好啊，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
1: 吼，
0: 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加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摕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个内底吼，咱、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999-99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价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倒转去，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仔去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这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啊，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今仔日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九六千分。
0: 来，0800-00919-199，3包鱼翅加198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听声。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看一下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不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加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么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菜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新
0: 当
2: 的
0: 请。哦，你要一份哦？哎，
1: 我
0: 哦，等下交，等下交啊！ 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要加购，加购就是那。

0: 百块哈，六百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啊，嘉玲你好。
1: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1: 要
0: 吼来。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只内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一千九百啊。你若去餐厅食，加只包了两三千块了。来，小青啊，要加购无？
2: 我知
0: 影。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串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3: 好。
0: 好，要加购无？
3: 没
0: 有，来啊，吴妈妈你好，
1: 我
0: 一坐，好，要一坐，来，要吃够爱讲，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三十分尔，来，迄个叫哪个你好，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4: 喂，
0: 嘉莹，要吃够无，
4: 都好吃啊，
0: 都好吃，你莫吃贵吼，
4: 我吃贵一遍啦，
0: 吃贵一遍，真正赞的吼。
4: 这那么红醋类吼，佫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食了真是袂够
4: 味。啊，我要食果啊。
0: 我要食果，等我一下来哦。那到时候你有食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3: 啊，来，
0: 好，要食果，来要食果，这一包六百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六百块，你阿公来，你好嘉莹，你好。来，要食果无？
4: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
2: 我阿弟
0: 讲你。哎，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我，卡手啊，今日三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
4: 没
0: 有。要吃够无？无。好来，我三串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哦，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5: 喂。
0: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是。
5: 我要一组。
0: 好来，要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5: 我
0: 今天怎么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猜啥？你要猜啥？
5: 嘿，
0: 我猜啥？要一
5: 组。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啊，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喂你好，来送人啊，你好，送人啊。
5: 喂。
0: 哎，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七岁啊，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5: 哎，
0: 别鱼翅羹哦。
4: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六百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6: 哎，
0: 好，要一组啦，要吃够鱼翅，爱够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嘉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6: 好，
0: 哎，好，等下羹好，等下羹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王哥啊，你好，
6: 拜，来，你好，小
0: 齐，王哥啊，哎，买一桌哦，
6: 哎，
0: 等下羹好，等下羹好啊，庄大哥，
6: 好，
0: 买一桌鱼翅羹哦，
7: 哎，
0: 好，等下羹好啊，等下，那好食，甲斗小博，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看，哎，真正。我跟你讲，我就讲完我就掉了呀，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8: 加工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6: 好，谢谢。
9: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一千九百，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一千九百。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六百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0: 你好。
0: 哎，买一组。
10: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1: 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是，
11: 我爱收
0: 好。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嘿，青砖兄，咱的关灯的青砖兄，你要买一组？好，等来幺，来拿七来六。淑文姐六。
12: 好，
0: 三娘，买一组。
12: 台湾的
0: 好，等来好，等来幺，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三十分，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两三千块。今仔日我互你六百块，早都等于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
10: 喂。
0: 要一组。来，等下摇，等下摇，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阿姐这啊，你好。
10: 我
0: 要
10: 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七十串，七十件的阿福姐七十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13: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13: 我问你吼，
0: 哎，你讲，
13: 伊个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六百块，
13: 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一千九啊百，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退起来，遐一千九啊百。

0: 你买买一个六百，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宋书记啊，你好。
1: 我买一双。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热，你才买来，春乖，你春乖。
2: 哎，
0: 老一桌，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会热，迄六百块尔，半斤啊，半斤是六百块尔。来，白大哥，
3: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桌？
2: 嘿，买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六百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六百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用，你好。来，要吃够无？
2: 我一桌。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
3: 我
0: 滴讲。哎，买一桌。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我二串，我卡手啊，今日三十桌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你好。
2: 哎、
0: 欸，要吃够无？好，来，我三串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哦，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彩玉你好，我加盈。哎、欸，是。
2: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桌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4: 是啊，我
0: 今天
4: 怎么？
0: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五串，当时要收我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5: 哎，
0: 买一桌。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
6: 哎，
0: 来买一桌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啊，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7: 哎，
0: 别鱼翅羹哦，
2: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六百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8: 哎，
0: 别，
8: 谢谢。
0: 好，别一桌啦，别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别另外别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盈，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8: 好，
0: 哎，好，电话加好，电话加好，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我好啊，你好，
8: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
8: 你
0: 好，我好啊，哎，买一桌
8: 哦，哎，
0: 电话加好，电话加好啊，庄大哥，
8: 好，
0: 来，下，买一桌鱼翅羹哦，
9: 哎，
0: 好，电话加好啊，对啊。那好食，甲我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今日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10: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哈，全部三包吼。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8: 好，谢谢。
11: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2: 你好。
0: 哎，买一桌。
12: 我要两桌。
0: 买两桌，你等我一下，65串。买一桌会当加加够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3: 好，
0: 请问大姐买一桌。
13: 喂。
0: 哎，是。
13: 我爱桌
0: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青砖鸭，咱来关电的青砖鸭，你要买一桌？
13: 好，
0: 电的鸭，来拿去，来你要。淑文姐，你要。
14: 好，安尼啊，
0: 买一桌。
14: 台湾的鱼卵。
0: 好，电的鸭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给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3千块。今仔日我给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桌，来，等下摇好，等下摇好，拿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姐啊，你好，
15: 我买一桌，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这70串，70件的阿红姐70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16: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买一桌。
17: 我问你吼，
0: 哎，你讲，
17: 伊个是三包啊，
0: 三包啊，即个另外买，即个600块，
17: 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买即个600，啊，知不知吼？啊，来跳舞吼，来，你我加用你，来，宋书记啊，你好。
1: 我买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最后一分钟，这一分钟买无着，后摆你要搁加买。600块鱼翅，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给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
18: 买了去了。
0: 鱼翅羹，
16: 再见
0: 啊。等我一下，来55串，啊，下来55串，来，苏曼，你好，苏曼。
19: 喂。啊，你好。
0: 哎，买鱼翅羹。
16: 你好，我想。
0: 哦，等我一下，加够，这600，加够600。 加购起来就是2500啦，啊你若无爱加购就1500，啊拢共三包啊，阿朱啊你阿朱，哎，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串来，你我加一了，
1: 好，你
0: 买几支？来等我一下，58串，阿姐58串啊，阿婉姐你阿婉姐，
1: 我
0: 来一组等我一下，要加鱼翅啊讲啊，这

0: 三十年你还没完的不啊，没完的不啊，来丽玲姐，丽玲姐，
1: 我
0: 顶起走，好啊，顶起走来，来，六仔爽，六仔爽，阿下来，六仔爽，来，你要来，现在，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没起走，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拿雨伞来，来，你要现在，你要现在。
1: 哎，
0: 锦州来，拿沙爪，拿沙爪，六仙玲姐，仙玲姐，来锦州来，张华姐，崔燕姐，要崔燕姐，
2: 哎，
0: 锦州来，张华姐，公。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香港片。湖北的亚太土地啊，总在抗战当中让人两眼丧失。来到湖北省的香港市，当地人啊，第一时间坐上了个红当当的手碌碌的西凉下，一份火红的热情啊，已经成了香港最鲜活的名片。当我们静下心来，行业亚洲水乡。不会发现到它还有那一种生存的待遇，亚非啊是中国现代戏剧开始创意欣赏的故乡，行业创意工业都看见这条戏剧人物的雕像，就像唐道戏剧录音著作中这份震撼人心的对拍，对香港人来讲也不只是一份文化的荣耀，还是一种对情感对生活的深刻的体悟，香港作为安阳的一座城市，既有西凉下这种闹热的人间烟火，还有戏曲文化底牌完全的艺术灵魂，一种通情夹海面到沿途在热爱生活的同时，也就拥有一只细腻感悟的心。
1: 我是钱江。
2: 我是钱江，潜藏瑰宝。孟启大泽从远古洪荒而来，作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这里坐拥天下第一台章华台，被列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所在地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荆楚大地上又一个国家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历史久远，人文荟萃，钱江孕育了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大师曹禺。钱江花鼓戏、钱江皮影戏、钱江草把龙纷纷入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钱江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地上盛产粮油棉，地下富藏油气盐，钱江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把古云梦泽的灵气揉洒在大小波澜，钱江湖泊星罗棋布，河网纵横交织，是南水北调兴隆水利枢纽和引江济汉工程核心区，也是植物王国活化石水杉的第二故乡。云梦缩影，候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访汪湖逾越千年，生机依旧，湖水漾波，绿树成荫，曹禺文化旅游区以文学大家之名激发戏剧热爱，游客如织，风景如画，水与城相融，景与人相宜，钱江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著名作家毕野盛赞，这是一座绿色的城。我是钱江，潜心酿造。

小小一抹红，惊艳世界的味蕾。全中国每10只小龙虾有3只从这里发出。想吃正宗钱江味儿，百城万店满足远方的你。养虾有道，共生中彼此更好的成就。有机，当然更营养。从田间起步，千亿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崛起，全国虾王舍我其谁。一把尺子丈量南北，一手绝活裁缝天下衣。18万钱江工匠传承千年技艺，向武汉追光，与武汉同心，高质量循环经济产业链全力打造，全省关键电子材料产业集群呼之欲出，与生物医药新能源一起搭建起新兴产业的黄金三角。我是钱江，潜力无限，是一座桥，连通鄂西秀美与鄂东大气，似一双手挽起长汉两江，公铁水空无缝衔接，立体交通交织纵横，通达八方。曹禺故里，江汉游城，水乡园林，龙虾之乡，一切良性互动，美好共同缔造。成与成，成与产，3000年生生不息，40载筚路蓝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钱江新画卷正在展开。潜力无限，江融未来，世界你好，我是钱江。

油焖、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火热直播，网络新农人带动龙虾即时产品调味料热销，集美食、旅游、文化于一体。中国黔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黔江滋味。浩瀚星河，总有一些坐标注定被文明镌刻在这里。5000载医药薪火，500年本草求真，神农氏尝百草，其华夏医道。李时珍穷物理，立东方纲目。一袭布衣，丈量万里河山，以逆流而上的孤勇，修正千年谬误，以悬壶济世的人心，筑起杏林丰碑。古代百科全书的巨著，不仅是中医药的基因图谱，更是叩击现代医学瓶颈的智慧秘药。当古老药典在实验室解码成分子方程式，当 ISO 标准烙上储药印记，湖北正以硬核科技重绎本草纲目。中医药与生物科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湖北正将千年药典编译为数字时代的健康代码，以科学共识架起文明互鉴桥梁。荆楚大地，华中药库，古方本草孕育自然神奇。作为十大储药之首的奇艾，正托起千亿产业集群，

0: 注册商标7000多件，涉爱企业4000多家。8.3万爱酒师持证出海，整合平台资源，推动平台智能管理，形成零废弃高质量产业链条，实现全流程标准化溯源系统。湖北道地药材种植规模超500万亩，中药材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让古籍药方新生，科技正重构产业逻辑。从田间到临床，从生产到研发，聚焦全产业链发力，加强各环节互联互通。在这里，千年药香化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药食同源，医养结合，正从概念走向产业。从长江之滨的爱田到星辰大海的探索，湖北以一株艾草的千亿旅程，诠释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深层逻辑。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共生共荣，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交相辉映。如果说《本草纲目》是中医药的源代码，那么湖北正以中医药家的跨界方程式、政策赋能、科技突围、市场开拓的三重奏再次交响，制定发布我国艾草行业首个标准体系，聚力打造全国艾行业第一品牌，以科技创新激活千年瑰宝，以链式思维重构产业生态，以生态高颜值换取发展高质量，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楚注脚。当艾草晨露映照创新晨光，当医药据点链通丝绸之路，湖北正以国家试验区建设为抓手，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让东方本草智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处方。本草铸魂，守正创新，健康湖北，聚力而行。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南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东依中原，西望武当，北枕秦巴，南眺荆襄。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10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 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万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酱醋文化博物馆等一批旅游项目异彩纷呈，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今日老河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千亿工业强势，已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国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急剧发展，众多企业落户于此，外向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出口基地建设突破性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日用消费品产业迅速崛起，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坚持产城融合，追求绿色智能，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老河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建设现代产业之城、精致宜居之城、改革开放之城、幸福安康之城、法治文明之城。一区两城市蓝图正在绘就，前进的步伐铿锵有力。曾经的小汉口，今日的老河口，正破茧重生，精彩蝶变，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

中国潜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潜江滋味。

0: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1: 哥哥今天不要你，不闷，不在家，你可以进来了。

0: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
1: 赶快带他走了，这个店留给我了。

姐姐慧珍姐姐，还有一红姐姐快乐丽哦，还有三井哥哥阿斌啊，小春姐姐新春快乐，秀梅姐姐，你刚刚有跟其他人比吗？月明姐姐，秀丽姐姐。

0: 是？
1: 哎、欸，感情真的有先来后到的这个规矩吗？
0: 哎、欸，你说感情哦、喔，嗯，没有啦。你是先现在是你是先来后到中，那、啊、你先跟他在一起、嗯、啊，我后面来的。嗯，那、啊、这是你是在你是在问哪
1: 一个点？可是，您知道吗？嗯、最近那个什么新闻找的沸沸扬扬的、欸，有没有？你知道我在讲哪个案子吗？
0: 你说那个，嗯、啊，他们都拿我爸爸的钱。
1: 对、
0: 啊，拿钱的
1: 你们谁没有拿我爸爸的钱吗？有没有？
0: 人家选举不是我爸爸拿的钱，
1: 你不要这样子了。哎，我觉得我觉得女人哈，真的，踏错一步哈，真的是，哎，你看她付出的代价，20年的青春，
0: 也没有啦，就是哦，你两个都是医生嘛，
1: 对。
0: 都很赚钱嘛！你看天，我只有看到片段而已。
1: 对，
0: 我记得的什么？他说，我这几年他把他的那个，他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存了那个教育基金
1: 呢。教育基金
0: 就2000万，就
1: 对啊，2300万啊，
0: 300万人刚好2300万，
1: 2300万人一人一块钱，
0: 还那个海角7亿也完全没回来过吧？
1: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认识了哈，对，因为一个是。公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啊，
1: 当时他爸爸当总统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当然，有一个乘龙快婿，对不对？马上可以当驸马爷的话，他被那种利益熏心了啦。啊，他本身有交往一个5年的一个女朋友。
0: 哦，他那时候。
1: 对，已经有5年了。
0: 现在你然后呢？知道一些故事就是。
1: 对，后来就对，因为然后呢，就是被后来有人。介绍他跟陈俊宇认识之后呢，短短不到没几个月，两个人就论及婚嫁了嘛。那我觉得，陈俊宇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少女心，对，遇到一个哎，

0: 可能就是会哄他的人，好、嗯哦，对他，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就是被感情冲昏了头了嘛、嗯嗯嗯，那很快的就是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就步入了礼堂。那么后来呢，那个什么，他的前女友也出来爆料啊，嗯、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相恋了5年的时间了、嗯嗯，那后来呢，就因为他又认识了陈信宇之后呢。嗯嗯他就开始对那个他的前女友就不理会他了，就开始 对就是就变淡了，就是故意的啦，对，因为他就是要斩断那一段，
1: 这个也合理啊，合情合理，
0: 没对，没错，
1: 男未婚女未嫁，
0: 没错，
1: 我在你身上得不到我要的、嗯、不管你要的另外一方要的是什么、嗯、要情要爱、嗯、要钱，
0: 是
1: 要什么？要
0: 定位，
1: 哎、啊、他要的东西就他没有的嘛，
0: 就对嘛，啊、
1: 他有了，
0: 是的、
1: 哦，而且还很多，要死我，十个里面9个半会跳了，我跟你讲。
0: 所以感情是没有先来后到的这个问题啦，
1: 没有了，
0: 他只是说，因为他就是因为想说，哎，我就直接就是跟他在一起，我就可以当驸马爷了嘛。嗯嗯啊、所以呢他就很快的斩断了前段的一个那段感情、嗯嗯、后来就跟陈俊宇就结婚了嘛、啊、结婚完之后呢、欸、开始他就可能会利用他的身份嘛、嗯、可能就是会有官说的问题嘛、嗯嗯啊、可能而且直接打电话去、啊、我就是、啊、总统的女婿、啊、就直接这样讲嘛、啊、连他的亲家也是这样子讲嘛、嗯、对然后呢听说了那个什么要透过他们官说的话还要挂号啦、嗯、对就变成明目张胆的就是说、嗯、我就是驸马爷、嗯、哎对、嗯、然后呢那时候又涉及了内线交易嘛、啊、后来就整个就进入了司法程序了、嗯、啊然后就被关了而且关了之后还有20多久不能出国嘛、嗯、那于是呢哎这中间呢陈信宇还是去探监会还是会去探监、嗯、只不过呢在这段的过程当中、嗯、这么长的时间就经过了就直变了对
1: 那他被关几年
0: 嗯他是好像是限制出境20年是不是
1: 我没有啦、啊、关是关几年是
0: 我不晓得、哦、
1: 应该没多久关没多久
0: 了对几年的刑这个我倒不清楚啊后来变成是就是说了后关出来之后就是被对他非常非常之冷淡嘛嗯对啊嗯因为他把所有的怨通通就是都是怨说这个
1: 老婆他
0: 的老婆的这个家里啊、嗯居然有权可是他还是要被关、嗯、而且也帮不上他的忙、嗯、对、啊、开始就怨恨这个老婆包括他的家庭通通怨进去了嘛、嗯、可是我觉得一刚开始这个男生的心态就不对了
1: 都不对
0: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利用对这段婚姻然后直接跳上去
1: 没有啊
0: 对不对
1: 啊被关啊你没有放之后怎么会被关
0: 没错啊所以他的观念不正确嘛他价值观不对嘛
1: 管他
0: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陈信宇啦真的呢
1: 全部啦
0: 你就一辈子呢一辈子就这样子错了一个婚姻错了他一辈子就毁了
1: 两家啦最衰的就他啊对
0: 金将雄衰型
1: 你看他弟弟嗯爽嗯还是在选还是中嗯、啊、还是啊对老爸挂了几亿没回来还是他在用
0: 他说熊衰的
1: 怕什么怕
0: 对啊
1: 尽量去啊尽量去瞧可以被招待所尽量瞧
0: 你女人的青春有限呢他等了20年就等了一个不存在的人就期待说他出狱之后
1: 没有关20年啊
0: 他我是说
1: 限制出境
0: 、哦、他就是期待这20年、哎、等他就是限制出境完之后、啊、他能够带着妻小
1: 一起出去
0: 然后一起出国嘛
1: 想太多、
0: 啊、结果带出去的不是啊
1: 不是
0: 他啊他一定是难过的嘛
1: 恭喜你啊现在要办离婚了没、啊、办了没
0: 已经离了 啊
1: 恭喜你
0: 哎离了才爆出来、啊、就是因为离了之后那2300万还不还给他嘛
1: 那继续弄嘛啊、你们继续弄啊吃饭的继续看8点档看什么
0: 所以才会有一个杂美案啊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那个什么杂美案你知道吗
1: 是啊
0: 对啊、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喔、那个陈世美的故事啦陈、嗯嗯、世美、喔、他就是他进京赶考好就要赶考 结果呢？哦、
1: 你说砸你在说包青天的那个砸？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个大家都知道，
0: 大家都知道
1: 哈。你直接讲，
0: 有些人不知道嘛。
1: 重点
0: 对，有些人不知道嘛。对啊，然后呢，因为他要进军坎考的时间，他老婆呢，就是资助他。好，因为什么考

0: 劳力啦，苦啦啦，伊拢去做、嗯嗯啊、然后搁请一个囝、啊、然后呢，嗯、就是让陈世美进京去赶考啊。结果呢，他真的考上了，嗯、哎，考上状元了。嗯，啊、结果后来呢，去了之后呢，结果哎，皇上就是钦点，就是让他跟公主，就是、嗯、他成为驸马爷。对。也，但是这个时候他不敢跟皇上讲，讲、嗯、说，哎、欸，我已经家里已经有妻小了，你唔敢讲，然后呢，就跟着跟公主结婚了，而且结婚完之后呢，这个老婆就觉得说奇怪了，伊进京赶考时，安怎那向你故拢无邓来，啊，所以呢，他就带着儿子。啊、就进京去了，好、哦，就是要找这个陈世美。啊，结果呢，去到京中呢，才发现说啊，原来老公已经、哦、又娶了公主了。啊，这个时候呢，的那个什么老公呢，又这个陈世美呢，一直赶他，就是把他赶出去。对，啊，就是拢关于也无见，搁甲赶出去了。后来他就是去跟包青天申冤了。啊，包青天来，包青天那时候呢，因为上面的那个什么皇太后也下令下来的丢了，好、就是要他不要管阿内的丢。啊，后来包青天的噶，这个陈世美一冒够，叫他回去，好阿内不要再来了。结果是那个陈世美一冒进阿贡，原来。包青天也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对，也没有在为民除害啊，那都丢了。啊，后来包青天那时候一听了之后，他就觉得说，对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于是他把他的乌纱帽就拿下来，对，拿下来，因为他豁出去了，对。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陈世美给砸了，对哦，这个台一啊，
1: 直接跳到过程。
0: 对，那所以那现在就是那个台南这边也要上演一个砸美案。
1: 啊、你说现在那个他那个
0: 对，
1: 我扣零砸啦，就砸他。
0: 哎、欸，有一个人呢、啊，他出了200万，嗯，对，
1: 说什么？
0: 啊、然后呢，就是要板凳，好。然后呢，一般的时候哈，一被请东初陈信瑜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在。办的那个国宴，哦、那个中破塞，
1: 去过的人呀？
0: 对，不是， okay, 不是、哦，不是所有去过的人，他是不用门票、不用入场券的，
1: 请那个中破塞来，
0: 请那个中破塞来搬，
1: 对啊，来加
0: 的对啊，啊，大概来加，啊，那他花了200万，啊，
1: 那哪时候要办？
0: 然后他要请的时候，哎，好像9月吧，
1: 几天时
0: 候？然后呢，一杯庆啊，三杯回来，那个歌仔剧团来 end。
1: 来 ，N 嘿
0: ，N 这个砸美案，陈世美这个案子，
1: 啊，要甲角色变作伊两个就对了。
0: 嘿，对啦，对啦，不是啦，伊是嘛是要 N 这个砸美案啦，对啦，啊，这是在讽刺当今的那时候，好，对，黑罗啥，哎，讽刺赵建民的，对啦，对啦，啊，所以那个后来呢，因为这个剧团呢，因为他因为演出的那个时间都已经都敲好了。所以没有办法接下这个案子
1: 了，就去随便请个话剧社演个现代版的嘛，阿呆把那个人物都换成影射他们名字改一下，陈信宇该是陈信福，赵建明就是
0: 赵建明就是
1: 改成赵建仁，
0: 没有赵建明就是拍照见面签名的，就叫赵建明
1: 啊。你的陈信美，陈信宇、陈信福，假设变陈信福，我是陈信福本人，他那个赵建明变赵建仁。我来用那个流量更好。
0: 我那天看到那个就是陈信宇啊哈，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同情他嘛，包括说赵建明都会讲嘛，讲一讲他在家里啦哈，就是讲回家也没有饭吃啦，安内啦，好，这个也是离婚的理由啦。
1: 赵建明说他回家没饭吃。
0: 对对对，那很多女生就开始留言啦。为什么煮饭是女生的义务嘞？女生的工作嘞？两个都是上班族啊。
1: 对呀，我都买饭
0: 呢。对啊，
1: 买饭。
0: 啊，两个都在上班，为什么一定要女生回来才能煮？好啊，你也可以自己买回来吧。
1: 对呀，
0: 对啊，
1: 两个都医生呢。
0: 对。
1: 哎，两个都在做医的，两个都又不是他在家庭专职家庭主妇，
0: 所以就很多人就开始同情陈信宇了。对，好，而且他从嫁给他之后呢，哎，老公入狱之后呢，他一个人抚养了三个孩子，对不对？哎，那个真的很辛苦嘞，而且青春已经被耗掉了20年嘞。你说现在，哎，他真的也到了中年人了啊，整个青春都没了啊。所以一场婚姻真的影响女生真的非常大。
1: 你想得开，会后续会处理好的就处理好，就还有美好的人生等着你。不用想太多。
0: 我真的
1: 该拿回来就拿回来。哦啊，不用这样。

0: 灯就好了。
1: 我真的还蛮祝福他的，希望他能够再找到一个真的真的是真心爱他的人。你说他当时的凶悍，其实你后来回头去想一想，
0: 他那不是凶悍，那是我跟我一样讲话直接了、啊，而且凶悍多凶悍，哪有多凶悍？
1: 当时媒体都堵在他家门口、
0: 啊，他讲的也是实话、
1: 啊啊，他也不是当事人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他全部这样子，哎，他包括说他去美国的时候，他去考那个牙医证照的时候，他那个什么还是一样被堵的、欸。对不对？我觉得那个谁不会抓狂啊，一定会的嘛。对啊，所以后来有一个媒体人等出来供了、啊、就是当年堵他的这些人，我希望你们出来道歉。
0: 出来道歉？不可能出来道歉。你可以，要是那媒体人看，可以换句话说，当年、哦、堵他的这些人还是在做媒体的，你们可以换种方式，以影片或者是媒体的方式去 push 他，多 push 他，他要他，例如说他要那些钱的东西。都把它放大嘛，那网络那么那个、啊、你们就做这一抖、嗯、做去抖的嘛、嗯、你就去给它放大嘛、嗯、啊回整个流量出来、啊、叫那个赵建明爱黑嘛、嗯、对吧，就各方面去轰炸他嘛，
1: 而且他说2300万被孩子呢、被小孩子教育基金他挪走了嘛、嗯、啊其实不知道他到底挪了多少、嗯、他说他不知道账号密码，那其实账号密码是小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他可以去银行去更改账密啊，问题是更改账密也没用，因为他有办法登录，问题钱哪讲红赚起的时阵嘛无好啊，对啊。
0: 啊啦，恭喜嘛，是咱内啊开袂掉啊，现在慢慢开，迄淋巴我真唔好起来啊，啊真正无法度度卖家己个己。卖规个心拢结咧遐，人生个加偌艰苦。
1: 不过我觉得他走出来了，因为现在媒体对他是释出善意嘛，包括他那几天，他那天呢收到那个史努比，他很喜欢史努比，我觉得他的笑容就是有那种少女心哎，对，就是非常的单纯，对哦啊，然后拿着那个玩偶，然后我觉得他笑的真的是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笑，所以替他开心，毕竟。从那样的一个婚姻已经走出来了、嗯、啊，但事后后续也希望说能够有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啊，对啊，毕竟20年的青春真的比那个什么哎、什么呀，口秀寒窑十八年够好等啊呢，
0: 对啊 ，OK 了，十八年嘿，
1: 对，哎不过哎对啊，是不是18年？那我妈妈更长，对，不止18年，对，又更长，对啊。也超过20年，还是高秀汉语。
0: 你不玩，比这个比这你姐哎、欸、那个还惨，这个还惨，比这个还惨，再还再惨，
1: 还有更惨的。哎、欸，
0: 不要比了，不要比。
1: 总之就是要为自己而活。
0: 对了，
1: 对，那不要为了一纸婚姻就一张合约把自己绑死了。对，所以女性朋友要放聪明一点。对，要多爱自己一点，因为人生真的不是那么长，对吧、
0: 啊？哎呀，
1: 人生不苦短，
0: 对啊。人生苦短，及时也不用行什么乐啦，及时让自己哈每天哈放宽心哈，日子过得轻轻松松啊啊，欢欢喜爱吃啥就吃啥，爱看啥看啥，要去带就去带
1: 啊。对啊，但是也是不能大肆挥霍，也是要为就是退休之后呢，留一点点，就是至少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对哦，哎呀啊，总之就是。如果你觉得婚姻真的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我也在这边建议，就是说，哎，不要硬撑。
0: 对啊，那这个有上了年纪，这个不
1: 该放手就放手，
0: 这个话不对你们说了哈，这个对那个现在中年上去呀，代表年长的那个你等哈，哎，心怀没拍过，都过家己的
1: 话，对吗？何苦为了一纸婚姻这样子，这样子绑死一辈子，对啊，那两个各退一步，真的会海阔天空啦。好了，来谢谢大家啊，欢迎收看咱的红坤的约会，来好，我是安安。谢谢，那么前面废话这么多哈，赶快咱直接来唱歌了哦。好，我先干脆的去敲电话。
0: 来唱歌。来，张学友经典歌曲，收掉了，明天再用。来，新春歌、水仙歌、德清哥、连人姐、三井哥、守尊姐、柚子妈、妆容哥、傻妞。国军哥。

布哥、赵卢大哥大嫂、燕勋姐、龙哥、赵宽大哥大嫂、三井哥、傻妞、曹阿姨、风梅姐、幼稚妈妈、登富哥、美惠姐。

0: 来，三井哥，赵龙大哥大嫂，
1: 啊，新春哥，秋香姐，两位姐，小咪姐，正阳哥，水仙哥，金雄哥，上田茂生妈咪，锦缎妈妈，灯富大哥，还有阿彩哥，水仙哥，来，水仙哥带影片看了就要放你的歌，唱你的歌，来，素梅姐，燕珍妈妈，谢谢。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婆婆继续吹的 KO， 都来继续玩 KO 是三井哥哥，你说对没有？五行一，谢谢三井哥哥，还有德明哥哥、素梅姐、素梅姐姐、阿泽呀、丁青啊、肯定啊，以及锦缎妈妈、秀芝姐姐、傻妞、赵如哥哥、彩良哥哥，新春快乐！曹阿姨、锦家用哎、泰暖姐姐、灯富大哥、金雄哥哥。

0: 守春姐姐唱松花歌，人家公哎新春快乐，农民哥哥，还有国金哥哥、文文姐姐、雪晴姐姐，登祝大哥、宋文姐、秀丽姐，
1: 来，谢谢。当下是我爸爸妈妈，是的，跟那里的拜喜。哇，明天又小周末了。好了，礼拜四赶快如痴如梦，更加抓来给跟那是杯弓蛇影，到底是什么艺术嘞？来，赶快落去如痴如梦。

0: 哇，他多年男生也中伤多了啦，是咪六外哟？你搞偷电话哟，讨厌！吹大气，吹大气。
1: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天君如梦如痴啊！你为什么偷听我的？
0: 什么？那是你的 ？Oh my god！
1: 你无经过为师的同意，你这你这款行为，甲贼仔有分啊？你怎想？
0: 老师，我干嘛我啉你的水了？我规个巴肚拢无爽，怪起来啊！你是来得人啥人啥人啥？
1: 为师来电甲叮当就都无，第你就甲我提啉啊？
0: 但是我啉伊了，我感觉我巴肚无爽快，我人感觉甜甜，我人感觉无啥好势，我感觉今仔日当请病假，请病假。
1: 等下，这杯茶头至尾，我连叮当就都无。哦，一嘴嘛无啉，
0: 安尼哟，安尼我感觉我人无安怎。
1: 今摆你的意思？
0: 没事。
1: 我若有啉过，我会嘴嘛有错是无？
0: 啊，无嘛，没事。
1: 我是因为根本就是一个杯弓蛇影嘛，啊，你因为一寡无必要、无存在，但是伫咧担心。
0: 好。什么是杯弓蛇影啊？什么弓什么影？
1: 既然讲咧拄啊好，今仔日啦，拄啊要甲你教这个成语，哦，好好啊来。好好来了解一下吼，白光水就是意思哦，这是无影无一只的。

0: 你安尼看一个影，生几下个囝
1: 啊？你喊我无听。
0: 我都无叮当的物件，而且我的嘴暖嘛无毒，结果你囝仔巴肚疼。你这款行为真正是卑鄙啊！
1: 精神病假，
0: 精神病假。
1: 有男生在追我。
0: 这是不，无采你爱读圣贤书的人，竟然啊，这个一点啊礼貌都无。为师在甲你教，吼，是要甲你讲，这句白公蛇言的意思啊，是对这份风俗演义当中，风俗通义啦。这生意的出处是伫个这个汉朝的这个应绍，应绍到底有多硬，我是不知道，但是。他就叫做应绍，应绍，我这里《风俗演义》内底吼，伊地高官当中有一集要写讲，伫个东汉的时期啊，有一个人吼叫应琛，应琛是个武将，嗯，哦，因家吼有挂迄个弓箭，挂伫个壁顶，拄好有一天请伊个下骹手人杜宣去因家啉烧酒，结果拄好迄个酒啊，迄个酒杯毋是有水影，水影时阵呐，迄个弓啊刚好应。那个倒影啊，映在那个酒杯里面，好像酒杯里面有一条蛇在那边。杜宣你尴尬一块两爪，嗯，但是伊嘛是勉强啊，因为伊的上司嘛。啊，杜宣尾啊等于主料吼，伊讲伊开始就承认，伊真正无爽快，嗯嗯，伊无亲像你是啊，你这是假，你知道吗？你这吼爱假蒙假，啊，杜宣是等于了怎样？一讲一讲消散落吧，安怎医都医袂好？
1: 心理因素哦。
0: 啊，尾啊应声去啊看，对吗？你我再去我遐啉酒，啉完了，倒来到厝安尼，啊，艰苦到安尼。
1: 这个应承一定是安尼。
0: 是啊。
1: 当时啊，这种代志一头雾水，我
0: 遭到这种物件。伊都讲我听，伊讲，我讲啊，这个大人啊，我就去恁兜，恁不会抓酒了。
1: 有可能啊。
0: 他有可能，阮兜都无啊，阮兜厝前厝
1: 后。老家你好，伊嘛未提出来
0: 给你。是啊，我若有只好看的物件，我家己。
1: 你报嘛，家己报安尼。
0: 对啊，尾啊才发现到，哎呦。那壁顶那个弓啊，啊弓影，拄好应对这个这酒杯内底，伊就啊吼，当场搁再邀请杜宣去甲因兜，讲来，杜宣你坐好，你坐，好坐了，我甲阮倒一杯酒给你哦，你看，这杯酒内底是毋是有一个大影伫遐对吧？来，你搁啊看对迄边去，吼壁顶这个弓啊，拄好应对下来，嗯，哎，根本都毋是。
1: 这是兰花眼，你有差侪看无哦？
0: 东江这个代志讲完了，杜宣的病随后，跟你同款。
1: 心理因素啦。
0: 跟你同款啊。
1: 老师，我讲，我意思是讲哦，男女授受不亲。我若啉着男生的口水，安尼嘛唔对，对
0: 吧？你意思是啉着我的口水，你就会受惊吗？
1: 啊？我会惊吓，我会惊吓。
0: 你上届起码你嘛爱问我者，对不对？问讲啊，这老师这地你有啉过？
1: 啊，我做串我就啉落啊。
0: 不怪。我讲，因为你今日犯这错误，为师非常的生气。你看为师的嘴暖，看真无气，所以你今日
1: 给
0: 苏州苏灾多做大扫除，给他变好清气。哎，我后一集来巡一尘不染。
1: 老师没啦。
0: 不好啊，清
1: 气。老师没啦，老师不要。
0: 变好清气，我讲。
1: 好凶哦！喝到老师的口水。搞派啦，打盖啦，每次都是我啦，收的都是我啦，真的是齁，

0: 好，水仙哥，今麦在看到你，哦，应该有听到了啊。来，谢先生，平副哥茶怡，连副哥碧双姐，跟副哥美惠姐，
1: 三姐哥。好久没见，你在听你
0: 唱
1: 啊？
0: 是啊。
1: 哇。
0: 哦，好啦。
1: 对啊，我怕他错过你的好歌声。
0: 我是惊伊无听到呢，吼，哦，来啊。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吹得起，带来这首歌曲《时光寄情》。谢谢阿仔啊，楚晴姐姐，三井哥哥，景刚妈妈，德清哥哥，玲玲姐姐，景佳妞妹，凤梅姐姐，莲蓬哥哥，秀丽姐姐，碧霜姐姐，素梅姐姐，曹安妮，春菊姐姐。

0: 好景佳妞们，荔枝大哥、碧松姐姐、赵如哥、雪清姐、灯笼哥、奶茶鱼，
1: 来大 K 大西的丽玲姐哈，你张店的刀马旦啊，邀请朋友坐来收听。

来，丽玲姐看你啊，成功的秀芝妈妈，一枝哥，碧霜姐，恩富哥，曹阿姨，盖盖林妈妈，守春姐，锦缎妈妈，赵如大哥大嫂，薛唐妈妈，金雄哥，许妈妈，少年观察妈咪。

0: 啊，沙丁莫沙咪陈妈咪哈，水晶姐、苏儿姐、水晶哥、军雄哥、山井哥、小孙姐、春菊姐、草丛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彪继续光哥写玉池姐姐来安排继续七夕情。昨天是七夕嘛，哈，那个七夕的感觉越来越淡。

0: 金城哥哥，关于泽平哥哥新春快乐，张景哥哥，还有敏香姐姐、锦江燕尾的亲爱的弟妹，敏香姐姐。
1: 来，
0: 登富哥。
1: 三重埔，三重埔的桂珍姐，桂珍姐，你怎点的吼？雪中红啊，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哦。
0: 哎呦，文龙哥干嘛快点听啊？

0: 子姐姐玉念姐，还有德清哥哥、连登姐姐、素梅姐、三井哥、阿仔呀、子良大哥、文龙哥哥。那小妞，素梅姐姐新春快乐！下次我们妈妈妈今天是
1: 跟
0: 臭臭友谊，
1: 所以
0: 可以豆豆等，那我慢慢接，啊你慢慢讲哈，啊想要编什么歌，记得打电话上来，要准备三首歌曲，
1: 不知道就说哪一个歌手带着歌手去买菜，
0: 弟弟，
1: 啊不就主白公。

0: 意大意。
1: 没错，啊，今仔日点，咱两个再来唱哦，哈，啊，你若喊你点的，咱点的，甲你邀请一个电话，甲咱卡起来，卡空数一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来哟，咱来接客了，来，这个是鱼，
0: 来，新春歌，
1: 新春快乐，
2: 新春快乐，
1: 哎，新春快乐，
0: 来，新春歌要点啥？
2: 这个梦中情话，
0: 梦中的情话。
1: 第一首
0: 啊，明天了、哦、哈、啊，明天六点哦，六点你就打开了哦。
1: 好，谢谢你哦，好、OK, 好，拜拜，
0: 拜拜，
1: 六点见。来，丽玲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大哥好，
1: 哎，你好，
3: 谢谢阿志哦，哎，唱的好好听哦，
0: 谢谢谢谢，
1: 好听
0: 哈，
3: 刀马旦唱的好好听，
0: 谢谢谢谢。
3: 我今天要点那个哪是有一天，
0: 哪是有一天，这久没唱这首歌了呢，
3: 哎对，
0: 哎这首歌，哎我知道，这个我在做这，我知道我知道，很久没唱了
1: ，OK OK，
0: 明天来听哈。
3: Okay, 好，谢谢，
1: 好，拜拜，谢谢，拜拜，拜拜，
3: 谢谢阿
0: 志
3: 哦，
0: 拜拜。
1: 来，雪晶姐姐，
4: 我要点那个，你怎么说？
1: 你怎么说？
4: 我要给你这个地心唱，
0: 好，
4: 国际地心唱，
0: 很好。来，雪晶姐哈，
4: 对呀、啊，比最后一天有个国际地心，
1: 明天邀请国际巨星来哦，哈，
4: 对呀、
1: 啊，哎，我下一个吹落去了哈，
0: 你怎么说了哈？
1: 你怎么说？
0: 好，
4: 谢谢，
1: 好，谢谢你啊哈，
4: 你的照片很好看的、
1: 啊，
4: 你那个唱歌的照片很好看，
1: 哦，谢谢啦，跟小弟没去呀，
0: 还有好几年了，你现在才打上来，
4: 哦，很好，很美，很漂亮，
0: 又好几年了，
1: 跟小弟没去呀，
0: 好，
1: 拜拜，拜拜，
4: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姐姐，来，过来，丽姐姐你好，
0: 丽妈妈，
1: 丽姐姐。
5: 哥，那离别的公用电话啦。
0: OK，
1: 离别的公用电话。
0: 离别的公用电话。
1: 离别的公用电话。
5: 哎，广告钱哦。
0: 离别广告钱 ，OK， 好。这是你有讲，你有讲白了，都给你白了哈。
1: OK，
0: 明天广告钱。
5: 好，拜拜。
1: 好，没问题哈，明天哈，好，拜拜，拜拜。来，这边是阿仔，阿仔啊。
0: 啊，阿仔哥。
1: 哎，阿仔，哥哥你好。
6: 你能够在吗？
1: 哦，流浪到台北。
6: 喂，
0: 我袂晓哦，你会晓？
1: 我那袂晓呢。
0: 过来，过来，
6: 流浪过到台北啦。
0: 过来一首。
1: 对对。
0: 过来一首，过来一首。
1: 搁一首。
6: 啊。
0: 搁点另外一首啦，这首袂晓，明仔载要唱。来。
1: 来，搁一首。
0: 搁来，搁点另外一首，这首阮两个拢袂晓，明仔载要唱。你一定听无？
1: 我听到吗？
0: 听到吗？嗯。安娜，哥
6: 哥，搁
1: 换一首啦。
6: 搁点
0: 另外一首啦。
6: 一首
0: 啊。我再换。
6: 嘿啦嘿啦，换
0: 一首
6: 啊。啊无，雪中红会
0: 使袂？这头先个唱雪中红，头先唱你无看，头先才唱了尔。
1: 都只单唱完尔。
0: 顶一首就唱雪中红啊。
6: 哎、欸，阿、啊、门，你好啊，请你听我讲，请你听我讲，
0: 请你听我讲，
1: 好好好，
0: 请你听我讲，
6: 请你听我讲啊，
1: 我听什么呀？我听
0: 什么？
1: 好好好，我看看你联络哈，好来哦，拜拜，来，那个锦碧姐姐你好，锦碧姐你好，
0: 你好，
7: 两位啊，还有是自拍，
0: 我自拍，郭台语都可以哈，
1: 好
0: ，OK 好
1: ，OK，
0: 台南锦碧哈 ，OK，
1: 好，没问题，好好，拜拜拜拜，来美娇姐姐你好，美娇姐。
8: 你好，我一天凤求凰，
1: 凤求凰，安内阿妈仔哈，
0: 明天哦一，
1: 妈仔给你安排，
0: 明天凤求凰，
1: 好，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里是锦缎妈妈，锦缎妈妈，
9: 哎你好，
1: 你好，
9: 两位好，
0: 哎你好，你点啥？
9: 点的。左水溪，溪水。
0: 好，老水溪，我头家挂了，等我者。
1: 好。
0: 啊，等我者啊。
1: 好。OK。
0: 嘛要满时间，我吹。
1: 好。
0: 等我者啊哈。老水溪，溪水路啦。
1: 溪水路，
0: 好。OK， 明天来听啊哈。
1: 妈仔哦，
9: 这个时候哦。
1: 嘿，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不一定摆你去嘿。
9: 啊。
0: 卖收，这卖第一首就好啦。你收早，收早你听我嘛哈。
9: 卖
0: 摆咧第一首，卖摆咧第一首就好啊。中中后壁，无一定广告也冇可能哈。
9: 后壁后
0: 壁，
1: 好，谢谢。来，江丽姐。
10: 哎，
1: 江丽姐你好。
1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好 ，OK。
0: 前几次好像你，等一下，也是你点，也是他点的，你要再唱吗？
1: 说，
0: 对啊，
1: 你好像前几天
0: 前也是你点的，上礼拜还是
1: 什么？那我给你换另外一首好吗？我自己帮你排。也是陈淑华的，好不好
10: ？OK，
0: 好，谢谢你。这一首我记得。
1: 好，拜拜。
0: 满了，你满了，你还。

0: 玩一首牙齿高鬼神的。
1: 好 ，OK， 好来。哥来，对不起，魏梅姐，魏梅姐，你好，阿志的，阿志的，
0: 哎，
1: 你好，
2: 短婚女，
0: 短个短婚女，啊，点解点解我唱短婚女，你听到无？
2: 啊，无听到，未记一字，我那个做歹事，要甲恁回失的啊。
1: 哦，
2: 真想到
1: 啦。好啦，
0: 明仔载
2: 你拍手啊！
0: 明仔载你无拍手，我后一届不爱让你点了。明仔载爱来听哦。
1: 啊，你当时方便，功课怎啊？功课啊？
0: 没啦，不要紧啦，明仔载你会来听吼。
2: 啊，听的，你若想着讲，哎呀，我甲恁点歌。
0: 啊，明仔载你会来听无啦？明仔载。
2: 我你记性嘿还好。
0: 明仔载不是后礼拜，你听我讲话无？明仔载。
2: 有啦。
0: 明仔载，明仔载这个时阵，广告就收啊。好啦，安尼好，卖点啦。
1: 好 ，OK。
2: 电脑未记起啦。
0: 明仔载，明仔载。
1: 啊，你爱给你哦，明仔载爱给你哦，哈。
2: 你一只想着啊。
0: 明仔载爱来就对啦。
1: 明仔载爱给你哦。
0: 你明仔载爱来哦。
2: 对啦，哈哈，记得哦。
0: 哦，明仔
1: 载。别。
0: 明仔载爱来，你听，你听有无啦？
2: 哦，有够歹势。
1: 好啦，
0: 好啦，明仔载要来。
3: 来，秀芝姐，台里的秀芝姐来讲歌。

来，谢谢，感谢所有宝宝妈妈。来，给小朋友继续逛肯德基哥哥，绿色电脑舔碰鸡卵。谢谢德基哥哥、连珍姐姐、春菊姐姐，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雅茹姐姐、魏梅姐姐、三井哥哥、阿仔呀、德明哥哥、丽丽姐姐、秀英姐姐、美英姐姐、丽双姐姐、秀兰姐姐、锦佳庸、三井哥哥、美娇姐、素

0: 子姐姐，哎呦，启峰哥哥，好久不见。文龙哥哥，雅茹姐姐，碧珊姐姐，德清哥哥，李刚呢？青宇哥，水晶哥，赵良哥。
1: 直接响了。

来，柔心妈妈，柔心姐，韵韵姐，郭阿姨，林妈妈，来，郭帅，茂林姐。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赶快吹出去，等你来抽奖哦，再来继续观看香港之夜。谢谢彩良哥、秀霞姐姐，还有秀英姐姐，以及文琪姐，以及玉华姐、美月姐姐、丽慧姐姐，还有万寿哥哥、韩笑姐姐、婉玉姐姐。

0: 熊哥哥、冠宇还有泽明哥哥心里。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台立锅渣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3: 你若要去食过板桥，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0: 哦，这
3: 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袂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吼，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0: 啦。是的，没错。
3: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腰，哦，迄阵断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来食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0: 阿桑，
3: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3: 压落
0: 去，安尼就做好食。我即个若搅饭就做好食。
3: 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0: 肉羹饭是做好食。哦，
3: 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安
0: 尼。足香的呢。
3: 足香啊！
0: 好香哦。
3: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0: 嗯。
3: 板豆的这個味吼。
0: 嗯。足香。你芳头有够啦，真的。
3: 里边一撮，里边一撮土。

0: 姓赵吧？
1: 姓赵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要给看花镜啊？我念呢？
0: 烧哦烧！
1: 醋一下子，我来，实在是做好只。咱当个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哦。
0: 滚就会使啊啦。
1: 滚就会使。做好只诶。我若较爱像我，像我饭后食到变过啊。
0: 哦。
1: 捌食过这味诶吼。
0: 醋加落本来是98分，醋加落110分。嗯，
1: 哦，赞！你要加入我饭食，吼、哦，搅饭食，银行阁省起来吼。诶、哦欸，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到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0: 我拢买啊，
1: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0: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个饭就好。
1: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都在这里面，海山，这海山鱼翅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知道吗？这明朝的时候，以前皇帝，因为皇帝在北平，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在他的首都设在北京嘛，不过北京那边那边寒，天灾连连，结果他就派人去南平那边，去那边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说当地，南部就说浙江啦，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即个牌匾，而且吼，命令即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即、這个。用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道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跟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爱煎过啊吼，爱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景香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古代人真的记得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些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料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搁加一碗无？
0: 哦，饭头嘛好，
1: 来，该这个料该你用较济，
0: 确实真的很好吃，
1: 要用一寡盐水无？
0: 盐水好啊，盐水
1: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
0: 吼，
1: 多简单，
0: 嗯，
1: 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摕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0: 这一家伙来吃多高啊？
1: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一分拢1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2分倒转去，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哦。
0: 加落，
1: 哎，加落哈，今仔日啦。 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三包倒转去，1900卖。
0: 哇，便宜，这小路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1: 甲你煮好好嘛，三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
0: 便宜。
1: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哈。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啊，加这个就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买，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钱？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今仔日尔，你要先买啊你。
0: 我买19留一份。
1: 来，0800-00919，三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好。
0: 来，谢谢。
1: 600好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来，睇下哈，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唔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0: 加一定爱加。
1: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0: 哇！
1: 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澎湃哦。0800。0800-9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会跳。
1: 哦，你要一份哦。好，等人摇，等人摇啊！若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哈，600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1: 要加购无？嘿，
3: 要。
1: 没好来。迄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块了。来，小青啊，要加购无？
0: 我知影。
1: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尾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串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1: 好，要加购无？
4: 没
1: 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4: 我
1: 要一桌，好，要一桌，来，要正讲爱讲哦，要正讲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人啊，你好，
0: 安
1: 尼，哎，要正讲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5: 喂，
1: 嘿，
5: 嘿，
1: 要正讲无？
5: 都好食呢，
1: 都好食哦，你别正讲哦，
5: 我食几一遍啊，
1: 你，真正赞的吼，
5: 这那么红醋类吼，可愈赞，
1: 啊，你有够好食，食啊，真正要
5: 讲的，啊，我要正讲啊，
1: 好，要正讲，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正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6: 喂。
1: 彩玉你好，我加盐，哎是。
6: 我要加多。
1: 好，来要一桌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6: 我
1: 今天怎么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6: 哎，
1: 我小姐。要一桌。
6: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要一桌哦，等我一下，我七叔阿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7: 哎，
1: 别鱼翅羹哦。
7: 哎啦，
1: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
0: 600
1: 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8: 哎，
1: 别，好，要一桌啦，要加购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8: 哎，你好。
1: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盐。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8: 好。
1: 好，等下加哦，来，你好，我加盐，你好，来，我好啊，你好。
8: 拜拜。来，你好，我小。

0: 王总啊，哎，别紧张，
1: 哎，
0: 等等叫，等等叫啊，庄大哥，
1: 好，
0: 别紧张，一起干哦，好，等等叫啊，等等，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咧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今日食，我就食完我就调了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庄破西，大庄破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2: 讲
0: 讲，好，不要鱼翅，鱼翅给好，好，待会三包哦，今天鱼三包啊，专播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请，你要，
1: 好，谢谢，
3: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天是专播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4: 你好，
0: 哎，买一组，
4: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 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1: 喂，
0: 哎，是，
1: 我爱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青砖鸭，那边挂电的青砖鸭，你要买几张？好，等等，然后来拿去，来你要，苏文姐你要，
5: 哪里啊？
0: 买几张？好，等等，好，等等，然后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你加够，一个人会当买1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让你哈，这1份外口市面上，这1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予你600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要一组，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娇姐啊，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线，70线的阿豪不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1: 喂，
7: 哎，
0: 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7: 我问你吼，
0: 哎，你讲，
7: 伊个 A 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7: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即马这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数字姐你好，
8: 我要来
0: 一张。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那开落你才买来，春乖，你春乖。
6: 哎，
0: 老一组，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1: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组，
6: 嘿，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用你哦。来，要加够无？
6: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仔线，来你好，来手下你好。
1: 我
0: 滴讲。哎，买一组。
6: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我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
6: 没
0: 有。哎，要加购无？无。好，来，我三串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9: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赢。哎，是。
9: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的，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9: 是啊，我今天那我怎么
0: 说？好，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10: 嘿，
0: 买一组，
10: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买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七串啊，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11: 哎，
0: 买鱼翅羹哦，
11: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买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片的，足大片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常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2: 哎，
1: 要谢谢你。
0: 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片的鱼翅，你家己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1: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要我加，哎，要鱼翅啊，要鱼翅给啊。
1: 好，
7: 哎，
0: 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你要我加。你好，来王哥啊，你好，
1: 拜，你好，小
0: 齐，王哥啊，哎，买一组，
1: 哎，
0: 等下叫，等下叫啊，庄大哥，买一组鱼翅羹哦，好，等下叫啊，等下，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咧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今日食，我就食完我就调了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庄破西，大庄破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2: 讲
0: 讲，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好，好，待会三包哦，今天鱼三包啊，专播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请，你要，
1: 好，
3: 谢谢。
4: 好，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天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5: 你好。
0: 哎，买一组。
5: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8: 好，你请。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8: 喂。
0: 哎，是。
8: 我爱组
0: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青砖鸭，咱来挂电的青砖鸭，你要买几组？好，电的幺，来拿七来六，苏文姐六，
10: 安尼啊，
0: 买几组？
10: 台湾的
0: 好，电的好，电的幺，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让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予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要一组，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来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小姐啊，你好，
11: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线，70线来个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12: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7: 我问你吼，
0: 哎，你讲，
7: 伊 A 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7: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宋主姐，你好，
13: 我要来，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最后1分钟，这1分钟买无到，阿伯你要搁加买？600块鱼翅，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碧兰姐，
14: 买去了。
0: 第四间，
15: 再见
0: 啊。等我一下，55算，啊，下个55算，来，苏满，你好，苏满。
16: 啊，你好。
0: 哎，买第四间。
15: 你好，
0: 我。哎，等我一下，加购这600，加购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块啦。啊，你若无爱加购，就1900块。啊，拢共3包哈。拿住啊，你要住。
16: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算，来，你好，加油，你好。
15: 好，你
0: 买一组。买一组，来，等我一下，58算，阿姐，58算，哎，阿芳姐，你好，阿芳姐。
17: 我
0: 等。好，来一组，等我一下，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年尔卖完都无啊，卖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丽玲姐。
18: 我订一组。
0: 好，来订一组，来，61算，阿姐，61算，来，你好，来，再确认，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买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算，来，来，要确认，来，你好，确认，来。
18: 哎，
0: 一组来，拿三串，六，谢玲姐，谢玲姐，来一组来，邓华姐，崔燕姐，要崔燕姐，
19: 哎，
0: 一组来，邓华姐，公

是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第一首歌曲安排美香妈妈文中辉，华生大哥身边阿姨雅子妈妈淑月妹妹黄阿姨邱娥姐彩慧阿姨廖妈妈妈昭和大哥

0: 谢谢明春姐，谢美阿姨，明珠妈妈，发神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
0: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点击白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是小微微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星。
0: 大家早安呐、啊！
1: 哎，那也旋律早起点。
0: 哎呀、啊，你早起到位。
1: 我当时哎，我好像唱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有一句的旋律去了。
0: 哦，哎，没给你。
1: 有时候就会这个那个直接的倒进来，哦，跌歌倒菜刀。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对呀、啊，
0: 乱唱，
1: 那个断豆。无聊不丢弃啊！
0: 哎呀，我被倒倒醒几酒光，
1: 然后我就看到那一句，哎、欸，那句的旋律啊，不是这个。
0: 哎呀，我喜欢哦，哎、欸，我们
1: 唱歌这样子，
0: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啊。
1: 挂包婚也要注意哦，像挂包婚几酒光，它前面就是比较。好像是比较低了两次，然后后面有两次是要起来的，
0: 是要高的。
1: 这件事情也不止发生在我自己心胸，因为我自己有走错过，有时候会提早，然后就往上唱，然后后面才发现，哎、哦欸，不对劲，怎么后面好像这样唱起来怪怪的？哦，那是大家有注意在唱挂包婚，他前面两次是比较副歌的包婚、
0: 啊，对，较低，
1: 对，也有人唱错，我之前看了看毛，
0: 那是有啦，
1: 哎、哦，嘛、欸、是有啦，我加料唔掉的话呢，
0: 对，挂起来较无熟悉包婚，
1: 对。架构、
0: 如果熟的话应该是不太会的，
1: 对
0: 对吧，可能就是不熟悉的，不要紧啊，就是觉得唱歌就是
1: 就是
0: 自由发挥自己发挥、
1: 如果说这个唱歌你要跟原曲、这个旋律完

转一模一样，其实有难度，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好像觉得，哎，好像大概是这样唱，因为好像听个轮廓，有时候有当时啊，家己就会想，但是你要一模一样哦，那个拍子跟那个旋律要走的一模一样，哎，有

0: 你就是听个大概，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唱跟原曲不一样。
1: 啊、对对 对, 對、哦，一定会啊，我一定会加
0: 减分享，
1: 加减有点，但是有时候我也是为着要比赛啊，先转哈，还有一直练一直练，练到跟原曲一模一样哦。哎，人家改原曲，有位老师可能他严格，嗯，哦，就说哦。你这边跟原唱不太一样、哦，
0: 你是叫破来曲，应该是不唔丢了。如果你有按照谱哦，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哦，他哆这边你就要唱哆，因为有的会自己去改啊，改成哆、啊、改成咪，但是它也是和那个和弦来的，所以你不会觉得怪怪的。但是、啊嗯、你其实是唱跟原曲不太一样，
1: 对 对。
0: 但是按那比赛可能嘛，未靠未攻
1: 没啦。如果说评审喜欢，那就 OK。
0: 对你可以改，但是你要改的很自然，很符合那个关键。
1: 对 对，未使讲修太跳痛，
0: 太跳痛啊，
1: 让人家听到。连那个旁边扫地的都哎、欸，那去完嘞？那个时候就是扣分的时候。
0: 阿姆哥，对，是扣分的时候。阿姆哥，有当下你会像进前杨宗纬或者说像老萧以及那比星光大道，其实、嗯、哦，他们有时候也会改版。哦，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新不了情那边原本没有拉长，哦 ，Q 杨宗纬那顶 Q 起的，然后大家哦哟，每个参赛者跟评审都为之一亮。哎、欸，那个又不一样了，就是哎、欸、被改的。好像更有那个气势
1: 哦，对，那气势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这样就算有加分，
0: 哦、对啊，
1: 就是你要改的让大家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0: 人家比赛是这样，他们为了要拿到更高分，有时候他们会把这个原曲的这个困难度又拉高。
1: 哎、嗯，对，
0: 我、哦、原本那边该换气，结果他没有换气，嗯、直接一鼓作气，直接哦。或者甚至是原本那边没有转调，然后又升 key 一个 key 上去。
1: 哎呀哎
0: 呀，这个就是设计啊，
1: 加分的时阵啊，
0: 设计啊。
1: 哎，这个老师就有可能会帮你加个分这样子哈。哎、啊嗯，要唱的让大家觉得好听啊，那这样比较重要，啊、较重要哈。来，今天是这个拜礼的时间啊，
0: 拜礼哈。
1: 哎呀、啊、哦，越来越接近中秋节了哦哈。哎、嗯，那你这个月底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
0: 是
1: 中秋连假。哦，连假四天，
0: 连假有哦，连
1: 那个
0: 啊，教师节啦。
1: 哎呀，对呀、啊，刚、嗯、好礼拜一又教师节，
0: 教师节有国定假日。
1: 嘿，对，那可能连假是四天，唔知大家有没有安排呗？去得去头不？
0: 四天嘛就哎呀，
1: 没有去玩啦、啊、哈。
0: 刚、嗯、好
1: 最近有这个国旅在推动了、哦嗯、大家可以安排这个那个台湾，快要起来去倒位行行，足久无去的所在、
0: 啊，
1: 来去行行，比如讲去东部啦，吼，去宜兰啦，吼，还是去这个屏东啦，吼，哎，这些地方比较少去，他就去，因为较远啊。
0: 对台中人来讲，
1: 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吼，按来讲住南部可能较近啦，吼。
0: 住南部可能去101那边，
1: 哎呀、啊，可能就会去北部啊，哎呀、啊，对呀、啊，吼，其实咱国旅呢也是。也需要大家的这个帮助、哦。哦，人拢讲吼，
0: 咱今嘛
1: 国内观光吼，真正是啊，真的是惨不忍睹。因为可能计小较贵一寡啦吼，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哦，那样大家拢讲，这若要来这个台湾佚佗吼，我不如去迄个国外佚佗。
0: 这句话常常在听。
1: 对啊吼，就比如说台北的朋友，他说怎么可能包车包到去屏东去玩？那他们一定会选择去。Okinawa 玩，
0: 对
1: 呀，因为很便宜啊，机票真的是无够修诶，哦，机票大概也是六七千就可以飞了，哦，等下不会去遐，啊那怎么会选择说要坐那个高铁，还要搭那个？搭什么车子、
0: 啊？可能搁爱转乘。
1: 哎呀、啊，现在搁爱搁爱包车，
0: 到周营了，搁爱包车，
1: 包去屏东去哦，哦，那花费其实是跟 Okinawa 差不多呢、嗯，那他们就不如选择
0: 舟车劳顿嘛，
1: 对呀、啊。不如就是选择去 Okinawa 玩哦，这样子还会比较省时间
0: 的，
1: 看新时间。所以哈、哦，那今麦待完了国旅，今麦有政府有推动说有那个国旅有补助啊，
0: 住宿
1: 哦，补对对对，你要定期的话就是有补助，好像可以补助一晚，好像可以大概有快要2000块哦。嗯，刚才我帮你这个补助2000块，但是要连住两天才有哦。哦，连耍大两天，比如说你拜五拜六拢有大。哦，连续玩三天的这种，这样就可以补助。
0: 那也要那个地方值得玩三天。
1: 哎、嗯、呀，哎、欸，有的可以啦，比如说小琉球可以吧？哦，小琉球，
0: 小琉球好玩。
1: 澎湖啊，嗯、啊，喜记的蓝屿绿岛啊，吼、哦，都蛮适合三天的啦。哦，沙冈哎，这个旅游，哦，所以吼、哦、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政府补助的这个国旅补助的部分，你若有这个叫囡仔看看，看看去迄个，会当去登记，哦，可以去登记这个国旅补助，
0: 对啊，
1: 看可不可以申请， 然后就可以台湾小可怀念一下，很久没

0: 我国内旅游，其实我们也是很久没有国内旅游。
1: 哦，系啊，
0: 都过不去啊。
1: 土生土长，生在台湾，
0: 你说
1: 台湾，感觉还是要把台湾走透透。
0: 你若树，系啊，你若树，我可能就是树烂啦，可能就是台中附近踅踅的那些，踅踅
1: 啊，不中中华
0: 短偶尔去个彰化，啊，不然就是回老家是嘉义嘛，吼，啊，不然再来就有可能也去高雄玩。好，阿拉跨甲演唱会可能可以去台北安尼，然后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就你看那个像宜兰啊、东部真的是很少去，哦，真少去。你看上次去东部是什么时候了？应该有十几年前的。
1: 我是
0: 应该毛七八九年前。
1: 我是骑 T 背在环岛时阵。
0: 哦，环岛的时候有去。
1: 对。
0: 哦，那。这
1: 个时阵嘛，现在单奏兵啦，那什么二十二岁了，
0: 那也蛮久了，
1: 至少也十年前。
0: 哎呀，你看也是快要十年了。
1: 2017年的时候吧，还2016、2017，
0: 现在2026啊，
1: 对啊，差不多被挖斩泥啊。
0: 哎呀，
1: 对啊，
0: 九十年没去，
1: 好久好久。嗯，
0: 对，蛮久没去了。你看这个，因为当波今嘛，最近的新闻就是讲，台风摧残啊，就是有发生一些这个。淹水然后什么的哈，现在就是慢慢的在重整当中啊哈，希望它能够恢复以前的这个美好的这个风景，哎呀哈，就是也爱和那个民间可以各爱各爱各亲啊，喜欢做啊，好，今麦应该弄晴好啦哈，今天离那个台风的时间应该也蛮久了。哦嘛，真久啊，所以应该嘛是有晴好啊。哦，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东部佚佗啦，吼，去宜兰佚佗啦，哦，去行行的嘛好啦，吼，心情安尼，这边窝咧出来对，
1: 哦，
0: 有人真的是一直窝在家里面呢，吼，就是可能不方便，行动不方便，哦啊，就是很难出门这样子。
1: 我看行动困难，
0: 哎呀，看喊你出门，譬如都会有那个囡仔给你载出去，再去佚佗安尼啦。不然平常时候嘛都是在家里面共处，对啊，共处。哎，有时候共处共到足久的吼，时间若久吼，可能会较比较闷呐。
1: 我家己
0: 就会想去走走，
1: 找代志做。
0: 系啊系啊，无你嘛出外口安尼。
1: 靠炕底下会当种一寡物件，
0: 附近说说说的，
1: 甲厝边隔壁安尼
0: 啊，对，聊个天呐。
1: 哎呀，提出来，然后坐伫房卡靠，
0: 系啊，
1: 巷口聊天。
0: 今天很多人都会群聚，群聚嘛，就是
1: 小聚，
0: 大家会对小聚会啦，哈，别讲
1: 群聚有点太多了
0: 啊，庙靠啦，哈，是很自然哈，就会大家会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开杠啊，
1: 固定一个所在，
0: 泡茶啦吼，
1: 固定的人，固定的人，
0: 下棋啦吼，对对对，会很多啦吼，起码公园嘛是
1: 真多。啊，不过请问这代好像以后可能也不会下棋。
0: 下棋啊，
1: 起码我当下都会看到迄个庙啊，庙看是啥物哦，公园啊，公咧，
0: 对对对，
1: 下象棋。啊，不过我们这一代可能象棋，
0: 这一代吼，起码
1: 快要。快要退流行，
0: 起码流行的东西是宝可梦啦。
1: 哎，以后我们年纪大，70岁在公园玩宝可梦，还是怎样？
0: 起码往流行，
1: 要么在被生杀。
0: 起码咱少年是流行宝可梦，阿伯的迄个皮克明
1: 哦，皮克明哦，有
0: 皮克明，
1: 老少皆宜。
0: 有一个游戏啦，吼，接手机游戏。
1: 连我那个比我年轻的同事都有在玩，
0: 很多人在玩呢，很多人，我几乎身边大概有。80%都在玩皮克，真的啊，大家都在玩啊，因为它可以结合运动
1: 啊。赖神也皮克迷吗？
0: 哎，他也没有，
1: 他没有，他没有，
0: 他可以结合运动呢，然后又可以去，比如
1: 收集一些，
0: 收集香菇啦，哈，就是一个丘吉爱这个游戏的哈，就是要让你走路走路，然后这里有那个香菇呢，然后就可以采，然后可以收集啊，可以干嘛的哈。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游戏
1: 啊。
0: 对啊，那时候大家好运动，然后一旦可以走出门，
1: 走出大自然，
0: 对，走出家里，然后出去外面，然后采香菇这样子，也是一个手机游戏，也可以玩看看呐，哈，买上生矿买，我看顶吼，你就会这个习惯，这个让你习惯上这个健走，好厉害，我可以我靠那运动啊那啦，就是要让大家多多出门运动了，哦，啊最近呢这个。挥汗有礼哎，这个应该我们在参加不哦？就是那个你只要一个礼拜运动一次，然后把那个运动的，比如说六球手机呀哈，它会记录你哦，你一天走了几步，几步，然后你就上传到那个政府网站去运动部，然后它就会给你50块的这个礼券。

0: 五十块礼
1: 券，哎呀、啊，
0: 还可以去换个，比如讲去超商或者岛林的啦，或者这个或者本东的啦，吼，可以让你折五十块。哦，艾伟最近呢，这个三百万份已经差大概都发完了。哎、嗯，这去年呢，哈，大概两个礼拜，今天这个这周是第三个礼拜啊，然后第三个礼拜可能目前不开放了。
1: 啊，你有拿到吗？
0: 有啊，我连两个礼拜都有拿到，
1: 哦，那
0: 我
1: 可
0: 以，因为我几乎一两天就去运动一次，就去运动一次、哎、啊。那个它的规定是你每天要走八千步啦，
1: 哦，八千步
0: 啊，不然就是运动一个小时。哦、就是比如说有那个、欸、有可以让你记录运动的，比如说你有骑脚踏车骑一个小时哎、欸，好去救了，或者是游泳一个小时，哦，游泳一个小时很累。
1: 还要连刷几缸啊？是几礼拜？
0: 就是一天一次而已。
1: 哦，
0: 一天、欸、一缸就是只上传一次而已、哦嗯、你就是抓一天，然后就上传这样子啊。所以目前的这个哎quota好像已经快要结束了，没给说可能会提前结束。本来要预计要让大家可以换到十二月底啊，这个两礼拜就没给说
1: 啊。OK， 希望我们在这里活动。
0: 对啊，就是大家都一直在上传啊。你看，就其实运动的人其实很多呢，吼、嗯，马西金追。
1: 对啊，
0: 哦，就是大家为了要领这个五十块，一个礼拜就可以拿一个五十块的礼券、嗯，然后就可以免费换一个哦，瓦加本东，你也无搞一个贴贴一挂这样子啊，就是。欸、多这个
1: 嘛，没败啦。
0: 哎呀、啊，就是
1: 健康运动之
0: 运动
1: 之余，还可以。
0: 这个是我们这个新的运动部长李扬所想出来的一个 idea，、嗯、我觉得不错呢。吼，就是促进大家运动，然后运动又可以拿来换这个，比如说换东西来吃，
1: 奖励机制。
0: 哎呀哎呀，这是一个奖励机制，所以大家蛮积极的哦。所以目前呢，这个活动呢，先这个暂停，我真是活不完吼。哎，所以就这。等看看看还有没有加码这样子，然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因为这个夏天啊，大家吼，因为为了要防晒就会很喜欢戴帽子，对不对？不少民众呢有可能帽子可能戴整天，嗯，结果发现到头毛一直开始掉发吼，会开始掉发，然后就会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可能是帽子本身吼。哎、欸，按这个皮肤科其实有给大家这个澄清说，哎、欸，戴帽子其实不会导致秃头啦吼，不会。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戴帽子的方式是否正确吼？以防哦，这个头发呢，关键呢，这个的洗那呢，这个头皮底下的毛囊哦，如果正常戴帽子是不会因为不透气就把这个健康头发闷到烂掉掉。哦，他说也不会改变这个毛囊的基因命运。哦，说这个戴帽子有可能是落发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特定的使用习惯，可能会让大家会有可能会有落发的问题。哦，那头毛的问题。哦，首先呢，可能是帽子哈，哎、欸，这个比较不通风了哈。有的帽啊，可能比较没有通风的那个，
1: 有的还皮革做的。
0: 对，啊，有的帽子它上面会有一个。洞有没有哈？让你通风的那个洞哈、
1: 嗯，对，
0: 哎，对对，就是有这个设计哈。然后因为这个可以捞瓜啦，或者是那个头皮那个油脂分泌过多哈，让这个头皮处于闷热潮湿的状况。因为你拿捞瓜，然后又有油，然后你跟那底起里哈，就会变成一个闷温室啊哈，因为头顶的是一个大温室哦，会提供这个霉菌跟细菌的这个繁殖的条件哦，所以有可能会让你。诱发这个毛囊发炎啊，吼头皮的痒啦，吼或者是有头皮屑的问题。啊，再来就是，但这个夏天呢，这个运动啊，吼天气炎热，大量流汗，吼都是这个风险的因素。哦，哎，这个那个与汗水呢混着这个皮脂，还有这个脏污，吼都会卡在毛孔里面。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清理的话，吼这个闷在毛那个帽子里面，吼会刺激那些毛囊。哦，那个头皮就会发红，就会红红的，哦，一颗一颗的这样子，就会变成这个毛囊炎。哦，再来第三，吼，有人可能无啊，吼，戴太紧哦，可能戴得太紧了，吼，过紧的帽子会让我们这个帽缘长时间压迫，然后一直摩擦这个头皮，哦，就会反复为这个。物理拉扯就会造成那些局部的这个头毛可能会比较稀疏一点，尤其是那些额头啦，吼，额头够两侧，哦，地薄爱吸水，可能这边会比较紧一点，吼，还是讲那些后面后脑勺啊， 部分吼，这个地方的这个发量本来就比较脆弱一点吼。二来第四个就是咱的这个帽子可能你挂修久无洗啊吼，很久没有洗了吼，这个帽的内圈哦，长时间接触这个头皮啊，很容易这个吸收那个汗水，还有皮脂灰尘哦，所以说很久没有清洗呢，等于就是把这个

细菌哦，重复的一直盖上我们的头皮上面哦，所以对我们这个容易出油垢类的这个过敏的这个头皮来说哦，其实是一种不断的这个刺激来源哦，所以那医生就讲哦，那你无啊吼，一定要清好清气哦，底下哈正确的佩戴。是非常的重要哦，吼，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若发现到你滴帽啊，一阵啊吼，发现到你若有明显的这个头毛那是有落去，哎，掉发如果有增加，或者是你的头皮会痒的、嘿红肿、疼痛的，哦，这个，哎，这个可能就要赶快看医生了，吼，看医生啊，吼，哎，这个人家说哦，头发是我们这个门面的这个，哎，很重要的这个。东西真重要，所以大家如果是需要面子问题的话，这个头发千万不要拖吼，麦去拖哦。如果有掉发的部分吼，那我们就赶快去看医生，好，进来看医生哈。二来一雄呢，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帽子要记得要清，要定期的清洗哦，爱洗清洗哦哈。二来继续安排给你的咳嗽，查这个脸部公安来进单元。

嗨，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十五号，旧历是八月初五，内冲九啊，二十一岁、八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南方，或神向西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动土、造种、纳菜、化土、交易、纳跳、去做造窗、开窗。今日无适合的是妇人穿纱、行船、解毒、破厝、裁衣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来啉滚水哈，来喝开水，来。好，好，来啉完滚水了，咱要来这个点名了哈。陈点名时间哦，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看大家起床阿未？有没有起床了吼？那恁这个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阿狗恁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啊，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我们丽青姐，丽
1: 青阿姐，
0: 还有林王大姐早安，
1: 林王阿姐，
0: 哦，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哎，阿狗恁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锦杏妈妈，
1: 锦杏妈妈，
0: 综合玉池妈妈，
1: 玉池妈妈，
0: 阿狗恁二水招叶大姐，
1: 招叶大姐，
0: 阿狗建林大姐早安
1: 哦，
0: 还有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
0: 还有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哦，凤色妈妈，
1: 凤性妈妈，
0: 还有呢，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哎，南屯的林花大姐早安，
1: 林花阿姐，哦，
0: 通宵的秀丹妈妈，
1: 秀丹妈妈，
0: 还有琼美大姐，
1: 琼美啊大姐，
0: 哎，阿哥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哦，秀林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哦，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还有那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哎，早安哦，哈，大勇老赞哈，朱香妈妈，
1: 朱
0: 香
1: 妈妈，
0: 老赞老赞哈，够咱的这个看一下还有谁没有念到。应该都有念到了，哎，给人卡比较少一点点哦，
1: 郭妈妈，
0: 哎，郭妈妈，早安早安哦，吼，给有少一点点，呵，哎，可能个大家个休困吼，不要紧，咱等下秋瓜哈，秋瓜能慢慢起来啦，吼，淑华姐早安哦，
1: 哈，
0: 秋儿姐，
1: 好，
0: 二来那边来唱歌了，吼，有细修歌曲吼，来先来秋瓜哈，咱的七股的国生大哥吼，你得忍耐，
1: 大 K 唱达大哥无人识西，
0: 二哥来是。秀丹妈妈吼，你以胸比卵棒。
1: 过来，下头的康爸爸、康妈妈，你哪会唔八卦？
0: 嘿，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刚才大家的歌声哦。树林姐、妙飞姐、朱霞妈妈、林网大姐，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咱的大餐大哥，来给你安排继续无人识西。

0: 们向大家欢声啊，谢谢大家。
1: 谢谢林王大姐、阿段妈妈、二林的李小姐、李清姐、淑玉妈妈、燕晴姐、钟伟树林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谢谢康妈妈，康妈妈，谢得您的中奖了，谢谢美女妈妈。阿曲妈妈、余生姐、妙飞姐、红星妈妈、树林妈妈、美英妈妈、秋儿姐、秋桃妈妈、小林姐。

0: 谢谢慧茹妈妈、美女妈妈、伊琳妈妈、朱香妈妈、美英姐，谢谢秀瑜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素玲姐，感谢大家花香哦，谢谢康爸爸、康妈妈。哎呦，谢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拢有收到哦哈，感谢大家的掌声哈，哦，越来越多人去成啊哈，这时准备带大家来去佚佗了，
1: 对，
0: 哎，对对对哈，这久无去东部哈，所以今来介绍一下哈，那这个东部好玩的地方，
1: 对，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较短，
0: 对对对，
1: 我们就用很快的速度让大家来游这个咱的花莲，有一个太鲁阁国家公园，
0: 嗯，
1: 这个所在我还没有去过，
0: 但是我
1: 因为我当下看到有人去，然后那个影片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
0: 嗯，对对对，

0: 对，那今天要来介绍来底几个这个景点。哦，咱的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啊，是咱台湾的东部以这个壮丽的太鲁阁峡谷，峡谷为闻名啊。利物溪常年切割这个大理石，大理岩的山壁啊，形成这个高耸陡峭的峡谷。还黑边也够瀑布，还有溪流的景观，然后山海相连的自然风光啊，十分的壮观。有六五红湖为这类自然的景观啊，园区内底也嘛保存了太鲁阁重要的文化跟历史，是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园之一哦。嗯、哦，第一个景点要来介绍的是这个水帘洞啊。
1: 水帘洞是那个孙悟空的所在、
0: 哦。水帘洞为什么叫水帘洞呢？就是跟这个画面、这个照片有关系的。哦，在这个白杨步道的沿线啊。是步道中最具有特色的景观之一。这个山壁中的地下水啊，从这个岩壁与隧道上方大量的涌出，形成这个瀑布般的水幕哦，仿佛天然的这个帘幕啊，因此被称为这个水帘洞。啊，游客在穿越这个隧道的时阵啊，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汽跟飞溅的这个水花，四周则是高耸的大理石的峭壁与溪流，呈现出壮观又独特的峡谷景色。哦，这个是水帘洞的部分，
1: 非常漂亮。
0: 嗯，然后接下来要来介绍的这个景点呢是燕子口。燕子口也是位于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利物溪峡谷，是太鲁阁峡谷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两侧的这个大理岩峭壁高耸，利物溪常年的切割岩层，形成狭窄而壮观的这个峡谷地形。岩壁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湖口与岩洞。过去常有燕子在这个峭壁间这个飞行，因此得名叫做燕子口。其名著名的这个印第安酋长岩也是燕子口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然后展现出太鲁阁独特的大自然景观。这个就是燕子口
1: 、这个都是天然出来的，
0: 这个是燕子口，
1: 对、大自然的这个景观啊。
0: 对，那几个景点是带来是这个九曲洞、这应该是燕子口了、这个是燕子口，
1: 这个是燕子口，
0: 对，跟大家分享。然后下一个是这个九曲洞，是太鲁阁峡谷中最令人惊叹的景点之一。公路沿着山壁蜿蜒前进，一个转弯，一个回头，眼前就是高耸露天的这个大理岩峭壁，仿佛走进一条巨大的天然石廊。利物溪在峡谷底下奔流，经过数百万年的侵蚀切割，像这个坚硬的岩石雕刻成今日非常险峻的景色。在九曲洞中抬头看见一线的天空，能感受到太鲁阁峡谷的雄伟与震撼，这样子。这个是咱的九曲洞。这也是九曲洞的画面，
1: 九曲洞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很漂亮，真的是，哇，大自然真的很美。
0: 对啊，我们这个东部是非常的摩干丹啊，是我们西半部比较没有办法见识到的这个景点。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咱的这个长春寺。
1: 长春寺，
0: 这个是位于这个利物溪的峡谷中，为了要纪念咱新建中横公路期间因公殉职的人员而建的。这个长春寺因为这个依山傍水而建，寺的旁边泉水终年流淌，形成著名的长春瀑布。水流常年不断，象征生命的长存，因此取名这个长春寺。寺堂、瀑布以及陡峭的大理岩山壁互相映衬着，形成非常具有代表的自然景观。这是我们的长春寺，是为了这个之前新建这个公路因公殉职的景观，一些这个先人啊，
1: 对，
0: 前的人啊，然后接下来的景点是这个沙卡当步道。
1: 这个我有听过。
0: 听过哈，这个长度是4.4公里，如果单程步行，差不多在两点钟。是热天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清水的路线就是这个步道。然后它是利物溪第一条支流沙卡当溪中中下游溪谷的总称步道全程都是沿着这个沙卡当溪左岸的溪畔行走大部分都是早年。这个大部分都是沿用早年台电公司在新建发电厂 输水管以这个蓝沙坝石辟建的施工道路，因此这个平易好行、较好行呢。
1: 对，
0: 这个步道啊，除了欣赏美丽大理石、大理石峡谷以外啊，还有这个溪潭之外，步道的前半段都是开凿在峭壁之下的

0: 明隧道也是非常具有特色，嗯，有这个检查哨旧址，还有蓝沙坝三间屋等据点。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最后啊，伫咧景点要来介绍的是
1: 清水断崖。
0: 清水断崖哦，是在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北侧，哦，是台湾非常壮丽的山海景观之一。绵延的中央山脉在这里突然间的陡降啊，巨大的岩壁啊，几乎哦垂直插入太平洋来的哦，山与海之间形成强烈的高低落差感，从沿岸的公路眺望哦，只见一侧是高耸险峻的山壁，另外一侧是非常辽阔的太平洋，嗯，山海相接，景象气势非常磅礴，
1: 对对，
0: 也让这个清水断崖啊成为花莲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要来
1: 很有名，哦，
0: 再看一下是这个部落湾啊，它是在太鲁阁的峡谷的中段，是一座这个被群山环抱的河街台地，走进这个部落湾啊，都是这个翠绿的森林映入眼帘，然后它这个是部落湾的这个桥，有一个这个很长的桥啊，那可以来欣赏利物溪跟壮阔的山景。以上是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几个非常著名的经典介绍。
1: 这些这个画面其实都有在网络上或者是明信片上会看得到。这些画面其实离咱这个西部比较少。
0: 对呀，真的是跨。不过实在是花莲那边时代，我们要那个通车过去实在是有点，
1: 对，有点远。
0: 不然如果这个西半部。比如说新店，如果有类似这样子，我们一定会去看看。
1: 对呀，啊，这个真的很漂亮，
0: 太厉害了，国家公园。
1: 哎呀，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有机会来去东部来佚佗，当去来看麦哈，可以去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
0: 它这个是，因为它是大理岩，有一些峡谷，所以它这个跟其他的雪霸国家公园还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又比较不一样，所以真的是不错。
1: 对对对，你像我看那个照片都觉得哇，那边的空气好像很好，感觉就是很舒服的那个感觉。
0: 没有，
1: 哎呀哎呀，来一小来介绍的是咱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这个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介绍大家介绍给大家。后来介绍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唱歌了哦。
0: 来，家己的林梦阿姊，你点的歌曲无什么经历。
1: 好，过来是这个振东大哥来说点的，记得爸爸你在何处的日本歌哈，这个叫做这个喧哗富士啊，哈，
0: 喧哗富士。好，来二林的配词写油麻菜籽，
1: 油麻菜籽哈，来三首歌来给请阿婆啊，谢谢。

谢谢康爸爸、康妈妈、锦云妈妈、美英妈妈、阿段妈妈。新年的歌曲，无新的经历，是否好事，请大家多多包涵。淑玉妈妈、秋桃妈妈、静言大哥、390好朋友。

第一摆唱这么好势唱，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曾妈妈、桂春妈妈、春儿姐、白哥妹妹、曾妈妈、慧茹妈妈、依琳妈妈、丽青姐、锦云妈妈、妙飞姐、珍珠妈妈、美秀姐。

谢谢真龙大哥，许德烈中乡喽，真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燕青姐，林网大姐，依林妈妈，秋桃妈妈，金熊爸爸，谢谢慧茹妈妈，玉超妈妈。

0: 勋华富士，嘿，李坤瓜，感谢大家花香，谢谢二妹，谢谢金熊爸爸，曾妈妈，敏长大哥，美英妈妈，贤美阿姨，依琳妈妈，朱香妈妈，来给小安排油麻菜鸡，油麻菜子，
1: 来新年的夸口哦。

0: 谢谢秀笑妈妈，请恭喜陈爸爸，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秀云姐，阿爽妈妈，敏昌大哥，要么找他给泼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的，今天中下高嘞，哈，还可以这个支持他，就拢是新学的歌
2: 曲
1: 哈。对，好，欢迎哈。来，接下来这个点歌了哈，点歌的时间哈，看在那里空数里，0303，
2: 0423338，
1: 可以那边来这个。

0: 接电话了哈，那是想要点歌的哈，一旦卡电话起来哈，打电话上来哟哈，那边来这个来点歌了哈。那这个是贤美阿姨，
1: 阿姨，阿姨，早安哦。
2: 你两位早。
1: 哎，老赞老赞，阿姨。
2: 两位早。
1: 嘿，要点歌哈。
2: 爱你好不好？
1: 爱你好好，当然好哦。
3: 爱你好不好？
2: 我唱的。
1: 好。

0: 我你唱歌谢谢你
1: 啊，没啊哈、
0: 哦！啊，我今麦佫甲你点一条，
1: 对啊，
0: 這個、我那七龙的哈、
1: 哦，七龙的哈，
0: 九八
1: 九八哟，好好好，安尼佫甲你安排哈。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哈，爸爸，谢谢你，再见，拜拜哈，拜拜。哦，安尼林清姐哦，
2: 林清
1: 姐，林清姐啊，早安哦，
2: 早安。
3: 我点一首，点在当家的街路上。
1: 哦，好好，梁一的对不？
4: 油菜花的列车，
1: 什么油菜花哟、
4: 哦？油菜花的列车，
1: 油、哦、菜花哦，
5: 油菜花的列车，
1: 油、哦、菜花哟、
4: 哦。哎，对对，油菜花，
1: 油、哦、菜花的列车哦。好，那我来找看看哦哈。
4: 有应该看一个。
1: 好，哎、欸，菜的花列车哟，这是日本歌哟，对不？
4: 有你要问答。
1: 哦，好 ，OK OK， 好，安尼就礼拜二给你请哈。好，谢谢哦，哈，谢谢嘿，大哥，谢谢，拜拜，好，拜拜，那你林广大姐早安哦，
6: 早安，
1: 哎，早安，
6: 小宝好，
1: 哎呦，早安哦，
6: 你是唱了好听啦，
1: 好听，
6: 好听，我的天，抓好耍，好不好？
1: 哦，抓好耍，杨哲，好，安尼拜礼请我哈，
6: 好，谢谢你们两位，
1: 谢谢哈，没哈。再见，拜拜，拜拜，好，那叫几位啊？好，那您这个伊琳妈妈，
7: 两位帅哥，
1: 妈妈早安哦。
7: 我要点心心相爱。
1: 哦，心心心心相爱，相爱相爱。
7: 我来一些心心相爱哦。
1: 哦，心心相爱哦，好 ，OK OK， 好，安尼就拜你请哈。
7: 好，谢谢，
1: 好，再见
7: 哦。
1: 好，谢谢哦，哈，谢谢，拜拜，好。
8: 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进入那九阳时间段哈，而且刷电的朋友哈，无等着明仔过来点。哦、明天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点歌哈，来刷点别拍拍谁啊哈，而来介绍我们要进入这个最重要的时间哈，那带来看龙哥哈来介绍，介绍咱这项物件好其实，然后出来对的人哈，哎，都会当做着保养，好，咱带来看龙哥来介绍，好，来进单元，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好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归地。
1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跟咱这个进苦归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归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主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摕去菜市啊，通做菜食着，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汁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届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甘蔗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咯，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啊，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苦甘。 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

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酸乌龟啊，伊这个叫西丁指甲，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李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六十五、七十，内底还佫加珍珠爱八十，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百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即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毋是咧叫恁拢总莫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毋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菌聚上好嘛，哦，菌聚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寡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咧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你这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全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困扰。食食无平均呢，愈来愈大颗诶，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哦，火气大，嘴大喉宽者，啊，你若闻到诶，身边的人有咧讲话，开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报伊来食我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这个、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我的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若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坏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

0: 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较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佫有这个镁，哦，佫有磷，佫有钾，佫有钙，啊，佫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佫有内底有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又特别添加着这个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可以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来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过。蒙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这无咖啡因，你唔好饮一挂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你咪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甲伊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汤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哦。今仔定岗聚门的好朋友，来，你加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聚门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大遐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恁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细组的，大组的，细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要大，做细做？
1: 你就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来叫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心照，看遮来，喂，你好来吹你好，大大声在，
2: 要答应即马就
0: 好，来五十三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外平。大大声在，
2: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转甲小姐来，你好。

0: 来，下面你要大刀剪刀。
1: 我要大刀。
0: 大刀来，五十五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要大刀剪刀。
2: 我要剪刀。
0: 好，剪刀来来，哎呦，这小珍姐大刀剪刀。
2: 剪刀。
0: 好来来，剪刀来，你要来就就往前，你要大刀剪刀。
2: 大刀。
0: 好来，大刀来，我告诉你，你要切菜菜，大刀剪刀。
2: 我要切刀。
0: 我告诉你，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刀剪刀。
2: 哎，剪刀。
0: 好来，剪刀过来来，我你要秋生，你要大刀剪刀。
3: 我大刀。
0: 哎，大刀来，老仔耍下姐来，我你要哎财神大刀剪刀。开去吗？大刀剪刀，
4: 大刀的啦。
0: 来，六十二线，大刀来，三线来，进来，走。哎，小姐，大刀剪刀。
2: 我剪，迄个剪刀。
0: 好，剪刀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毕春姐，你好。
3: 我一刀。
0: 好，一刀来，变高线，变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刀剪刀。
3: 我变剪刀。
0: 好来，好来，变高线，毕春姐，你好。毕春姐。
3: 大刀。
0: 啊，大刀来，变线，大刀来，你好，少儿，你好，大刀剪刀。好来，变七线线刀来，你好来，李先生，大刀剪刀。
5: 一刀。
0: 好来，变六线一刀来，变六线，逐工你嘛，一斤了，一斤。
1: 嘿，我要底线刀。
0: 好线刀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李云姐，你要买偌济？
6: 哎，我一刀线刀。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我你要七十七来，我你要加油。
2: 我要买迄块双
0: 块。来来，双块，快点，七十七双，接起来，你好。来，这。
5: 线刀。
0: 好，来线刀一千块啊，甲夏姐，我你要来，瑞玲你好。好，大刀来，变台线来，阿母你阿母啊，
7: 兄弟好，我电话卡袂得去，
0: 拜拜，
7: 拜拜，
0: 好来哦，变台线来，你来，哎，庄大姐，庄大姐，你
8: 好，
0: 来，接着接转，谢庄来，你好，喂，你好，丽梅姐，你好，大刀谢庄，
9: 我谢庄，
0: 来谢庄来，接着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着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美你好，喂，大刀谢庄。欢迎，好来，大刀来，你好来，这水灵姐，大刀谢庄。好嘞，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要我加油，你要买一千个千八来。
10: 哎，一千个。
0: 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要来红鱼，你要一千个千八来。
8: 哎，你好。
0: 哎，买大刀先走。
8: 哎，大刀。
0: 来来，告诉我，你要准缴钱来，你要内华，你要买一千个千八来。
11: 哎，买千八。
0: 哎，千八来，然后八线，我你要加油，你要哎，孟李徐大哥。
12: 哎，
0: 大刀先走。
12: 谢谢。
0: 我来来来来，七线来，七线来，哎，范能大哥。
13: 啊，谢多谢多。
0: 好，来六十六线来一千块，甲夏姐来，你要来，我你要我加油，要大刀谢多。
14: 大刀。
0: 来来，阿哥说大刀来，你阿舅阿要大刀谢多。谢
14: 多。
0: 来阿四转谢多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谢我大刀谢多。
14: 谢多。
0: 来谢多来，你要来好，大刀谢多。
14: 谢多。
0: 来谢多来，你要我加油，你要输赢大刀谢多。
14: 我大刀。
0: 大刀来，大刀甲夏姐来，我你要，这是新朋友，要大刀谢多。
15: 啊，我要那个一千八。
0: 好，一千八的来，七十七线甲夏姐，我你要加油。大刀剪刀，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16: 你好，
0: 没大刀剪刀，
16: 剪刀，
0: 来七十六，哦，这等于拢万。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哎，赶紧啊！哎呦，这喂，你好，我改你，喂，你好，大刀剪刀，
16: 我来剪刀，
0: 我来剪刀，我三刷剪刀来，你好，哪边啊？大刀剪刀，
16: 剪刀，
0: 来，我一刷，小姐，我一刷，喂，你好，啊，妈妈生大个大刀剪刀。时间这边搞，我跟你讲一下，五十组尔，我无法度未到这只，而且二十四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让恁吃健康的吼，一工饮半罐一罐，现在你这电话满0800009119吼，认真饮，身体健康，靠饮就当饮出来，认真吃看卖你就知来，小妹你要多多谢谢，
17: 多多，
18: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讲吼，咱这个吼刷酷贵的吼，看你要爱大组的爱细组的吼，看你要爱对一种吼，拢会当吼，咱这个是嘉龙大哥吼。喂，嘉龙大哥，
19: 是提问大组的。
18: 好，大组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五线哈，被抓走哎哈。那这个是粤语妈妈。
0: 喂，嘉龙大哥，
5: 你上来。
18: 哎，粤语妈妈，你好，我小宝啊。
5: 哦，小宝。
18: 哎，你要订靠贵点哈。
5: 对，我要几千个。
18: 哦，要几千个好细组的哈。
5: 对。
18: 好，啊你哦，给你订去啊，拜四给你收哈。
5: 好好好，
18: 礼拜四哦，
5: 好
18: 好好好，妈妈谢谢哦，哈，拜拜拜拜哈，那那美英妈妈哈，
5: 对，
18: 哎，妈妈你好，小宝你要订靠柜台哈，
5: 给我小，
18: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那那六十七线哈，那这个是哦，秀琴妈妈。
5: 啊，我爱洗澡啊！
18: 谢谢妈妈，你要洗澡的吼。
5: 嘿，我洗澡。
18: 好，安尼等我一下，给你定个时间，好不？
5: 好。
18: 你等我一下哈。咱嘞六十八线吼，咱这山口过地吼，可能冰箱吼冰冰凉凉啉吼，会对身体非常的好。你看外口吼，咱这个手摇饮啊吼，加糖的，搁后背给你加啦吼，还是讲吼一个化学的饮料吼，安尼啉去，哎，其实对身体拢无好。哦，啊，咱这吼，那个这个一罐吼，随手带吼，哎，冰的冰箱吼，安尼没啉就会冻吼，你看外。

0: 靠吼，咱这个高糖分的饮料啦，吼，危害健康啦，吼，还是讲有一挂塑化剂，吼，化学调制的迄饮料，吼，拢是一挂负担，你敢知影？吼，而且吼，你敢知影你为虾米会疼这样管？吼，因为吼，咱若是讲吼，心脏无爽快啦，吼，还是讲吼，你长期使用的这个服药，吼，还是讲长期饮食控制的，吼，还是咱的体力无好的，吼，或者是咱这个有可怕的并发症啊，吼，胰脏受损啦，吼，咱这个问题就是吼，血糖高吼问题就会开始大起来哈，那这个是彩彤姐，
1: 你好对不？
2: 哎，对，我要跟你订一组的那个印加果油。
1: 印加果油，好，你等我一下哈，
2: 刚才
1: 你
2: 3000块的，
1: 好，刚才你的支持哈，你等我一下哈，
0: 来来，你六十九岁哈，买印加果油哈，啊，所以哈，咱新闻都有看讲哈，这个是研究发现哈，那那刷口龟哦，可以降我们的这个会疼会悸哦，阿够哈，你看超完美苦那个三苦瓜哈，可以让控感哦，够哎当消悸哦，可以消我们的脂肪哦，底下。抗氧瓜王就是我们这个三苦瓜哈，哎，当然吼消暑降温又控三高，你看这样你要喝油哦，所以吼你在饮料界吼开始爆红哦，但这个三苦瓜茶可以减肥又可以降血脂哦，那这吼就是那个苦瓜萃取的啦吼，那一定要讲吼那个这个有认证苦瓜萃取的，看这是对身体有帮助的哦哈，那这个是慧如妈妈。
1: 慧如妈妈你好，你好小宝，我要订，你要订迄个苦瓜茶遐。
0: 非常帮助非常好，哦，咱这吼都是咱的 Okinawa 那边的这个长寿的秘诀，哦，一旦降温的火气，哦，咱吼口气芬芳，哦，增强我们体力，哈，精力，哦，咱的精力哈旺盛，哦，啊够哈维持我们消化道机能，哈，排便顺畅，哈，帮助入睡，哦，啊咱这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哦，还有在那个膳食纤维，哦，啊够咱这个苦瓜素，哈，皂苷，哈，里面哈有非常多的营养，哈，内底加添加点，哈，咱这个三苦瓜萃取，哈，啊够甘草。七叶胆哦，还有决明子哦，一旦吼咱调经得咱的体质，寿司也买当来啉哦吼，那是不是健康注文呢？来空吧，空空空空 Q 一 Q 好，一起广告，谢谢。

来感谢大家顶抗图文创，快找水小宝，好不来控诉03379559 0423379559。花坛郭妈妈，我还是永远爱着你。新年的瓜给我出门后，谁家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虎林妈妈、阿爸妈妈、丽清姐、慧珍姐、杨子妈妈、树叶妹妹。

谢小兰、陈爸爸、东山美惠珍姐、美女妈妈、秀香妈妈、各位同学、玉超妈妈、亮马妈妈、敏昌大哥、金峰大哥、韩笑妈妈、刺桐诶秀梅妈妈、胡妈妈。

华妈妈、木琴妈妈、淑玉妈妈、阿爽妈妈、丽琴姐、小舅雷大哥、玉昌妈妈、丽姐的妈妈，这么想带给朋友家，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小木君大哥、休息姐。

雪妈妈，苏霞姐，再来是花旦的伊琳妈妈，孙晴红玫瑰，红玫瑰，孙晴红玫瑰。

宇妈妈、信封大哥大嫂、阿菊妈妈、于贞杰、美英妈妈、玉超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宝月妈妈、素林妈妈、登夫大哥、金雄爸爸、丽琴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嘟嘟嘟嘟嘟嘟嘟，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

嘿嘿嘿嘿嘿嘿嘿，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玉慧妈妈、邓富大哥、竹山妈妈、丽玛妈妈、丽信妈妈，来改林妈妈、秀玉妈妈、彩慧阿姨、金雄爸爸、王玉吉、爸爸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0: 哎，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海滨，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连说谢谢各位婆声，吼，你玩吼这个掌声不断，吼，谢谢大家啦。吼，后边大家拢起程，越来越多人哦。啊，无念对面，请大家多多包涵哦。
1: 好，拍摄拍摄，
0: 哎，为名吼，无甲大家拢念好完吼，所以哦，请大家的这个多多包涵，观众或者大家的热情掌声，
1: 非常感恩，感谢，
0: 谢谢大家哈。这个后面都是满线的哈，感谢感谢。好，来继续哈，来面来这个抽奖哦，大力观众回人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给大家看抽到第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吼，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是我们的丰原呢，吼，丰原呢，台中市丰原呢，吼，后边是7738，
1: 玉琴妈妈，
0: 玉琴妈妈，吼，你得奖啊，好，玉琴妈妈，你中奖了，吼，来看人家的电话，吼。04233803033控诉你338
1: 控三控三，
0: 那玉琴妈妈好，你中奖了，好红完的，好到底红完的，好你后三码是1100的，好100好，刚刚好100的，好
1: 那妈妈
0: 玉琴妈妈好，来时间开始在倒数了哦，如果你没有上线的话，那我们就视同放弃，好视同弃权了哈，来那玉琴妈妈哈，玉琴大姐哈，你今天卡电话。好，拍破自己，还是讲另外自己买单卡，哦，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吼，我拢看会到，吼，来，时间剩下30秒，吼，剩30秒的时间哦，来，玉琴妈妈，吼，咱的红丸呢，到底红丸呢？玉琴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来哦，好，你丢白红上哦。玉琴的妈妈，
1: 玉琴妈妈，无论你即马入面下镜啊，是咧照卡，是咧
0: 听啊，剩10秒尔呢，吼，剩下10秒，
1: 我咧看你。
0: 你俩没胡微微，那你就算那就视同放弃了哦哈！来4321，
1: 哦哦哦哦，
0: 好，那我们这样就哎，那个
1: 老师也说哦哦
0: 呀，那个可以的，不管话啦，
1: 马边浩哥
0: 没有办法，
1: 马边浩哥现在你要提
0: 倡
1: 了，
0: 对呀哦，
1: 这不是什么，
0: 想说可以连续第三天应该会有人上线，结果没有上来哈，没关系的，
1: 事不过三，
0: 哎呀，事不过三，这种好康的怎么可以事不过三呢？这种好康的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我都连耍三届呀，
0: 哎呀哈，哎，希望哈大。给那是有拍破的吼，请大家吼一定要看到后面哈，无看你真正是抽到你啦吼，说不定真的是抽到你，啊你又没有看的话，这样就又很可惜，哦真可惜。我爸爸妈妈真正拢有抽到你呢，其实我拢无跟你讲，
1: 对啦，
0: 我怕你们会丢心瓜。
1: 我们只报喜不报忧。
0: 对对对，其实都有抽到你们，但是你们都没有上线的，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跟你说，
1: 因为抱着这个喜也没办法让你们再领
0: 啊，跟你讲嘛，
1: 因为这个有时间啊，机会

0: 会的轨迹吼，火车就走，我无多去给你就请，对吧？所以吼，咱大家把握机会啦，吼，有机会，然后有可能都会戳到你，然后后来咱等你吼，咱买来拨你的手机电话嘛，先感谢咱的这个重要时刻段，感恩之谢吼，咱这个大哥大姐吼，爸爸妈妈很感谢你们哦，吼，安尼感恩到支持到鼓励吼，因为这个这个那个圣喜这个家庭的这个算是。诶，要怎么说呢？那个算是什么啊？也没算啊，就是家里需要的东西啦，
1: 天气热啦，
0: 天气热哈，让大家来消暑的好东西哦，来介绍大家。所以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吼，刷开单给小来接电话哦，吼，你若听到无把握到的吼，这个你让我们报手机电话的时候，麻烦再帮我们这个抄一下，或者是用相机把它拍起来比较快哦，直接改黑起来哈，这样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手机电话了哈。那你得免用手机啊，直接拍起来比较快哦。来来，拨咱的手机电话，然后哈，来相机来准备了哈，来咔嚓一下哈，改黑起来哈。来，你小白手。机是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捧场啊！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自己点位买单哦，也是可以的哈、哦。来，个人网名企业手机电话来。
1: 来，咱先录这么了，那么支持国联兵，记得卡这个电话0919796154509197961，然后赶快，若是要找找我甲小宝的来，就搜寻咱这两支电话，拢会当找到阮哦。
0: 哎呀、啊，对对对，
1: 但是新家己的朋友会当打一个贴图，然后说明一下你住伫个倒位，要安怎来称呼，要称呼什么阿姐啊，还是要称呼妈妈，还是要称呼阿妈嘛，都可以
0: 安尼。对对对，
1: 称呼妹妹嘛是可以的，妹妹也可以。
0: 哎，按了锁定隔离。念对，你搁会当卡对互相讲啊，
1: 跟我们纠正一下，
0: 对哦，對啊，不是的、我是迄个大哥啦，
1: 一号中小文，我们就念大哥，
0: 对啊，对，我就跟你念对，
1: 他念大哥，大哥大龙，
0: 对啊，对啊，谢谢大家啦，好，宝贝，我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0: 爸，我看你心情袂歹哦。哼
1: 哼，恁爸哦，这世人哦，都应该上个青影啦。哦，
0: 今仔不是恁公司卖艺吗？你抽到头奖哦。
1: 头奖算啥？哼。
0: 啊，无到底是啥物代志？
1: 阮头家哦，为着要炒气氛，包一万块红包，叫我上台去唱歌。哼，
0: 哎呦。啊，这一万块尔，你都欢喜干呢？
1: 故事还未讲完呢。我打锣歌唱一句尔，伊随时佫包两万块，叫我卖唱啊啦。
0: 爸，这是甚物好请伊的啦？唱两句就叫你来。
1: 拜托，即马歌单吼，像我这种行情，唱一句三万块，除了工费以外，我无你敢发做。
0: 我的天哪！
1: 唱一句尔呢？